0: 八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点蛋，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8: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9: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8: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0: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8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方南。进入到9月8号了，那现在呢大家开始关注的是中秋节。中秋假期呢现在已经开始公布了啊，说今年的中秋假呢是9月25到27，一共是放3天，不调休不补班。依据国家相关的文件啊，说高速免费通行呢只限春节、清明、劳动节、国庆，中秋高速是正常收费的。那么近郊往返自驾呢可能要多花60到80块钱，你就别想着说高速免费这件事儿了。另外呢跨城长途出行的成本更高。国庆呢是从10月1号的0点开始免费，长途出行可能更舒服一些，但是呢要提示大家错峰规划。那么今年的中秋和国庆啊中间呢是隔了9月28到30，一共是3个工作日。在职员工呢如果说有年假的话，申请这三天，单位如果批了你就可以能有13天的长假了。如果不批那对不起不行啊。没有年假的灵活的就业人员是不能够拼假的，只能够享受3天的中秋。那部分高校呢已经是官宣了中秋国庆合并放13天，但需要利用周末去补课。在此呢也提醒各位上班族啊，拼假需求要和单位提前沟通，因为这个并不是国家法定，单位不同意的话呢就不能够强制去要求啊。同时呢大家的自驾出行成本要提前核算，合理规划自己的出行时间，避开拥堵，妥善安排出行和返程。好，各位心心念念的这个假期已经说完了啊，别相信自媒体跟你说什么13天啊，这都扯淡啊。如果单位不批的话不可能有13天啊，而且呢也不是国家法定，明白了吧。好，说完这个之后呢咱们再来说说废品收购。哎呀，万万没有想到，各位今天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当时我就震惊了，说废品回收成为了万亿级的资源循环大产业。废品回收啊，说实话这个废品回收呢到了21世纪早就不是以前的收破烂了。你像以前呢这个都喊收破烂嘞，是吧，现在没有了是吧。国内资源利用的产业现在呢据说已经达到了万亿级的赛道。2025年呢我国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产值是5万亿，14-15期间呢增速达到10%。那今年上半年呢废弃资源综合利用这些企业的营收达到了5705个亿，利润呢是127.4个亿。利润增速位居全部41个工业大类的第二位，别小瞧人家收废品的。发展资源循环产业呢，是属于3重的现实压力啊。首先就是资源安全层面，我国的这个铁矿石啊，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了80%，就是我们没有那么多的铁矿，1吨的废钢可以节约1.7吨的铁矿石。2025年呢回收2.5亿吨的废钢，支撑超过了20%的粗钢产能，并且呢还降低了对外资源的依赖。那国际贸易层面呢，像欧盟的碳边境税落地嘛，再生原料可以呢压低产品的碳足迹，提升出口的竞争力。另外呢你像光伏组件啊，动力电池啊，现在也不都迎来了退役潮嘛，报废产品当中什么锂、镍、钴这些稀缺的金属就可以回收再利用。所以说随着科技不断的向前推进啊，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个矿石也好啊，或者说是这个金属也罢，它呢都可以造成一些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动力引擎。所以说呀，废品回收变成了万亿企业，变废为宝的意义特别重大啊！做好再生资源的利用，既能够守护环境，同时呢也能够提升国家资源安全的保障能力。各位家里头如果说有废旧的钢铁啊什么的，就不要丢弃了，这玩意儿都能卖钱啊，而且价格慢慢的说不定还能够涨呢。说完了这个之后呢，咱们再来说说昨天啊非常热闹的科技圈的事儿，那就是华为、小米、苹果
九月份扎堆入局。昨天呢，两家国内厂商都已经推出了自己的产品。9月10号，也就是两天之后，苹果呢也将推出新的手机。那么今年啊，这三家呢玩的都是折叠屏。说实话，这折叠屏手机已经问世7年了，但是市场的这个增长也是稳步推进啊，尽管说很少吧，但你不能说人家不增长。2026年的1月到7月销量啊，销售额双双是同比下滑。尽管说像什么铰链啊、屏幕啊、还有轻薄啊都开始迭代，但是呢，安卓生态的适配短板非常突出，大折叠内屏软件拉伸变形黑边多，大屏体验大打折扣。折叠屏的市场现在占有份额呢，只有3.52%，想要普及的话，路非常的长远。所以说，你看它是增长啊，但是增长的极其缓慢，大家还是不太愿意用这个折叠屏。折叠屏这种东西呢，你看看就好，但是从实用性的角度来讲，它绝对不如直板，而且价格非常的贵。各位在买之前一定要考虑清楚。譬如说，你像华为的这个折叠系列。上一年出货呢150万啊，带动了华为占据国内折叠屏70%的市场，他自己就占了70%，那这个比例呢已经接近了平板了。所以说啊，这个扩折叠呢不再一味的追求更大啊，现在都开始做小了，但是价格呢也上万了。所以说现在主流的这个机型还是咱们的直板，不过呢手机厂商也要追求利润空间，那么现在呢把折叠屏作为主流，其实也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当然折叠屏最终要拼的不仅仅说是硬件，还是软件的适配，因为硬件现在说实话已经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了，就是软件买完之后你可能会后悔，因为图片变形啊、 APP 不适配啊，这些呢都会影响着你日常的体验。好，那接下来呢，把一个好的产品今天介绍给大家，也是咱们早高峰的福利啊。今天我是专门给男性带来的，就是 SK2 的前男友面膜。听着，哎，前男友，对，人家就起这名字啊，特别有意思。是10片啊，一共呢是乘以2盒，520块钱。说到这个 SK2 前男友面膜2盒20片，只要520块。大家注意啊，这个双节大促呢也是重磅福利来袭，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也是史无前例的一个破价秒杀。咱们也没什么套路啊，也不凑单，就是整整2盒20片，今天呢只要520块钱。这个价格平时你是想都不敢想的，官网一盒你都拿不下，一年就这么一回，所以说错过今天你真的会后悔。那怎么才能够抢到咱们这个 SK2 的面膜呢？各位只需要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来回复面膜两个字就可以了啊，回复面膜两个字，抓紧时间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面膜，最起码咱们让自己每天都漂漂亮亮的。

0: 早高峰大搜索，唤醒清晨，连接世界脉动。
1: 8:15，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

0: 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1: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0: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1: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0: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1: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抢占早高峰，洞察新风向，早安资本。
3: 浙江之声的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九月七日的 A 股盘面，一组反差强烈的数据把 AI 赛道的复杂现状摆在市场面前。算力芯片龙头摩尔线程封死20%跌停，报415.49元每股，换手率14.72%，总市值跌破2000亿元。下跌导火索来自限售股解禁，当天2577.45万股首发往下配售股份上市，解禁市值约133.86亿元。公司方面回应，这批解禁股份大多是上市时参与往下打新的公募和机构所持，但并不是所有 AI 硬件都同步承压。同一天 ，CPU 概念板块盘中涨幅一度冲到4%，板块成交1047.37亿元，剑桥科技涨停，成交35.45亿元，太晨光大涨10.81%，共进股份封板，天通股份、联讯仪器同步走高，存储巨头长兴科技更是大涨7.19%，成交额152.5亿元，总市值接近4万亿元。近4万亿的大盘股逆势上涨，说明资金并没有整体撤离 AI 硬件，而是在赛道内部做取舍、做筛选。AI 应用端则继续走强，中证传媒指数收涨0.70%，成交288.78亿元。龙板传媒拿下6连板，区间累计涨幅接近77%。掌趣科技单日大涨9.02%。这种硬件内部分化、应用板块走强的格局，背后是机构的主动调仓。翻看2026年基金半年报，芒果超媒、欢瑞世纪、中文在线、昆仑万维等一众 AI 应用标的，六月末重新回到部分基金前十大重仓。不少机构操作逻辑很统一，适度减持部分 AI 硬件，加仓 AI 应用。虽不是全市场统一动作，但配置偏好的变化已经反映出市场对硬件板块的分歧正在加大。视线转向产业政策，工信部印发信息通信行业15-5规划，目标到2030年建成新一代高速通信网络，重点推进 400G 以上高速传输，推动 100G 光网设备下沉，打通算、存、网、电、碳全链条，完善算力能效与绿电监测，推进绿色算力溯源建设。工业端，工信部联合市监总局出台新规，8项要求整治汽车产业链拖欠账款问题，压实车企付款责任，重点保护中小零部件企业，缓解产业链现金流压力。能源保供上，发改委部署江煤外运，稳定产能，调配运力，保障全国能源供应。商务部对二绿二清规作出反倾销出台，将采取保证金临时措施，保护国内相关化工产业。六部门出台乡村振兴投入方案，支持涉农企业上市融资，强化粮食主产区补偿机制。受厄尔尼诺扰动，全球农业生产不确定性增加，农业板块值得持续关注。央行最新数据，8月黄金储备继续增至7673万盎司，连续22个月增持。外汇储备34383.25亿美元，环比增加195.49亿美元，为经济平稳运行提供支撑。资本市场，证监会原副主席王建军受贿案一审宣判，判处无期徒刑，赃款全部追缴，释放出严厉打击金融腐败的信号。消费电子方面，华为 Mate XT23 折叠新机发布，搭载麒麟9050 Pro 芯片，小米18 Fold 同步亮相，国产高端折叠手机竞争进一步升温。外交部回应网传中美 AI 对话传闻，双方确有沟通，但网传9月中旬会谈并未确认。机构层面，高盛上调中继续创 AH 股目标价，看好 800G 1.6T 光模块需求， OpenAI 新一代模型带动算力集群持续扩张，算力光通信产业链景气度可以持续跟踪。感谢收听早高峰大搜索，继续，我们下次再会。
2: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0: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 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咱们接着往下说。近期啊，广州的消费者在山姆购买了三文鱼寿司，结果鱼片当中呢发现还在活动的寄生虫。今年以来呢，山姆是接连爆出了食品安全事故，披萨出现了剪刀，馒头吃出了蓝色的塑料袋，引发了大量消费者的质疑。那么有业内细节也曝光啊，说山姆呢曾经把三文鱼从可生食标准降到了普通冻水产，包装标注呢需要加热食用，但是门店呢依旧拿来制作刺身。那么包装小字儿是免责吗？并非如此啊。销售如果说你按照生鲜去卖的话，那一旦出现了问题就要负责的。同时呢，这个芥末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消灭寄生虫啊，生吃没有经过加温的这样的一些食物，尤其是像鱼肉啊，非常容易呢感染寄生虫。同时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披萨，你吃披萨居然能吃出剪刀，那一旦误食后果不堪设想。接二连三的食品安全隐患，其实也是让我们再一次啊，对于大品牌的连锁企业，尤其像山姆这样的这个企业，对它的这个监管呢也会产生一些质疑。所以说呢，市场监管部门应该加强抽检，对吧？倒逼商超必须要筑牢食品安全的防线。会员费都交了，我在你这儿就想买个安全的食品，结果你给我来这出，大家能不用脚投票吗？接着往下说，最近咱们绍兴火了，尤其是那葫芦是吧？哎呦，每天我看着这个央视好像都爆了啊，人民日报也有。这件事儿呢，其实热度两三天基本上就断了，但后来呢又有一些后续。这个网红葫芦呢，最后爷爷不是把它给剪了吗？旁边呢有一家咖啡店，自己呢又把葫芦给挂上去了，结果万万没想到遭来了大量的差评啊。这个葫芦娃爷爷呢，因为游客过多啊，一个是怕危险，一个是怕打扰自己的生活，就把葫芦给剪了。但是隔壁的咖啡店见状呢，就悬挂了7个仿制的葫芦啊，打卡引流也冲上了热搜。但是万万没想到，这个操作呢不是给自己带来了生意，而是带来了大量的差评。网友呢指责门店啊刻意蹭流量，东施效颦。企业查显示呢，这个店主是一个个体商户啊，经营者名下呢一共关联着9家企业，业务呢覆盖石油运输等多个领域，其余的8家都已经注销了，就这么一个茶楼还是正常的续存。其实老人啊原本挂葫芦呢只是生活趣味，走红之后呢大量的游客扎堆打卡拍照，最后老人觉得自己的生活受到影响了，这才剪了。那商家呢抓住这个热点啊，复刻葫芦啊去吸引游客，商业意图确实挺明显，当然也招来了这个舆论的反噬啊。其实啊，网红热点呢来得快啊，去的也快，大家蹭的时候呢其实怎么讲呢也要考虑一下，对不对？蹭流量啊不等于真正读懂文旅的内核，简单照搬去收割客流，如果说你缺少内容的内核的话，就很容易引来大众的抵触。本来没什么事儿，你说你就自己这个一操作，好家伙，适得其反啊，犯不上。所以说呀，蹭热点也得守住分寸，盲目复刻网红符号收割流量，忽略当事人感受，最终呢只会换来消费者的反感和差评。希望这件事儿呢也能够给其他的商家提一个醒，有些东西它是蹭不来的，而且呢有一些这个文旅项目的爆火它也不是策划出来的。

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今天早上呢，给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呢，是520块钱就可以购买到 SK2 前男友面膜十片装的，一共是两盒，520块啊，红色的那个盒子。我就很喜欢它这个名字，前男友。当然这个面膜嘛，男友可以用，女友也可以用，它呢是专门解决你熬夜的这些不喜欢睡觉的朋友啊，面部的一些问题。当然大家还是要这个正常睡觉啊，不过呢想要补充水分，让自己皮肤更加的细嫩，就推荐你呢用一下咱们的 SK2 前男友面膜。大家注意啊，这是咱们的双节大促啊，重磅福利。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史无前例的破价秒杀的福利， SK2 前男友面膜。这次呢大牌美妆狂欢购，我们是没有套路，也不用你凑单，整整两盒，足足二十片，今天呢只要520块啊！这个价格平时我跟你说想都不敢想，官网一盒都拿不下。那一年就这么一回，错过今天你真的会后悔。因为呢换季啊，这个皮肤状况确实有的时候会很多，比如说你像干燥起皮啊，粗糙泛红啊，对不对？你要想快速的补水去黄，就给大伙推荐这个面膜界的王牌 SK2 前男友面膜啊。多了不说了，大家抓紧时间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回复面膜，打开我们认识的第一步。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去添加咱们客服的微信，还能够领5块钱的券。好，赶紧啊，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回复面膜两个字就行了。再说一遍啊，赶紧回复面膜拿这份福利。

0: 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3: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4: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3: 即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5: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6: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7: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9: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1: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5: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2: 每天8点到9点，剔除无用噪音，梳理全球动态。过去24小时，什么最值得关注？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不只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更与你探讨为什么。节奏快一点，信息深一度。早高峰大搜索，祝您资讯领先一步，状态活力满格。
13: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欢迎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给大伙儿推荐的是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33-1912，400-833-1912。各位呢，可以现在就拨打。今天呢，购买好视力蒸汽眼贴，将会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同时呢，还有咱们的叶黄素，以及呢多功能的收音机。各位啊，眼睛干涩疲劳，视力模糊，就推荐您使用咱们的好视力蒸汽眼贴。哇，贴在眼睛上水水润润，非常的舒服。不同人群有不同的产品相对应，尤其是啊，经常看手机的，对吧？看报表的，然后呢，迎风流泪的这些朋友，您就拨打400-833-1912，购买咱们的好视力，26年大品牌，解决你眼睛干涩、视力疲劳的问题啊！好视力蒸汽眼贴，让你的眼睛更明亮。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说发生在身边的这些事儿。咱们都说呀，人呢要长寿，哎，没错。但是现在这个长寿的秘诀有很多，其中有一个我发现啊，这个多休息，不熬夜，似乎呢是最重要的了。 你要想身体健康也是啊，按时按点的吃饭睡觉，生活有规律，

这样的话呢，他生病的机会就少。就比如说咱们浙江温岭，有一个104岁的阿婆，已经104了。您知道老人家每天睡多长时间吗？18个小时。当时我都想笑了啊！我说：“哎呦，阿婆为什么这么长寿？你看人家睡18个小时，就问问你们年轻人。”18个小时你能睡那么久吗？我反正不行，因为我已经不是年轻人了，我已经睡不了这个18个小时了啊，8个小时都费劲。嗯，咱们来看一看啊，在温岭桃源村有一个104岁的荷花阿婆，她是十分特别啊。多数老人年纪大呢，这个睡眠都特别少，但她每天呢合计睡眠大概是18个小时。多是躺在椅子上小憩啊，极少卧床。老人呢，除了耳背，血压血糖非常稳定，精神气色良好，是当地最长寿的老人。如今呢，已经是5代同堂了。据78岁的儿媳妇介绍啊，说老人呢晚上5点多就睡了，早上8点起来，白天呢也分多次小憩。哎，老人生活呢现在可以自理，简单的洗洗涮涮呢。烧点粥啊，闲时呢打打小庭院呢，这个还可以。饮食上呢也不挑食，一顿呢可以吃一碗饭。老人家就爱吃猪肉啊，饭后呢还会小酌一杯杨梅酒。这一年大概能喝15斤，还搭配时令的果蔬。晚辈呢都很孝顺啊，子女呢经常前来照料。政府呢也为90岁以上老人提供免费的送餐服务，保障呢日常吃饭。你看啊，这人呐要长寿，除了呢这个基因的问题，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养生，哎，懂得这个如何让自己的身体更加康健，再有呢就是晚辈的悉心照料。就假如说你这人再长寿，结果没有人照料，对吧，这个吃饭睡觉都成问题，他也不可能活那么久嘛。所以说啊，百岁老人的幸福晚年离不开自身的生活状态，当然也离不开家人的孝顺和社会的兜底。家有温度，老人才能够安享天伦。希望我们浙江啊，这种百岁的老人能够越来越多。老话说得好，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这面呢是104岁的阿婆，那面呢是24岁就去世的网红。咱们来看一看，9月4号，百万粉丝吃播网红干饭莹莹的父母呢，发布了讣告啊，确认自己的这个讣告，说自己的，女儿已经在8月17号呢离世了，年仅24岁。她生前最后一条视频记录的是自己住院的经历，自述呢说自己的血钾量最低只有2.3。清楚身体的损伤呢是来自于吃播，也提醒大众啊，挣钱重要，但是生命健康永远要排在第一位。他呢还在视频当中给大家展示了手臂上的针孔啊。严重低钾呀其实是十分凶险的，早期呢就会表现你浑身乏力呀，肌肉抽筋儿，后续呢就会出现心悸、心律失常，严重的时候呢就危及生命。那这位24岁的网红就是属于严重的情况，因为吃播嘛，每天吃每天吃，对吧，有的时候还要催吐等等等等，就是把自己的身体完全造坏了，最后就死了。他的这个去世呢就和这个钾流失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说一旦出现缺钾就必须得住院啊，住院就得补钾嘛。因为普通人呢也切记啊，盲目自行大量的补，就任何东西它也是过犹不及的，你过量的同样也会出现心衰，而且呢还可以出现什么这个进食困难等等等等啊。所以说呢没事儿要去检查一下，看看自己体内的这个钾的含量。不过话又说回来啊，要想长寿千万别拿自己的身体去博流量，得不偿失。吃播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得能吃，你得让看直播的人呢有食欲，但换句话说，这总吃总吃，他胃就那么大，怎么办呢？有些人是反复吃，有些人呢是吃完躲到镜头外面再吐，吐完再吃。你是这个，哎呦，
所以说这个悲剧也是警示所有的人，金钱名利啊都比不上健康，大家切记透支自己的身体去换短期的收益，最后你会发现真的得不偿失。那既然如此的话，我们又为什么会去难为自己呢？是不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起案例。在河南的固始县，有一份判决书公布了一个家庭的悲剧。有一名母亲啊，王某，把3岁的儿子哄睡之后呢，明知道这个卧床的窗户是没有办法上锁的，存在着安全隐患，也没有委托任何人照看，他就把孩子呢反锁在家里，自己出去喝酒聚餐去了。哎呦，这妈心可够大的了啊！结果呢，第二天凌晨熟睡的孩子醒来，就从5楼的窗户直接掉楼下摔死了。那经过鉴定啊，孩子呢是死于高空坠楼造成的重伤。那警方电话呢传唤了王某到家，王某呢如实供述了自己全部的事实。辩护人提出啊，说这属于家庭意外啊，有自首认罪的情节，也取得了孩子父亲的谅解，希望呢能够从轻处理。后来法院审理认定呢，说王某啊，你作为监护人没有能够尽到监护的义务，结果呢造成幼儿的死亡，已经构成了过人致人死亡罪啊，这个过失致人死亡罪，所以说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啊，是这么个意思，就判了你3年，但是你不用去坐牢。其实缓刑啊不等于没有罪责啊，依旧呢是属于刑事犯罪记录。那以后呢都是有记录的。其实这起悲剧啊也是警示，这个低龄的孩子啊绝对不能够独自留在家里，再短的外出那也要落实专人看管，不要心存侥幸，一时疏忽就会造成没有办法挽回的家庭伤痛啊。其实这个母亲我估计她也会很后悔，你想想啊，怀胎10月啊，把孩子养这么大，结果就因为呢自己的粗心大意出去喝酒去了，把孩子扔家里了，结果孩子啪直接掉楼下摔死了，你说他能不伤心吗？所以说呢，各位还是多一些自己的这个责任心，别让自己家里头出现不应该有的悲剧。

0: 早高峰是赶路的节奏，不是发呆的时刻。浙江之声早高峰全面提速，24小时全球动态，听得见的深度，跟得上的速度。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8点到9点，更敏锐，更轻快，更好听。
1: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欢迎大伙儿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别忘了啊，今天呢给大家推出的是咱们的这个非常有特色的啊这个产品，就是 SK2 啊。各位刚刚已经听到我给大伙儿推荐了啊，这 SK2 的前男友面膜，它是不分男女的，我觉得谁用都行。如果我去买的话，我是两盒，对不对？我自己也得用一盒去对自己好一点，因为毕竟这是大品牌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对 SK2 的这个产品都很了解。今天呢咱们是一个破价的秒杀，真正的薅羊毛捡漏啊。现在呢各位就赶紧登录你的微信，然后呢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面膜，哎，回复面膜，然后拼手速下单，添加呢福利官的微信啊，立减5元，而且呢还有更多的惊喜。各位，两盒整整20片，只要520块钱，你核算下来一片前男友的面膜呢也就是26，这可是 SK2 前男友的面膜啊，就是今天呢让你用普通的平价面膜的钱可以用上大牌的这个体验。最近呢要囤面膜的女生啊，我觉得这一次呢大家就不要错过了，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9月份，所以说各位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回复面膜两个字，面膜两个字啊，看一看贴到脸上啥感觉。回复面膜啊，再说一遍，回复面膜两个字。好，那说完了面膜，接下来呢咱们再说说老头。有人就说了，哎，这你这个反差比较大啊，确实如此。最近呢在河南南阳啊，他们开展了一次飞镖低速四轮车，也就是咱们俗称的老头乐啊，专项的整治。在河南的南阳就累计呢暂扣了800多辆违规的车辆。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个南阳市区啊，我说的是市区，拉网式的排查，就是禁止老头乐上路。大家也都知道，这个老头乐呢，它是不能够上路行驶的，它只能够在社区啊，或者说是公园啊，带步。你上马路的话，危险重重，而且呢，和老头乐相关的交通事故屡禁不止，对吧？所以说，他们就搞了一次拉网式的这种排查。那禁令落地呢，原价17000的准新车现在据说只能卖5800了，大量的经济损失呢落到了普通的购车老人身上。全国5年间啊，老头乐相关的事故有83万，一共死了1.8万，安全风险确实非常的突出，行业呢也出现了监管裂痕。你看啊，生产企业呢它是按照厂区观光车的标准去生产的，但是法律层面呢没有办法去叫停生产，销售商家呢又开始虚假宣传，哎呦，说你可以直接上路，产品呢又不在机动车公告目录当中，没有办法上路，那买完之后呢你就属于违法上路，那就得暂扣。所以说老头乐这个东西，大家在买的时候一定要三思而后行，不管是哪个城市，他都不会允许老头乐在大马路上肆意的驰骋啊！大家买完上不了路，那你就有损失了。
2: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3: 整一个。
2: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3: 整一个。
4: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3: 整一个。
2: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3: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2: so easy，
3: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2: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5: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7: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6: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8: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广西呢有一56岁女子啊，罗某，她呢受怪病折磨多年，面目呢歪斜，然后呢肢体无力，说话也不清楚，多次啊被怀疑是中风啊脑肿瘤，后来呢确诊了，说她颅内啊有这个寄生虫啊，颅内呢有这个寄生虫，术后呢现在肢体力量已经开始慢慢的恢复了。溯源就发现啊，患者呢过去长期是直接饮用没有经过过滤的、没有煮沸的山泉水。他就觉得呀，说这个山泉水甘甜、纯天然、无污染，结果就这么喝了。医生就提醒啊，说这个他感染的其实就是这样的水源里面的这个寄生虫，尤其是他感染这个就是什么半牛蛙的这种啊。叫做蛙肉蛇肉啊，也是可以通过这个肉体呢进入到人体入侵的啊，这个叫裂头蚴啊，也没我都没见过啊，我都没见过这个裂头蚴到底是什么样的。那由此呢也是提示大家，日常千万不要喝生水，也不能够吃没有煮熟煮透的蛙类啊或者是蛇类的肉，生熟的这个餐具啊一定要分开，远离寄生虫感染的风险啊！现在这个寄生虫真的是无处不在啊，有的时候呢纯天然也未必是个好事儿，对吧，没有经过消杀的你就直接饮用的话，很容易就把虫卵喝到肚子里头，它就在你的脑子里头长着一颗大虫子。所以说不要轻易的去饮用野外的这个水啊，因为这个女子56岁啊，这个寄生虫呢已经长了5厘米了，在她的脑子当中活了7年。各位你想想多么后怕，在室外有水的情况之下咱们去买瓶装水啊，千万不要乱喝。好了，那接下来呢我要跟各位来推荐的就是咱们今天的面膜，各位别忘了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面膜两个字就行了。对于爱美的女生来说呢，这个面膜绝对是日常护肤的刚需，对不对？你想想一年365天，哎，至少有100天都要敷吧，对不对？敷一片第二天皮肤超好。所以说今天给大伙儿带来的就是官网要1130元一片100多的这个面膜，那今天呢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商城您就直接可以用520元拿下2盒20片，直接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面膜两个字就行了。今天的大牌就是 SK2 前男友面膜，2盒20片只要520块。各位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面膜两个字，记住是回复面膜两个字啊，别写错了哦，抓紧时间回复吧。好，那今天呢最后再给大伙说一件事儿。哎呀，其实看完这个事儿啊也是觉得有些揪心，就是人怎么可以吃得这么胖。后来发现呢他确实是一种病。这位男子呢他的体重各位你知道有多少斤吗？整整635斤，是中国第二胖。就有记录的这些胖子当中他在中国排第二。现在呢已经不行了啊，多脏器受损，只能够住院了。30岁的东北男子小周，他的体重呢高达635斤，身高1米88，出现了呼吸衰竭、心衰、多脏器损伤，皮肤呢大面积溃烂，生命垂危，没有办法呢去坐飞机高铁。后来呢家属啊就包车，用了23个小时的时间把他呢从昆明送到了武汉，入院之后呢直接就进 ICU 了。当时据说有12个医护人员一起才把他抬到床上。这一摊肉啊，635斤，好家伙。因为他体型巨大呀，没办法，就光这12个医护人员抬他都用了18分钟。最后呢经过 ICU 的这个抢救

不饿的情况之下少吃是绝对对的，你不能每次都胡吃海塞的把自己都撑死，那肯定不行。所以说各位啊，少吃多动，减肥这件事儿呢其实是伴随一生的，但是不用动不动的就说我要减肥我要减肥，你只要吃的适量，哎，咱们动的合理，你的身体就不会出现大的问题。没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PPT 可别简单理解成是 PowerPoint 的缩写，在职场这首字母 P 是拼演技。
2: 方案不够炫，动画音效京剧往上堆啊！综艺式汇报我也行。
1: 中间的 P 是拼胜负。
2: 业务能力大小暂且不说，台上咱必须是头部。
1: 最后这个 T 是实打实的特头疼，
3: 调格式、找配图、抠细节，熬到两眼发直。
2: 外包，也好几百块呢。
4: 浙江掀起的屏幕中的形式主义专项整治行动，正在
5: 推动 PPT 减量、减费、减负，防止脱离实际。
6: 汇报要精简，好格看实际。
7: 别让非必要的形式捆住实干的手脚。
8: 毋庸置疑，时间是世间永恒的存在。那些温暖激励过我们的人和思想，会永远照亮我们的时间旅程。在方宇的朋友圈，遇见照亮我们的人。

0: 薄。
1: 总有人给我推荐郭顶的歌啊，以前推荐没有在意，那最近一段时间我通过其他的一些音乐频道也听到了郭顶，尤其是节目一开始听到那首在云端，哎，两首郭顶的歌你感觉怎么样呢？欢迎来到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这两天我们的主打就是听我给大家安排你喜欢的或者你听完之后会记得的音乐，莫文蔚如果没有你。

0: 好，莫文蔚的这首情歌唱的，好多人也翻唱了这首歌，就是你听完以后就觉得，对，心里头就在一个线上，就不没有办法去转移，心思全都在想念上。哎，有一首歌《太平年》，《太平年》当中的主题曲啊，看那个电视剧的时候大家都在听，但是热度就是这样，就是在那一段时间里热度很足，但是很快好像大家都忘了，因为每天都有不停有新的热点产生，然后我们每天在追逐热点的过程当中也精疲力尽，能够在我们心里留下的东西也就越来越少。马上是15分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太平年里的那首歌。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
2: 9:15，
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4: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5: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以前我每年做一张 CD， 现在大家就有一种听着 CD 在路上的感觉，没有主持人的声音，只有那些好听的音乐，那种感觉真的不错，对吧？马上又是半点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再会。

0: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1: 什么是三位短号？
0: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1: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0: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1: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3: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2: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4: 北京时间9:30，
5: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7: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

0: 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八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0: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4: 浙商银行宅邸经营贷，快速解决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经营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最高2000万，最长可贷10年。详询0571-8765-9523。
5: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6: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5: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0-6695566。
7: 永上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9: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0: 迎朝阳，送晚霞，见月升，沐星辰，日复一日，你总是认真生活，认真忙碌。但生命中时常的，你也需要停下来，转过身，迎着春天迈步，向着夏日奔跑，不挂念播种，也不惦记收成，不焦虑于成长，也不积极于成功。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懂你，等你，隔山隔水，陪着你。

一些歌词它就写得非常的具体啊，你在听的过程当中就感觉到它有很多要输出，但像以前的好多歌它重复的部分就会比较多。你看姜育恒的这首《多年以后》听过吗？

像那个时候人唱歌总是在问，就是不知道答案，在摸索。为什么？为什么？问了好多遍，还是不知道为什么。有很多问题根本不是一个答案，就你往前走，你才知道在答案在哪里。人生就是一条只能往前走的路。下面这首歌也来自姜育恒，《梅花三弄》。

60后、70后，甚至80后，对姜育恒的歌其实都不会陌生。昨天我们提到了王菲，王菲以前的一些歌曲跟现在唱的歌的风格不太一样，但是你能感觉到她非常开阔的适应力。

0: 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2: 是可忍孰不可忍，眼睛干涩酸胀太难受了。
3: 今天的好物甄选啊，特别来推荐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哎，各位经营打工人啊，整天刷手机盯电脑的眼睛是不是啊经常的干涩酸胀，特别的疲劳难受，总想要去揉眼睛，尤其呢是忙碌了一天啊，视疲劳加重。推荐你呢现在就打400833191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啊可是航天联名加强款的眼贴，成分升级，技术升级，效果还加倍，简单一贴眼

0: 眼睛特别滋润，特别舒服，轻松的缓解干涩酸胀视疲劳。十分钟内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还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永生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2: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3: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4: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5: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6: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5: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7: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8: 又一次，太阳照常升起。起床，让流水洗去昨天的影子。出门，向今天的世界发出邀请。文贤歌之雅意，故人重逢，就像老歌重唱，歌词没变，只是意味深长。欢迎来到方宇的声音世界。
9: 今天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给大家准备的礼物是面膜，如果你登录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就是浙江之声，回复面膜就可以拼手速下单，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要减钱，还能够解锁商城更多的惊喜。那今天呢，给大家给到的是面膜，这个面膜的价格呢是非常惊喜的，而且也都是大品牌，如果你正好在换季的时候觉得特别干燥的话，那你可以考虑下单。我们浙江之声的官微就叫浙江之声，另外就是4008331912，你拨打4008331912，如果你觉得眼睛干涩模糊，然后视疲劳很严重，那么用这种好视力的眼贴缓解一下你的视疲劳，更多的你要让自己多一点眼睛的休息，这种按摩呀，包括眺望远方啊，眨巴眨巴眼睛啊，都是帮助你的眼睛得到有效休息的方法。电话号码是4008331912，4008331912。

种特别迷人的声音，特别低沉的，但是又让你好像唱到你心里的一些声音。节目最后这首歌 You are so beautiful， 谢谢大家的陪伴，我是方宇，再会。

0: 北京时间9: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4: 整一个。
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4: 整一个。
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4: 整一个。
3: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4: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3: So easy，
4: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3: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0: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6: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今天呢，直播开始之前，这一波福利一定要按。

0: 励大家，为大家推荐我们商城的一款面膜 SK2 前男友面膜。首先，今天的价格机制非常的划算，两整盒20片只要520，一片划下来才26块钱。各位你们知道吗？官网一盒10片就要1130，一片要100多。以前呢，我都是省着用的，基本上是2周用一次，这次我直接囤了2组。接下来我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使用体验啊。很多朋友可能跟我一样，一到换季皮肤就会闹情绪，比如说干燥起皮、粗糙泛红、敏感刺痛等等。前段时间我们工作比较忙，再加上我带娃，熬了好几个大夜，然后皮肤的状态就特别不好，又黄又暗。我就使用了这个 SK2 前男友面膜，修复的效果非常的棒。为什么它的修复效果这么好？因为它一片就含有30毫升的高浓度酵母精华，深入我们的基底，帮我们进行调理。如果您的皮肤状态出现了问题，你可以尝试一下敷一片，第二天早晨您照镜子看看，皮肤一定是透亮细腻的，而且很水润。你看啊，这么多年美妆圈出了各种各样的面膜，但是 SK2 前男友面膜它的地位始终没有动摇。为什么？因为它是急救顶流。最后我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使用它的方法，因为我之前也听别人说这么贵感觉不太好用，后来发现是方法不对。这个面膜你首先敷15到20分钟，接下来先别着急扔，然后用干净的手轻轻地揉搓脸部，会慢慢地搓出白色的代谢物。这个呢，其实就是精华在我们的皮肤上进行代谢，代谢我们的一些老废角质，然后再用清水把它洗干净，你就会发现，哎，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光滑。最后再把面膜剩下的精华拍在脸上，让皮肤吃透。这一次呢，我们的价格机制真的非常的划算，但是呢，子格要说它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9月份，你可以自己算一下，多囤2盒，我算了一下，应该没有问题。怎么购买？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面膜或者前男友，拼手速下单。
1: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你知道这条路很难走吗？你知道你会面临很多困难，经历许多绝望的时刻吗？
2: 老师，你给我画个重点吧。
3: 病人会按重点生病吗？
2: 你这个小医生啊，给我扎了2针了，把我手都给扎烂了。
4: 36小时没合眼了，你看看我这黑眼圈呀。
1: 他们迎接生命又送别生命。是站在生死最前线的那些人。
5: 你再不拿子宫，命都没有。
1: 他们的对手是病魔，是意外。
6: 来，眼睛看我的手，眼睛。
1: 他们知道很多事不可能，但又总拼了命的把他们变成可能。
7: 问题解决了啊，非常好，非常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成就感。这个工作就不能用钱去计算了，享受一个心理满足吧。
1: 有时治愈，常常关怀，总是安慰，只不过。有多少患者能把最后的关怀和安慰送给医生呢？
8: 我担心你们会否因为压力，因为社会上的种种误解而放弃当初的誓言。
1: 这不单纯是他们的个人故事，也是前赴后继的医学发展浪潮，是一代又一代的人类与疾病抗争的历程。
9: 非常的幸福，还是想做一名能够治病救人的好医生。
1: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向医生致敬。
2: 谢谢你啊，医生。
10: 感谢你，医生。
11: 谢谢，谢谢你，医生。感谢。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各位好，此时此刻节目正在通过 FM101.6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Z 世界、中国蓝新闻、学习强国同步直播当中。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啊，可能是现在很多朋友都面临的一件事儿，就是睡不好。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明明啊累得眼皮直打架，但躺下呢，哎，脑子里就像放电影一样，半夜醒来盯着天花板，哎呀，一盯盯到天亮，翻
6: 来覆去怎么着都睡不着。还有的朋友呢是睡了七八个小时，但是早上一醒来就是昏昏沉沉，头啊还有身体啊都是特别的累的。那据统计呢，我国有超过3亿人存在睡眠障碍，但是更让人揪心的是，很多人对于睡眠还有对失眠存在一些误解，要么就是硬扛着，要么就是自己乱吃药，结果呢小问题拖成了大麻烦。今天呢，我们的节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刘文娟主任。刘主任呢是深耕睡眠医学领域多年，在失眠的规范化诊断还有药物治疗啊和长期管理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今天呢，他将带我们走出这个失眠的误区，手把手地教您如何科学训练自己睡个好觉。首先让我们欢迎刘文娟主任，欢迎您。
10: 主持人好，浙江之声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睡眠科的刘文娟。
6: 欢迎刘主任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同时呢，也提醒各位朋友，如果说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说你久久面临这个问题但是无法自己解决，哎呀自己解决也解决不明白，有的时候特别的焦虑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大家呢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大医生来了，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区进行留言，比如说您之前有哪些经历，或者说做过哪些检查，有哪些疑问都可以文字向我们来说明。今天呢刘主任会实时的给大家进行解答，今天啊是一个难得的专家号时间啊，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次机会。那刚才呢我们也说了啊，很多人可能现在很多人都会有失眠的这个问题哈，但是呢还有一些误区。首先呢我们要正确的认识失眠这件事儿。那不少人觉得我睡不着啊，就是失眠了。这个定义想请刘主任来给我们解读一下，到底准不准确，到底什么样的一些症状才算是医学意义上的失眠呢？
10: 对，其实很多这种来访的人群到我们诊室的时候也经常会问这个问题，我们也面临过很多这种不同类型的，大家就觉得我睡不着就是失眠了。其实我们经常在科普的时候给大家做这样一个定义，失眠的话我们讲的失眠和失眠障碍它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我们很多的时候觉得失眠的话它只是一个主诉。那我们如果达到一个疾病诊断的话，我们是有专门的专业的标准和要求的。比如说我们有三个维度的一个症状，一个呢一定要有入睡的一个困难，常规来讲当你超过半个小时都很难入睡的话，那这个我们可以鉴定是其中症状之一。那么还有就是早醒啊，很多人晚上频繁的早醒，但也有人会问我，他说这个早醒的概念是什么啊？我3点钟醒算不算早醒，我1点钟醒算不算早醒。其实科学上我们其实在临床还是有一个界定的，比如说我们超过我们常规的时间提前半个小时以上来醒过来，就打破了我们原来的这种节律了。那这种我们才定义它是早醒啊，并不是说1点2点3点这是一个节奏啊。那么还有就是睡眠的质量的差，它夜间的频繁的反复的眠浅一醒，多次的醒来啊，有些人甚至说晚上数十次反复的醒了以后很难再入睡。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三个维度，叫做入睡困难，然后睡眠的维持困难，还有就是早醒。但是当然我们有了这三大症状以后，也不能说你一定达到了疾病的诊断，那可能只是你单纯的这种有点睡眠的感觉不好。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评价标准，叫做日间功能。就是我们如果白天的话，我们的这种注意力啊、记忆力啊、我们的这种情绪状态呀、这种达到了这种影响的话，那我们才能够上疾病的一个诊断。这个其实很多人就是觉得我就跟睡这个几个小时，但是它是短期的偶尔的失眠，或者它达不到日间功能损伤的时候，我们也不能说它就是一个疾病。因为经常有病人来会跟我说的，他说哎呀，其实我精神还可以，我情绪不好啊，情绪也还好。但如果你看有些人睡眠不好的时候，他就容易发脾气。所以你看
6: 头疼，
10: 对，
6: 浑身难受呀。
10: 所以很多领导也好，包括我们觉得我们要关心员工的睡眠问题。
6: 现在呢，在我的直播间啊，我们就有一位粉丝叫做 E， 他就说我半夜容易醒了之后就睡不着了。
10: 所以这就其实我们刚才接到了一个定义叫做眠浅易醒。眠浅易醒其实也要看醒了之后睡不着，你的睡不着的时间是有多久。如果你说是10分钟20分钟能再次入睡的，那我们觉得这个其实也不在眠浅易醒的范围之内。那第二个，醒的次数有多少次如果你只是醒个一次，其实从我们正常的睡眠节律来讲，我们本身普通的夜间，因为这个夜间的昼夜循环的睡眠结构循环的问题，它也会有两次左右的一个觉醒，但我们能再次入睡。但你如果晚上像我刚才说到的反复的一个晚上十几次都睡都要醒过来，然后再即使很快入睡的话，睡眠质量也会很差，那这个我们觉得还是要进行一个就诊了。
6: 眠浅易醒，有的朋友可能一晚上醒十几次，咱们就算算哈，可能一晚上最多也就睡个7-8个小时，他醒十几次，那么证明他可能睡半个小时就要醒。
10: 是的，他们很多人的话，他的睡眠是片段化，我们叫破碎的睡眠。所以我们现在在临床上有很多的患者，我们给他做睡眠监测，我们会发现他中间甚至有很多的觉醒是自己感知不到的，我们叫微觉醒。
6: 这个微觉醒大概的症状是什么？比如说总翻身、总动，或者是说，直接就睁眼，还是说什么
10: 那不，它这个其实是在我们的脑电图上能够看到它的变化。脑电上能够看到它中间会进入到了一个叫我们的这个觉醒期，而不是在我们的睡眠期。这个在脑电上能看到，但这种微觉醒呢，并不是所有的微觉醒你都能够自我体会得到。所以正常的更多的会觉得我是5-6次的没睡着，可是我们脑电监测上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微觉醒，甚至有100多次微觉醒。
6: 100多次微觉醒，
10: 我们有碰到过这一类这种焦虑性失眠的人群的话，他的微觉醒次数就会非常多。
6: 这就是名副其实的这个觉睡的稀碎稀碎的，
10: 是的，
6: 这种感觉。其实还有一个定义，就是慢性的失眠，很多人呢他是长期的，就是长期的失眠。还有一种失眠呢是短期的失眠，这两种失眠它要怎么去区分？这个区分对于治疗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10: 对，它其实在临床上我们确实要区分短期失眠和慢性失眠，它对长远的预后和用药指导还是有完全不同的。像这种短期失眠的话，我们一般是不会超过3个月。但是慢性失眠的话，它一定是3个月以上，而且它会有一个频次的要求，就是你每个星期可能有3次以上都难以出现这种睡眠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认定它是一个慢性化。那短期失眠的一些患者来讲，因为他这种还没有达到特别严重那我们一般来讲可能更多的会强化一些行为的一些调整，一些物理的治疗的方法，或者一些中医中药的一些手段，就相对来讲它会我们在临床上使用的更多的会减少避免一些依赖成瘾型的药物的一些使用，叫你一些科学训练的一些方法。但是对一些慢性化的失眠的话，我们就要基于它的评估去考虑。因为慢性失眠了以后，它大部分会带来非常多的日间功能的损伤，甚至会有一些情绪的一些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就要结合行为调整的基础上，结合其他的一些综合治疗手段的情况下，我们还要去考虑是不是要适当的使用一些药物。所以这个还是要我们叫基于评估的一个优化治疗。
6: 在这儿也提醒各位朋友，如果说您真的是被失眠或者是睡眠睡不好这件事儿困扰了很久，还是要提醒大家去医院进行积极的评估再试治疗。有的朋友其实也有一些误区了，觉得我睡不好，现在呢就自己买药，什么退某素啊，思某思啊，就这种。有的朋友可能去医院都直接不说我有什么问题，请医生帮我来看一看，直接可能就请医生说你帮我开点这个药吧，帮我开点那个药吧，是不是现在这种误区也是蛮大的？
10: 对，其实我们很害怕的是，就带大家自己还没有明确自己一些诊断，像刚才我们主持人说的非常好的，就是你到底是短期失眠还是慢性失眠，你有没有共病其他睡眠障碍相关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自行给自己开处方，这样其实非常不好的。
12: 10:15，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接到好视力官方的通知，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到31号全面结束了。还没参加的，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经常干涩酸胀不舒服的朋友，您记好电话，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来购买好视力眼贴。中医呢讲究从根源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通过眼周穴位深层滋养，眼睛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 这次啊，不管您是新老用户，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每人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送一台豪华收音机，再送一床亲肤柔软的夏凉被。周年庆专属好礼，一年就送一回，31号全面结束，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6: 有的朋友睡不好啊，像我，因为我们经常会有早晚班来回倒，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我今天是4点半起，然后明天呢我可以8点起，今天我可以10点睡，明天我可能要1-2点睡，我们也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就是不规律嘛，然后第二天头昏脑胀，头晕眼

0: 花呀，然后感觉胸口闷啊这种情况。那如果说像这种早晚班来回倒的朋友，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1: 对于早晚班来回倒的朋友的话，其实我们也会有一些要求，比如说你第二天要上晚班之前到下午的时候，我们觉得可以适当的做一些小憩
0: 啊，
1: 小睡一会儿。对，这种小睡一会儿呢，其实能够保证你夜间前半夜的一个功能嘛。但当然也要看你的夜班是整夜的不睡的，还是说能够睡一会儿的啊，这个当然会有区别。那第二个，当上完夜班的第二天的话，我们不建议大家就是马上回到家里就是进入一个睡眠的状态，其实还是尽量，如果你比如说是偶尔倒个夜班的，尽量维持我们平时正常的一个作息节律。但如果频繁倒夜班的，那我们第二天的话，其实回到家里，我觉得你是可以稍微做一个小睡的，那是没有问题。但不能说我睡到日上三竿再起来那这样的你的节律其实破坏性就会更强了。
0: 就更不规律了。
1: 对，
0: 有的朋友比如说睡完了上完了大夜班，第二天直接睡一天，然后晚上又睡不着了，哎呀，就把自己折腾的整个人都不太好了。是不是状态特别的差？那如果说各位朋友今天也面临这个睡眠的问题，比如说有早晚班的情况，比如说有这个晚上总醒，或者是说觉得自己睡得特别少，然后第二天又不太舒服的这些朋友哈，可以把您的问题详细的给我们在互动区进行留言。今天的刘主任您也看到了，您也听到了，是实时的给大家解决您所面临的这些问题啊。刚才也提到了一个词，就是有的人睡得少。也很焦虑，说哎呀，我每天就睡四五个小时，我是不是缺觉呀，我这是不是失眠呢，我这会不会有长期的影响啊，会不会对我的这个身体各项机能有影响啊，我是不是一定要睡到八个小时甚至更久呢，这算不算是一种误区，到底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1: 对，这个其实我们经常在科普中也会提到这个话题，就大家对睡眠时长，我到底应该睡多久才算高质量的睡眠啊？那我们看到很多科普文章上写的，比如说成年人大概在七到八小时左右啊，老年人在六到七小时，这就是大部分人大部分的人群的规律是这样。那我们临床其实还是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人群，比如说长睡眠者和短睡眠者我们有一些人碰到过，真的就是临床有些来访人，他说我去夜间睡到四到五个小时，我第二天我就觉得特别舒服了那还有一些人，他说他不睡够十个小时，他就觉得第二天没办法工作但这种极少数的这个临床上也碰到过这种长睡眠和短睡眠需求的人群那我们怎么来判断这个睡眠时长对你来讲够不够其实也是我们刚才讲到日间功能的一个标准我第二天我能觉得特别的舒服我没有受到情绪的干扰我能保持这个生活呀学习呀工作呀，我没有受到这种全身各种的一些躯体症状的出现那我们觉得这种没有影响日间功能的睡眠就是对你来讲，对你个人来说就是高质量的睡眠所以不要用这个几个小时几个小时来框定自己因为框定好了以后会容易形成一种睡眠的焦虑
0: 对，有的人他可能单纯的就是觉少
1: 对，
0: 有的人他就是觉多就是您不用特别的焦虑，看看您的状态，可能有的人长时间睡四五个小时五六个小时他就觉得够了那如果说你没睡到这个时候也不用焦虑，如果没啥影响咱没事儿的
1: 对，因为说明你的身体他大脑告诉你我够了我的觉够了，也不一定说一定要睡到这个八个十个小时
0: 就是现在吧，这世界上真的是存在一种人，就是现在不是有一个词吗，叫高能量的人他就适合每天可能要忙很多很多的事情，每天都是比较亢奋的那种状态就是积极的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哈就是像我们看到很多成功的企业家都说自己觉少，什么早上五六点就起来开始一天的工作那可能您也属于这个类型的当然了，如果说您真的受影响了也不要耽误自己的治疗啊，就是长期，如果说长期失眠会有什么影响吗，就是真的或比如说这个心脏会受影响或者是说这个身体的某些机能会受影响，真的会有这些问题吗？
1: 确实是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当你出现这种长期慢性失眠的时候它第一个的话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
0: 哎呀情绪不好，
1: 对，很多人第一个表现就是烦躁时间久了也会觉得不开心，因为你很多日间功能影响了以后你的工作跟不上学习跟不上自然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当这种情绪的体验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它会带来很多躯体化的一些表现，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心慌呀胸闷啊莫名其妙的头疼脑热胃肠道不舒服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孩子连续睡不好的时候经常跟妈妈请假说我胃疼啊我拉肚子啊是不是我肚子疼啊胃疼，就经常要去医院，甚至心悸觉得自己得心脏病了对吧那这种确实我们叫躯体化的一些症状会出现，如果再

0: 长期连续很多很多时间都睡不着，就是我们讲的更加慢性化的一些失眠，它对我们的机体机能也会存在影响。嗯，因为真正的睡眠，我们讲睡眠是其实修复我们机体功能的一个过程。嗯，无论是这种身体的一些免疫功能也好啊，我们的这种身体的代谢水平也好，都跟睡眠有关系。
1: 嗯，
0: 所以长期连续的睡不好的，你会发现你的月经会紊乱。
1: 嗯，
0: 啊，我们的甲状腺的一些问题会出现了，我们的一些心血管疾病也会出现了。啊，甚至一些高发的一些疾病，慢性的疾病它会逐步的出现。所以高质量的睡眠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心情，对我们的这种免疫功能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1: 嗯，还有可能对于很多爱美的女士，
0: 美容
1: 皮肤啊，皮肤不好了，比如说这带大大的黑眼圈，面容枯槁，就整个人双目无神。
0: 是，
1: 对，这就是可能我们平时看到睡不好的朋友的一些症状。还有一些朋友，他是什么问题呢？我睡也睡的时间挺长的了，7-8个小时啊，我也觉得还 OK， 我第二天状态也还行，但是啥呢？我总做梦。
0: 哎呀，
1: 我这一晚上我感觉一直在做梦，一个又一个的梦啊，就说好像自己是异梦体质。说这一晚上这梦里的剧情比连续剧还要精彩，醒来呢可能会有些累。然后呢，有的朋友不仅是做梦，还能在梦里知道自己是做梦的那个人。
0: 刘
1: 主任，请问这种异梦体质到底是咋回事？是睡眠好的表现，还是说睡眠差的表现呢？
0: 这个其实不能一概而论。你要想了解梦境的话，首先我们要去了解睡眠的结构。我们整个人的睡眠，其实我们讲睡眠并不是说睡着了和醒过来这两个阶段。我们的睡眠它是有睡眠周期的，我们要非快眼动睡眠和快眼动睡眠，还有清醒期。像这种非快眼动睡眠里面，我们还分浅睡和深睡。所以它非常复杂。但是呢，我们这个睡眠它是会有一个循环，从清醒进入到这个非快动快眼动，再到快眼动。一个夜间的话，我们大概有4-6个循环
1: 啊。要循环的。
0: 对，有这种循环性的这种变化的。那么我们的梦境大部分出现在快眼动睡眠。什么叫快眼动睡眠？其实大家都很知道，比如说你看身边的小伙伴，当他睡着的时候，他的眼皮一直在那闪闪闪闪，眼珠一直在那转。但是你喊他，他喊不醒的时候，他可能就非常可能进入了一个做梦的状态。
1: 做梦呢。
0: 所以这个时候你身边的人千万别把他唤醒啊，他可能这个美梦就被你给破坏掉了。这个就是快眼动睡眠，就非常形象，眼球快速运动，但是我们的整个身体的机能化，它整个代谢水平是下调，肌肉是放松的状态，这个时候是非常容易出现梦境。而且的话，这个时候你把他唤醒，他的梦是记得的。
1: 就是突然醒来是记得的。
0: 所以很多人的多梦体质往往是因为他的一些觉醒在发生在这个我们叫快眼动睡眠的这个后期的时候出现了。那么第二个呢，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细碎的这种睡眠。碎片化的这种睡眠的时候呢，他的梦境也会变多。因为他不停地被觉醒的过程中，他会出现这种。那么第三类的还有一种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反复的训练的一些人群。我们讲多梦是可以训练出来的。
1: 多梦训练出来，训练做梦。
0: 是，正常有一些人就跟这种盗梦空间一样哈，很多人他就会去回忆他的一些梦境。不管是美梦还是噩梦，尤其当醒过来的时候，你反复去回忆，甚至我们在白天的时候，你如果对自己这种多梦的现象你非常关注啊，每天就想着，哎，我今天晚上是不是会放上一集连续剧了？一想，对，这个一关注，
1: 我就经历过，就是好像我连续几天做的梦都能接上。
0: 对，其实这个就是什么？就我们很多的时候在讲日间的时候给自己的一些暗示。这种暗示的关注的话，让你导致了自己对前面的剧情的一些演绎和发展。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当有梦境出现的时候，你反复的去回忆和体验，甚至给自己一些自我暗示，说我，哎，我就是个异梦体质呀，哎，我就是梦境非常多呀，等等这一类的这种心理学的暗示，甚至会觉得多梦就一定会导致第二天的功能下降。甚至有些人其实他真的在 REM 期后段出现的梦境的能回忆，并不一定会对你的日间功能造成损伤。
1: 那是不是说就是梦本身其实不可怕，做梦也没有什么问题？那也提到了一个碎片化睡眠。但是就是做梦没事儿，但是碎片化睡眠可能就是一些问题了呢。
0: 是的，当出现这种碎片化睡眠的时候，说明的睡眠质量是下降了。我们讲正常睡眠是4-6个循环，但你这种循环的节律被打破，或者中间不断的有被微觉醒的出现，那它对你的这个日间功能一定会有一些影响。甚至还有一些人的话，他的多梦不仅是失眠有诱发的，他还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也会出现多梦。像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呼吸暂停的一些人群，他 他就会出现多梦。因为他的这个多梦，因为我们打鼾嘛，打鼾的话是肌肉松弛的状态下，他会出现打鼾、舌体后坠、堵塞气道。当我们进入到 REM 期的时候，我们整个的肌肉是完全松弛的状态。所以他这个大脑为了保护我们自己，让你不出现意外，所以当你出现这种呼吸暂停现象的时候，他会把你唤醒。所以你很难进入到一个深睡眠的状态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梦也会增多。
1: 其实刚才又提到了一个这个打鼾的这种情况，就是对于打鼾的朋友，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可以就是暂时缓解这些朋友的问题呢？这可能是跟睡眠相关，但不是说失眠的问题了。咱们就多加一个问题
0: 啊，其实打鼾呢也要排除他有没有呼吸暂停。呼吸暂停的病人，其实在临床上我们碰到很多共病失眠，因为他会出现这种睡眠的一些异常现象啊，也会有睡眠不好。那对这类人群的话，首先我们一定是要建议他进行一个多导睡眠监测，要排除一下你达不达到重度水平。如果你的血氧非常低的话，那我们肯定要进行一个临床干预。但你说你的状态其实还好，夜间血氧下降不明显，我们临床上其实也有一些方法。首先，如果你的打鼾是跟体重肥胖引起的，那肯定要减肥。那么第二个的话，如果你暂时能做不到的话，那么侧身睡。我们在侧身睡的状态下，舌体后坠压迫气道，它会少很多。那这个时候呢，它打呼吸暂停会稍微有所缓解。还有就是枕头不要垫得太低。太低的枕头的话，它舌底坠得更厉害，也会出现这种现象。但最终来讲，如果你有打鼾的现象，又有白天的口干头晕多梦，那我建议你们还是要到睡眠专科来进行一下评估，来明确一下诊断。
1: 刚才呢，我们经过刘主任的科普哈，我们简单认识到什么是失眠，认识到睡眠的一些问题。然后呢，其实可能很多的朋友都在关注到底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马上呢是半点报时。我们稍后节目继续来聊一聊关于大家睡眠的这些事儿。

0: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1: 就用中行主播券信用卡，每月前五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0: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2: 北京时间10: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5: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刚刚我看到很多朋友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回复了面膜，还有回复前男友的啊。大家都在购买这个 SK2 前男友面膜，今天我们的价格机制真的非常的划算，两整盒20片只要520。正常的哈，在官网上一盒10片就要1130，一片要100多。对于我们的产品，你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和我们实时的来进行一个互动。哎，刚刚我看到有一个朋友就提到说，你们 SK2 前男友面膜怎么卖的这么便宜？实话实说啊，首先我们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9月份，你也可以算一下自己囤几盒能够用得完。然后我们的产品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的，所以您放心冲。怎么买？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回复面膜或者前男友，拼手速下单。
2: 怎样才能快乐？
3: 我拥有财富、
2: 我拥有美貌、
4: 我拥有健康、
5: 健康让你的生活更快乐。浙江之声健康互动节目《大医生来了》，名医专家与你面对面，《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0: 北京时间来到10: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101.6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Z 世界、中国蓝新闻、学习强国同步直播当中。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啊，可能是很多很多人都面临的一件事儿，就是睡不好这个事儿。刚才也说了哈，就明明这一天我很累呀，眼皮困得直打架，但躺下一躺在床上，我就像过电影一样，就在想我今天这件事儿没做好，今天这句话没说对，哎呀，这个事情我如果这样做的话肯定会更好。还有的朋友呢，可能睡了7-8个小时，但就是白天起来昏昏沉沉。还有朋友呢，刚才也在咨询，就是说半夜我总醒，一晚上醒个3次4次。刚才呢刘主任也科普了哈，有的人还会一宿醒个10来次。如果说您面临着这些问题，可以随时关注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视频号直播。今天呢，刘主任在线给大家解读。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刘文娟主任，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有关于失眠、睡眠的那些事儿。其实刚才呢，我们也聊到了啊，就是关于睡觉的这件事情。比如说，有的朋友是碎片化的，有的朋友是睡不好的，还有的朋友呢，觉得自己啊问题特别大的，很焦虑的。刚才也提到了说，说这个睡眠的这件事儿，其实呢是可以训练的。那如果说我们在有睡眠问题的时候去到医院，我们要做哪些检查？是不是所有人都要做这个睡眠监测？刚才说到了这个睡眠的训练，究竟是该怎么去训练呢？
1: 其实我们对于一些失眠的一些患者来到我们的诊间的话，我们首先一定要做的是基于评估。我们刚才反复说过了，所有的一些疾病的诊断一定要给你做一个相当的评估。所以医生会怎么呢？先让你做一些问卷。
0: 比如说问什么呢？
1: 问一些类似你的睡眠质量，你入睡的时间，早上清醒的时间，夜间的这个觉醒的次数，有没有一些压力性的生活事件等等，甚至还会做一些情绪的一些评估。我们很多的一些来访的话，都是因为这个外界的压力呀，或者碰到一些生活上的琐事啊诱发的。那当然还有一些疾病的一些评估。我们也有一些出现，就是本身躯体有一些疾病的，它也会伴随一些睡眠的问题，比如说像疼痛。当你身上痛的这个很不舒服的时候，你怎么能睡好觉？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都要去进一步的判断。那在这个的基础上，我们再结合患者的一些临床的一些描述，我们再来根据我们刚才说的一些诊断标准来判断你是不是一个失眠，或者你有没有共病失眠相关的其他的一些问题啊，甚至我们刚才说的像呼吸暂停啊。我们还临床上还有很多，就是大家其实对睡眠可能概念只有失眠这一个。其实在我们睡眠医学科还不仅仅是失眠，它还有很多像呼吸暂停的，有不安腿综合征的啊，还有这种异态睡眠的，有梦游的，就是非常。

0: 很多，还有嗜睡症，有些人是睡不着，有些人是睡不醒。所以临床其实睡眠医学非常非常的复杂。
1: 刚才提到了两个名字，叫什么腿
0: 不安腿综合征。
1: 不安腿综合征是什么样的症状？
0: 这类人群的话，它会表现的就是两条腿一到夜间的时候都出现双下肢同等的不舒服。这种不舒服的体验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有针刺感，有疑爬感，有发热感，有莫名其妙的酸胀感，甚至有人说不出的不舒服。而且它这个很神奇的是什么呢？它到白天或者它离开床它就好了。所以他这个你看他就会导致他睡不着觉。
1: 原来就是说晚上出现这个症状可能要是去看的是睡眠科。还有后面还有一个词，刚才您提到的有一个
0: 异态睡眠。
1: 对，异态睡眠是什么意思？
0: 异态睡眠的话其实现在在临床上也是非常多见的，就夜间出现一些行为的一些异常。他做了一些比如说做什么样的梦境，他会表现出什么样的行为，比如说类似跟人家吵架呀，或跟人家动手啊，你就会看到他在那里喊啊叫呀，或者手舞足蹈。
1: 在睡觉之前，
0: 在睡觉过程中出现，
1: 睡觉过程中，
0: 睡眠过程中，对，这叫异态睡眠。
1: 在睡觉过程当中还可以起床跟人吵架。
0: 是的，这个其实也跟我们 IMT 的睡眠的这种肌张力的一些是迟缓相关。所以这个其实也是，这个就要做睡眠监测，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类似这种情况诱发的一些睡眠相关问题，失眠睡不着的问题的话，你要用做多导睡眠监测来进行一个判断，那就能够非常精准的进行一个治疗。
1: 原来说就是我们面临的这些问题的话是要去医院看这个专门的睡眠专科的。
0: 是的，
1: 这也是给大家的一个提醒哈，也是一种科普。那刚才其实也说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我睡觉睡得不好，我失眠，是不是所有人都要做这个睡眠监测呢？这个睡眠监测又是怎么做的呢？
0: 对，其实失眠的话并不是完全说要靠睡眠监测来做一个精准的判断。失眠呢更多是我们主观感受，所以刚才我们整个的就诊流程里就有提到，来的时候我们是要先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些评估，精神的检查，疾病的一些问诊，量表的一些评估等等。在这种状态下，如果要排除其他原因继发的一些睡眠障碍的时候，我们会做多导睡眠监测。所以并不是所有失眠的人来了以后我都要给你接个仪器让你睡，带着仪器睡。那对一些焦虑的一些患者来讲的话，当你身上接仪器的时候反而会增加心理负担。
1: 对，就会觉得我今天在监测呢，我要好好睡了。我一直在提醒自己我要好好睡，我要好好睡，完了又睡不着了。
0: 对，睡不着了。是的。
1: 那一般这种监测多久呢？比如说一天两天三天？
0: 常规来讲的话我们是做一个晚上的睡眠监测。但当然如果比如说你对这个环境不适应的话，我们可能会连续的先让你做一个环境的一个适应。我们叫脱敏嘛，对不对？就是环境的脱敏了以后再做的也有，但大部分的话你要连续监测一个一晚上，看你整个夜间的这个睡眠结构有没有破坏，你的深浅睡眠的比例，还有在 IEM 期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行为异常，有没有一些腿动的异常，有没有一些异常脑电波的出现。那这个就相对来讲会比较复杂，要专业的医生来判断了。
1: 那这是去到医院做的一些睡眠监测。其实现在比如说大家戴的这个手环呢，还有一些健康的这个智能的装带，这些设备，这对于我们的睡眠有没有一些监测的作用？这些是不是正确的？有没有积极的作用？
0: 这个其实像智能设备的话，我们讲一直说它这个其实也是要根据医生的这种评估来去选择。因为我也碰到很多的来访，他说他戴了以后，他觉得他的生活作息更规律了。他会督促自己在这个时间点该上床该起床。而且他能够监测你的一些血氧啊，一些心率的一些变化，时时提醒你对健康的关注。那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自律性更强。但对另外一些特别特别焦虑的人群来讲，他也有碰到这种戴完以后他反而更焦虑更紧张。每天从早到晚的就在看这个时间。我睡了几个小时，我的深浅睡眠的比例是多少。那我也是要呼吁大家一下，这种智能手环的监测呢，它其实是大致的评估了你的一个睡眠的一个结构的变化。那真正的一个睡眠的，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睡眠分期来讲，那是脑电的这个监测可能会更精准。所以你也不要因为这个手环上出现了比如说我的深睡眠比例下降啦，或增加了，你就莫名的增加自己一些恐慌。我们要区别的进行一个对待。
1: 其实现在不仅是这个智能的手环，还有一些这个手机的 app
0: 是
1: 监测自己的睡眠。比如说我这一晚上醒了几次我翻身几次，甚至我说梦话的这个次数，说了些什么，有的时候自己 看看，觉得挺有意思的。但是可能很多人看完了之后更加的焦虑了。
0: 是，
1: 对，有的时候自己在家呢做一个监测，可以当一种娱乐或者看待一下这个问题。如果说你想专业的去解决，还是要提醒大家去医院，去医院
0: 对专职的
1: 医生进行评估。
0: 是，
1: 在我们的互动区又有一位叫做一朵向阳花啊，你看这就是一位非常积极暗示自己的朋友。他说呢，帕罗西汀吃了一段时间，现在停药啊就感觉心跳加快，平静不下来，又继续吃了，这样子要紧吗？
0: 啊，这个其实我不知道你在减药的过程中有没有经过医生的专业的指导。我们在一个药物的减药的过程中，其实是要进行全面的一个评估的。首先看你的情绪有没有缓解，用药的疗程到不到，症状缓解的彻底不彻底，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的话，在减药的过程中，我不知道你是逐步减药还是突然停药。对于这一类的这种情绪的一些药物的话，我们其实是要逐步慢慢减，而且是在医生的这种观察和指导下。所以我们为什么叫全病程管理？我们现在在门诊的一些患者到我们的诊间的话，我们都会让他做全病程的一些管理的一些评估。那这样的话，我才能精准的知道你这个时候适不适合减药。你减药的过程中有没有出现一些反弹，适不适合下一次的减药。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出现以上症状的话，还是找你的医生再看一看，做一下评估，看看是不是适合。
1: 或者是直接挂刘主任的号哈，帮您来综合性的解决这个问题。刘主任平时出诊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0: 我是在每周一的下午、周二、周三上午，还有周日的下午都有出诊。
1: 这个门诊时间听上去还是蛮多的哈。
0: 对，
1: 这位叫做一朵向阳花的朋友，他说他是逐步减药的，而且吃了两年了。
0: 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做全病程管理哈，因为全病程管理真的对我们的减药过程，你并不是说这一两个月我觉得好了，你就慢慢把药减了就可以。我们甚至也碰到过有些病人一减药就出现外界事件一诱发，他就要出现这种症状的。就比如说你这个减药到底是减药出现的一些反应呢，还是你最近又遭到一些压力以后又出现了这个疾病的一个反复？所以这个其实要去评估和判断啊。那这个蛮重要的。
1: 蛮重要的。来，这位向阳花这位朋友啊，还是建议您去门诊把这个情况详细的说明一下，对，整体的评估一下啊。其实刚才我们也聊到了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这个睡眠监测，还有一个就是睡眠训练啊，还有一个词就是睡眠日记。就如果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想要监测自己的这个睡眠情况，写这个睡眠日记，到底该怎么写，怎么去给自己做一个这个体系，然后交给医生呢？我们怎么做呢？
0: 我们现在睡眠日记它其实有专门的一个问卷的，它大概有十道题左右，里面问的问题大致就是你入睡有大概几点钟上床，几点钟起床，中间睡了多长时间，然后中间醒的次数是多少，你的日间功能情况怎么样，最近有没有一些压力的事件，大致就这些非常简单的几道题目啊。那有些方法现在我知道有些 APP 上面也有，有些 APP 就监测，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那个纸质问卷的一些监测。像在我们睡眠医学科的话，我们也有线上的这种监测，回家做全病程管理的。那整个记睡眠日记的话，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能看到你整个睡眠的节律性的变化。那对我来讲，你是因为最近这个生活作息不规律了，让你的睡眠波动了，还是说你正好最近是因为一些压力的事件的节点出现了睡眠的波动？通过你的睡眠日记，医生其实能够做进一步的一些判断。
1: 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失眠睡眠啊，是什么，为什么，现在也想关注一下究竟应该怎么办。那现在国际和国内指南公认的这个失眠的一线治疗手段又是什么呢？
0: 现在不管是国外欧洲的指南，国外的一些各个国家的指南，还是我们国内最新版出来的指南，对于一些这个睡眠的病人的话，我们首先来一定不是先急于用药，我们更多的是讲训练的一些方法，我们现在叫做睡眠认知行为治疗啊，也就 CBTI 的训练。
1: CBTI
0: 对，睡眠认知行为治疗啊，那这个其实是才是真正解决睡眠问题的一些更重要的一些方法。甚至当你是因为其他原因诱发的一些睡眠障碍的时候，合并使用它都是有效的，而且它是在临床上是有循证医学依据的。
1: 刚才提到的这个 CBTI 具体是包括哪些技术，听起来其实很抽象啊，对于普通人来说感觉接受程度好像就没有那么高了。可不可以形象的给我们来举例，在生活当中或者说工作当中去怎么实践这个技术呢？
0: 睡眠认知行为治疗的话，它其实就包括五大板块。首先就是睡眠卫生啊，睡眠卫生就是我们常规讲的睡前不喝不饮酒啊，保持和舒适的环境啊等等这一类比较科普性的东西。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刺激控制，刺激控制的话其实就是像我们严格控制你的卧床时间啊，像今天我还在跟另外一个老师在聊天的时候聊到这个事情，就是我们越睡不着我反而越不让你上床啊，他们会觉得医生，哎呀，你医生这个心有点挺心狠
1: 我都睡不着了，你怎么还
0: 不
1: 让
0: 我上床？对对对，但其实这个话我们讲为的是给你建立一个有效的条件反射。像昨天我在门诊，我跟患者就做了一个形象的一个比喻，我说你睡不着失眠的时候，你是不是特别想躺到床上去？你觉得累的时候，你是不是特别想站那张床啊？甚至你会觉得，哎，发现反而一上床你睡不着了。
1: 对
0: 啊，还
1: 一上床拿起手机一看，呀，刷着刷着两个小时过去了
0: 啊，睡不着了。所以很多人来的时候跟我讲的是，哎，刘医生，其实我已经非常困了，我在沙发上睡着了，我一步移到床上我睡不着了。
1: 嗯，
0: 对，这个就叫什么，叫不良条件反射已经形成。你对床建立的概念是我睡不着，等你对沙发上你没有太大的负担，你就反而睡着。所以刺激控制的话更多的是强化你的一些正向的正性的一些训练。我不让你躺在床上，让你大脑知道我睡不着的时候我是不能碰这张床的，那我想睡的时候是可以这样的。当然刺激控制的话它还有包括睡眠时长的要求，我们在小剂量的剥夺你的睡眠时长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睡眠它会出现反跳性的增加，所以我们会严格控制你的卧床时间，大概在7个小时左右。
1: 其实刚才说到这个话题哈，感觉好多的分支小话题可以聊，比如说这个我躺在沙发上能睡着，躺在床上就睡不着。那我直接躺在沙发上睡，睡不也挺好的吗？这好不好呢？会不会说又有什么问题出现了呢？
0: 也会啊，因为你在沙发上如果长期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后面也会出现睡眠的问题了
1: 啊。
0: 因为你这个床上到时候只是退两三，甚至是片段的碎片化的一些睡眠，它并不会因为你在这个沙发上我能睡着我就一直睡，不会的。因为你看很多人为什么他说换了环境以后他又要睡不着了，
1: 对，
0: 他其实这种只是短期出现的，当你在床沙发上体验了这种失眠的一些现象以后，你后面跟沙发也形成了这种不能睡觉的这种体验就像我昨天有个来访他就跟我说噪音的问题这样的来访已经是不下10个以上了，最近就短短这段时间好几个都跟我说就是因为这个外界的噪音的问题影响了我的睡眠，导致了越发的焦虑。
1: 噪音问题有一个很简单的解决方法，戴着耳塞睡，这个可以吗？
0: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解决途径。我们现在有那种很舒适的一些耳塞戴着，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些人群，因为到我们门诊来的很多是伴一些焦虑的，我们知道有一些人对这种舒适度的影响还是蛮有要求，他这个耳塞戴着耳朵里他会觉得胀胀的，他就开始体验那种不适的感觉，反而诱发焦虑的也有所以这个其实是因人而异
1: 那还有一个题，刚才您说到了睡眠卫生问题，说这个睡前最好不要喝酒。那有的人说我睡前之前我先把自己喝一点，我让自己微醺好像更好睡觉了，这种观念是对的吗？
0: 这当然是不对的
1: 这是不对的呀
0: 因为喝酒的话它确实它是呢，因为它有镇静作用，你会发现饮了以后它会入睡变快了但是我们的酒精的话它会影响我们的夜间睡眠结构正常的睡眠节律出现问题了以后，你的睡眠就会慢慢的变成失眠而且它会让我们的深睡眠的比例减少深睡眠减少了以后，你会发现就是你的睡眠质量就不高了人会越来越不舒服，所以我们不建议你去饮酒助眠你会发现睡眠变。
2: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3: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2: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4: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 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差了，酒量越来越好了。那么酒精肝等等一些躯体疾病反而出现了。
1: 嗯，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叫做 CBTI， 就是这个训练，如果说这个治疗效果不好，或者是说患者急需缓解症状，我就是马上想解决这个问题，我真的要考虑用药了，我该怎么办呢？
0: 对 CBTI， 其实我们刚才谈到了有刺激控制，其实后面还有包括一些放松训练啊、认知重构啊等等等等这一些配合，这样的话，大部分人其实是有效果。但当然我们也像主持人刚刚提到的，确实临床上有一些那改变不了了，我现在又非常痛苦了，我该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我们适当的要配合其他的一些方法，比如说像药物治疗。我们其实间断的短期的用一些药物，大家也不用太过于恐慌。因为这个能建立你的一个睡眠信心，第二个呢能调节你的一个作息节律。那这个其实有帮助的。第三个的话，其实除了药物治疗以外，我们还有很多的其他的一些辅助治疗的手段，比如说像物理治疗呀，光照治疗呀，等等，还有甚至我们的中医药的一些治疗的手段，其实配合在使用的话，我觉得大家都是能够好起来。
1: 比如说我们在生活当中非常简单能做到的，就是在上床的时候不再玩手机了。
0: 是，这个非常重要，
1: 赶紧把手机放下啊。还有比如说像睡前泡泡脚这种在家可以实现的这种方式，是积极的吗？是正确的吗？
0: 对的，这其实给自己的话就是一个舒缓的一个过程，告诉自己，哎，我该睡觉了，我该停下来了。包括手机的话，你在睡前一小时放下手机，会让你的大脑皮层觉醒度不那么高。第二个，蓝光对眼球，对我们的褪黑素的分泌，那它的影响就会下降，那睡眠一定是会好起来。
1: 其实刚才也说到了一个问题哈，如果说其他的效果不是特别好，或者有些人急于想解决问题，那么可能要面临吃药的这个方法了。但是一说到吃药呢，这个跟睡眠相关的药，哎，有的人又说我谈药色变，哎呀，我这药到底能不能吃啊？啊，还有一些朋友呢就觉得没事啊，什么退某素吃呗，没关系啊。这我在这个药店都可以自己开出来，自己买出来的。就是这两种认知到底是对不对的？哪种方法会更好？那现在临床上有哪些常用的失眠药物呢？
0: 其实现在我们在指南上面对失眠药物的推荐，它是有循证的等级的推荐的，我们有一线、二线、三线的用药。对一些刚刚初始开始睡眠不好的，我们会有一些镇静催眠类的一些药物的一些使用。它可以有按需使用啊，有短程的使用的方法，帮你把节律调整过来，把你的睡眠质量提升一下，也能建立睡眠的信心。那么还有像刚才我们提到的类似一些这种褪某素啊等等这一类，对我们的大脑的一些褪黑素分泌都有影响的，还有一些激动剂啊，甚至我们现在提到的双十余数受体拮抗剂等等这一类，其实也是在我们的这个指南的一些推荐里面啊。那第三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能够有镇静助眠作用的一些药物，但不管药物怎么样，大家呢一个要合理的对待它。我们讲药物的使用适不适合你，一定要专业医生的评估。所以就会出现我们像临床很多人因为没有经过专业医生的指导，所以他会自己盲目的用药。盲目的用药就出现了这种两种情况，一种是不断的加药，药越加越多，越加越多，来了以后我们天天给他们做减药的这个过程，医生也很痛苦。那么还有一种呢，他就乱用，今天我睡着了，我是不是就不吃了？每天就活在用药加和不加的这种纠结的过程中，那这种谈药过度色变的情况，我们觉得也是不适合。所以当你没有办法对自己进行一个评估和判断的时候，我觉得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医生来干，让医生帮你做一个选择。
1: 其实关于吃这个睡眠相关的药物，很多的患者很担心一件事儿，就是说吃了安眠药会不会成瘾会不会有依赖性我会不会以后戒不掉了，我不吃药我就睡不着了。
0: 是的，这也是临床来了以后很多人担心的一个问题啊。那我讲其实我们在诊断明确的基础上，如果医生给你用了这个药物的话，其实在短期内对你一定有帮助。包括这类药物的话，依赖成瘾它其实还是有不同的一些概念的，有些人是心理的依赖，有些人是生理的依赖。像我们很多人减不下来药，其实他就觉得甚至就我觉得有这么一个仪式性的动作我就能睡着，我觉得踏实了这个叫心理性的依赖。那么有一些人的话，他如果药一停他就会出现很多的躯体不适，我们也碰到过这种长程用药以后突然戒断镇静 催眠药物的，心慌、心悸、胸闷、出汗、头痛、手抖等等。
1: 哎呀，感觉好像很多人一下子就中了，是不是？
0: 对，所以这类的话，其实就叫我们叫生理性的依赖。生理性的依赖一定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去逐步减药，你千万不要尝试自己随便的、刻意的去乱减。那出现反弹的时候，那这种身体的不适感其实非常痛苦。
1: 那今天呢，我们时间已经到了10:56，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问题了，就是刘主任在从业这么多年，临床工作这么多年，您面对这么多的患者，那如果说让您给今天我们的听众、我们的网友朋友一颗定心丸的话，用您的经验来总结，您会给到大家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我希望大家的话，其实正确。

0: 刘主任给我们科普到一个观念，就是睡个好觉这件事儿是大家与生俱来的一个能力、一个权利。如果说现在您的这个功能稍微有点受损的话，可以找刘主任重新的去学一学啊，给自己的睡眠找回来。希望今天的节目呢，对于失眠的朋友、对于睡眠有问题的朋友有帮助。那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也可以来到刘主任的门诊，再跟我们的听众还有网友朋友，说一下您的出诊时间吧，刘主任。
1: 我的门诊是每周一的下午，还有每周二、三的上午，还有周日的下午啊，是睡眠或者睡眠中西结合门诊。
0: 刘主任呢是来自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睡眠医学科的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刘文娟，大家挂号要认准了啊。那时间已经来到了10:58，今天的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说您想寻医问药，想要咨询相关的问题，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欢迎大家在微信中添加大医生来了这个名字的拼音加好友，及时了解节目的动态信息，登录 Z 世界健康部落，观看更多的精彩节目。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见，拜拜。
1: 好，再见。一天一次。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2: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8: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紧挨着的是康养驿站和老年食堂以及共享洗衣房，而服务老人的也是一群银龄公益使者。
1: 我退休了，我退休之后我就加入了我们社区的志愿者队，
2: 在十五分钟生活无权，让我们老百姓生活更便捷更方便。
3: 公益不是一个人做很多，而是每个人都做一点点，
2: 打造就是社会参与的阵地，共富共治共享，
3: 发挥银发力量，共建共治共享我们的美好社区生活。
4: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5: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4: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6: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7: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
4: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8: 现在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03，这里是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开学之后啊，一些孩子坐进了教室，回来呢跟家长说，我好像有点看不清黑板上的字了，验光之后发现近视。有些家长听说哈，有一个可以孩子近视了戴 OK 镜啊，就是晚上你戴但白天可以摘掉，有助于延缓近视的进展，准备给孩子来配服。所以来问我们后台说，到底我们这边啊有没有孩子能够戴了 OK 镜来反馈的，需要注意些什么，效果怎么样。那么也是问了专家啊，我们先来说一说哪些人可以戴 OK 镜。 OK 镜的全称呢叫做角膜塑形镜啊，是夜间睡眠佩戴的高透氧性的硬性角膜接触镜，它也是可以通过暂时性的压平角膜中间的曲率来矫正近视和散光，在白天摘镜之后呢可以达到清晰裸眼视力，这也是目前临床上用于控制青少年近视进展的主流手段之一。而且它跟近视手术相比，它是可逆可调整的，但是需要孩子每天晚上佩戴。那么跟一般的近视眼镜来相比啊， OK 镜呢是实现白天你可以不用戴了，方便运动啊，也不影响孩子的容貌啊。那中低度的近视和散光以及角膜的形态和曲率合适，还有就是一定要在8周岁以上，有自主佩戴和护理镜片的能力以及眼部健康的孩子是都可以佩戴 OK 镜的。虽然说佩戴了 OK 镜，它的随访周期啊是戴镜的首日，然后呢第一周、第一个月、第三个月以及之后的3个月一次，所以定期的复查是不能少的。如果说孩子的近视控制稳定、安全性良好、脱戴的护理良好，后续的随访周期呢可以延长到每3到6个月啊再去看一看。复查的项目包括孩子的视力啊、电脑验光，还有角膜上皮染色啊、镜片情况等等。所以说很多家长觉得佩戴了 OK 镜，那我这孩子肯定视力就稳定了，就不太会近视了，就控制住就行。但是佩戴之后视力稳定不等于近视没有发展，只要近视的度数变化仍然在镜片塑形的区间内，你白天裸眼视力可能依旧是良好的，但是白天视力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也不等于近视控制失败哈，因为部分的近视度数较高，或者说呢角膜形态特殊的孩子，镜片是没有办法完全矫正全部的度数。那如果说眼轴的增长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也说明近视防控可能取得了效果。所以对于佩戴 OK 镜的孩子啊，判断近视是否进展的监测指标就是他眼轴的长度是否变长了。镜片没有破损，视力正常，也不意味着你就可以一直戴下去。因为根据国家注册证的要求 ，OK 镜的标准更换周期是1年，所以孩子在日常的戴镜和护理当中，镜片也会出现划痕，而且反转弧的设计也容易导致蛋白沉淀，影响使用效果。 就为了更好的防控孩子的近视，也是需要去看医生，来结合孩子眼轴增长的一个情况，通过调整镜片设计来优化近视控制的效果的。

0: 今天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双节大促的重磅福利哈，大家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面膜就能够再抢购了，是 SK2 的面膜。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不用凑单啊，整整的两盒足足20片，只要520元。这个价格呢，平时在官网一盒都拿不下，一年就这个一次。因为到了换季了，皮肤状况也会非常多，包括一些干燥起皮，想要快速去补水去黄，包括底妆贴完之后也会很服帖，所以认准面膜界的王牌啊 ，SK2 的前男友面膜，每片呢足足是30毫升的面膜啊，那堪比一整瓶的神仙水了。这款面膜呢，平时在官网一盒10片要1000多，一片要100多，那么今天我们破价秒杀哈，是薅羊毛捡大漏了，所以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面膜啊，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面膜来下单吧。
1: 你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问谁？
2: 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1: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3: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1: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 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

续来关注孩子的健康哈。刚刚说完了眼睛，说完了近视方面，那么再来说说孩子的鞋子。因为这段时间有一个话题冲上热搜，叫做长期穿碳板鞋的受害者出现了。碳板鞋是什么鞋啊？外形非常的炫酷，而且科技感十足的一个碳板跑鞋，现在也是很多中小学生非常喜欢的鞋子。从体育考场到日常穿搭，这款原本是为专业马拉松竞速设计的装备，正在青少年群体当中掀起一股碳板热。一边呢是商家说的什么啊，体测神器啊，一定要买非常好的鞋子；一边呢是家长确实在买，孩子天天穿。但是有些医院的骨科运动医学门诊已经接诊了多名因长期穿碳板鞋而导致足弓塌陷、足底筋膜炎，包括下肢运动损伤的青少年患者。所以说网红鞋为什么会变成伤足的利器，今天来聊一聊。首先要说到的就是专业的跑鞋是不适合日常通勤的。这个碳板跑鞋哈，是一种在鞋底嵌入了碳纤维板的专业跑鞋。你掀开它的鞋底气垫，中间呢有一块黑色的高强度的碳纤维板材，就是碳板，是确实是重量轻啊，硬度高，而且回弹性很强。那这块碳板有什么样的作用？在跑步时脚掌弯折挤压碳板发生形变，那么板材呢会瞬间回弹，释放助推力，减少小腿和足部肌肉的做工损耗。换句话来说，相当于就是在你的鞋底装了一根隐形的助力弹簧，来实现竞速提速。但是碳板鞋它属于专业的竞速专项设备，设计之初啊，只服务于骨骼和下肢肌肉完全发育成熟的成年专业跑者，适用场景呢也仅限于马拉松和田径的长短跑赛事，以及高强度的短时专项竞速训练，所以并不适合长时间的走路、日常通勤和基础体能训练的需求。所以当这样一个竞速的装备被当成了孩子全天候的潮鞋，一系列的风险就由此产生了。对青少年长期穿是会让足部很受伤的状态。在临床接诊当中的门诊也是很多医生说啊，遇到了很多在备战各种体育的初高中学生，那么上下学日常训练全程就穿着碳板跑鞋，大多反馈足跟和小腿会很疼。那一些孩子检查发现足弓的高度下降了，出现了难以逆转的足部肌力的退化。碳板跑鞋是不适合青少年日常长期穿着的，因为孩子的足骨包括他的足

弓啊脚踝的稳定肌肉尚在发育期，如果把碳板的跑鞋当作日常鞋来长期穿，肌肉得不到充分的锻炼，会破坏足部的发育环境，而且足部的受力的模式也会失衡，孩子可能会频繁的崴脚。对于骨垢尚未闭合的青少年来说，不适合的鞋子会潜移默化的改变孩子的走姿、跑姿、膝关节以及骨盆乃至整个脊柱会被迫的代偿，诱发一系列的下肢乃至躯干的不适问题。所以孩子在青少年时期，如果说是为了考试，为了体测啊，为了体考，那么可以在短时间内，在考试期间把它当做一个训练的竞赛工具没有问题，但是长期还是不建议让孩子去长期穿这个碳板的鞋子哈。

据说回如何来跟孩子买一个正确的鞋子，一些学生和家长确实现在将碳板跑鞋视作一个体考的提分神器，因为碳板跑鞋能够在短时的竞速场景提供有限的增益，真正决定体育考试成绩的当然还是青少年自身的耐力、核心力量和规范的跑姿。如果说完全把提分的希望是寄托在了一双鞋上，而且孩子还有可能因为不适应碳板的刚性容易加大运动受伤的概率。所以说为孩子挑选合适的运动鞋，核心的标准一定要适配青少年的足部发育。首先鞋底一定要具备适度的柔韧性，那前掌的部位呢能够轻松的弯折，不要选购那种看起来或者说穿起来整体完全僵硬的鞋子，一定要保证足部在跑跳行走时可以正常的屈伸，脚后跟呢也要有稳固的支撑，能够稳稳的环抱住脚踝，防止走路运动时脚踝的外翻内扣，稳定足弓。再来就是一定要分场景来选配球鞋，日常上学跟普通的体育课，那还是要选择稳定性好的综合训练鞋，仅仅在体考或者说专项竞速时可以使用碳板跑鞋。而且一旦发现鞋子的鞋底缓冲层磨损，那么一定要及时换新，避免减震失效，加重下肢关节的压力。再说回碳板跑鞋本身它不是问题装备，它是个非常专业的竞速装备，但问题就在于关键是不能不分场合的、不分场景、日复一日的让孩子穿着。还是要告诉孩子跟各位家长不要盲目的追捧那些竞速神器，立足于孩子自身的足部发育的需求来选一双合脚的护足的运动鞋才是最安全的。

在拜年之前，我们还有一波福利要给到大家哈，就是 SK2 的面膜。那么今天呢，两盒20片只要520元，在官网要1000多一盒的，我们这次两盒哈只要520，核算下来一片面膜才26。今天呢，就是让用普通面膜的价钱能够用上大牌的面膜，所以最近想囤面膜的朋友们不要错过了。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面膜，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面膜，来拼手速下单吧。

0: 北京时间1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3: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4: 浙商银行杭州分行专属保管箱福利来了，达标白金及以上客户可申领保管箱权益，首年租金最高全免，库房高安保，恒温恒湿，私密安心，字画、贵金属、重要文件妥善珍藏，详询理财经理或95527。
5: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创
6: 立者，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5: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7: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8: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5: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她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9: 与我，
10: 与我，
9: 与我，
10: 与我，
5: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说到啊，怎么跟青春期的孩子来相处。以前呢嫌孩子太吵，现在怕孩子不闹，管太紧逆反，放太松担心啊。现在很多家长呢也是因为孩子升入到了初中了，刚好呢初中又撞上了青春期，所以周围的朋友包括同事也在讨论哈，到底这个阶段这几年应该怎么来跟孩子相处，一边担心自己的状态，一边又要为孩子而忧心。所以一起来了解一下，进入到青春期了，在相处当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当更年期遇上青春期，把交流怎么才能变得更加的稳妥。特别是孩子上了初中之后哈，有些家长说呢，虽然孩子刚上初一，但是这几天就不一样了，感觉孩子整个认知包括他的平时啊跟我们聊天啊，心里的想法跟之前在小学好像已经有变化了。因为上了初中之后，他的生理的发育速度会越来越快，但是孩子的心理发育跟精神发育的速度是远远要慢于生理发育的。那么这个时候孩子的自我意识就是爆棚式的增长，天天处处事事都想证明我是大人。那这个时候如果家长还用小学管束的那一套，什么赶紧写作业，我查你书包，你为什么这么晚回来，你写作业怎么这么晚啊之类的，你越是这样去管就越适得其反。而且在这个阶段还有一个家长特别担心和焦虑的，就是孩子是不是在感情方面啊有萌动啊，青春萌动的感觉啊。其实在青春期孩子对异性有好感表明两个正常，一个是生理发育正常，一个是心理发育正常，不用太担心，无非就是你怎么去引导孩子了。再来就说到哈，如何跟青春期的孩子来相处。首先就是家长要少说多听，最好每天等孩子回来能够留个二十几分钟当树洞。如果孩子愿意把他的小心思生活或者小秘密跟你讲，那是特别宝贵的事情。特别是听的时候你就不要再批判了，不要发表你的意见。如果你有那么一次两次反驳了，或者说觉得哎你这想法有什么什么不对，那孩子再也不会跟你讲他的小秘密了。再就是一定要学会装傻，看到孩子踩坑了不要着急去骂他，就跟他说哎呀你这个事情我们当年也有过啊，也犯过类似的，后来是怎么怎么样得到什么样的教训啊，怎么才能走向更好的方向发展。你以自身以己为鉴，孩子反而能够听得进去，不太会产生焦虑的感觉。他会觉得说原来不是我一个人啊，你看大人他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啊。再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守住底线，安全诚信，包括男女生如何在这个阶段正常的交流啊，哪些是绝对不允许突破的边界，一定要跟孩子守住。再就是一定要温柔且坚定的跟孩子要求。那么就是剩下的一些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没太所谓的小事儿，那就给孩子留一个适当的容错空间就可以了，这样孩子的人生在这个阶段哈，才能够走稳走好，继续坚定的往下进行下去。所以也跟孩子说也要跟孩子强调好他这个时候的一个成人感跟半成熟现实能力的不匹配，一般在这个时候就是引发亲子争执的根源之一了。所以给家长三套实操的建议啊，那么刚刚说到了每天要有15分钟以上的无作业的情感陪伴，就是一定要陪伴在先，教育在后，先处理孩子的情绪情感后解决问题，让孩子感受到是被理解被认可被支持的。再来就是一定要三层分权，怎么说呢，就穿搭爱好这类小事儿，孩子全自主啊，包括手机归家时间等等一些全家要定契约，这个要遵守。还有就是最重要的安全品德，这样的底线是不能让步的。再来第三点就是允许试错，给孩子拍板的机会，毕竟孩子体验到了，那么才会有深刻的反省深刻的教训。而且在校园里的试错是最低成本的成长课了。当然在这个阶段跟上了初中的孩子怎么来好好的交流好好的生活应该注意哪些点，在相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些什么。如果说各位家长有什么更好的方式，也可以分享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

0: 据说到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福利啊，就是 SK2 的面膜。这个面膜呢始终是急救面膜的顶流了，所以说一定要趁活动来囤货。平时官网一盒要1000多，100多一片要100多哈。那么今天呢，我们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面膜，我们的价格带来的是2盒20片只要520，核算下来一片面膜才26。需要的朋友们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面膜。
1: 寻访校园，了解教学之变。
2: 为了让孩子在众多的
1: 我们是传播者，
2: 脱颖而出，
1: 叩问教育本质，展望教育未来，
3: 置身于微观世界，
1: 与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一同前行，共绘教育新画卷。

很多家长都以为说孩子的差距拼的是分数，是天赋啊，是课外补习班的多少。那其实真正的分水岭从来都不是在考场当中，而是走出家门那一刻。学业成绩决定了孩子一时的排名，但是教养和品行是孩子一生的运气。古人都说爱子教子以一方，那么真正的家庭教育啊，不应该只是在学习知识方面，更应该的是在家门之内得修身立品，让孩子走出家门才能自带光芒和底气，有好的人品。生活里最真实的差距往往都藏在那些很细碎的小事当中，比如说在小区电梯当中啊，有的孩子看见邻居的会主动问好啊，主动按住开门键等别人，那有的孩子只顾自己进出，横冲直撞，无视旁人。其实这些都是家长需要引导的地方，包括在公共场所啊，轻声说话，不乱跑动，爱护公共设施。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举动就是孩子之间最真实的差距了。可能分数的背后多数靠的是天资和学习习惯，但是刻在骨子里的教养就是不管你是不是至于不孝都能够通过日复一日的家风滋养可以达到的。再说到有爱心的孩子也会懂得共情，他们不会只顾自己的得失，会体谅别人的辛苦，愿意主动伸手帮人。那么这一份善良也是孩子最珍贵的底色。懂礼貌是待人接物的一个好的修养，当然礼貌不是说讨好，现在很流行一个词儿叫讨好型人格哈，不是要这样的。礼貌只是说是尊重别人，也是自重自爱的一个体现。一个谈吐得体、举止有礼的孩子，走到哪里都可以让人第一反应就说，哎，这孩子不错啊，心生好感，也更容易被他人温柔以对。再来就是得知分寸，这个是很高级的智慧了，懂得看人眼色啊，得分清场合，管住言行。很多孩子可能在长大之后觉得吃亏，或者说呢，进入到社会工作之后发现怎么力不从心呢？其实不是能力不足，而是分寸这方面还不太懂得，包括说话做事可能肆无忌惮，在无形当中就会得罪别人，错失机遇。守规则也是行走在社会当中的一个底线。当家里人当然可以包容孩子所有的任性啊，但是在外面别人是不会纵容你的，得懂得一个秩序，遵守规则，敬畏规则，做事有底线，行事有准则，才能少走弯路，少栽跟头。最后有一句话也是很有名哈，叫做爱和规矩并行是一个家庭最好的家教。教养不是天生的，也不是靠后天说教得来的，所有孩子得体的言行、良好的品行都是家里人日复一日的言传身教的结果。所以如果说分数跟才艺是孩子看得见的战斗力，那么真正能够拉开一辈子距离的是看不见的软实力。他们是藏着孩子的气质，包括家庭的一个

0: 来说回哈，我们这个点的一个福利送给大家了，双节大促的重磅福利。今天呢带来的是 SK2 的面膜啊，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面膜就来抢购。平时官网可能要10片要1000多，1片要100多的，那么今天我们2盒20片只要520啊，核算下来1片才26，所以需要的朋友们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面膜来抢购吧。开学季，今天专门给孩子们申请到了一波护眼福利。一整个暑假过去，很多孩子的视疲劳问题愈发严重，特别是喜欢玩手机、玩平板的朋友们。如果说呢，发现孩子经常眯着眼看东西，喜欢揉眼、频繁眨眼，或者说眼睛疼、眼睛累，千万要重视了。推荐用上好视力的青少年眼贴。今天给孩子们专门申请到了1000份的眼贴体验装，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可以领到价值78元的青少年眼贴体验装，让孩子先试贴几天感受效果，觉得不满意直接退货退钱，没有任何损失。前100名打电话的朋友们更幸运了，再送孩子一大盒叶黄素饮，还有一袋叶黄素软糖，好吃又护眼，限量100份。家长朋友们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Parchemin à toile numérique, l'ancienne civilisation du Zhejiang.
3: Mon Dieu! Je suis assise dans mon appartement à Paris.
4: 我坐在巴黎的公寓里，手指一点，竟然走进了浙江的博物馆。这些玉琮上的神人纹，好像就在指尖下旋转。
5: 想读一本关于西湖的诗集？百万藏书一键借阅，明天就能到手，真方便。
6: 外婆，我正在看乌镇戏剧节的直播呢，明天咱们去现场看牡丹亭。
7: 已为您预定明日演出票 A 区3排12座。
8: 哇哦，这位老师傅正在直播制作西湖绸伞，我甚至可以凑近看每一道工序的细节。等等，我还能点单预约下周去他的工坊亲手体验。
1: 从一卷羊皮纸到一张数字网，古老的浙江文明正沿着这条看不见的数字思路与世界脉动同步。24小时不停歇的文明对话里，千年前的海上丝绸之路正以数字流光重新点亮。数字文旅，一线云游千年浙江。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2: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4: 简单对话，
15: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6: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7: 大家好，我们是
18: 银河快递。
19: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4: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0571-88110110。
8: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7: 古话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6: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1: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听飞扬访谈，我是洪放。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这几天全国中小学开始启动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人工智能作为六大主题之一，要求学生不仅要学 AI， 还要用 AI 做科学探究。开学一周以来，我省不少学校的 AI 教学模式也同步进行了更新，这其中既有智能硬件设备的使用，也有不少老师自己开发的 AI 智能体，效果怎么样呢？我们一起去了解。
2: 中午一点，在杭州春晖。

0: 小学的教室里，语文老师许金金正在使用自己开发的 AI 智能体给同学们上作文课。在与智能体的互动中，同学们不仅能够获得多样化的提纲指导，还能随时进行提问，获得实时反馈。
1: 可以直接在平板上面选择自己构思，然后还有 AI 帮助我们创新，而且还会改进，写出来的时候也就能更清晰，错误也就更少了。
2: 就像有一个好伙伴一样在给我们解答问题，就像我们的那个提纲，我可以直接拍给 AI， 而且 AI 的话会从客观的角度去来评价我的提纲和作文。
0: 在通用版本的基础上，许金金老师还根据新学期的不同作文类型对提示词进行了升级，让学生获得更加精准的建议。
3: 想象类的作文，那我可能把 AI 的这个提示词给它改得更宽泛一点，目的就是避免让这个智能体去约束掉孩子们的想象力。那么如果是一些纪实类的文章，那我可能让它约束得更多一些，重点是帮助培养学生的一个写作能力的一个提升。
0: 目前春晖小学的老师们已经陆续开发了近30个 AI 智能体，实现了所有学科全覆盖，下一步还会聚焦个性化教学指导，对智能体不断进行迭代升级。
4: 通过智能体怎么去研究课堂的一个学习方式的转变，通过智能体去真正的去聚焦学生的一个精准化的个性的教学，这个是我们下一阶段的一个重点要去研究的项目。
0: 除了软件方面的提升，新学期不少学校也增添了 AI 硬件设备。在湖州市月河小学湖东校区307班教室里，人手一台的 AI 智能机，让学生们的每一次回答都能以文字形式出现在大屏幕上，并通过 AI 进行智能分析，提升教学的趣味性和效率。在东阳市吴宁第五小学的操场上，新安装的 AI 运动设备能自动识别跳绳、开合跳、跳远等运动项目，实现实时计数、自动评分、体能数据记录。
5: 从一开始的100几个跳到了230个，我很开心。看到这上面我的一些跳绳的姿势，我就会慢慢的改变自己，这样子我就跳得更快了。
0: 在温岭市城西小学，老师们通过 AI 智能批阅机可以迅速完成客观题部分的批改，正确率与错题数据同步汇总。老师们只需集中精力批阅主观题，整体耗时缩短近半。在宁波海曙区镇明中心小学的这节公开课上，教室前后的两个摄像头能实时捕捉教学时间分配、孩子们的发言时长等内容，并生成一份教学诊断报告。周边乡镇学校的老师通过二维码也能同步学习教学经验，
6: 帮助我们青年教师去打破我们的那个校际壁垒，然后成为了我们青年教师成长的一个助推器。
7: 新技术在减负增效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教育难题。不少学生习惯遇事问 AI 等答案，丧失了独立思考和自主探究的能力。针对外包思考现象，浙江的中小学是如何探索自己的边界呢？
0: 如今各类 AI 工具门槛持续降低，几乎渗透同学们课后学习的每一个场景，写作文、解难题、做拓展探究，学生动动手指便能获得完整范文、标准答案和成套思路。
8: 我比较担忧的是孩子是否过分的依赖 AI 给的建议，就缺少了一些独立的思考。就比如说作文，那孩子有新意的表达，那有时候会被标准化的 AI 的格式所掩盖了。
9: 我最担心的其实是孩子会养成学习的惰性，比如说遇到生字啊、作文题，甚至是难解的数学题，他第一反应不是自己去翻书思考，而是直接让 AI 给出答案。
0: 不少学校老师在教学过程中也发现，确实有部分学生过度依赖 AI。 在省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教学试点学校杭州蒲家小学，学校让学生主动参与其中，和老师们一起商议建立适合小学生的 AI 使用准则，
10: 制定了一个 AI 使用的规则。我们必须要先自己思考，自己做题，如果实在不会的话呢，才能询问 AI， 不能直接抄 AI 的答案。
11: 我觉得使用 AI 是要有节制的， AI 是辅助我们学习的， 我们要获得知识，而不能完全依赖 AI。
0: 孩子们把讨论结果写在大卡纸上，贴进自己的教室，在此基础上，学校进一步细化校园 AI 使用场景。在 AI 自习室遇到错题难题时，同学们可以和 AI 展开问答，进行针对性学习。
12: 给每个项目都设计了一个智能体，是基于孩子的年龄特点，基于我们整个这个项目的方案，与孩子进行比较有针对性的对话。孩子们会在和 AI 对话的时候，那么他们会 思考，也能够更有边界感。
0: 清华市第九中学则明确 AI 是辅不是带，是光不是影等三条底线，要求孩子们在使用 AI 时只搜索线索不给答案，学会质疑与验证。对于老师则规定，利用 AI 生成素材必须二次审核，作文只改基础错误，利与情感仍由教师人工判断。
13: 守住独立思考的红线，践行辨识教育，引导孩子去探究 AI 背后的逻辑，学会质疑和辩证，构建负责任的协作伦理。在课堂上，我们讨论隐私边界，鼓励孩子负责任的使用工具。
7: 去年发布的中小学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指南已经有了明确的规定，小学阶段禁止学生独自使用开放式内容生成内容，但是落到每节课每次作业的边界上依然是模糊的。如何才能更好的让 AI 服务于师生呢？我们来听听大家都是怎么想的。
14: 如今不少学校开设了 AI 的通识课，孩子们亲手画出小人，借助 AI 技术能让笔下的角色在电脑里动起来，这样的课堂激发了想象力，也让学生近距离地感受到了人工智能的魅力。但技术终究只是工具，边界必须分清。
15: 我们理科老师的角度上说，AI 如果能够进课堂的话，可能会造成学生的思维就有点跟不上。AI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在这里，它太快了，快到把思维的过程都省略掉了，而数学课最珍贵的恰恰是那个慢的过程。
16: 很多家长直接禁止孩子用 AI 写作业，但我觉得堵不住，网络太发达了，不如定个规矩，让孩子做题先自己思考，实在想不出了再用 AI 找提示，但不能直接复制答案，那样会让孩子懒得思考，这才是底线。
17: 学校不仅要教孩子怎么用 AI， 更要教会他们什么时候不用 AI。 真正需要培养的是他们的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
18: 一是立法划界，明确禁止 AI 替代教师进行价值引导和情感互动。二是数据脱敏，学生学习行为数据仅限用于生成个性化学习报告，严格匿名化处理，不得用于商业分析或算法画像。唯有制度、技术与实践协同发力，才能让 AI 真正赋能教育。
7: 打开内容电商平台，有很多成功学的童书，它的销量啊，动辄几十万册。成人世界的处事法则被画进了漫画框，压缩成了一条条金句，一路被算法推到家长的指尖。这一类的书为什么会在线上平台流行？它的质量是否过关呢？
19: 从小一定不要把孩子养成绵羊的性格，尤其是男孩子身上得有点狼性。朋友们哈，如果培养孩子狼性呢，你可以从漫画书开始，给孩子们讲故事开始。
20: 你永远都玩不过一个看过狼道的孩子，他们清楚的知道不要逃避与人对视，不要把秘密告诉好朋友，因为好朋友他也有好朋友。
21: 激发孩子内在的狼性，这样的带货话术在直播间和短视频中屡见不鲜，内容脚本大同小异，预设孩子成长中的困难挫折，再递上一套解决方案，焦虑被点燃，订单随之而来。
22: 海博就是什么小学生什么情商社交之类的，
23: 就是说他遇到困难或人际关系的时候，他自己知道怎么处理。
24: 就是希望他们懂得越多越好，以后在社会上是吧。
25: 有的书其实内容没有那么好，但是他广告做得特别好，就会跟风买嘛，就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
21: 这类书的封面宣传语往往极具辨识度和功能性，父母不教的心眼子我们来教，让孩子会策略，通极致，有心计，内容直白，目的明确。翻开来看，总页数从几十页到百余页，形式各异，有的页面以插图搭配简短文字，一页一个道理，有的则是大段堆砌案例和行为锦囊，从怎样管理情绪到被拒绝后如何应对，一条条列成步骤，并配有各种情境的课后习题，生活日常俨然变成一个个需要精准拆解与博弈的赛场。此外，梅拉宾法则、费斯汀格法则、吉格勒定理，这些原本出现在成人职场和心理学读物中的概念，被装进漫画框里，包装成一条条金句。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通识教育读物出版中心人文教育部副主任邹维娜表示，
26: 它的销售可能是发生在内容平台上的，它的整个图书生产的环节是为了销售服务的。那这个销售端呢，往往做决定的是在手机屏幕前的家长。那这个书可能回应的是家长的一些情绪，或者说家长渴望看到的一些育儿方案，不一定是完全建立在孩子的需求上的。
21: 实际上，这类书籍在线下书店并不多见。在北京一家专业提供图书行业研究与调查服务的商业机构发布的今年上半年少儿类货架销售新书榜前30中，科学漫画、故事绘本占到较大比例。而在同期的内容电商新书榜单中，第二、第三名分别是漫画《费斯汀格法则》、《蓝鸟效应》、《自律的孩子更优秀》。前30名中有15本是关于儿童成长、能力提高、心理学等主题。为什么线上线下受青睐的图书类型会存在巨大差异？邹维娜解释，
26: 最早可能大家还是倾向于孩子带家长去书店里选书，他可以坐在那读自己挑，再后来可能孩子们之间比较流行的书，家长带着这个书名去平台电商去搜索，现在已经是算法找到你，你可能没有这个需求，但是他可能通过你刷短视频的喜好或者说搜索喜好推断你可能会有哪方面的焦虑，然后给你推送你这方面的书。
21: 被算法推荐的成功学童书在价格上也有一定的优势，这类书的销售折扣能低至定价的3-4折，甚至压到个位数，7-8块钱还包邮。价格为什么能这么低？邹维娜介绍，
26: 从我的观察来看有两类，然后第一类呢，它可能确实是正版书，但是它出版有年头了，在对接一些直播间的时候呢，作为一种引流品。然后还有一种呢，真的它的生产成本就是很低，它可能就是近些年生产出来的新书，抛去了一些作者的成本，它的画也是成本非常低的，它的纸和它的印厂的价格也是谈得非常的低的，就是它是整个做到成本的极度的控制。那再就有一部分可能是盗版书了，它就是一个复制成本。
7: 一本少儿读物瞄准的是手机屏幕前焦虑的家长，成功学童书就是这样形成了制造焦虑、放大流量、低价成交、继续推荐的循环。在流量围猎之下，一本优质童书究竟该怎么选？
21: 从风格选定、绘本设计到内容核查、多轮校准，童书创作的每个环节都需要投入相当的成本。一位互联网教育企业的图书运营介绍了童书的制作过程。
1: 现在
7: 12:15，
1: 少儿图书，然后包括绘本，成本其实还是挺高的，因为它涉及到一些彩插，那又有自己的风格，而且不能太 AI 化，尤其是名著这些类型的，其实是需要很多轮的校准的，以及包括各行的专家。
21: 那么一本适合孩子的好书评判标准是什么？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通识教育读物出版中心人文教育部副主任邹维娜认为，
26: 合格的书至少要有两个基本的保障，它的内容导向是没有问题的，是没有不适宜儿童阅读的。第二个就是审美上的做一些基本的把关，没有恶俗的低趣味的掺杂进来。优质的童书可以从三个维度去追求，第一个就是是不是能蹲下来用孩子的视角看世界，然后第二个方式是不是能有品位的去打磨你给孩子呈现的这些话和内容，不仅是要让孩子们能看得懂，还要让他们觉得有意思。第三个还是价值导向问题，润物细无声，相信故事本身的力量。
21: 而涉及儿童心理健康与价值判断的教育类书籍选择更需谨慎。从儿童成长的角度看，过早灌输策略和心计可能恰恰违背了成长规律。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心理系副教授于越介绍，12岁之前是孩子社会情感能力形成的关键期，这个阶段的阅读不应该是学道理，而应该是重体验。孩子获得的不应是策略，而是底色。
2: 通过一种故事体验这种善良啊、勇敢呀、诚实带来的这种情感回馈，而不是说怎么去社交啊这种冰冷的技巧。另外呢，就是想象力培养，让孩子相信世界可以是很美好的。另一方面呢，就是通过阅读中的那些被无条件接纳的角色，建立内在的安全基地。一个在书中被温柔对待的孩子，未来才不会轻易的被成人世界的功利逻辑所击垮、所操纵。
21: 今年2月起施行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明确提出，针对少年儿童的心智发展水平、认知理解能力，推广阶梯阅读，开展与其阅读特点和规律相适应的阅读指导活动。邹维娜建议，
26: 追根到底，家长应该把这个阅读的权利还给孩子，家长更多的去做倾听和帮助筛选的工作。从行业来看，应该建立一个比较良性的价格监管体系，说我们的图书不再以纯粹的低价去博眼球，极力压低成本。也可以借鉴内容平台机制嘛，可以精准的推送一些经过平台过滤的比较优秀的获得一些奖项或者是推荐的图书，利用 AI 然后更好的服务每个家庭健康的阅读。
3: 用对话记录事实， 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随时能问，随手能查，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立刻帮您拆解诈骗手法。这样的反诈智能助手来了。最近呢，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了。
1: 我接到一个抖音客服的电话，说我开通了会员，每个月扣费800块，我可以相信吗？
2: 在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用户提问后，系统会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在反诈资讯板块，有定期更新发布的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及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以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让用户及时了解诈骗新形态。反诈词典板块内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检索及语音朗读形式系统学习反诈知识。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
0: 最近，上海的民警就在国家反诈 AI APP 的帮助之下，成功唤醒了一名深陷电诈陷阱的市民。
2: 当天，市民李女士因典型的刷单返利骗局被骗，准备向对方邮寄黄金。民警在快递站拦截邮寄黄金的包裹后，对李女士进行劝阻。
3: 这个网址是哪里来的？
4: 他发给我一个什么链接？
3: 你看这个网址在新加坡的，你会觉得是真的吗？银行都提醒你了，看到吧？公安机关在办理案件中发现涉诈分子使用银行账户曾接受过你的转账汇款。
4: 马德多又是费率多，那么你想一开始100，那么费率多
5: 30%
4: 你想太少了，你想费马里多，你想要费一下子费率少，人家青少年。
5: 不是你点错的，他会让你点错的，他假装说你点错了，其实你没有点错。
3: 不管怎么样，你都是错的。
5: 你都是错的，
3: 你永远都是错的，
5: 对，
3: 不会错。
5: 你如果对的话，这个钱他要打给你了。
3: 跟你一起做任务的人，我说句实话，也是骗子。
2: 期间，民警向李女士展示国家反诈 AI APP 问答功能，识别出李女士下载的刷单 APP 实为涉诈 APP， 让李女士最终醒悟过来。
3: 国家反诈智能局说的，对吧？我刚刚也帮你问了这个 APP 是否正规，对吧？他说首先这个 APP 来源不明，对吧？第二个，如果是通过短信链接、微信群二维码或者非官方网站下载，你这个就是人家发给你的链接下载，
4: 对
3: 不对？多数都是假的安装包，而且风险很高，对吧？然后这种 APP 带有工信、科技、实业等高大上词汇的，伪装成国家背书的正规平台，它其实就是降低你的警惕性。你看这个人跟你一样的呢，也是黄金啊，他320克，你50克。
0: 国家反诈 AI 在判定李女士下载的软件是涉诈 APP 之后，还非常智能地给出了类似的真实案例短视频，提醒翻墙下载境外软件要特别谨慎。
6: 你买这么多黄金啊？家里人知道吗？
7: 我刚才还跟他说了，我说给宝宝买，我说我不想让他们知道。
6: 手机打开我方便看一下，看看有没有装过什么所谓的这种软件什么没有吧。这个国泰金也是什么？这个是连不上去的，是吧？
7: 连上，
6: 一定要开一个软件才能连上了，对吧？
7: 能连上。
6: 这个加速器是吧？
7: 对。
6: 我告诉你，你这个软件就是诈骗软件。为什么登不进去？你知道吗？因为这个软件的服务器在境外。
7: 在境外。
6: 对，所以你一定要先开这个加速器，这个叫翻墙软件。你看，它让你连到广东的一个其他的服务器，连完以后你连上去了，这就翻墙了。然后你打开这个，你才可以去境外的软件，因为这些诈骗的 APP 是境外的诈骗公司他们自己做的，他们后台都可以操控的，他想让你看到你里面赚了多少钱，你就能看到你赚。
7: 但是我上网查过，
6: 公司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境外他发给你的这个 APP 跟他们没有半点关系。感冒？
7: 如果弄我老好了，
6: 侬不要怕，我跟侬讲，侬现在要做到的是绝对资深，无论对方跟侬讲啥么，我以各种理由跟侬讲。叫侬再到里向去充钞票，一分也不好进去。我跟侬讲，侬再进去多少钱，是只无底洞。伊直到拿侬榨干脱为止，侬搿眼黄金不要买了。侬今朝要买，我也勿会拨侬买。侬要买，我要里向，我里向。他买了，他就是去交给骗子的，好吧？这点黄金不能买，把它退掉。
0: 现在大家都是非常注重饮食健康的，市面上呢也有不少所谓的无糖饮料，打着零糖零卡的旗号。很多人认为，既然是无糖饮料，那就意味着是完全不含糖和没有热量的，非常健康，可以随便喝。专家提醒的所谓的无糖是国际国标的定义，属于微量豁免标注，并不等于含糖量绝对为零。
8: 按照我国食品标签标准，饮料标注无糖、无能量，只是成分含量不超过限定阈值，并不一定是数值归零。
9: 从现行的国家标准来看，每100毫升的饮料当中，含糖量只要不超过0.5克，就可以声称为无糖。那能量的话呢，每100毫升的饮料当中，能量不超过17千焦，也就是大约4000卡。那同时呢，脂肪提供的能量不超过总能量的50%，就可以声称为无能量。所以其实零糖零卡它并不代表绝对为零，它也有可能只是含量很低。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限量的喝，并且呢对身体没有造成任何的负担。这是一个误区。
8: 专家指出，长期喝带甜味的无糖饮料容易强化对甜味的渴求，而无糖茶饮要警惕咖啡因过量带来的各类身体反应。
9: 长期饮用这些饮料呢，其实对于我们减少自身对于甜味的这个依赖，建立这个健康饮食的习惯，其实是不利的。还有一些人呢，可能反而更难以接受白水或者是食物这个天然的味道。另一类呢是无糖且不甜的一些饮料，比如说像一些原味的茶，那过多的摄入我们就要考虑咖啡因过量的这个问题，可能会影响睡眠，导致这个胃食管反流加重，或者呢影响这个铁等矿物质的吸收，还有些人呢可能会加剧这个焦虑的这个状态。
0: 另外，市面上无糖饮料常常使用的代糖是作为甜味剂的来提供甜味，代糖不属于传统的糖类，因此它也没有被计入国标的糖含量里面。那么这一类的无糖饮料有没有安全饮用标准？没有甜味剂的无糖茶饮是可以大量喝的吗？
8: 专家提醒，目前无糖饮料没有统一的每日饮用推荐量，但有明确的原则，不能把无糖饮料当日常饮用水。不同人群需要关注配料带来的身体风险，
9: 特别是像儿童、青少年等等这些人群呢，我们要尽量的减少对于甜味饮料的偏好。那像孕妇、哺乳期的女性，还有比较容易失眠、焦虑的等等这些人群呢，我们要注意限制含有咖啡因的这些无糖饮料。另外像糖醇，可能一次性摄入过多，我们可能会造成腹胀、腹泻。那如果存在像肠易激综合症的人，可能要注意。那另外呢，像苯丙酮尿症的患者，我们要注意避免含有阿斯巴甜的一些无糖的饮料，可能会造成他们在体内的蓄积，容易造成神经系统的损害。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很多听众都反映自己身体挺好的，但是眼睛问题却不断，尤其是过了50岁，眼睛明显不如以前，早上起来眼睛会很干，刷手机呢也很难受，到了中午会困倦睁不开，看东西会模模糊糊。眼睛出问题可不能拖，不要等到严重到生活不能自理，后悔都来不及。推荐大家使用好视力眼贴。那么有些朋友可能会担心没有用过，这个效果好不好不知道，我们为大家申请了体验装，您可以拨打电话4008331912来订购，直接送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好视力是26年的大品牌，它的效果怎么样呢？大家是可以去体验一下的。它有10多种护眼精华，直达眼周，眼睛呢当时就会很滋润、很舒服。贴完之后再去看手机和电视，清亮了很多，眼干、眼涩、流泪的情况会缓解。今天是有超值福利送给大家的，拨打电话4008331912来订购，多送78元蒸汽版眼贴，再会送一大瓶的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还会再送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包邮到家。电话是4008331912。
0: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静谧蓝色。

墨色，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

0: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1: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五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0: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66。
2: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3: 北京时间12: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6: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5: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6: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7: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5: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6: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8: 眼镜。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9: 这儿的小度啊，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8: 追问，
10: 您好，麻烦您。
8: 是我们读懂时代，
10: 谢谢您的陪伴，
8: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11: 欢迎继续收听飞扬访谈，我是洪放。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我们都知道 AI 技术现在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拒绝的存在，但是您可能想不到由 AI 给我们带来的生活，尤其是给我们现在的法律带来的挑战也不小。比如说 AI 的伪造、 AI 的侵权、 AI 的幻觉等等。如果我们现在的法律条文已经不足以覆盖和面对的时候，司法该怎么办？就在昨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一份重磅的文件，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是第一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来发布的涉及到人工智能相关司法裁判规则的文件。它究竟画下了怎样的红线和底线？它的判决着眼点到底是促进创新还是保护安全？技术越跑越快了，但是如何让法律跟得上呢？
12: 用 AI 写文章、画图，版权算谁的？开启辅助驾驶发生事故，责任是车主还是车企的？ AI 幻觉造成用户损失，服务提供者到底要不要担责？一份回答这些问题的文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发布，这也是首份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的规则文件。
13: 意见立足审判职能定位，精准聚焦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 AI 幻脸拟声、 AI 幻觉侵权、网络开合、大数据杀熟

0: 动驾驶、模型训练等问题，针对性明确，设人工智能纠纷案件实体裁判和诉讼程序规则。
1: 此份意见分五个部分，共24条，其中最受公众关注的就是与利用人工智能侵害人格权、个人信息权益、消费者权益等不同场景的相关内容，明确了侵权责任的认定和承担。日常生活中，民众反映最强烈的是 AI 深度伪造，比如 AI 换脸技术可以无差别地收割所有人的肖像，普通人也可能成为深度伪造的目标。再如使用 AI 拟声技术，花几元钱就能偷声，效果足以乱真，这给专业的配音演员、普通百姓都带来伤害和困扰。今年3月份，多名配音演员相继公开发声，反对未经授权的 AI 仿声。哪吒系列电影中哪吒一角的配音演员吕燕婷发布声明，要求停止未经本人授权擅自用其声音开展 AI 训练、音色合成及非法传播使用的侵权行为。
2: 我们的生存的核心吧，特别是作为声音演员来说，那声音也就是我们在行业立足的一个首要标准。
1: 对此意见明确规定，未经同意使用自然人声音作为训练语料，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的合成人声的，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此外，网络开盒和人肉搜索等现象令人深恶痛绝，对受害人的隐私权和生活安宁造成严重侵害。当网络开盒遇到人工智能，伤害性则更大。此份意见也明确，此类行为应认定构成隐私权侵害。同时，针对利用人工智能侵害人格权的行为，也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的依法适用。
3: 比如说，受害者有证据证明他被 AI 换脸造黄谣，如果不及时的制止，就可能使他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那他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1: 针对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等行为，意见明确，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构成欺诈，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同时，针对经营者利用 AI 算法进行大数据杀熟的，意见也做出了明确判定标准。
4: 我们不能奢求普通的消费者都具有火眼金睛，法律呢必须及时亮剑，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为此呢，意见明确，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呢，应当依法认定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1: 随着人工智能越来越多地接入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场景， AI 幻觉出错、用户恶意提示诱导 AI 生成侵权内容的纠纷越来越多。今年3月，国内首例 AI 幻觉案就写入最高法报告。最高法此次发布的意见也明确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侵权时，服务提供者的责任承担规则。
5: 这两年各地法院所审理的涉及人工智能案件是越来越多，其中呢有一些所谓的全国首例案件也在不断刷新我们的认知，比如说 AI 声音权的侵权案件、 AI 搜索侵害人格权的案件、生成式 AI 的幻觉侵权案，还有 AI 开发者涉黄或刑案。那么我们怎么来看待呢？有了这些意见出台之后，就有了尺子，今后类似案件的裁量就会变得更加的容易吗？相关问题我们来听一听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智能法治研究院的院长申卫星的解读。申院长同时也参与到了这份意见的讨论和起草过程。
6: 可以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这份意见呢，可以说恰当

0: 70%，因为我们充分地感受到了人工智能的发展呢，已经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渗透到社会治理的各个领域。在这个情况下呢，人工智能作为一柄双刃剑，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风险。这些风险，那么侵害了人们的基本的权益。那么人工智能发展绝不能以侵害人的基本权利作为代价啊！所以呢，这次意见呢，特别加强了对人格权的保障。另外呢，在实践当中啊，法院受理了大量的这个涉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些纠纷。但同样一个案件呢，在不同的法院对法律的理解呢有所不同，以这个刚才提到的声音权受到侵害，可能不同的法院的判决就是不一样的，所以急需啊通过一个规则的这个一个意见的明确，来统一这个司法的裁判的尺度，让法治的环境呢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创新呢能够助力。所以这次关于声音权的就非常明确的规定了，只要能够识别，哪怕你用别人的这个声音来生成的这样一个声音，那么一定是构成了侵权。所以这一点就是规则明确。还有呢，我们相信这次司法解释这个司法意见呢，应该说它也对一些在人工智能发展当中急需解决的一些像人工智能的应用术、个人信息的保护的平衡的问题，还有我们一直关心的像人工智能的开源啊能否免责，都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对于下一步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带来了非常好的这个推动作用。
1: 过往涉及人工智能的相关案件里面，其实舆论最深恶痛绝的就是使用 AI 技术来侵犯人格权，就包括了 AI 换脸、 AI 拟声，包括了网络的开盒、大数据杀熟等等。不是说我们不能够使用 AI 技术去复刻人的面孔或者声音，而是跳过了人的授权直接去收割人格权益的这样一个商业红利，这是不可以的。这一次最高法出台了相关意见之后呢，对此有哪些关键的表述，画下了一个怎样的红线？
0: 确实人工智能因为应用的领域非常宽广，在实践当中就出现了利用他人的姓名啊、肖像还有这个声音等等来生成一些数字人。那这些数字人可能会侵害这个被生成的人的这个基本权利，所以这次司法意见非常明确，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你可以用，但是你要得到人家的授权，如果没有授权就非常明确的一点，就构成侵权。还有的利用这个数字人啊，从事一些不当的行为，或者发表一些不实的言论，对这样一个自然人产生了侵害，也可能会产生对第三人的这个权利的侵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司法意见都非常明确的指出来，这构成了对这个自然人的一个侵权。所以这样一个司法意见的出台呢，有助于对人们的基本的人格权利的保障，在我们说这个智能向善的这个以人为本的前提下来发展人工智能，划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司法的指引。
1: AI 的侵权案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成本特别低，传播快，常常受害人呢不得不以事后来追偿的方式弥补自己的损失。我们看到这一类的意见当中首次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的禁止制度，那么它的作用是什么？到底怎样去帮助受害人从事后赔偿及时能够转向事中制止，包括申请这样一个禁止的门槛到底高不高呢？
0: 人格权禁令应该说不是第一次出现在法律当中，在民法典中就有规定，主要考虑到网络时代，特别是现在人工智能的时代，侵权的成本非常低，传播也速度非常快，一旦等到诉讼结束的时候再来救济的话，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使用这个人格权禁令是最好的一个制度。那所谓人格权的禁令，就是当出现了正在侵害这个自然人的这个基本权利，或者将要侵害人的权利的这样一个人工智能的使用的场景的时候，完全可以通过司法的这个程序发出一个人格权的禁令，禁止这样的行为。那么当然这个到底门槛高不高这次应该说尽管民法典有这个人格权的禁令，这次司法意见呢更加进一步的明确了要根据不同的情形采取不同的措施。有的呢可能要进行断开链接啊，但这样一个删除当这些停止侵害的这种行为。有的呢就更加这个高的一个保护呢，就是要停止这个网络生成的这个服务者呢要停止服务。那具体什么情况呢，要结合这个具体的情形来判断。同时呢对这个人工权禁令呢也明确的指出这个保护呢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给平台的发展也留有一定的空间。
1: 本次

0: 且明确具备辅助驾驶功能车辆发生意外，驾驶人、生产者、销售者共同承担赔偿责任。这个规则对处理相关的纠纷有怎样的作用？未来对于无人驾驶汽车向更高层级发展会起到怎样的作用？
1: 自动驾驶应该是人工智能发展最快的一个领域，但在这个领域里始终面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障碍，就是责任的分配的问题。所以这次司法意见明确做出了规则，这个规则呢，就是具有辅助这个自动驾驶的这个功能的，这种情况下呢，可以来进行一个责任的分配。这个分配就是刚才您提到的是人机共担，如果驾驶人有过错，同时呢，就和这个自动驾驶的这个生产商一起来承担这个责任，按照民法典刚才提到的1172条来根据自己的责任大小来承担按份的责任。如果不能区分的，就是平均承担责任。这样的话就实现了人机共担，这样迈出了一个坚实的一步。
0: 当然，涉及人工智能相关司法案件，除了刚才讨论的很多关于 AI 的侵权案件之外，还有涉及知识产权的侵权案件，可以利用 AI 技术来无偿地抓取人类创作成果盈利，这可以吗？
2: 当人工智能越来越深地介入创作和生活，相关的知识产权纠纷也多了起来。用 AI 生成的文章、图片、视频，如果侵权了，责任到底该谁担？这次意见的第三部分就专门针对这类问题，在侵权责任认定、开源软件法律义务、专利授权确权、技术合同履行以及数据使用规范五个方面，给出了明确的裁判规则。其中备受关注的第十二条，就 AI 生成的内容侵害了他人的著作权，明确了法院会综合考量多种因素来认定责任主体。比如 AI 提供的是什么类型的服务，行业有没有特殊惯例，训练用的数据从哪儿来，各方在使用中参与了多大程度，以及有没有因此获利等等。也就是说，该谁担责、担多大责，不是一刀切，而是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合理判断。
3: 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具有复杂性、不透明性，有关证据非他人可以获取，因此人工智能开发者提出不侵权抗辩的，应当就大模型的训练数据来源、训练过程、运行模式等事实举证，必要时还应提供有关科学理论依据进行佐证。人工智能使用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在线作品利用人工智能生成与在线作品实质相似的作品，且没有合理使用等免责事由的，应当依法认定构成侵权。
2: 事实上，这类问题在之前的司法实践中已经有过探索。2024年，拥有奥特曼形象版权的上海某公司把杭州一家 AI 平台告上了法庭，原因是这个平台上用户可以轻松用 AI 生成奥特曼的图片，平台还提供了专门训练好的奥特曼模型。原告认为被告行为构成了不正当竞争，法院一审判决平台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30000元。
4: 如在审理奥特曼案中，某 AI 公司运营的平台通过 AI 绘画功能生成与奥特曼形象实质性相似的图片，权利人认为该 AI 公司未经授权使用其作品训练模型并生成图片，侵犯了复制权、改编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
2: 尽管这一案件有了判决，但是人工智能引发的一些法律问题仍有待解决。比如 AI 生成的内容到底算不算作品，能不能拥有版权，再比如不打招呼就把别人的作品拿去训练大模型，这算不算侵权？
3: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意见的起草论证过程中，对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可版权性以及未经他人许可、未经权利人许可使用他人作品训练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定性问题，意见分歧很大，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因此呢，意见对这两个问题暂不做规定。
0: 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往前跑的过程中，我们希望法律也能够跟得上，同时也希望法律不要绊倒技术。在这个过程当中，怎样把握好一个平衡的关系，我们继续来听申院长的观点。
1: 是的，这也是在起草这个意见当中争论最大的一个关注的焦点。很多人担心啊，通过这样一个规则的制定，可能会阻碍这个技术的发展和产业的这个创新。这是构成了这个当事人最大的担忧。但是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这个我们这次应该很好地统筹了安全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们非常应该清楚地知道，就是不发展是最大的不安全。同时呢，我们制定规则是给这个发展系上一个安全带。那么安全带大家都感觉到它是一个对人的束缚。可是你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安全带的话，你驶上是没有办法能够驶入高速公路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司法意见的出台啊，它明晰的一些规则，让人们在规则明确的前提下可以快速的发展。所以这一点上是我们非常明确的一点，一定要统筹安全和发展。那么这次统筹安全和发展有很多表现哈，刚才我们提到像开源可以免责啊，因为是开源的，而且呢，在开源的基础上，可以通过这个开源使人工智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同时又是免费的，对后续的发展没有办法控制，所以采取了开源免责，这样鼓励这个创新。像这次对于我们的侵权责任明确是过错侵权，除非是具身的人工智能按产品走，是走所谓的无过错责任。那如果没有法律明确规定，是采取了无过错责任或者过错推定的话，一律按照过错责任来规则。那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如果我没有过错，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不会动辄得咎。这个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这个热情被抑制，这也是很好的统筹了安全和发展之间的关系。
0: 另外还有一个新的现象值得注意，就是出现人工智能妨碍司法秩序，在司法实践当中也是时有发生。它给审判工作带来的挑战是什么？需要给这个所谓的案件参与人给他的提醒又是什么？
1: 人工智能刚才我们提到应用到各个方面，会用在正向的方面，也会用在负向的方面。比如说在人工智能司法当中，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制造一些虚假的证据，引发一些虚假的诉讼，严重的干扰了司法的这个秩序。所以这次司法意见非常明确的指出，这是构成了行政违法，甚至可能构成刑事上的犯罪。通过这样一个司法意见的颁布呢，可以对这样一种现象进行明确的这个遏制，使得我们司法的环境呢更加清朗。那么这个司法意见也提出说，在人工智能这个不断发展的这个时代里，允许通过人工智能来准备一些材料，但是要注明这样一些这个使用的程度以此来避免人工智能产生的一些幻觉，造成司法的资源的浪费，乃至于司法秩序的这个扰乱。
0: 实际上我们也注意到，这些年相关的法律法规的条文在不断的出台，包括更早的数据安全法、网络安全法、个人隐私保护法以及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等，还有很多的地方性法规，好像有一些很细碎的法律条文在不断的搭建框架。那有人会问了，这是一个最上位的，比如说人工智能法什么时候会出台呢？我们是不是需要一个这样的法律尽快出台？
1: 确实，我们国家涉及到人工智能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规乃至部门规章不是没有，是有的。刚才主任提到的像2017年的网络安法，2021年的这个数据安全法，以及2021年的个人信息保护法。那这三部法律可以构成了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基础性东西。但是不论是网安法、数安法还是个保法，都不是专门针对人工智能的，它只是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些要素。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国家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立法上是反应最快的。我们还有算法推荐啊、深度合成，还有拟人化的互动服务等等，这个标识的这个办法等等。但这些呢有两个问题啊，一个问题呢，这些呢都属于部门规章，它的立法的这个位阶是比较低的，难以规定一些涉及到基本权利的保护和限制的这样一些条款，根据立法法必须有法律才能制定，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立法的位阶比较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些规定啊，都是针对特定的技术来规定的。你要么是算法推荐，要么深度的合成，或者生成式人工智能，或者标识，或者拟人化的互动服务。所以呢，它具有非常明显的碎片化。所以我们面向未来呢，人工智能在我们国家发展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技术的沉淀也比较成熟，生活的使用也比较宽广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推出一部 这个综合性的人工智能法。
5: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6: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5: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6: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2: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4: 整一个。
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4: 整一个。
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4: 整一个。
3: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4: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3: So easy，
4: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2: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0: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张，咱社区搞的适老化改造2.0用上 AI 了。
2: AI 咱可百能不来，别越改越麻烦。
3: 爷爷，注意前方地面湿滑，小步慢走更稳当。
1: 听听，这是孙女儿给我手环装的 AI 防跌倒程序，上次浴室漏水要不是她及时提醒，我差点摔了。
2: 还有这功能？还有别的不？
1: 多着呢，老李头的孙子给他装的那智能药盒，你听。
4: 爷爷，该吃降压药了，每日一次，记得用温水送服。
1: 还有我孙女儿装的视频机器人，一键就能和儿女视频呢。
2: 哎呦，这 AI 科技太贴心了，
1: 这些设备里都是他们的孝心。
5: 爷爷奶奶，这些 AI 小助手会像我们一样陪着您，您的每一天我们都记在心上。
0: 科技向善，温暖相伴，让科技创新与人文关怀交融，让智慧生活更有温度。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7: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8: 简单对话，
9: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0: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1: 大家好，我们是
12: 银河快递。
13: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8: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6: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

0: 0571-88-110-110 0571-88-110-110。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6: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体彩中奖号码第261017超级大乐透0911182633-09和11，261037七星彩中奖号码是0006028，261037611中奖号码是9515870。再来关注福彩中奖号码，第261037双色球中奖号码是0411207283-15，第2623973D中奖号码是002，261027七乐彩中奖号码是0104051014219以及30。给大家送播福利吧，想要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想要缓解孩子视疲劳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了百万眼贴，让浙江的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每人都能领取78元的征剂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的特权，额外呢还赠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先打电话占名额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呢是眼睛经常会干涩、酸胀、怕光、怕痛啊，迎风流泪的，这些一定要关注一下。另外呢，还有孩子视疲劳、经常眨眼睛、揉眼睛，早早戴上小眼镜儿的，真心建议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很多朋友都贴过、试过啊，中草药成分用料讲究，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啊、酸胀啊，就能够得到缓解了。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多了。如果说你还没用过的，别犹豫，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这是26周年的大庆啊！10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呢，再加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人人有份啊！在10分钟以内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7: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在午间的1点到2点为您带来的消费@互联网。今天我们聊第一个话题呢，就是问问大家了，年轻人为什么不爱住民宿了？这是有说头的啊，民宿从一房难求到房间空置。我们来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距离重庆解放碑18梯只需要5分钟时间，坐拥黄金位置，旅游旺季理应是一房难求。可是到了暑假的尾声，日均售房只有3到5间，入住率低于50%。所以呢，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当地的民宿经营者决定忍痛转让了经营了3年的民宿。他说呀，前2年寒暑假几乎是每天满房，5、11提前半个月房间就被预定一空，而今年暑假这个12个房间空置率在一半以上，既焦虑又不解啊！明明旅游市场那么火爆，为什么房间预定量上不去呢？同样的困惑也困扰着其他城市的一些民宿的经营者啊！在今年暑假，在很多社交平台上，包括像大理这样的一个风光宜人的城市，旅游城市，也出现了民宿客栈房价跳水等等的现象。 象啊，所以引发了广大的关注。年轻人们难道都不爱民宿了吗？这边我们要问一下，如果说您在听我们的节目，年轻人为什么你们不爱民宿了？我虽然算不上很年轻的年轻人啊，但是我觉得我也想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那是因为我所能够看得上的民宿都太贵了。当一间民宿它的价格都超过了正经的五星级酒店，那它的卖点还有什么呢？原先我觉得我们奔着说有个性有特色，有一些民宿可能是在风景宜人的第一现场，也就是说可能我们住酒店到我们这个风景宜人的地方它还要步行或者还要开车一阵子啊，有距离感。但是如果它就在比如说有条非常著名的小溪，那么它就在溪水边，那这个民宿它就是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啊。如果不是因为这样的环境，不是因为房价合理，为什么要去住民宿呢？更何况很多民宿的卫生情况不容乐观。你是愿意相信五星级酒店的卫生状况，还是愿意相信民宿的呢？这就是有一个问题了。如果你能够信任某一家民宿，那我可以告诉你，这家民宿一定不会便宜。那我们来看，在一些社交平台，不少民宿经营者表示啊，说，生意确实没有前几年火爆了啊，像整个暑假入住率只能维持在70%左右，比去年下降了20%。我们来看，根据国内多家旅游类 OTA 平台测算，今年暑假国内出游总人数达到11.2亿，同比增长32.7%。但是大家就是不住民宿了，这个是一个不是绝对的说法，就是比原来从前不愿意选择民宿了。前几年呢，民宿大受欢迎，节假日一房难求啊。但是现在呢，可能很多民宿超醉的做法太多了，比如说一律白墙原木，全景落地窗，有个小花园啊，有网红打卡墙，没有什么差异化的设置。另外呢，其实硬件条件已经不再成为吸引游客的主要因素了啊，所以很多民宿不愿意降价，那只能够空置。所以靠一张床一间房的传统民宿时代正在远去，拥有独特文化主题、互动体验和生活场景的沉浸式民宿越来越受到大家欢迎啊。我在今年暑假曾经有住过一家民宿，它应该传统意义上确实是民宿，叫大乐之野，它是一个可以说是连锁店，很多地方都有大乐之野。那我当时的体验感还是可以的，因为首先呢，里面的员工让人感觉如沐春风，因为他的接待也好，前台的接待服务员可能就那么几个人，大家也都面熟，然后就觉得对每一位宾客他确实能做到宾至如归啊，一些服务细节也能够做得到啊，包括餐饮也能够结合当地的一些农家菜的特色啊，非常不错啊，总之服务特别好啊。但是硬件啊也就这个样子，就是这样的价格的一个硬件，你为什么要选择它？同样价格可能在某一些城市它都能住到比如说希莱登希尔顿等等一些酒店，但是为什么你要去选择民宿呢？一定有它选择的道理。那我们接下去就抛开刚才那些，我们来说民宿它的一个突破点在哪里。作为一个经常爱出去旅游的人啊，作为一个这个酒店的终极爱好者，我还是非常喜欢住酒店的。然后我觉得民宿的下一个出口在哪里，那就是你必须要做到宠物友好。因为越来越多的家庭携宠出行，他们的选择是非常有限的一些五星级酒店目前来讲，我觉得大部分是没有开放可以携宠入住啊，小部分的话有，但是它有非常严格的限制，比如说不能进餐厅啊，不能去哪里，它只能在房间里，而且只能一楼的房间待着，因为要顾及到其他不带宠顾客的心理以及卫生的一些顾虑啊，所以这个也是很正常的。那么关于民宿的下一个赛道，可能就是你要做差异化，你就是做一个宠物友好，做到极致，也许你的机会就来了。因为我说的大乐之野，大乐之野就它就是允许宠物同行，那么有那么一个区域它是允许宠物 住在这个区域的房间里面的，那每一个小宠物它也配备了像床垫啊、饮食、玩具等等这样的一些大礼包，所以从这个角度觉得它确实是做到比较贴心啊。比如说不带宠物的你就住那个区域那个院子，带宠物的你就住这个院子，大家互不干扰，所以这一点那是很多五星级酒店是做不到的，这就是民宿的一个亮点了，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些感受了，啊，当然，现在的一些民宿，如果确实它能够做到爱宠携行的同行的话，它的价格一定不会便宜，因为宠物友好，它不是单纯的只是宠物友好，它涉及到说房间的打扫等等的，可能还额外再出清理费。那，它的价格就是比普通的房间要贵，所以从这个角度是不是也是利润点呢？啊，给大家一个参考。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接下来要来说说的是关于美丽的废物。你家里有没有一些美丽的废物呢？那些曾经的网红小家电在你家还好吗？

0: 13:15。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0: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好的，又到了浙江之声商城的宠粉环节了。我们经历了一周啊，上一周有特别大的福利在等待大家，那么这一周继续有大家期待的高货。那究竟有哪些高货呢？在今天啊，我们消费的互联网这个时段又带来的是顶蛇，是不是因为这个时段大家觉得这个收听率都是购买能力超强的人呢？我们来看，在这个时段我们要推出的依旧是顶奢面霜，而且这一次是一整套礼盒的啊，可以说早晚都有了，送人特别好，不如送妈妈送另一半，直接档次拉满。那究竟是什么呢？啊，那也同样是我们说到的顶奢品牌，而且说到这个没有女性不知道的，就说两个字吧，绷带。你应该就知道今天商城带来的是什么套装了。今天我们不仅仅是黑绷带哦，我们今天是同样上黑绷带加白绷带的一整套，各自50毫升，也就是100毫升的绷带系列。您可以在浙江之声的公众号先行回复面霜，或者回复黑绷带了解一下吧。其实我觉得女性朋友都知道赫莲娜是高端美妆的标杆，而黑白绷带这一对 CP 那就是封神级的抗老组合，但是很多女生终极的梦中情霜。那为什么会有黑白绷带呢？绷带大家都是什么意思？就是它用过就可以有皮肤这种提拉往上的这种效果了。那黑绷带呢，主打夜间修护，它是晚上的，增加了50%高浓度的玻色因啊。所以如果你熬夜，熬最晚的夜，用最好的面霜，熬夜后的脸垮、暗沉、松弛细纹，用它敷一个晚上，第二天可以说是一步到位。那么白绷带呢，就负责白天的维稳防护，它增加了30%的玻色因，能够抵御外界的刺激，舒缓泛红啊，强韧皮肤屏障。那妆前用它还能让底妆更加的贴合。所以如果你是双管齐下，日霜夜霜双管齐下用一段时间，那皮肤的变化那就显而易见了。所以之前我们推出了黑绷带，因为对很多人来讲面霜可能家里有，那么晚上你把它换成黑绷带，那就会有不同的效果。那这一次呢，我们直接上了两大强将，就是黑白绷带一起上，只要多少呢？只要999。要知道平时一瓶就是3000多，但是一瓶就是3000多，那么两瓶加起来6000多，所以很多人是想买舍不得买的。今天临期清仓捡漏，登录浙江之声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面霜，或者回复黑绷带，那直接999带走两瓶。黑绷带的有效期是到2028年8月，白绷带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9月，有整整一年的时间，给你搭配了精致礼盒，所以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是超有面儿的。我们海外直采，正品保证，支持蚂蚁链溯源啊！赶紧登录浙江之声，回复关键词面霜，或者回复黑绷带了解一下吧。

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

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消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0: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1: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即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0: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3: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商银行杭州分行消保提示您，警惕非法集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保本高息是陷阱，高额返利莫轻信，切勿盲目跟风投资，不私下转账，选择正规金融产品，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点弹，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0: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1: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0: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4:30。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5: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曲线缴费怎么更省钱？
6: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曲线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5: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7: 永尚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15:15。
1: 永尚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1: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0: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5: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5: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6: 燃情5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7: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6: 即赠大乐透排列3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8: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商银行杭州分行提示您：警惕非法集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保本高息是陷阱，高额返利莫轻信，不盲目跟风，不私下转账，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0: 北京时间1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了，中国移动。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3: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16:15。
1: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1: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2: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1: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4: 是可忍，孰不可忍？眼睛干涩酸胀，太难受了。
5: 今天的好物甄选啊，特别来推荐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哎，各位精英打工人啊，整天刷手机盯电脑的，眼睛是不是啊经常的干涩酸胀，特别的疲劳难受，总想要去揉眼睛，尤其呢是忙碌了一天啊，视疲劳加重。推荐你呢现在就打400833191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呀可是航天联名加强款的眼贴，成分升级，技术升级，效果还加倍，简单一贴，眼睛特别滋润，特别舒服，轻松的缓解干涩酸胀视疲劳。10分钟内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还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6: 北京时间16: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7: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8: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7: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0: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6: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我们都是汽车人，关注车生活。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1: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2: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1: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0: 北京时间1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3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文明用餐，不让病毒口口相传。唾液是疾病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病毒在公司筷不分的情况下容易传播蔓延。养成使用公筷的习惯，多一双公筷，多一份保障。家庭成员可使用固定餐具，在外形或颜色上进行区分。培养分餐习惯，宝宝也要用砖块。
2: 嗨，我是崔琦，下班了吧？今天辛苦了。这个晚高峰我来陪你，浙江之声领先一路，给你的生活提提鲜。安全带系好啊，马上出发。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汪峰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我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啊。最近大家都在探讨那个叫什么来着？请三休十三，就是中秋节和国庆节之间有三个工作日。我觉得那三个工作日夹在两个假期中间，估计也挺尴尬的。到底谁能做到啊？就是把这三天，比如请个年假或者请个事假，因为当越来越多的人探讨这个请三休十三，或者可能很多人开始纷纷效仿这种拼假的方式之后，好像很多的这个企业啊、单位啊、公司啊，也都推出了对策，比如说发出了一些通知，或者很隐晦的告诉你说哦，你不要想着在这两个假期之间去请那三天假。如果说你真的做到了，比如说你请了这三天假，然后把中秋假和国庆假连在了一起，休了一个长达小半个月的超长假的话，那绝对是你今年在职场上的取得的一大成就之一。整个九月都开始期待起那个假期，心有所盼的时候，就是无限接近美好的时候，其实是最美好的。你也曾经是那个养蛙大军当中的一员吗？旅行青蛙，可能这个说起来都是颇有年代感的这么一个游戏了。当年在手机上面，我还没搞清楚那个旅行青蛙到底是怎么玩的，然后它就已经就这一阵儿热潮就已经过去了，然后再看到旅行青蛙四个字儿的时候，就是已经是今天的一个停服通知，说12月8号这个旅行青蛙就将正式停运。它的这个停运啊，那真的就是感觉像是灭霸打了一个响指啊，就是一切都是消失了。

0: 号的数据啊、角色资料都将被全部清空。就在9月8号啊，这个旅行青蛙中国之旅发布停运公告，说由于 IP 授权合作到期，他说怀着万分不舍的心情向大家宣布，这个旅行青蛙中国之旅啊，将在今年的12月8号就正式的停止运营了。说这些年呢，谢谢大家为小青蛙收三叶草、收拾行囊，在小青蛙出门的时候等小青蛙回家，为小青蛙寄回的每一张明信片而开心。小青蛙不会说话，但我们知道大家早已经把小青蛙当作朋友，当作家人。这一次小青蛙要出趟远门，未有归期，但那些安静的陪伴会一直留在心里，愿大家一切都好。根据了解呢，旅行青蛙是由日本一个游戏公司开发的一个佛系放置类的游戏，就是跟那种上上下下、左左右右、 BABA 啊，然后就是那种就是要靠你的手速走位，然后去就包括就是各种超强攻略，然后才能够玩好的那种游戏不一样。它是那种佛系放置的游戏。2018年初进入到中国之后，风靡社交网络，迅速登上各应用商店的排行榜的前六。我记得当时仿他的人也挺多的。那这个游戏的主角就是一个小青蛙，小青蛙独自居住在一个石头洞里头，一个小屋里头啊，睡觉、读书、手工、旅游，说走就走，说回就回。玩家只需要收割三叶草，为小青蛙购买食物和旅行道具，偶尔会收到小青蛙寄来的明信片或者特产，就特别像有一个作家写过的，就是亲情。说亲情是什么呢？就是孩子在前头跑，你在后头追，他跑你追，他跑你追，直到他消失在那个角落里面，就是他一直在用他的那个背影告诉你说不必追，不必追，但是你却一直饱含热情的想要了解他的一切一切的动向。
1: 为何你始终胆怯，只要是呕心沥血的方式都特别
0: 挺好的。就当他是长大了，过去他可能是周边玩一玩啊，然后呢附近游一游，现在人家要出省了啊，甚至可能要出国了，要长期的去旅行了。就像我之前曾经跟大家分享过的，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不希望自己的心里面有牵绊，就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当中的牵绊已经有很多，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事业，我们的朋友，然后我们的父母，就是这个世界上需要你去照料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就是你实在是无心再把你有限的精力和带宽再给到那些虚拟的角色里面去了。比如说什么电子宠物啊，什么桌面宠物啊，然后某某 APP 的什么宠物啊之类的，就我们没有办法再去给予额外多的牵绊，因为我们认识到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你的责任两肩的这个担子越来越沉，牵绊太多了，一睁眼全世界都是要依靠你的人，所以你不太希望把有限的带宽再放到那些虚拟的事物上面，就让他自己远行吧。

对，节省自己的带宽啊！我觉得今年，你看这都已经九月份了哈，咱们就用接下来剩下的这点时间，这几个月吧，我们就来修炼这一件事，就是节约自己的带宽，节省自己的带宽。晚高峰正在直播，这里是浙江之声，还真的是应了那句话，就是有些事儿呢，哎呀，你，求而不得，不求而得，就是很多东西你会发现它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流行，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热度，然后被很多人的喜欢，也许就是一个不经意之举。有时候太刻意的东西呢，反而会引发人们的反感。你比如说最近的这个绍兴最被关注的是什么的，当然就是那七个葫芦。陈爷爷呢，把这个葫芦剪掉哈，图的就是一安静。但是没有想到，他把他的葫芦剪掉了，旁边那咖啡店又挂上七个葫芦。绍兴书圣故里葫芦娃爷爷剪掉家中的七个葫芦，只求回归清静生活这件事儿呢，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昨天呢，我又刷短视频，我就看到了很多人哈，就是因为在现场吸引来很多主播，在现场没日没夜的直播，就直播那个葫芦爷爷他们家阳台外的那个盛况。过去只说吵，我在想说吵的话，就是我们脑海当中印象当中就是想象这件事儿，你说他就我在想，我说他能有多吵，无非就是一群年轻人有组织有纪律的在旁边有节奏的在外面喊一喊爷爷爷爷。但是从那个现场的直播的那个所反映来的真实的情况，那就是那真是也太吵了啊。所以你就更加理解了这个陈爷爷他把这七只葫芦给剪掉的这个决定哈。结果隔天呢，老街上的一家咖啡店便挂出了同款葫芦，被网友打趣称叫做东施效颦，刻意的蹭热度，店铺也因此受到大量的差评。还有这么操作的，就广大的网友们就是从这个最朴素的守护葫芦娃爷爷的这种纯真的角度啊，就跑到那个点评网站上去给这个店铺给了大量的差评。结果呢，今天上午记者联系上这个咖啡店店主冯先生啊，对方表示目前店门口的葫芦基本已经全部撤下了，他也把它撤下了。那最近呢，受到暴晒的影响，其中一只葫芦不慎掉入河里没法找回，他便索性将其余后添置的葫芦一并取下，如今店门口就只保留原本就长期悬挂的一只葫芦，并表示不会再刻意凑齐七只。网上出现针对咖啡店的大量差评，不少网友并没有到店消费，仅针对挂葫芦这件事儿就给出负面评价。对此冯先生表示坦然接受，他透露自己早已经申请关停下线美团的店铺，停止线上经营，不知道为什么平台上还会有店铺的信息。而对于网友的批评声音，他表示尊重网友的评价权利。那冯先生直言说了，哎呀，今后呢一切顺其自然，不会再刻意为之。他告诉记者呢，其实街区内不少店铺都摆放了葫芦装饰，只是自家门店离那个葫芦娃爷爷陈金鳌的住处比较近，才受到了集中的关注啊。真的是人教人哈，一次又一次，就千次百次教不会，事儿教人一次就会。流行的主角，我觉得这个吧，你得分两面说。一方面呢，我们在觉得说，哎，人家把葫芦刚一摘，然后你挂着七个葫芦，这观感上其实挺奇怪的哈。那我觉得挺理解的。但是作为一个，比如说餐饮的平台，美团也好，或者什么评各种各样的点评网站也好，我觉得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看到大家客观的那种评价，对吧？就是如果说他家咖啡做的不好，餐饮做的不好，定价偏高，就是在开店这件事儿上，你比如说在品质上，食品安全方面，或者说在定价方面，你都觉得好像说他的这个服务不 OK 的话，那我觉得大家伙可以给出很客观的一个评价，以方便别的人想要去寻找咖啡店的时候能够得到一个客观的参考。我觉得这个是评价的网站也好，平台也好，它存在的一个意义。但如果说你因为这事儿你看不惯，你就去给店铺打差评，那我觉得我对这事儿其实持保留意见。

0: 17:15。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4: 嗨，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

最近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呢是重磅升级回归啊，然后呢，现在我们上线的这个是王炸组合，你就记得，如果说我们这个品它只卖了一天，那说明它的市场反馈并不太好，或者说一般，也就那样。但是如果说还能够再返场，那就说明它的市场反馈一定是非常强烈的。昨天肯定是因为999买黑绷带加白绷带，你999买一个黑绷带或者买一个白绷带就已经不可想象了，但是999你可以拿走攻守套装啊，就是黑绷带加白绷带这样的一个套组，因为单瓶卖的话只也需要3000到4000左右了，你自己到网上去查一查，各个渠道你去查一查，999你拿走两瓶这样的一个价格基本上你是很难很难找到的，找到了你也不敢买，但是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有浙江之声的背书啊，源头上都给你把好关，那我觉得你是可以放心下单的。今天呢我们再次返场啊，就是给昨天没有抢购到的朋友，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回复面霜黑绷带，然后你就可以抢购了。为什么一定要黑加白才好呢？就是如果说两瓶，因为过去考虑到价格的因素，两瓶里你只能选一瓶的话，我是建议大家买黑绷带。因为什么呢？黑绷带它的玻色因浓度更高，有50%的高浓度玻色因，这个是皮肤你能够蓬弹，你能够支棱起来，能够让它鼓溜起来，能够让它水润起来，能够达到绷带提拉紧致的这个效果，其实靠的就是三个字，玻色因。你就看哪个护肤品在拼这个玻色因浓度，它绝对是天花板级别，它是50%的高浓度玻色因，而且晚上的时候晚霜你涂到脸上，它的修护效果是最好的。预算充足的情况之下，当然是希望你能够把白绷带也拿走啊。那现在只要999你可以拿走两瓶的，当然就是黑加白的组合，999你可以拿走两瓶的，当然就是黑加白的组合了。黑绷带晚上修护，白绷带晚上替你来进行维稳和守护啊。大家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回复面霜黑绷带，然后就可以抢购了。老高峰正在直播哈。我前段时间到那个南京红山动物园啊，我就发现现在的小孩儿，哎呀，现在的小孩就是看到什么有趣的东西哈，就会马上第一时间抬起手腕，就跟那个名侦探柯南在瞄准那个毛利小五郎一样的，然后呢就瞄准那个他想要拍摄的东西，拿电话手表这样去拍，然后呢这个不停的还把这个手腕贴近耳朵接打电话啊，或者说可能是小伙伴们在这个手表当中进行聊天。所以现在如果说再让你比划说啊，打电话怎么来比划，可能我们80后呢会在耳朵边比个六，但是对于现在的小朋友来讲，他们可能会下意识的把这个手腕贴近耳朵，哦，这个是在打电话啊，就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场景。你要说拍照啊，那我们可能这个70后80后可能会拿起手，然后假装再按下快门，好像是在拍照，就假装手里拿了一个传统的照相机，这样叫做拍照。但是对于现在的孩子说，哦，你表演一个拍照，可能他们第一时间会拿起手腕，然后瞄准你啊。料想嘛，我们给孩子买的个电话手表，其实很多家长是为了安全，就是哦，我这个电话手表我可以联络到我的小孩，哎呀，这个给他手机啊什么的，这个手机里头有那么多的 APP， 哎呀，这个泥沙俱下的互联网世界，怕他学坏，然后呢，这个手机看久了对眼睛也不好。但你知道吗？这个小屏，这一小小的一块电子手表，这一小小的一块电话手表，在咱们孩子的手腕上，一点也不影响他泥沙俱下，一点也不影响他伤眼睛。因为什么呢？那个电子手表上面，这个儿童手表上面，人现在都是各种各样的功能，你不仅可以拍照，还可以发圈，就小孩有小孩的圈，你看咱们用微信朋友圈，小孩有小孩的圈，而且他们那个圈里头还有等级，很多小朋友呢一放假或者是你不看着他，天天就耗在手表上手腕上的这小小方寸间。你看这8岁的女孩常看电话手表，结果怎么着，近视度数增加了，父母还不知道什么原因呢，说我严格的控制她使用手机，结果发现还不如让她用手机呢，那手机屏幕还大一点。最近呢，随着新学期的到来，8岁女孩甜甜发现

哎呀，这个黑板怎么看不清楚了呢？啊，半年前配的眼镜，这半年前才配的眼镜啊，度数就不够了。家长在暑假期间是严格管控手机、平板，这近视度数怎么能够增加呢？眼科门诊来了很多同样情况的小朋友，这个我们采访了一位眼科主任医师啊，他发现了一个细节，很多小朋友都带着电话手表，你就看看他们在诊室外等候的那段时间，小朋友都忍不住对着电话手表聊天玩小游戏，小小的屏幕碎片化反复亮屏，你就知道为什么一个个小眼镜那个度数在增长了。医生就说了，同样看20分钟啊，电话手表对眼睛的聚焦需求是平板的2倍以上，而且看手表屏幕的时候，眼睛和屏幕的距离通常只有15到25厘米，就因为它屏幕小，它得离得近，它远低于33厘米以上的科学距离，所以长时间专注在屏幕上还会诱发干眼症状。医生就建议要引导孩子正确的使用电话手表，让手表回归通信定位本质，减少娱乐功能。后半段话我觉得是对厂商说的，就让手表回归到定位和这个通信的本质啊，减少娱乐功能。但是你觉得厂商会听吗？他为了让你买这产品，他为了让小孩对这个事情产生兴趣，甚至是产生痴迷，对这个东西他产生向往，他一定会越做越好玩，就是你没有办法啊。但是前半段话我觉得说给我们家长听的，然后也是因为应该是我们家长跟孩子去交流的，就是正确的使用电话手表，就甭管是大屏小屏，别管是什么东西，好玩的东西它都得有一个度，它都得有一个边界，你如何跟这种有趣的，但是有趣过头之后呢，它可能会伤身的东西去相处，去合作，对吧？这样的教育越早越好，但是很多家长可能都没有学会这一课吧。

0: 最近杭州有一个小区啊，上百台空调突然集体罢工，这到底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请走进今天的走进科学。走进科学得拍好几集啊！后来发现不是走进科学的事儿，而是今日说法的事儿。最近的杭州一个小区，不少业主遇上糟心事儿，家里的空调突然集体罢工。起初大家以为是电路故障啊，是不是当年买的这批空调是吧？这偷工减料了，是不是买的这个残次品？可是维修人员上门一查，所有人都愣住了，空调外机裸露在外的电线齐刷刷的被人剪断偷走了。你说捡个一两家把那电线给偷走了，似乎好像你能够想象得到，但是突然之间那么上百台空调的外面那个线都被捡走了，这么大规模的作案竟然都没有被发现。居民们察觉到事态严重，纷纷报了警。派出所的民警赶到现场，通过查看监控和走访排查，很快锁定了两名嫌疑人。杨某是一个装修工人，几天前他来到施工的小区，想取回干活的时候遗漏的水管，东西没找着，身上又没了钱，抬眼一看，小区里空调外机统一外置。哎呦，他还真是不空跑啊，这一趟管线明晃晃的露在外头，心里顿时冒出了一个歪念头，当场剪断了几户空调外机的电线，塞进电动车后备箱，到废品站卖了100块钱。尝到甜头的杨某喊上老乡李某组队开工，短短几天时间，多家业主的空调电线被洗劫一空，两个人把电线拉到废品站变卖，共计获利5400。接下来两个人越发猖狂，这个小区收割完了，咱们再换个小区啊，打一枪换个地方，又盯上了附近正在施工的新小区。本想着故技重施，却不想啊，民警早已经蹲守多时，当场把两人抓获。目前两个人已经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
1: 可是我好冷，那我在脑袋里养一只。
0: 你知道现在的小区呢，因为有着非常就是我们认为非常先进的门禁啊，你进门，你哪怕从地下车库停完车，你想进那个单元门，然后都得按密码，都得叫电梯什么的，然后似乎你就觉得好像家里面特别的安全，但是防盗的意识呢就日渐的在降低。但实际上我觉得防盗这件事情啊，真的就是一定是要绷紧这根弦的。我们的小区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安全，你以为有好多个关卡去把守，

各位现在可以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尤其像咱们上班族经常用眼的眼干眼涩啊，经常会疲劳，有的时候甚至是视力模糊不清，你都会觉得是小问题，但是小问题如影随形，它就是得不到解决。午休的时间15分钟哈、啊，你就给自己一个 me time， 属于自己的时间，天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尤其现在是航天合作伙伴，然后你就会得到非常显著的一个改善，而且感觉午觉的质量都在上升啊！现在拨打4008331912，多送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那同时前100名打电话进来哈、啊，还会送这个高浓度的蓝莓叶黄素，这是补充眼底营养的。先打先得哈、啊，大家伙可以拨打4008331912。

0: 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亲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亲网。
0: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4: 是可忍，孰不可忍？眼睛干涩酸胀，太难受了。
5: 今天的好物甄选啊，特别来推荐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哎，各位经营打工人啊，整天刷手机盯电脑的眼睛是不是啊，经常的干涩酸胀，特别的疲劳难受，总想要去揉眼睛，尤其呢是忙碌了一天啊，视疲劳加重。推荐你呢，现在就打400833191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呀可是航天联名加强款的眼贴，成分升级，技术升级，效果还加倍，简单一贴，眼睛特别滋润，特别舒服，轻松的缓解干涩酸胀视疲劳。10分钟内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还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6: 北京时间17:30。
7: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8: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9: 整一个。
8: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9: 整一个。
10: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9: 整一个。
8: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11: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8: So easy，
11: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8: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12: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3: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小积累大财富，浙商银行存基金一克黄金即可起投，买入卖出实时到账，定期存金灵活投资，快点开启您的黄金积累计划吧！详询浙商银行杭州分行各网点或95527。
14: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5: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1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9: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2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9: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21: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2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3: 这里是您的行车安全助手小智。当前方道路畅通时，您是否习惯松开方向盘，低头刷手机？
24: 注意，您的智驾系统只是辅助驾驶搭档，系统能协助刹车转向，但责任主体永远是您，驾驶人。
23: 脱手脱眼，风险三重警告，交通事故伤亡风险，民事赔偿，扣分罚款，严重者或涉刑事责任。
24: 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双手握稳方向盘，视线向前看，您的专注才是真正的智能护航。
2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 之声。
0: 嗨，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
1: 高峰正在直播，这里是浙江之声啊，我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回复面霜黑绷带，然后你就可以抢购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的一个组合了，只要999啊。一点黑绷带的有效期是到2028年7月，白绷带是到2027年9月，所以效期是完全充足的啊，价格真的是非常香的。或许不会再也不见。马上就要中秋节了，如果说你在纠结送礼的话啊，尤其是男生朋友，你相信我，没有哪个女生会拒绝赫莲娜这样的大牌，你送她这套礼盒，黑白绷带都给她配齐了，每日每夜的守候啊，白加黑的守护啊。难免会有些颠簸，所以让我拉紧你手，提醒他对自己好一点吧。其实在网络上面，就过去我特别迷信，你比如说在网络上有一些营养博主啊，或者说在网络上有一些健身博主啊，他们会告诉你说你不要吃这个，你不要吃那个，你会发现他们告诉你说哦，你不要吃这个，不要吃那个。其实我觉得少吃是简单的，真的，就是如果说哦，一个所谓的专家，或者说他以专家自诩这样的一个人告诉你说哦，你不能吃这个，你不能吃那个，那我天天饿着自己，我当然是最有效的减肥方法了，是吧？我少吃当然是最简单的减肥方法，但是我觉得什么才叫做有水平，什么才值得我跟随和学习，就是他得告诉我说我能吃什么，或者说在现有的这种饮，怎么让我的饮食结构更科学，对不对？你说糖我们不需要吗？油我们不需要吗？淀粉我们不需要吗？主食我们不需要吗？其实每一样我们都需要，但有的人会告诉你说啊，不能吃糖，一点糖都不能吃，一点碳水都不能吃。我跟你说，这样的人啊，真的就是太没水平了。就像什么，就企业管理也是一样的，裁员就是最蠢的办法，虽然它是最有效的办法，那人少了，当然你开支就少了呀，对吧？真正有什么叫做管理？管理不是大刀阔斧的去裁，往下减人，对吧？管理是我怎么能够把现有的人让他合，就是整个形成合力，科学的来进行配比，什么样的人该在什么样的岗位上，给予他什么样的薪资条件和晋升水平，方方面面都走上一个科学化的一个道路，这才叫做管理啊。所以网上那些教你身材管理的告诉你说哦，这个是你的敌人，那个是你的敌人，我觉得这种都不能算是专家，这种都不能算是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说在这方面特别有水平，真正有水平的是告诉你如何化敌为友，如何跟他们做朋友，然后让他们来成为你的营养而不是你的负担。带着这样的前奏哈，我们走进这样的一条新闻。最近有一个女孩就是迷信那种我说的网上那种特别水平的，就告诉你说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的那种人，告诉他断食，结果怎么着呢哈？断食哪怕还是轻断食诱发了胃炎，得那这下更减肥了，得了胃炎了，那吃的更少了，更瘦了哈。最近有一个浙江的女孩子跟风轻断食，5天，只要5天让你瘦13斤，16小时不进食，8个小时放开吃。说到减肥，轻断食近年来热度居高不下，她凭借着不用剧烈运动，不用长期节食的特点，成了很多人眼中的懒人减肥捷径。小玲上网冲浪的时候被各种轻断食的种草帖啊撩的是心动不已，为了把暑假囤的肉肉快速减下去，她随便找了个帖子照着尝试轻断食，结果一周之后她就反复出现了反酸烧心的不适症状，便立即来到医院的消化内科就诊，医生详细了解情况之后诊断为胃炎。轻断食在医学上被称为间歇性能量限制饮食，简单的来说就是通过调节进食的时间窗口，在固定时段内正常进食，其余时间只摄入无热量的饮品，以此达到控制总热量调节代谢的目的。但是咱们的胃啊是一个按点上班的器官，喜欢规律的饮食节奏，当这个轻断食打破了这个节奏，问题就随之而来了。胃酸急剧轻断食期间，虽然基础胃酸分泌量不会增加，但是长时间空腹可能导致胃酸的相对积聚，失去食物的中和和稀释，胃内的这个 pH 值会维持着比较低的水平，再加上胃蛋白酶的活性增强，就可能对会胃黏膜啊产生刺激，

我原来也特别迷信所谓的断食这件事情，就是说不吃东西，然后会减肥，尤其是你明确的知道说可能，在未来的某一个阶段有一个比较大型的活动或者非常重要的拍摄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尝试这样的一种方法。然后有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免疫力特别低下，就我记得那个秋冬我过得特别惨，就是每一场感冒一场不落的全都能够赶上，然后什么各种各样的炎症啊，然后反正就是整个身体就特别特别的糟糕，活在一种低能量的一种状态当中，然后就逼着我去看医生。结果当时医生跟我说了一句话，就是我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受用，以至于这五年我从来不在吃这件事情上委屈自己。他说了一句话是什么呢？他说你知道吗，人体你想干什么，就是包括你的起心动念，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我只要运动我才需要能量，但实际上不是的，你思考也需要能量。所以你吃的不够的时候，你发现大脑转得慢，然后你做创意类的工作，或者是你会发现你工作效率都在降低。还有什么呢？你知道吗，开心这件事它也需要能量。如果说你吃的特别少，你比如说我天天搞什么夜断碳断这个断那个断，不给它供给营养的话，你连快乐你都没劲儿。就他这一句话就给了我非常大的一个启发。有的人说我很沮丧，我很忧郁，我每天都开心不起来，我每天都很愤怒，你知道吗，就是你开心它也是需要能量的。就是如果说你不吃饱饭，你不吃饱饭你连减肥你都没劲儿，你不吃饱饭你连开心你都没劲儿，你不吃饱饭你连思考都没劲儿，你不吃饱饭你连聪明你都没劲儿。再多一点。所以各位我跟你说啊，减肥这件事情绝对不是只亏嘴就可以了。为什么很多人讲说管住嘴你还得迈开腿呢，对吧，就是你让自己的饮食均衡，然后科学饮食的同时再配合锻炼，你千万别说我一定饿着自己我就能减肥下来，然后我不去锻炼什么的，它一定是个系统工程啊。经过远走难免会有些颠簸，所以以后你就记得老七跟你说的一句话，不吃饱饭连开心的劲儿都没有，你就不会太亏待你自己了。我想跟你回家三辈子的表白我中的话，航空公司可能也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航班要延误啊什么的猛着给你发吃的，然后客舱当中呢就会很少抱怨，然后响起此起彼伏的咀嚼东西的声音。我就会发现你在那个机舱里面呢，真的就是空姐塞给你什么你都会吃。

0: 吃的。我记得曾经在网络上有一个帖子说，在凌晨的飞机上，大家都熟睡了，这个时候空姐把你叫醒，只为了塞给你一包坚果啊。这个时候呢，你也没脾气，你也不会责怪他为什么把你叫醒，而是很机械性的把，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把这个坚果给撕开了，很机械性的把这个坚果一颗一颗的往嘴里面送，然后机舱里面就响起了此起彼伏的很机械性的咀嚼食物的声音啊，都在咔哧咔哧的跟土拨鼠一样的在嚼东西。
1: 我们的街头走也很
0: 中秋国庆的假期临近了，很多人呢要坐飞机出行啊，付费飞机餐再次引发关注。有人说了，就这飞机餐你还让我付费？哎，付费的可能跟那个免费的不太一样哦。根据网友们此前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的图文显示，哇，这一付上费啊，你会发现这飞机餐也升级了，烟熏三文鱼、鳕鱼煲仔饭、海鲜鱼子酱拼盘等等美味在各大航司已经上线了。付费的飞机餐的价格十多元到数百元不等，其中国航推出的海鲜鱼子酱拼盘一份344，一份344，我礼拜天飞天津那机票才400块钱啊。鳕鱼煲仔饭一份234，也有比较亲民的，比如说三明治19，鸡肉汉堡29。现在呢，主流航司都布局了付费餐食的赛道。我有一次坐厦航的飞机，然后当时我还觉得说，哦，挺特别的，就是这个大家都发餐的时候，空姐拿来两个精致的口袋，然后是厦门航空跟某个是霸王茶姬吗还是哪个知名的奶茶品牌联名的一款茶饮和点心，然后就是可能有人在那个厦航的 APP 上面提前预定了，然后他就送到那个座位上，我就坐在那个旁边，给我馋的呀。最后的其实是航空公司的生意经哈，过去呢航空餐付费通常是廉价航空的做法，而全服务航司呢只要航程达标，经济舱的旅客就能获得免费的飞机餐。如今呢国内的民航市场竞争激烈，利润不高，而航时成本在航空公司整个营业的支出总额却在持续攀升。以三大航为例哈，23年航时总支出86亿，25年已经超过140亿，两年累计涨幅超过60%。但是你觉得25年的餐食比23年有质的飞跃吗？提升了60%了吗？
1: 你能明白，对，
0: 付费餐食的模式不仅可以让航司减少无效备餐和食物浪费，也能让旅客获得更加精细化的服务啊，这是航司说的。可是呢，当这个航司推出付费餐的同时，很多消费者又担心，那之前免费配餐是不是会更缩水？那对此呢，航空公司表示啊，会根据旅客差异化、个性化需求，以增值服务的方式推出低脂餐、素餐等等多样化的餐食产品，由旅客按需购买、按需付费。我看到一条评论啊，说相比于免费飞机餐消不消失，更应该担心的是价格机制是否透明，又是否会变相的加剧出行负担。哪怕免费飞机餐消失，但这部分成本如果说从机票中扣除，你比如说你告诉我说这趟航班没有餐，然后机票上你给我省一点，那我觉得可能，然后把那个在空中给饭吃变成一个增值项目，可能倒也没什么。怕就怕免费的取消了，机票的价格没有相应的变化，付费餐食反而成了在原有成本之上的再次收费，甚至价格虚高。如此一来，所谓更多选择就变成了服务做减法，价格做加法。

0: 就是很怎么讲呢，很不一样的餐食的话，真的是会让你的这个旅程大加分。你比如我上次去川西，然后从杭州飞成都的这一段，在国航的飞机上吃到一款面包，啊，那个面包堪称惊艳，以至于就是我搜小红书，好多人都在搜那个国航的面包，你也可以到那个网上去搜一搜，但是他在那个，他在线下是没有卖的，你想吃到那个面包，你只能坐国航的飞机。
1: 如果天黑能再多一点，
0: 它是那种夹心儿的，里面是奶油的，然后外面呢是好像是有点咖啡的味道。但是你知道它最惊艳的是什么吗？就是在那个面包的胚体上面呢，它有那种脆脆的那种小粒粒儿啊，就吃起来呢脆脆的，有点像小麦片一样的那种啊，就是口感非常的丰富，而且那个奶油巨香还不甜啊。
1: 多少人擦肩，然后经过。
0: 然后就是你一般来讲，比如在某个火锅店，你吃到那种小零食，你到网上来搜都有那个平替，但是这个面包真的就是没有任何的平替。就在网上你可以去搜国航面包，你可以看看大家对它的评价，你就知道了。

来关注备受关注的梅姨案迎来了关键的节点。我特别同意就是网友说的，就不应该叫她梅姨，因为梅姨似乎感觉好像特亲切啊，就张姨李姨你会觉得她对你特别好的，叫她梅姨你都会觉得给人贩子叫梅姨你都会觉得亵渎了姨这个字儿。九月初，该案多名被拐儿童及家属证实梅姨谢某梅因为涉嫌拐卖儿童罪已经被广州市检察院提起公诉，案件正式进入法院审理阶段。就在今天下午，被拐者申聪和他的父亲，长期推动案件追查的申军良，及其代理律师在济南召开了案件的进展说明会。然后申军良也是告诉记者，这个谢某梅今年65岁，还谢什么某梅？谢家梅啊，广西人，当年实施拐卖相关行为的时候40多岁。在说明会上呢，他也披露了这位谢家梅落网时候的凄惨现状。他告诉记者，这个谢家梅被抓的时候呢，住在一间破旧狭小的出租屋里，生活条件极差，平时主要靠捡垃圾捡废品维持生计。申军良直言，看到曾经狡猾多端的人贩子如今落得这般寒酸落魄，只觉得他罪有应得。他评价梅姨是浪荡一生，坏事做尽，如今的下场完全是咎由自取。申军良表示呢，即便司法流程还需要时间，但他坚信正义不会缺席，希望能在开庭时当面质问梅姨，你辗转各地可曾见过无数贴满街头的寻人启事？你为何狠心拐卖无辜孩童？这些年你究竟拆散多少家庭？

0: 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1: 什么是三位短号？
0: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1: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0: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1: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6: 生活在浙江，我们有了很多与它拥抱的机会。这里的山川湖泊，苏轼曾经路过，白居易也曾凝望过。我凝望你凝望的湖水，我走过你走过的路，那我们算不算相拥？无仙气不浙江，让我们与这里的美好生活热情拥抱。领先一路，给你的美好生活提提鲜。
7: 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啊回复面霜黑绷带，然后就可以抢购999，两瓶啊，这个黑绷带加上白绷带啊，一个是黑绷带50毫升加上白绷带50毫升的这个礼盒的套组。你可以自己用来修护抗老，中秋也可以拿它送老婆送妈妈，档次直接拉满啊！男生也是能用的，因为我看到有朋友说男生能用吗？男生当然能用了啊！男生这个玻色因可是不分男女啊，他就是噗噗一顿补啊。黑绷带呢，主打夜间修护啊，添加了50%的高浓度玻色因，熬夜之后你脸垮呀、暗沉啊、细纹松弛啊，用它敷一晚上，第二天起来脸蛋就软软嫩嫩的哈、淡纹紧致，一步到位。白绷带负责白天维稳防护，添加了30%的玻色因，抵御外界的刺激，舒缓泛红，强韧肌肤屏障。妆前用它还能让底妆更扒脸，所以呢，日夜搭配着用呢，就是对自己的皮肤呢，就抗老修护双管齐下，效果是更好的。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面霜黑绷带，然后抢购。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0: 媒体曝光，甘肃榆中地区出现染色莴笋，杭州市场莴笋供应正常，价格平稳，相关部门和农贸市场已启动应对措施。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2: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1: 作为中国民营经济重要发祥地，温州即将迎来以创新聚势赋能未来为主题的2026民营经济创新发展大会。站在万亿城市新起点，温州以制度创新赋能企业创新，以平台载体集聚创新要素，持续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书写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温州答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的报道。
3: 在浙江歌尔德智能悬架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几个月前新上线的 AI 检测线正对减震器关键零部件连杆进行分析。公司信息部项目工程师于安博文说， AI 就像智慧大脑，自动分流瑕疵品，优良率大幅提升。
4: 但是有了这个设备之后，达到显微镜的效果，不合格率已经降低到了1/1000以下，会为我们企业每年减少了100万的用工成本，质量损失减少了300万。
3: 于安博文团队一直希望引入 AI 质检系统代替人工，但质检标准模糊，很难准确把握需求。打破这一壁垒的是今年3月温州在全省创新推出的 AI 行业翻译官制度，组建了500多人的专业服务队伍入企，成为企业生产实际需求和 AI 智能化语言转化的桥梁。对接歌尔德公司的正是瑞安移动公司工业项目总监张凡，他把原先口口相传的质检要求量化转化为硬核技术指标。
5: 我们把企业的具体的需求翻译成话术，以这样子形式给到高校团队，他才会可以根据实际的要求去做系统的研发。
3: 近年来，温州持续完善民营经济创新发展政策体系。2024年5月，全国首部民营企业科技创新主题地方性法规《温州市民营企业科技创新促进条例》正式实施，旨在破除民营企业创新堵点、科技副总、AI 行业翻译官等特色机制，为企业创新提供人才支撑和技术对接桥梁。两个健康集成改革，让企业创新创业有信心、更安心。作为温州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平台，中国舒安港是全国唯一国家级数据试点大满贯，集聚1300多家数据与 AI 生态企业，数据交易额突破100亿元。舒安港管理服务中心党组书记戴孝飞说，产业生态的完善持续吸引着科创企业落地。
6: 我们就打造上下楼就是上下游，产业园就是产业链啊，一个良好的生态，不断的来促进北上广深杭一线城市落地的企业跟我们温州本土的企业的不断的合作，来一起开发研发新的创新的数据产品。
3: 目前中国研谷集聚了4个国家级产业转化平台、9家高能级科研平台、42家世界500强及头部企业共建研究院，产出多项全球首创成果，包括全球首款近视防控药物、首款用于诊断的眼科 AI 机器人以及全球最高分辨率人工视网膜芯片等。中国研谷首席科学家吕帆说，这里的产学研转化体系领先全国。
7: 温州医科大学的演示光学，它有一个非常庞大的这个系统，这样的前提下再建一个科技转化，我们经常讲这个全链条最后一公里，这就在这里。
3: 创新驱动带来实打实的增长动能。今年1到7月，温州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高技术产业增加值近20%。
0: 十四五以来，浙江深入实施农业双强行动，全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70%。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8: 从无人机植保、精准施肥，再到智能温室调控畜禽渔业养殖环境，浙江农业正从靠天吃饭迈向数据决策的新阶段。十四五期间，全省已建成729家数字农业工厂和63家未来农场。在浙江，一批科技小院打通了技术进村入户的最后一公里，成为带动农民致富的重要载体。在宁波宁海长街镇保卫堂的亿琛科技小院就是其中之一，由宁波大学、省市县三级科协与长街镇政府共建。负责人徐继林带领团队将人工定向早种培育作为攻关方向，成为当地蛏子高产的秘密武器。徐继林说，
9: 我们要选择性的培养他喜欢吃的这个饵料，就是从天然水体里面分离出来的，迅速的把它

0: 在短时间里面把它高密度的这个味道把它培养起来。我们期望呢能够提高它的单位亩产，能够稳定到4000到5000斤的这样的这个亩产。
1: 目前这个科技小院以辐射带动当地1500亩高标准池塘，年繁育优质益称种苗10亿粒，仅去年就带动120户养殖户增收同比增长超15%，核心养殖区村集体增收超5%。科技小院的亮眼成绩正是浙江持续完善科技服务体系，推动农业科技成果落地生根的生动缩影。十四五以来，浙江科技服务体系持续完善，建成一批科技小院和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初步构建5公里农事服务圈，累计选派科技特派员超6万人次，带动农民增收超180亿元。大会现场，来自杭州市临平区农机推广中心的高级农艺师王忠，作为农业科技促供赋先进工作者受到表彰。他推广的测土、配方、施肥等技术，带动农民亩均增收超120元。稻鱼综合种养新模式，带动亩均增收超1000元。王忠说，农技推广工作并不高深，关键在于把先进技术翻译成农民听得懂、用得上的语言。
2: 很多科学院所研究出来的一些创新性的科技，但是我们很多老百姓是听不懂的，那这个就需要我们作为一个中介的这么一个人，把它从比较高深的转化成老百姓大家都能听得懂、能用得上的一些技术。一个是平凡，二个是久久为功啊，这几个词比较关键的啊，就是能体现我们工作的性质。
1: 现场还发布了15/57浙江农业科技创新10大重点领域，涵盖生物育种与特色品种创制、人工智能加农业与智慧农业先行、绿色低碳农业与减排固碳增效等方向。十四五以来，浙江深入实施农业双强行动，全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70%，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84.5%。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宾表示，下一步将从科创体系、重点攻关、人才支撑等方面发力，加快建设农业科技强省。
3: 探索农业科技成果，先用后转，先试后购，市场化转化机制，聚焦种质基因挖掘、病虫灾变机理、农业生物制造等方向，实施涉农学科与顶尖成果培育行动，实施农业科技企业梯次培育验证计划，做强产业技术团队、科技副总等服务载体，建成科技小院100个以上，每年派遣科技特派员10000人次。
4: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明天将在北京开幕，全国31个省区市参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成为各地展区的共同关键词。浙江展区今年是以 AI 赋能服务贸易为主题，多家浙江企业将携硬核科技产品亮相。那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现场的本台记者叶树卫，提前了解一下展区的最新情况。树卫你好。
5: 各位你好。
4: 那今年的服贸会整体有什么值得关注的特色和亮点吗？
5: 好的，金明，那今年我最大的感受是人工智能是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服务贸易的各个领域啊。那比如说是广西是以人工智能加为主线，集中展示呢面向东门的一个数字场景的应用。另外广东和上海还有宁波等地呢，则是突出了数字贸易与智慧港导航。那内陆的很多省份呢，则是聚焦数字技术赋能文旅、中医药等传统产业。还有一个明显特点是互动的体验感特别强，很多展区都运用了 VR 的这个文旅漫游，包括 AI 的裸眼 3D 全息数字人导览等等技术，观众可以沉浸式的进行一个体验。那 AI 加服务贸易正在从愿景走向现实，从低空安防到跨境支付，从文化出海到健康管理， AI 的身影可以说是无处不在。
4: 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浙江展区啊，这次有什么亮点吗？有没有特别吸引人的展品给大家提前剧透一下？
5: 好的，那这次浙江展区是一共有20家企业，可以说是宝藏满满啊。那比如说低空经济领域，那杭州余杭的重损智能是带来了国内首创的无人机自主网捕系统，它就像一只空中猎鹰，能够自动发现、锁定并抓捕违规飞行的无人机。另外呢，西湖机器人的西湖 O1 原型机器人呢，是搭载了全球首款通用动作预训练大模型，不需要编程就能够完成各种动作，通用性是极强的，可以适配多种品牌的人形机器人。另外还有莫干山地境实验室带来的莫干悬眼地理空间大模型，只需要8000张照片，1天就能完成城市实景3维的一个建模，那灾害现场也能够实现分钟级的重建。 这对于城市的应急管理是非常有价值的。可以说，浙江展区既有硬核科技，也有文化软实力，充分展示了浙江服务贸易的一个创新活力。金玲，
4: 好的，感谢数位。
6: 我们再来关注第42个教师节前夕，省教育厅今天在杭州举行弘扬教育家精神推进高质量发展记者见面会，五位浙江优秀教师代表现场分享教书育人的故事。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启佳带来的报道。
7: 优秀教师代表，杭州第二中学钱江学校校长郑丽还有另一个特殊的身份，迪拜中国学校校长。2023年4月受杭州市教育局党委派选，郑丽远赴阿联酋担任迪拜中国学校校长。面对海外办学的文化、生源与环境差异挑战，他将非遗文化引入校园，搭建中阿文化交流桥梁。办学成果先后获评中国教育部基础教育创新案例，其牵头的实践成果先后斩获杭州市、浙江省教学成果奖特等奖。今年3月，当地安全局势骤然紧张，郑丽果断做出决定，疏散师生，将教学切换至线上。谈及这段经历，郑丽感慨万千。
8: 经历了那样困难的一个阶段，其实我被我们的老师们所感动着，我也被我们的家长和我们的学生所感动着。我们没有因为战争停过一天课堂，孩子们在云端的这个教学过程当中也是非常的用心学习，这也给了我们进一步做好我们育人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动力和我们的一个坚守的意识。
7: 丽水市实验学校校长杨丽佳扎根讲台28载，2019年起，杨丽佳开设杨大人作文公益课直播，利用寒暑假备课录制，免费面向全国推送，播放量超千万人次。2015年11月，他跨越4500多公里，将公益课送到新疆。
9: 多年以来，我坚持开放课堂，欢迎老师们随时推文听课。有一位从贵州来到青田任教的青年教师，他每周开车1小时到我班里听课学习。4年以后，这个小伙子成长为了丽水市小学语文教学能手。我真切体会到，教育的力量可以传递勤学笃行的韧劲儿，能够帮助青年教师绽放教学光彩。
7: 见面会上，中国美术学院绘画艺术学院教授何鸿洲，浙江理工大学材料与工程学院副研究员刘可，浙江警察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李丽丽也分享了他们在教书育人这条路上的感人故事。
4: 我省首家具身智能机器人 9S 展示中心近日正式在金华亮相，不仅让前沿机器人技术走进市民生活，也为机器人产业落地应用搭建起全新窗口。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和金华台的报道。
10: 在金华具身智能机器人 9S 展示中心 C 位区的具身机器人有板有眼地打着太极，康养机器人伸出机械臂提供理疗服务，还有穿着物具戏服的仿真机器人神态逼真，活灵活现。而在脑机接口体验区，市民李佳倩正带着一个感应头箍，靠自己专注力产生的脑电波来控制小车前进。
11: 他跑直线的时候，我会让自己的脑子比较专注一点，他就会跑得比较快。抖弯道的话呢，要减速，肯定让自己大脑放松一点，那他就更好的过弯道，感觉还是挺好玩的，锻炼自己大脑的一点专注度嘛。
10: 展示中心占地1500多平方米，集聚了30多个品牌，覆盖工业作业、养老康养等多个细分领域的机器人产品。中心负责人童科说，
12: 我们目前是致力于打造一个可体验、可商用、可研学、可定制的新型智能具身机器人的一个新的展示平台。
10: 中心由浙江灵拓未来科技有限公司打造，公司负责人吴洪斌说，他们正组建团队打造机器人技术培训中心和专业维修中心，同时推进自主研发，联合高校实验室，聚焦农业、巡检、配送等领域研发实用型机器人，推动前沿成果更快地融入日常生活。
13: 我认为机器人产业未来最大的机会不再单纯的造硬件卖产品，我们展厅不只是做销售，而是一座城市的机器人应用中心，本地化的运维中心，产业孵化的窗口，提前布局未来。
6: 近日有媒体曝光甘肃榆中地区出现染色莴笋，记者走访了杭州多家农贸市场，发现莴笋供应正常，价格平稳，相关部门和农贸市场也已启动应对措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韵的报道。
14: 在杭州凤起路农贸市场，记者看到莴笋价格在每斤7-8块钱左右， 摊主刘大伯说，
15: 进货大部分都是人家勾庄那边，染色的好像就没有。
16: 销量有没有影响？
15: 销量影响不大，如果染色的话在表层啊，原色是不是很均匀的。

0: 还是一块一块一看得出来的。
1: 记者在市场随机采访了几位买菜的市民，一来知道外地染色莴笋的市民并不多，再者大家对杭州农贸市场把关还是非常放心的。杭州东山农贸市场总经理山海文告诉记者，得知外地莴笋染色剂的消息，第一时间升级了检测手段。
2: 在这段时间会做一个比较频繁的一个检查，我们每一个商户都会看，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就开始就是专门针对这个东西，就是特别是每天要检查的，查到之后肯定是要销毁的嘛。
1: 作为杭州蔬菜的重要集散地，杭州蔬菜批发市场的反应也很迅速。市场总经理助理商贝贝介绍，从6号开始，市场已经启动了甘肃产地莴笋染色剂的专项全检。
3: 现在所有入场的莴笋市场，除了常规的农产甲醛的检测外，还新增了色素的抽检，抽检合格呢才能销售，如果出现不合格就报市场监督部门处理。
1: 染色莴笋使用的是果绿等人工合成着色剂浸泡，目的是为了掩盖莴笋在采收运输过程中出现的表皮发黄、局部损伤等问题。杭州市场监管部门也已第一时间开展排摸，目前暂未发现涉事着色剂。
4: 开学季，护眼灯成为家长采购学习用品的热门选择。今年不少商家推出大路灯，价格不菲。医生提醒，护眼灯不等于防近视灯。来听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5: 在杭州拱墅区一家灯具销售门店，不少家长正在为孩子挑选台灯，防蓝光等级、照度等成为家长们反复比对的重点。市民潘先生花1000多元买了一款吸顶护眼灯，
6: 看着是不是很刺眼？而且是他说是防蓝光的，那配合着其他灯一起用，希望能够保护小孩在看书写字的时候的眼睛和视力吧。
5: 不少商户都给家长推荐一款大路灯，这是一种功率较大、发光面积广的落地台灯，可移动，价格高达几千元。
7: 这个是专门针对小孩子学习用的大路灯，显脂更高，蓝光更低，就跟护眼灯里面的天花板啦。你这种大路灯一开的话，它整张桌子那个学习区域都范围很宽很亮。
5: 部分商家还给大路灯贴上了防控近视、抑制眼轴增长等功效标签，甚至打出眼科医院同款这样的宣传语。那么大路灯到底有没有用？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眼科副主任徐其斌认为，高质量的大路灯通过顶光慢反射补充环境光，能提供均匀充足的光线，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保护眼睛的作用。
8: 我们要求家长呢，小孩子的桌面上啊，采取一个台灯，然后上方呢有条件，我们可以买个大路灯一起照亮，造成整个房间是均匀的。选择灯具的时候呢，肯定建议没有有害的蓝光，最好是没有频闪。参数呢，一般是要在2A以上的。
5: 但徐启斌也强调，大路灯的核心就是照明。如果学习区域光源本就充足，没必要额外购买。家长与其在光线上动脑筋，不如多让孩子户外活动。
8: 护眼灯呢，它并不能缩短你的近视的眼轴，也不能防控你的近视。首先我们要定期到医院里进行视力的检查。没有近视的小孩呢，我们提倡多户外活动，如果有近视的小孩呢，我们提倡在医生的指导下呢进行科学的验光配镜。
9: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莆田遭遇极端强降雨，绍兴嵊州曙光救援队连夜发起驰援，当地企业捐赠的20万只速冻嵊州小笼包也随着救援队被送到灾区老百姓的手中，热腾腾的小包子温暖了灾区群众。来听嵊州台的报道。
10: 结束驰援，回到嵊州的曙光救援队队长廖壮来告诉记者，这次驰援福建莆田的一共有12名队员、4台车，跨越1000多里，历时11个小时。抵达莆田后，就连夜投入搜救。
11: 我们走，对，我们走，买了杯就行了，我们走下去。
12: 小孩子，慢点。
10: 在灾区救援的日子，有艰辛，有成就感，也有温暖。在每次任务过后，队员们总会来到安置点，他们支起蒸笼，用携带的煤气灶烧起猛火，将小笼包蒸熟。热腾腾的送到受灾群众手中。
13: 欢迎
14: 、
13: 这个做的很，知道浙江来的，这个很好做的。
10: 当拿到热包子的群众连连致谢，廖壮来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力量和暖意。以后带着小笼包奔赴一线，也许会成为团队的特色，把来自嵊州的温情送到有需要的地方。
15: 以往执行救援任务，我们只携带抢险装备，这次救灾，让我们真切体会。灾难现场热气腾腾的小笼包也是群众需要的。
4: 截至目前，今年已经有3个台风登陆玉环，台风也带来了

0: 远洋稀客。近日有摄影爱好者拍到珍稀远洋海鸟在台风白海豚登陆后飞抵玉环坎门街道，专家证实其中有全国和全省首次发现的鸟类。来听玉环台的报道。
1: 这次发现的远洋海鸟是玉环市民王静拍到的。从照片上可以看到，多只户类远洋海鸟在空中盘旋翱翔。王静将照片发到台州观鸟群，请专家协助甄别。经浙江野鸟汇集多位省级鸟类专家核实确认，其中黑翅鸢尾户为全国首次发现，棕头鸢尾户为浙江首次发现。玉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森林资源与自然保护地管理科科长李元春说，
2: 此次观测到三种远洋海鸟均被台风带到了玉环，这类海鸟呢常年栖息于太平洋的深处，那么极少靠近我国的沿岸，此次现身玉环十分难得。玉环优越的滨海生态环境可为海鸟提供一个临时的栖息觅食场所，待体力恢复后，它们便会启程重返远洋。
1: 得到消息的王静也非常高兴，
3: 完全没有预料到，非常非常开心。之后的话，我肯定也会继续保持对观鸟的这么一份热爱，同时也会尽量的去宣传爱鸟护鸟的这么一种理念。
1: 监测数据显示，玉环鸟类种群数量持续增长，截至目前共记录鸟类363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14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鸟类59种。今年三场台风期间新增鸟类记录7种。
4: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0: 关注国内外新闻，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本批救援物资主要包括救援气垫筏、不锈钢泳池抗洪泵、备用电池、太平柜、太阳能灯等，是根据尼方当前最迫切需求进行配备的，将为尼泊尔灾区抢险救援和后续工作提供有力支撑。
5: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号13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7人。
0: 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外贸运行延续2位数快速增长态势。
5: 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正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奋力推动15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国家知识产权局介绍，我国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39.4万件，国内有效商标注册量达到5081.6万件，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7年位居全球第一，海牙体系外观设计申请量、马德里国际商标申请量均居世界前列。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重点提升职工医保参保人数。
5: 再来看国际方面，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陆基、空基、海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参与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生产存储的乌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基辅市和基辅州内军用物资物流中心、敖德萨州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内用于卸载军用货物的设施和一艘为乌军运输燃料和润滑油的油轮。
0: 沙特能源部在当地时间8号发布消息称，沙特南部地区多处能源设施及公用设施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多处地点起火，部分设施的运营暂时中断。沙特能源部表示，正在努力确保设施和人员安全，并保障运营的连续性。
5: 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在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加拿大方面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浆及电子产品等美国进口商品开始征收等额反制关税。
0: 好，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吴月民、陆瑶，监制张楠，感谢您的收听。
6: PPT 可别简单理解成是 PowerPoint 的缩写。在职场，这首字母 P 是拼演技。
7: 方案不够炫，动画音效京剧往上堆啊！综艺式汇报我也行。
6: 中间的 P 是拼胜负。
7: 业务能力大小暂且不说，台上咱必须是头部。
6: 最后这个 T 是实打实的特头疼，
8: 调格式、找配图、抠细节，熬到两眼发直。
7: 外包，一好几百块呢。
9: 浙江掀起的屏幕中的形式主义专项整治行动正在
10: 推动 PPT 减量、减费、减负，防止脱离实际。
9: 汇报要精简，好格看实际。
0: 别让非必要的形式捆住实干的手脚。岁月如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
11: 我是1953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拍下来的，
12: 这是我们家的老照片。
13: 退休之后啊，我加入了银发艺术团。
14: 我呀，教了一辈子书，卧脚变得姿
0: 势。我是一个工程师，见证了我们国家的工业发展。那些年轻时没空讲的奋斗、坎坷、幸福，让我们轻轻拾起。浙江之声有声口述回忆录《我的一生》，通过声音、影像为您打造专属人生回忆录。《我的一生》回忆录定制正在征集中，咨询热线0571881100，倾听你的故事，记录平凡人生，感受金色年华。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5: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6: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5: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16: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7: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15: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6: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18: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19: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18: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0: 北京时间18:30，
20: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1: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22: 整一个。
21: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22: 整一个。
21: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22: 整一个。
21: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22: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21: so easy，
22: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21: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0: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24: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2: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3: 夜幕降临，人声鼎沸的闹市中，一排排摊位藏着生活的小惊喜。
4: 竟然有这个，好喜欢啊！
3: 音乐响起，世俗在黑白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喜欢的歌慢慢听，喜欢的事慢慢做，喜欢的生活，好好努力。

0: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我是思义。现在很多这个蓝领白领精英朋友们啊，一忙起来那真的是叫做连轴转，电脑手机不离手，然后你眼睛的问题呢就也越来越多了，尤其是这个长时间看屏幕啊，看一些电子产品之后，你会觉得眼睛又干又涩，然后疲劳酸胀非常难受，忍不住想去揉眼睛，或者是哎呀好希望有个什么清清凉凉的水能够帮你洗一洗眼睛啊，但其实这个并不能解决实质上的问题，还会影响你的工作效率。那还有的朋友，尤其是我们司机朋友，长时间开车的怕光啊，晃眼睛的，就老觉得这个心里不踏实啊，因为开车真的是安全第一位了。那严重的有些朋友可能已经早早有点模糊了，发花了，眼前雾蒙蒙一片了，这个生活质量都严重下滑了。所以呢，今天思义真心的推荐大家可以去试一试我们的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效果更好，那建议大家也可以打电话体验购买啊，400-833-1912，400-833-1912。哎，正在跟大家说着呢，我也一直在揉眼睛，在直播间大家能看到啊，因为我最近去那个体检的时候，确实是医生说我有这个结膜炎了啊，所以我自己其实也是有在尝试这个好视力眼贴的，确实它刚贴上的时候冰冰凉凉的很舒服，然后你贴完拿下来之后呢，你就觉得哎很润润的感觉，然后也不干燥了啊，也不觉得眼睛痒了，就整体使用感是非常的不错的啊。那尤其是像跟思义有一样的这个状况的朋友们，其实贴这个眼贴就相当于给您的眼睛做了一次深度的 SPA 按摩一样啊，又滋润又舒服，而且贴完之后呢会觉得哎整个世界都明亮了。那也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所有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打电话订购的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是老用户还是新用户啊，每个人都可以给大家多送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拿到手可以随便试贴，实在觉得效果没达到预期，那直接退啊也没有问题，零风险零损失，而且前100名打电话订购的呢，额外再给大家送一大瓶补充营养眼睛营养的这个叶黄素啊，名额是有限的了，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说完了眼睛，我们再来说一说有没有这个其他朋友跟 C 一样有这种熬夜的坏习惯。然后呢，长期熬夜就发现自己这个脸也松垮了，细纹也长出来了。但想要用一点好的抗老的面霜，可能确实，又觉得有点太奢侈了啊。你说一瓶面霜这个动辄就成千上万的这个价格，我觉得对于普通的咱们这个打工一族来说，确实可能是有点不太合实际吧。就是你要是问我舍不舍得，我也不舍得花这么多钱去就买一瓶面霜，对不对？但是今天呢，我真的是给大家淘到好货了啊，带来了这个护肤界的顶流王牌赫莲娜黑绷带加白绷带正装大套组啊。记住了，是正装，各50毫升的，不是小样，也不是中样，是实打实的50毫升正装。用这个黑绷带呢，修护抗老，相信这个是大家都不用 C 再过多宣传都知道它的这个实力的了。那马上中秋节也要到了，拿它去送妈妈，或者送另一半，或者送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人情往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的，档次拉满了，但是呢，又不会真的让你啊掏空一次钱包只为送一次礼物。那其实懂护肤的都知道，赫莲娜真的是高端美妆的标杆了，尤其是黑白绷带这对 CP 真的是封神级的抗老组合，很多女生的梦中情霜了。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修护，它添加了50%的高浓度玻色因啊，熬夜之后脸垮暗沉细纹松弛，敷上一晚上，第二天起来脸蛋就软软嫩嫩的，淡纹紧致，一步到位。那白绷带是负责白天的维稳防护的，添加了30%的玻色因，能够帮助你去抵御外界的刺激啊，舒缓泛红，来强韧皮肤的这个屏障。而且如果妆前使用呢，还能让你的底妆更服帖更扒脸，所以日夜搭配着用，可以说就是抗老修护双管齐下。坚持一段时间，你真的会发现自己的脸蛋儿细腻又紧致，饱满又透亮。所以贵妇级的这种奢护体验，我觉得是值得去感受一次的。平时在官网一瓶50毫升的黑绷带呢，要3000多啊，一瓶白绷带也不便宜，两瓶加起来就是6000多了。很多人都是一样的，想买但是舍不得啊，或者说觉得没必要。但今天呢，我们是一个零七清仓捡漏，所以呢，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关键词面霜或者是黑绷带啊，面霜就是我们日常擦的这个面霜，就可以找到了，而且价格非常非常的划算，只要999啊。而且它虽然是一个零期产品，但是呢，这个有效期也是到2028年8月的，白绷带是到2027年9月啊，足够大家去使用了，还给大家搭配了精致的礼盒，所以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人，都是非常有牌面的。海外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关键词面霜就可以抢购了。最近的网上有个词儿啊，冲上热搜了，叫史上最牛烧砖工，听起来好像有点绕口啊。烧砖就是烧这个砖瓦的烧砖，烧砖工。我一开始看到这个词儿的时候，我以为是这个讲的工匠精神啊，就是我们这个一线的这些烧砖工人、烧砖师傅是多么多么厉害。哎，点进去之后我发现这还真不是这么回事啊，背后还有点小故事的。说的是1970年的时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迁合肥，那当时仪器设备损失惨重，也没有这个宿舍可以用，所以那个时候老师和学生一起放下书本和仪器，然后自己去亲自挖土制胚，然后搭窑烧砖，用自己烧出来的红砖去建起了化学楼。后来就是从这群自己动手烧砖给自己盖教学楼的人里，走出了很多位有名的院士。科大校长常进院士说起这段历史的时候就说，最牛的其实不是砖，是烧砖的人。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不去聊真的烧砖的工艺啊，我们来聊一聊每一块砖是怎么把自己砌进别人的屋檐的，一起去致敬那些在最难的时候先把手弄脏的人。大家可以搜索浙江之声，发送语音或者文字就可以来跟思怡互动了。当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尹思怡，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思怡聊聊天说说话。
那说到要致敬这个烧砖工啊，这个这么一群人的话，我其实第一首想到的歌是来自周杰伦的那首《蜗牛》啊，它里面大家最熟悉的那句歌词说的是"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在最高点乘着叶片往前飞，总有一天我有属于我的天"。其实写这首歌的

人当年也并不知道自己未来会不会真的拥有属于自己的天啊。周杰伦在写这首《蜗牛》的时候还没有出道，他整天就窝在录音棚里去帮别人写歌，那也就是当时99年的时候，这首歌就成了一个公益活动的主题曲，由许茹芸、齐秦、动力火车和熊天平合唱的。那2001年周杰伦才自己录了自己的这一版，后来这首歌也被选进了上海的中学音乐教材，成为了很多孩子学会的第一首励志的歌曲。所以今天我们讲到科大师生烧砖的故事，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而且我们也先不去听杰伦的版本，我们先来听一听许茹芸、齐秦、动力火车和熊天平的版本，听一听第一首第一次啊，唱蜗牛的人他们是怎么去演绎这种一步一步的摸索啊，一点一点的积累的。其实没有人天生就能背得动一座楼，不过是把一块砖一滴瓦慢慢的慢慢的往上垒往上落，总有一天一定会长成参天大树。

今天我们聊的主题是致敬那些在最难的时候敢于先把手弄脏的人，致敬那些通过自己的努力啊去创造美好生活的人。刚才我们放了这首蜗牛之后，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直播间其实探讨起了压力这个话题，就是说其实人生在世啊，无论什么阶段，很多网友觉得都会有压力。然后这个有朋友说了，只有幼儿园的小朋友是真正的没有压力的，可能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年纪、不同的境况下，多多少少还是会有点这个小挫折、小困难啊，只是对于每个人来说，可能具体情况不一样。那我觉得接下来这首歌其实，也很适合送给每一个在各个阶段碰到压力的人，因为这歌里，最扎心的有一句歌词这么写的：“无路难呀，开路更难，所以后来人为你感叹。”在1970年，科大刚到合肥的时候，面对的其实就是无路这两个字，校舍没有，实验室没有，一切都是从零开始。但是大家其实没有干等着，也没有去靠别人，放下书本就去和泥搬砖，硬是在荒地上交出了第一窑砖。这首歌的词作者韩永久，其实他自己就是大山里的一位农民，常年在翻山越岭，日子过得太难了，所以就把自己一肚子的感慨都写成了歌词，寄给了作曲家卞留念。于是两个人就合作出了这首唱遍全国的《愚公移山》。这首歌的演唱者江涛，他自己也是从铁路工人啊一步步唱出来的。所以你看，咱愚公的人啊，唱愚公的人，写愚公的人，其实自己就是愚公。科大的师生们也都一样，与其等一座楼，不如先烧出这第一块砖，自己去开路。

2020年的春天，有一首歌在网上悄悄的就传开了，就像它歌名一样，可能一开始不是多么声势浩大的这个一夜爆火的歌，但是它就微微的一点一点的就感动了很多人，还有人说第一次听他就红了眼眶了。这首歌唱的其实不是宏大的英雄，就是每一个平凡的不起眼的但是依然闪闪发光的我们啊。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微微。其实工作这些年我越来越觉得一座楼它之所以能建起来，靠的并不是某一块主角砖，也不是某一根顶梁柱，而是成千上万块长相普通但是却各自承重的砖石们。科大的那栋化学楼里的每一块红砖可能当年都叫不出名字，但是只要但凡少了任何一块，墙都不再完整，楼都不再安全。所以这首微微也想送给所有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因为微微是你，是我，是每一个在岗位上把自己烧得结结实实，把自己生活经营得认认真真、平平凡凡、幸幸福福的人。

0: 马上中秋节、国庆节都要到了啊！我相信没有哪个女生会拒绝赫莲娜这样的大牌儿。所以，如果说你有最近有送礼的需要，或者说自己有自用护肤品的需要的话，买这套赫莲娜的礼盒套盒，我觉得真的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对于送人来说，这真的是藏在细节里的偏爱了。告诉那个你想送礼的人，他值得最好的啊！他每天护肤的时候都会想起你的心意。而如果你想自留的话，这套黑白绷带能帮助你淡化细纹、紧致肌肤，留住年轻的状态，非常非常的实用。平时在官网50毫升的黑绷带呢要3000多啊，一瓶白绷带也不便宜。但是今天呢，登录这个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黑绷带”或者“面霜”，就能999抢购到手了。
1: 北京时间18: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6: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7: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6: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元清。北京时间19:00，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9: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点弹，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10: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11: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0: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11: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0: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11: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2: 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3: 设定不那么远的坐标，简单而充实的旅途。伯恩斯坦说，音乐没有意义，音乐本身就是意义。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兜售音乐里的流光溢彩。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我是思义啊。今天的思义就是确实给大家带来了挺多好东西的，大家可以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搜索这个发送面霜或者是黑绷带啊，面霜或者是黑绷带，你可以找到一个小商城，然后呢在里面有除了黑绷带之外还有

黑蒙奶啊，真的可以说是我们顶奢护肤品了。那今天可以在我们的商城用999买到黑白绷带各50毫升的一个精品礼盒，真的非常非常划算，错过就不再有了。回复面霜或者黑绷带就可以找到啦。今天我们唱的呢是和搬砖有关的歌，也不是真的在说搬砖了，唱的是那些敢于靠自己的双手去开辟新生活的人吧。接下来这首歌呢其实挺有意思的，它是来自一首诗，清代诗人袁枚的诗，叫苔啊，苔藓的苔。这首诗呢是这么念的：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野学牡丹开。就说在阳光照不到的角落，苔藓照样能够开出花来啊，哪怕它小的比米粒儿差不多大，但它也能像牡丹一样绽放出属于它的光彩。在2013年的时候，支教老师梁俊就带着他的新婚妻子来到了贵州乌蒙山深处的石门坎儿，把古诗谱成了一首歌来教给当地苗寨的孩子们。两年下来呢，教了上百首。所以在2018年的大年初一，梁俊和他的学生梁月群就把这首孤独了300多年的小诗唱上了央视的经典永流传的舞台，唱哭了现场的嘉宾，当然了也刷屏了全网。那今天为什么想放这首歌，想给大家推荐这首歌呢？也是因为我觉得1970年的科大南迁正是白日不到处的至暗时刻，但是师生们就像苔一样，在最不起眼的角落里悄悄开出了属于自己的花儿。

的曲库还是很丰富的、啊、所以大家如果有想到和今天主题相关的歌曲，也可以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语音或者文字，就可以和思义来分享了。那除了这首台之外啊，还有一首歌其实唱的也是少年，他歌名就叫少年，他的歌手呢叫孟然。孟然说，其实他唱这首歌就是想唱出那种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的那股劲儿啊、哦！今天其实再听这首歌，可能和2020年这首歌火爆全网的时候去听还有不一样的感触啊，因为我确实觉得突然一下听着这首歌，脑海里就浮现出了这样一个画面，那就是当年在摇火边灰头土脸的一群年轻人，现在他们可能已经成了教授，成了院士了，半个世纪过去了，时代变化了，但是他们种在心中的信念一直没变。从在荒地上烧砖建校，到如今在芯片等各个关键领域去持续攻关，每一代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去烧着不同的砖块。所以时间考验的其实从来都不是年纪了，而是你有没有忘记出发时的那口气，你有没有始终保持着你

首《少年》啊，也是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有点霸屏各大社交媒体的意思，现在再听确实能从里面听出一股子属于年轻人的心气儿和狠劲儿拼劲儿吧。但接下来这首歌呢，会相比起《少年》来说更宏大一些，就听感上更宏大一些，因为他唱的其实是父辈和子辈的交接。这首歌是电影《我和我的父辈》的主题推广曲，作词唐田，作曲钱磊。他想表述的就是，你吃过的苦成了我今天的甜，那我走过的路是你当年想都不敢想的远方，这样的一种父辈和子辈之间的传承吧。1970年烧砖的师生们可能也没有想过，半个世纪之后，他们当时亲手建起的这所学校会在卡脖子领域里成为为国攻坚的主要阵地啊。那他们当年烧的哪里只是砖呢？他们烧的可能是基地，是后来者可以站上去的台阶。所以这首《如愿》里那句“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可是你如愿的眺望”，真的是要送给所有把苦咽下去，把甜留给后人的人。所以我说这首歌它听起来其实会更宏大，但其实它唱的依然是每一个平凡人的故事。

0: 接下来这首歌的词曲同样是出自唐田和钱磊之手，唱给所有顶天立地却平凡普通的人。那唱这首歌的毛不易，他出道之前呢是一名护士啊，所以他很喜欢在值夜班的时候就写歌，那写的就都是普通人的心理事，所以他唱这首《无名的人》才这么的让人幸福。在科大的校史馆里，至今陈列着一块当年建化学楼的时候剩下来的红砖，粗糙普通，没有刻任何人的名字，但正是无数个没有名字的师生把自己烧成了这块砖，才有了今天高耸的大楼。常进校长说的对，最牛的其实从来都不是砖块，而是烧砖的人。
1: 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这首非常平实但是非常打动人心的歌曲送给每一个在自己的生活当中闪闪发亮努力坚持的人。那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音乐混音器的时间啊，两首歌有一个共同点，都在对着逆境大喊我不怕，我不怕外面的大风，也不怕心里的裂缝。同样的老规矩啊，来听歌猜猜歌名是什么。

很好，就猜出来了。舌头说野子，没错，第一首歌就是来自苏运莹的野子。91年出生的运莹是海南姑娘啊，在北京念书。有天早上风刮得很大，她站在窗边看树叶被风卷走，树干却纹丝不动。她想了很久，想明白了，风刮得掉树叶，但是刮不断树干，是因为根扎得很深，所以只要足够坚定，其实再大的逆境都算不了什么。所以他写下了这首《野子》。

听一首歌，是来自林俊杰的《裂缝中的阳光》啊，也是舌头猜对了一半，猜对了歌手啊。第二首歌，这首歌其实当时收在林俊杰的专辑当中呢，不是当时这首专辑的主打歌，但是是后来很多人考古出来的宝贝儿啊。这首歌当时林俊杰也是正在经历一段事业和内心的低潮，所以请来了擅长写细腻心事的吴青峰一起写这首歌给所有陷在低谷里的人。后来这首歌被无数考研的、生病的、失意的人当成了强心针啊，能在音乐当中给人一些力量吧。

来到了晚间的7:26，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那最后不仅想鼓励大家去认真的经营生活，去努力的面对挫折吧，也想提醒大家，其实认真生活就是从一些小细节一步一步开始的。比如说护肤啊，很多朋友护肤都有一个误区，就是要么只注重晚上的修护，忽略了白天，要么只做白天的防晒啊，就不管晚上了，结果皮肤状态可能就会一直不稳定，抗老的效果也会差很多。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一套赫莲娜黑白绷带就可以直接帮大家解决这个难题，白天防护，晚上修护，一步到位，让皮肤一整天都能够得到奢宠呵护。晚上用黑绷带呢，其实是非常绵密的这个乳霜的质地啊，很丝滑。

0: 法好推开，轻轻拍两下就能被白这个皮肤吃进去。白天的呢是绵润的这种奶油冰淇淋的质地啊，润但是不油，上脸是一个哑光的丝绒质感，能够做到深层的滋养，还能帮你抵挡外界的刺激啊，这个舒缓敏感泛红。那包括其实你擦完之后上妆啊都会更服帖更紧致，那尤其是晚间的修护能帮你对抗松垮，然后呢淡化细纹和干纹。好，很多爱熬夜的朋友们用它，第二天起来垮脸感会消失很多，而且脸蛋呢也觉得又软又嫩的。今天是一个零期的清仓简陋，但是也不是说只能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们的黑绷带有效期是到2028年8月，白绷带到2027年9月的啊，所以呢才能做到说给大家一个这个价格上的大优惠。回复面霜或者是黑绷带两个关键词就可以999元，非常非常划算的一个价格，然后就能够抢到50毫升的黑绷带，50毫升的白绷带了，价格非常的香，而且我们是海外直采正品保真的，大家可以用蚂蚁链来溯源，扫码就能看真伪了。购买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微信号登录啊，搜索浙江之声，回复关键词面霜或者黑绷带就可以抢购了。更多精彩资讯尽在 FM101.6 浙江之声，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1: 有多少你觉得不能够被动的痛。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亲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亲网。
2: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4: 北京时间19:30，
5: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7: 浙商银行小微科创贷，满足科创小微企业多维度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担保灵活，最高2000万元，最长可贷3年。详询0571-8765-9523。
8: 永尚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9: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10: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3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11: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1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11: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13: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14: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11: 30年来，铁峰广交3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5: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11: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6: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7: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11: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5: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最近呢，提到虫草制剂、虫草菌粉，那有的人就想也去找一找，了解了解。上网一搜 好嘛，全是虫草，而且呢价格高高低低，越搜越犯难，好多照片存在手机里，不知道有什么区别都来问我。这确实是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啊，科学家从冬虫夏草上分离出来的真菌呢，20多种，但能当作产品原料的主要有3种。哪3种呢？中国被毛包，这是1种，蝙蝠蛾拟青霉，2种，中华头孢菌，这是3种。你看成分，上网搜主要就是这3种成分这样的产品，而这3个成分有很大的差别。首先，中国被毛包叫什么？叫蝙蝠蛾被毛包。1983年，青海沈南英教授从青藏高原新鲜虫草上分离出来的这个菌，最大的特点就是娇气啊，它只能在13到18度环境里慢慢长大，温度高就退化。所以从斜面菌种到摇瓶，再到1级种子罐，再到2级种子罐，最后到大发酵罐，全程都得控温供氧无菌，一整套流程走下来得40天，设备一刻都不能停。在这40多天时间里是无菌控制，中间一旦有杂质感染，整罐全都报废。这40多天不但功夫白费，而且钱都白花了。而这个中国被毛包跟野生冬虫夏草 DNA 指纹图谱相似率高达 96%， 目前只有它被证实能长出与冬虫夏草一致子座的菌种。这个蝙蝠蛾拟青霉呢，是1972年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杨云鹏教授带队开始研究。这个菌属于常温菌，25度左右，7天就能长好，周期短，门槛低。但是蝙蝠蛾拟青霉到现在没有在培养基上长出来与冬虫夏草一样的子座。啥叫子座？就底下那虫子上面不长个头吗？哎，那头就是子座。所以说你不能完全确认说这就是冬虫夏草的无性菌种啊。所以呢，你说它跟冬虫夏草一样，这个是不准确的。还有呢，就是中华头孢菌，它也是从冬虫夏草身上分离出来的，但是分离出来之后吧，它就变成别的东西了，它和中华被毛包不是一个菌种，作用成分跟虫草关系其实不大。那么现在的产品呢，把中华头孢菌和中国被毛包还有蝙蝠蛾拟青霉混在一起发酵，说成分更全。哎，这就好比什么呢？这就好比一锅汤，这汤里啊，哎，有3年的老母鸡，有半年的小公鸡儿，还有养殖场42天出笼的肉食鸡，把它们3个炖在一起，哎，说这样营养更全面。我就大概起举这么个例子啊，这个话糙理不糙，就这么个事儿啊，大家自己分辨。好，今天说到这儿。如果您在为选虫草菌粉发愁，不知道哪个好，可以给我留言，或者去您平时信得过的药店问问药师。下面解答听众的疑问。
14: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8: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9: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斌，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20: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21: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 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2: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5: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手机尾号946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 我呢前几年就是一直是那个膝盖啊，比较怕冷，冬天的时候特别怕冷，然后在一次跑步中膝盖疼，然后做了那个核磁共振，说是滑膜炎，吃了中药西药都好像没什么，最近这一两年好像膝盖越来越严重了，好像感觉是，能不能有什么好的那个办法可以治一下吗？这个
0: 首先呢要保暖。这个保暖不是往上面多捂几层衣服啊，而是要有自身由内而外提供能量的这个基础，就是要补肾，肾气要足啊。所以呢要补肾啊，吃三遍方，然后才是保暖啊。再有一个什么呢，强化这个关节软骨自我修复的能力，要补氨糖，要补氨糖，这很重要
1: 啊。
0: 氨糖氨糖要保证每天1500毫克以上才行。少了没有用，然后补钙，钙里面要有维生素 K2， 我们这个年纪啊补的钙里没有足量的维生素 K2 是没有用的，就这么个情况。
1: 氨糖是有什么品牌要求，或者是包括这个
0: 没有要求，氨糖你只要保证每天1500毫克就可以。
1: 啊，好的，啊，
0: 把这个事儿算好啊，钙里一定要有维生素 K2 啊。
1: 好的，
0: 好嘞，好，哎，再见，
1: 谢谢你啊。
9: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2: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BB0571-8899， 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5: 你好。
22: 哎，你好，铁鹏老师。
15: 哎，
22: 我想咨询一下，我女儿在1岁左右的时候就发现那个右眉的眉梢那个地方，眉骨那边有一个囊肿，然后当时看过，那个大夫说的太小了，如果要是能自己吸收呢再观察观察，然后就一直也没那个做手术也没看。现在我女儿21岁，她现在这个囊肿大概能有大黄豆粒那么大，因为她现在看得挺明显了。孩子大楼上就是问一下哪个地方做这个做得好，而且我想知道检查的话都需要检查什么，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什么危险。
15: 首先呢那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小囊肿啊，可治可不治，如果你们要治呢就做手术给他剥离就完事儿了，很小很小的一个手术，门诊就可以做，谈不上谁做这玩意儿做得好。
22: 他这个是这样的，我是在当地的医院吧，我有一回去看，然后那个大夫说的大概需要一个什么仪器检查，所以他这个囊肿呢他还担心就是是不是牵扯到内部的血管了什么的，所以我后来就有点挺担心的。如果单纯的囊肿我倒是不怎么害怕，他说那意思就是说这个囊肿外表看着是突出表面的，然后那个内里实际上能有多大也不知道，也不知道能不能牵扯到里边。你说这个，我就是那天我听到那广播，我想挺好，我就想咨询，因为心里没有底。
15: 很小很小的一件事情，
3: 它就是一个皮儿里边包着一汪水儿，我们在皮下搁个小。

0: 口啊，把这个囊从这里边抽出来就完事儿了。
1: 它这属于一种小手术，就是
0: 非
1: 现在
0: 常
1: 这
0: 非
1: 个
0: 常小的一个初级的手术。
1: 也不需要住院什么的吗？
0: 不需要住院，这我说在门诊就能做。
1: 它是属于眼眶病的一种吗？我
0: 不
1: 不太
0: 是，
1: 了解。
0: 跟头面部位没有什么关系，它只是发生在那个部位上了。这是人体非常非常微小的一个病变，不算个什么事儿。
1: 因为现在吧，女孩太大了，我就是还担心她，就是做完手术，因为她是在那个眉毛那个眉梢那地方，会不会留什么疤痕什么的，有这种可能吗？
0: 看切口，另外也看人的体质。如果这孩子皮肤不和，就容易留疤。你比如像我属于皮肤特别和的那种人。要是我在脑袋上做这么一个小手术的话，是不会留疤的。
1: 那他应该这个不是什么疤痕体质，应该没什么问题。
0: 看
1: 那
0: 人，
1: 个就是说，一般三甲医院都可以做，是不？
0: 这是非常非常初级的一个小手术，就好比我上一个饭店找一个厨子给我做完蛋炒饭一样。
1: 那
0: 是
1: 行，
0: 个
1: 那我
0: 厨
1: 就
0: 子
1: 帮
0: 他
1: 你。
0: 就会做，不是厨子他也会做。就这么
1: 那我
0: 简
1: 就
0: 单
1: 放
0: 个事
1: 心
0: 儿。
1: 了。
0: 好，
1: 谢谢
0: 再
1: 孟
0: 见
1: 老师
0: 啊，
1: 啊。哎，好，再见。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手机尾号550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喂，
3: 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铁
3: 你
0: 峰，
3: 好。
0: 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3: 我那里老痛，
0: 胸痛啊？
3: 我去做检查，那个心脏的不行，检查过那个肺啊什么的都不行的，检查说是没问题的。我好像感觉个人的感觉好像是那个我心室好像拉住了，好像那个肺痛会影响到那个心那里痛吗？
0: 就不是心肺的问题，而
3: 对，我
0: 是。
3: 那个头往转过去的时候往后看，然后手往上往下挤，那里胸口那里痛。
0: 就是当你转身扭头的时候，这个疼痛会表现出来，是
3: 对，
0: 吗？
3: 然后左边那个手，脖子下面那个肩膀那里一直胀胀的，然后背那里胀胀的，那然后往后看，然后手往下往上挤的时候，那会影响到那个胸口那里痛。
0: 行了，我明白了。你这样啊，我经常跟大家讲，哪引发疼痛，当疼痛原因不明的时候，咱找疼痛科医生给判断一下疼痛的性质和来源。这样，我现在就给你找一个。
3: 好，
0: 我现
3: 我
0: 在就
3: 先
0: 给你
3: 找
0: 找，
3: 一
0: 电话都打进来了，对不对？怎么也得给你找个高手啊，对吧？
3: 好，
0: 那个我
3: 就是我。
0: 们浙江医院疼痛科的尚汉民主任是我好朋友，我把他请来给你指点指点，行不行？
3: 好的，
0: 这机会很难得的啊。
3: 好的，谢谢你
0: 哎，完了，单主任很忙的，我把他电话接进来之后呢，你注意听人家说啥啊，
3: 好，
0: 不要打断人家说话啊。你是用免提说话吗？
3: 没有，
0: 对，不要用免提啊。好嘞，那个导播说啊，单汉民主任今天正好有空，我把他电话接进来啊。
3: 好的。
0: 好，听众朋友，现在我们就有请浙江医院疼痛科单汉民主任。
2: 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单汉民，浙江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从事临床疼痛诊疗工作10余年，擅长微创介入手术治疗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神经痛、肩周炎、膝关节痛、头痛、顽固性癌痛等。栏目组已将专家单汉民相关资质到相关部门报备，专家单汉民执业证书编号110330500001725。
0: 单老师您好，
4: 哎，你好，铁峰老师您好，
0: 哎，
4: 他的情况我
0: 得请你，得请你帮个忙得啊，
4: 行，
0: 那个是这样的，导播都跟你说了哈，
4: 对，大概情况我了解
0: 他在线，你俩可以聊一聊，
4: 行，他的情况呢，一个呢，可能这个颈肩啊，这里可能有些问题啊，很多呢，患者呢就觉得，哎呀，我这个胸口痛，是不是心脏有问题或者肺有问题啊？ 但是呢，从他的描述上面来说啊，我们基本可以判。

0: 孩子不是心肺的问题啊，可能还是这个颈肩部的问题，可能跟他工作生活习惯有一定的关系啊，就是颈肩部的肌肉的一些劳损，因为他是活动后引起的疼痛，那我们大部分可能考虑是颈肩的问题啊。我问一下，你现在这个肩膀活动的时候疼不疼？
1: 肩膀活动的时候，就是重量转过去了，往后面转啊，就是会有影响胸痛，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折了一下哦，也会影响到那个胸那里痛。这样的，
0: 你看呢，我们的建议呢就是这样的情况呢，你之前的这个胸部 CT 也拍了啊，心脏也查过了，排除心肺的问题呢，我们要考虑是这个叫胸锁关节的问题啊，胸骨跟锁骨连接这个部位，这个关节啊可能有一些慢性炎症，你活动的时候啊胸骨中间这个位置会疼，这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毛病。另外呢，你要关注你的肩膀的问题啊，还有你的颈椎的问题啊，平时工作有没有经常的低头或者看手机多啊，这些情况有没有？
1: 我手机很少看的，但是我哪里工作那反正一直低着头做的。
0: 可能跟你的工作习惯有关系，长时间低头了，所以你的颈肩可能有问题啊，另外你的胸锁关节这里有问题，建议呢你到当地的疼痛科啊检查一下你的颈肩还有你的这个胸锁关节啊，这里到疼痛科去看一下，都是一些疼痛科在门诊就能处理好的问题啊，也不用太担心，好不好？
1: 好的，谢谢你啊。
2: 好嘞，哎，再见啊，哎，谢谢你，尚老师啊。
0: 哎，不客气。
2: 谢谢，再见。
3: 您有多久没关心过自己的身体了？每天盯订单、盯屏幕，你的眼睛还好吗？有多久没有好好吃饭了？铁方帮你忙节目联合永上医健康大药房为您送健康福利，高品质蛋白粉，含动植物双蛋白，每罐价值198元，限两罐仅需110元，快速搞定营养，高含量辅酶 Q10， 首瓶仅需19.9元，恢复身体好活力。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
4: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快乐如梦，他说我左眼角总感觉有一个大苍蝇在飞，这是怎么回事？很大，一个黑点，是白内障的前兆？不是，这跟白内障没有关系，你这应该是玻璃体和眼底的问题，尽快到医院查啊。微友静水，他说我朋友家的孩子11岁，掉头发特别严重，应该怎么办？还是女孩？呀，女孩啊，其实不论男孩还是女孩，脱发其根在于肾，在于血啊。那么和它相关的周边的关系主要是肝和肾的问题啊，肝肾还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气血。这个孩子是不是体质太弱了啊，禀赋不足？这个身体强壮的禀赋很足的那种孩子，头发总是乌黑油亮的啊，所以说你想想办法啊。大多数有这种头发比较细比较弱啊，比较黄又经常掉的人，往往都是这种后天不足脾虚的人，所以给孩子健脾。微友侠客说上楼膝盖疼怎么回事啊？膝关节退行性改变，人到了50岁之后膝关节会退行性改变，什么意思？老了，会衰老。你的相貌可能没有老，但是你的关节骨头可能已经老了，这是一种自然状态，很多人都这样。自然衰退的病是不可以被治愈的，但是我们可以减轻它的症状，可以控制它的发展。你最好到医院先做个检查，先查查膝盖，然后我们再研究下一步怎么办。只是变成熟了吗？微友艳荣说晨起的时候啊手有点胀，什么原因呢？活动一会儿就好了，晚间睡前也没喝多少水啊。谁说胀都是水液代谢障碍的问题啊？气虚也可以有这种现象啊，啊，血瘀也可以有这种现象啊，找个中医帮你看一看吧，啊，西医不认为你这是病啊，找个中医看一看，好吧。

有我的美丽的姑娘，她说我家二姑娘5岁了，足跟位置出现水泡已经2个多月，都说是湿疹，药也用了，皮肤吸贴做了不见效。哎呀，你看药用的是什么药你应该告诉我呀，皮肤吸贴做完了是什么结果你应该告诉我呀，对不对？不然你这话跟我说的不是没有用吗？你光告诉我是湿疹，你没说别的呀。其实治湿疹最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我说的健脾除湿。在我们生活当中啊，绝大多数的人都应该坚持健脾的，通过健脾的方式让我们运化水湿的能力进一步增强。你运化水湿的能力越是完美，出现过敏性疾病、免疫失调疾病的概率就越低。而且《黄帝内经》里有话说，儿童小孩肝肠有余，脾肠不足。作为一个家长，我建议你从小就要给你的孩子坚持健脾，用药物也行，用食疗也行，药便宜，食疗贵。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4103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2: 哎呀，我有这个事儿，我呀是7-8年前吧，就车祸，就摩托车给我脑袋撞一个大包。大包做完 CT 吧，他说的没有什么事儿，没有骨折，能自然吸收，我也没吃什么药。完事儿最近就这2-3年吧，一到半夜吧，脑袋就嗡嗡响，响吧，就像那个小北风刮那电线。嗡嗡那么响，完还有迷糊，就像机器那么轰的声，响两样声。完事儿，我现在吧，白天上脑袋迷迷糊糊的，偶尔啊血压还有点高，我害怕能不能是得脑血栓、脑出血呀，是怎么回事啊？我就想，求你帮我忙，怎么得做吃什么药啊，还做什么检查，还有什么好办法？
0: 首先呢，你现在这个状态跟你7-8年前的那个伤啊，没有关系。
2: 啊，没有关系。
0: 对，那个事
2: 儿
0: 已经过去了啊，那俩事儿没有关系。
2: 那我现在的脑子还有那什么呢？那肿块吧，偶尔还有点疼，还现在怎么回事？
0: 那可能是心理作用。
2: 啊，
0: 但是呢，这俩事儿没啥关系。你现在昏昏沉沉的，最大的可能还是由一个动脉硬化引起的。
2: 动脉硬化引起的。
0: 哎，对对对。
2: 那你说，你给我想什么好办法？
0: 动脉硬化这件事情首先跟人自然衰老的过程有关，这个事儿是不可逆的，人老了血管就要硬化，那自行车骑了30年50年骑了60年，那个轮胎就不像以前那么有弹性了，那是正常的啊，它是自然要老化的，那我们只能想办法用药让它老化的进程慢一些，所以我总是告诉大家，人一定要提前做一些预防工作。预防什么呢？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怎么预防呢？用管理好我们血压、血糖、血脂这三件事情，这是基础的工作，还有很多别的事情啊，但这三件事必须要做。而这三件事怎么去管理呢？服用药物，怎么服用药物呢？都是终身服用药物。
2: 啊，
0: 那么你现在60多岁了，还没吃过这样的药，那就不对。
2: 啊，对呀，我现在65了，什么药我没吃，我还有就是年轻的时候还得过甲亢，现在吧，就跟你接电话吧，手还可激动了，手吧就嘚瑟，冒虚汗还。
0: 像您这个年纪从来没吃过药的不是什么好事儿。
2: 没注意自己身体呀，净关心别人了。那谢谢你了，帮我指教一下吃点什么药还来得及不？
0: 有一些工作只要你做就来得及，比如说你血压、血糖、血脂的监测工作你做过吗？
2: 都没做过呀。
0: 那我建议你从现在开始先给自己做个体检。
2: 行，谢谢。
0: 对吧？先做个体检，当体检做完了之后，我们根据你的体检结果来制定你的药物应用方案和评价标准。
2: 啊，和那个车祸没有关系啊，我就成天合计和车祸有关系。
0: 没有关系，这事儿你忘了吧？
2: 那好，那谢谢你，那我就检查这三样就行了呗，是不是？
0: 对。
2: 那好的，谢谢你了，铁峰，这个可听到你声音了，给我指了
0: 啊，
2: 指明方向了。
0: 好，不客气啊。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
5: 北京时间19:59。
6: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4: 托付就选永上衣。
0: 手机尾号678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7: 喂，你好，启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7: 哎，你好，我听你节目很久了，然后因为我有三方面的事情想问你咨询一下。
0: 那你说。
7: 第一个是我父亲的，还有一个就是我小孩的，跟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我的。
0: 一个一个说。
7: 我爸爸的呢，因为前段时间我发了一个那个报道，不知道你有没有转给你。
0: 患者叫什么名字？
7: 患者叫我父亲，叫徐先锋。
0: 啊，这个名字我记得，你那报告拍虚了，我也看不清啊，好像。
6: 北京时间20: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4: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8: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4: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8: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4: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8: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9: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10: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五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9: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11: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2: 永上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像是左膝髌上囊滑膜炎半积液，然后左膝内侧半月板可疑损伤，必要时进一步检查。是这么个结论，是不是？
7: 对对对。然后他第二次检查呢，因为他又去查了一下那个腰间盘，他说，然后也是住院治疗了一下，他说效果不。

0: 缺乏钙质的补充，导致这个骨头已经没有以前那么硬了，它没有强大的支撑力。当它站起来行走活动的时候，这个重力就把这个骨头啊压瘪了，压扁了，触及到这个神经。这个神经是这样的，它稍稍受一点外力啊，它都受不了，哪怕粘上就贴上，它都不行。所以他才会有这么强的症状。你父亲这个病啊，根源起在哪儿呢？硬骨退化，软骨退化。从现在开始给他补钙和氨糖，但这个钙一定要带维生素 K2， 得足额足量。每500克钙要消耗90微克的维生素 K2， 然后坚持补钙和氨糖。一年之后，他这种情况可能会有变化。
1: 哦，
0: 因为他的情况挺重。
1: 就是他又去做了一下那个，就是理疗，康复理疗这块的话，
0: 那只是缓解症状，本质上的东西没解决，他骨密度没上来。
1: 哦，他那个压迫神经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啊？
0: 压迫神经跟什么有没有关系啊？
1: 就是跟他，你刚才讲的这一块，因为他之前他后来又去查了一下他那个腰托嘛，腰椎这一块。
0: 啊，对，我说的就这事儿啊。
1: 哦。
0: 啊，他所有的症状都是因为刚才我说的这一切导致的，所以现在补钙补氨糖。啊，对他来讲很重要，但是钙一定要带足额足量的维生素 K2 啊。人过了35岁，补钙的时候没有维生素 K2，补了白补啊。
1: 第二个事情就是我小孩子嘛，不是今年也快10周岁了，他好像是不是有点发育有点早了？他啊，目前呢、啊，他都在长粉刺了，额头上都有粉刺了。
0: 额头上有粉刺本身倒不算什么，但是不是过早发育呢？要看他的骨垢。如果这个孩子10岁就开始长粉刺，你一定要给他查一下骨垢线，查一下骨龄，不然的话这影响升高的。
1: 是的，是的，因为我之前他本来就是说他额头跟那个手上以前有那个油嘛，就是西医讲的那种油的话，我们去治疗了一下，然后医生看到他也有粉刺了，所以说他建议我们去生长发育科检查一下。
0: 对对对，查一下，查完再说。嗯，如果发现骨龄。发育的前值啊，就是骨龄太早啊，正常一个10岁孩子骨头都15了，那他就得考虑打生长激素了啊，不然这个长不起来。
1: 对对对，因为他平常的话，因为在班上的话他都是坐前两排的，因为身高是有点跟同龄的比的话是有点矮。
0: 是啊，我想到就这个问题啊，这个事儿需要继续跟踪，要尽快办啊。
1: 最后一个就是我自己的事情了，因为我今年37岁了。因为最近这几年我就是有一种那种就是说大便的话，早上晨起大便第一次是正常的，第二次大便的话吃了早餐之后，后来他又也想有大便感的话，有时候大便不成形。我到医院里也因为就这个事情，我去年去检查了一下，做了一下胃肠镜，因为做出来的话肠镜是正常的，然后胃镜呢就是我经常也在你节目里听到过的，就是说那个有那种浅表性胃炎半糜烂的，这个有没有关系啊？
0: 你这个不要紧，你吃点益生菌就可以，但是你脾虚，你得坚持健脾。
1: 我们这个年龄的话，是健脾的话，哪一种你推荐一下哪种药吗？
0: 很多呀，香砂六君丸、参苓白术丸，这个参苓健脾胃颗粒。健脾关键在坚持，而不在于吃什么。
1: 啊，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0: 好，再见。铁峰帮你忙。手机尾号060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啊，铁峰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我肾脏去年检查出来，这个肾脏上面长一个包块了，长一个块，这肾脏上面。
0: 肾脏上长个占位，有个东西啊。
2: 这个今年呢，好像就是检查一次，查出来没有小，一样这个去年一样大的。
0: 没有小，看问题这就悲观。这话的正确说法是没有大，
2: 没有大呀，没有大又没有小起来呀，
0: 就没有变化，说明它很稳定。
2: 对对对，
0: 然后呢？
2: 去年开始说，他自己要他慢慢叫小起来就好，那么结果呢，一点都没有小，
0: 没小呗，他不没大吗？
2: 我想听听你的讲看法，你在说什么？
0: 我正在说我的看法呀，没小就没小呗，没大不就行吗？
2: 没有大，再好没有，他自己小起来， 买卖交没有了，没说话呀。

0: 你想那么多干嘛呀？在医学领域里，这个事情没有变大，就算变小。
1: 哦，就不要紧。
0: 不是不要紧，我在跟你说理解的原理啊，就是医生看问题和我们老百姓看问题不一样。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在医学界里，什么叫逆转？这个事情变坏的速度变慢就叫逆转。一台大汽车奔你就冲过来了。什么叫逆转？在你看来，这车停下往回倒，离你越来越远才叫逆转。而在医生看来，这台汽车冲向你的速度变慢就叫逆转。你那个瘤子，你那个包块在你身上长着，这一年下来没有继续变大，就说明它停滞不前，这就是逆转。所以你天天在那儿想没有小没有小，你想这干啥呀你？它没变大不就得了吗？对不对？
1: 变大就不要紧。
0: 就好比做生意一样，这些年你是没挣着钱，你不也没赔吗？那就行呗，对不？那看问题的方式嘛。你需要注意的是调整你的情绪，不要那么悲观。
1: 那哎呀，走路啊，做一些小的动作啊，不要紧。
0: 你看看你还是在悲观吗？你那又不是癌，对不对？那就是个肉疙瘩。
1: 我是外伤引起的啦，医生说。
0: 就是个疤痕，就是个肉疙瘩，没有变大不就完了吗？你老惦记这事儿干嘛呀？你不明白吗？我正在教你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啊。你现在的最大问题不是那个疙瘩，那个包块不是那个肿块，是你的情绪。听明白了吗？
1: 对对，听明白。
0: 好了，哎，再见啊。
2: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唯有傲雪，他说我今年56，眼睛啊总是爱流眼泪，见风不见风都一样，总是湿乎乎的，怎么回事呢？肝肾不足，年轻时候怎么没这毛病呢？对不对？中医理解就是肝肾不足，所以我总是说，女人她的健康核心元素四个字，气血肝肾，这些都是要用一生的时间去调整的。你56岁，如果你46岁的时候每天吃点枸杞，每天吃点气血双补的药，对不对？每天用点黑芝麻，你到56岁的时候就不至于这样。当然你现在这么做也来得及，就是慢点，对吧？谁让你落后人家那么多呢？我用微笑霸气。唯有幸福女人说，我经常嗓子发痒，这是什么原因呢？绝大多数人嗓子发痒都是由于过敏引起的，你这种情况呢也不例外啊。我建议你给自己吃一点清咽健脾的东西，比如说你可以吃点养阴清肺丸啊，或者弄点这个麦冬、菊花泡泡水，哎，每天吃点山药，哎，也许能够缓解啊。唯有华康说，我孙子今年9岁。脸部的表情总是在眨眼、张嘴，鼻子在不断的抽动，以前吃过汤药也没见到什么效果，特意请教您，他这些毛病应该如何调理？百忙当中请给予回复。我告诉您，您首先应该定性他到底是不是我们所说的抽动症，这个是一个心理学的概念，一定要到医院由医生明确诊断。你现在没跟我提到这一点，您确实是看了一些中医，吃了一些中药，这我不反对，中医中药也能治心理疾病，但是你治的过程不规范。你记住啊，我接触过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孩子，他的病例啊，这个病例康复的非常好，家长做的非常到位，他们和一个心理科的医生啊，坚持用药物和心理治疗7年之久不松懈，知道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态度。你们家通过你的描述，我在你身上没看到这种态度，而这将是致命的啊。所以我希望你能够把您的信息多发了一些，必要的时候我们通过电话，我给您更多的指导啊。唯有点点糖，他说我朋友有腰托，医生建议他手术，现在他身体承受不了，所以请你帮忙看看有没有别的方法。你这个身体承受不了是什么意思？因为腰托这个病啊，在治疗方法的选择上啊，在治疗方案的选择上，主要要根据患者的症状来决定。什么意思呢？就我病情，你看片子说多严重，那没用。患者能吃能走能跑能跳，那就不用治。如果说哪怕片子里看很小那么一点点粘连，但患者躺床上动不了了，你都得做手术，是这样一个原则。 所以你要说你的身体已经承受不了了，是不是这个腰托你承受不了了？如果是，那你就真得手术，不手术不行啊。如果说你的身体承受不了手术，那我们可以考虑微创。微友边走边唱说，久坐疼得不行，检查说第二尾椎脱位，无法治疗，说看中医才行，说运气好遇到厉害的中医能复位，不然只能靠针灸缓解，请帮我看一下。你光说不行，你得把片子给我发过来，这是第一。第二呢，中医手法复位真的很厉害，针灸呢也能缓解症状，但是复位这件事情，如果不需要这个西医手术复位的话，用中医手法复位是可以的。因为我没看到你的片子，只听你说，所以我没有办法给你更准确的答案。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7779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解峰老师是吗？
1: 是的，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2: 你好，你好。我现在是这样子的，我那个是中重度萎缩性胃炎胃窦那里啊。
1: 你多大岁数啊？
2: 38。
1: 你天天都干啥呀？萎缩性胃炎这么年轻、啊。
2: 我也不知道，可能喜欢吃，以前喜欢吃辣。
3: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4: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3: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1: 不光是这个，你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吗？
2: 好像以前做胃镜的时候没有了，就是前年做胃镜的时候有过一次。
1: 那玩意儿有感染，
2: 就是、
1: 你要不治它，
2: 有感染过，
1: 你不治它好不了啊！你治了吗？
2: 治过了。
1: 当时治了，完了以后没复查过。
2: 检查2-3次都是糜烂性胃炎，没有萎缩。这次我又去检查的是中重度萎缩性胃炎。
1: 做胃镜啊，要到高水平的医院，在一个地方坚持做。那个萎缩性胃炎呢、自己是不会康复的。
2: 那是不会康复的。
1: 对，就萎缩性胃炎永远都是萎缩性胃炎，不论我给你吃多少药，你都是萎缩性胃炎。但是萎缩性胃炎黏膜免疫功能恢复了之后，不发展就不会变成癌。
2: 对，我有肠照化验。
1: 你呀、啊。你得想办法提升自己消化道黏膜免疫功能、除了接受医生的规范化治疗之外，除了在生活习惯上改变之外，你还要坚持做这个消化道黏膜免疫的提升。
2: 那就是需要有什么办法
1: 呢？益生菌呢、
2: 啊、益生菌啊，
1: 对，冻干粉平时要放在冰箱里的。
2: 平时放冰箱里面。
1: 对，放在冰箱里保存的那种。
2: 好，谢谢你。
1: 好，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2: 好，
1: 再见。
2: 再见啊。
5: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手机尾号312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你好。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6: 哎，请问老师
1: 啊。
6: 就是我老爷子呢，老爷子他就是心扩大，对，还有心房颤啊什么都。我应该是图片什么都应该发给你们，就是他就是上段时间就是一下子肚子疼，后来呢，好了，舌头烂，后来呢又那个脸肿起来了，他到凤凰人民医院，他说怕脑梗，他说
1: 房颤呢，
6: 就这样的，
1: 房颤是房颤，心衰是心衰，他脸肿是因为心衰，怕他脑梗是因为房颤，这是两件事。
6: 干后来人民医院后来开了中4-5天以后，人还没恢复，反而人心好像，他说心很慌，很难过。
1: 这不是4-5天能治好的病，而且到医院去治疗不是治这病，是为了保他命，是为了活下来，病其实还没治呢。
6: 就是嘛，干后来我跟医院说了，我说人民医院，我说要么给我转院，后来转到方桥第一医院呢。看人后来心肝什么都就平稳下来了嘛，就这样的嘛。他的意思是2.5节跟3.5节都动过手术了嘛。
1: 啊，换过瓣，我看着你的报告了。
6: 对，就都换过瓣了嘛。那现在呢，他就是医生的意思就是，方桥那个吴涛医生的意思嘛，就是叫我做封堵手术。
1: 啊，封堵，然后起搏器是不是？
6: 起搏器他本来就是生好的。
1: 已经装了。
6: 已经装了，他装已经，这个起搏器装已经第二个了，有可能明年或者后年又要装第三个。
1: 起搏器装那么多干嘛？
6: 那他在他不是八年或者十年要换一个吗？所以他
1: 装这是装第三次了。
6: 他等于是59年开始等于心跳慢什么这样等于装起搏器开始的。
1: 他应该看的，他应该看中医，早就应该看中医。
6: 早就应该。
1: 这个人心阳不足啊。
6: 就是嘛。那所以说我想问铁凤老师是不是可以看中医，就是。
1: 早就应该看中医了。
6: 早就应该看中医啊。那中医到哪里看呢？
1: 中医你是哪里人呢？
6: 我是奉化的。
1: 奉化太小了。
6: 凤凰太小了、
1: 凤凰太小了，来宁波还是？
6: 到宁波也可以的。
1: 宁波呗，到宁波市中医院。
6: 宁波市中医院是吧？
1: 对，宁波市中医院。
6: 中医院的话是开哪个医生呢？
1: 看看王维新吧，好吧。
6: 王维新是吧？
1: 对，王维新。
6: 好的，好的。谢谢啊。
1: 哎。手机尾号528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7: 哎，对，铁凤老师吗？
1: 是的，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7: 我那个前几天我拍了一个那个几个那个报告单，看到过没有？
1: 我每天都会收到好多好多报告单，我不知道哪个是你的。
7: 就那个，姓郑的，上面写的是郑香女。
1: 姓什么？
7: 姓郑，乖的郑。
1: 姓郑。
7: 对对对。
1: 姓郑。
7: 郑。
1: 啊。
7: 对对对。他那上面不是有那个糖尿病血丝吗？那个眼睛那里啊，
1: 我找一找啊，我先找姓郑的啊。我刚才一直在辨别你的口音，我在想，姓郑，我没听说有姓郑的，我这就后来想姓郑啊。
7: 对，姓郑，
1: 关尔郑。哎呀，这眼底出血呀、这谁呀、这是啊？
7: 这是我老妈
1: 啊。
7: 就是这样子的，她是眼底出血，还有一点白内障，好像对啊、哦。对我是台州的了，对我们台州医院去看了吗？那边医生说他这个位置手术不能做，他说那个激光不能做，他说那个叫什么那个白内障这些那个位置不好做，他说。我想问一下这个事情要去哪个医院负责比较好，还是找哪个医生这样子？想问一下。
1: 是这样的哈，就是你妈妈现在目前遇到的情况啊，她不是说医生水平不行解决不了，是整个人类的技术水平就现在就这局限。白内障和你母亲的眼底出血这是两件事儿。
7: 嗯，
1: 白内障在前面，这个眼底出血在后面，就是从我们人物关系啊，当你站在你妈妈对面，你看向你妈妈眼睛的时候，你首先接触到的是白内障。
7: 嗯，
1: 白内障这层后面才是眼底出血。他这个手术不好做是因为什么呢？因为白内障挡住了我们后面的视角，看不清，这是一个。还有呢，我们做这手术的目的呢，不是为了止血，是为了恢复视力，让他重新能够看清楚这个世界。
7: 对。
1: 但是呢，因为他有白内障，你这个眼底出血不论怎么治，他都看不清。而如果现在给他做白内障呢，因为他的眼底不好，做完了之后他也看不清。
7: 那现在需要怎么弄嘞？
1: 你妈妈才你妈妈才65岁啊。
7: 对，
1: 才65岁，眼底就这样的话，他有糖尿病吗？
7: 糖尿病，对，有12年了，应该有。
1: 如果是糖尿病啊，眼睛这样就不奇怪了，因为我在节目里啊无数次的讲过啊，糖尿病患者的视力永远是此时此刻最好。就这个人如果诊断出来有糖尿病，那么他的视力是一天不如一天的，越来越差。
7: 他就这十几天的功夫，他说就是看清楚有一点重影啊、模糊啊这样子，就说十几天的。
1: 这是你们发现的事情啊。我刚才说那话说，这个人只要诊断出糖尿病了，这个人只要有糖尿病，他的视力就是此时此刻才是最好的。什么意思？这个人只要诊断得了糖尿病，那他的视力就一天不如一天，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
7: 没法治了吗？
1: 不是没法治。你只关心结果。在我们国家为什么这不是说在我们国家，整个全世界都是这样啊，非医疗专业的人员关心的只是结果而不关心过程。所以有病才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呢一直从事健康教育工作，我一直希望大家明白原理。你妈妈这个病实际上我跟你讲已经治不了了，你花多少钱最终都会失明的啊。
7: 对的，
1: 不论你花多少钱最后都会失明的，因为你们不知道原理。医生给你们打激光
8: 做手术也只是为了让你暂时视力好一些。做手术针对的是什么？是眼底新生的血管。眼底为什么会有新生血管？是因为眼底动脉硬化和狭窄。眼底为什么会动脉硬化和狭窄？是因为它有糖尿病、高血糖。我说的是一种逻辑关系。
7: 他那个血糖控制了是不是好一点呀？
8: 控制住了，他现在该看不见也看不见。控制住了，只能说他进展的会慢一些。
7: 那到他现在这样子程度来看，他说现在看出来就是有点模糊了，就看不清了。
8: 对啊，
7: 就叫今年的功夫不是就眼睛就要看不见了咯。
8: 医生为什么要给他打激光呢？就是因为他眼睛看不清了。他为什么看不清呢？因为眼底长了很多新的血管。眼底为什么长很多新的血管呢？因为原来的血管堵上了，血流不过去，他就要长出一些新的血管。
7: 那我想问一下，现在应该要怎么治疗呢？
8: 治不了，医生打激光你打不了。那么吃纳豆激酶吃维生素 K2 又慢，短时间又看不到效果，你又不能坚持。
7: 那好吧，
8: 别浪费时间了
7: 好，
8: 好，再见啊。
9: 铁峰帮你忙，
1: 您好。
10: 哎，铁峰老师你好。
1: 你好。
10: 我想咨询一个问题，我家亲属一个小孩吧，心脏瓣膜好像是缺损。应该是0.1:5，我是比例打是1:5，我现在记不太清了。
1: 然后呢？你想知道什么？
10: 我想知道什么呢？就是说有的说就是说能他能不能长上？过几岁，完了什么时间复查好？
1: 好，我说我对这个看法啊。第一，你不是患者的这个直系亲属啊。你了解的情况呢也不多，所以我给你的答案也不准，我只能告诉你原则。第一，这种先天性的心脏瓣膜的缺损绝大多数能长上。第二，也有长不上的，长不上怎么办呢？就要做手术来修补。这个事儿啊，以2岁为限，到固定的医院找固定的医生接受相应的检查，医生让你多长时间复查你就什么时候复查。然后呢，你只要告诉家属有长上的可能，而且很多人都能长上，你把这个意见传递过去就可以了。一定要遵医嘱，这个不是自己弄点什么药就能解决的啊。如果长不上必须做手术，就这么个情况。好吧。
10: 他们那个当地，他是外地的，当地医生也是这么跟他说的。我就是老听你的节目嘛，我就说想跟你来咨询一下。
1: 那再确认一下嘛。
10: 好，谢谢啊。
1: 好
10: 嘞，
1: 再见。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
11: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12: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13: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11: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14: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1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峰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11: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16: 谢谢铁峰老师。
1: 不客气啊，
16: 很高很高的。
1: 谢谢。
17: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11: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18: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11: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9: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 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20: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
21: 北京时间20:30，
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2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2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9: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20: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24: 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裕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25: 百岁养生经，
24: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2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4: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25: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4: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25: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4: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25: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4: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4: 健康公开课，
25: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26: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昨天我跟大家讲到了啊，在2007年啊，也就是我在青海持续建立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这个过程当中啊，我遇到的、听到的、见到的啊一些发人深思，还有很多感人的事情。这里面呢，我就说到了被我帮助之后迷途知返的郁金香。啊，郁金香啊，人家现在已经是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了，并且呢，他现在是跟着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给二老照顾的也是非常的好。其实通过这件事儿啊，我们不难发现，一个人孝不孝顺，他对老人好不好，那不一定非得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啊，就像郁金香啊，啊，像我喜儿啊，还有我小叔，昨天宝啊，你看我们这些人都一样啊，跟自己的爷爷奶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啊，像我小叔跟我的奶奶马干娘，他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是他不耽误我们尽孝。其实这是为啥呀？这就是源自我们每个人心中的那份最真挚的善良。而且现实当中，我们经常听到很多老人他自己的亲生骨肉啊，他的子女孩子辛辛苦苦把他们养大成人之后，可是到头来就这些个亲生的孩子对自己的爹娘又是如何呢？对吧？所以说，过分强调远近亲疏，往往是容易给自己带来烦恼啊。这个呢，啊，也是通过我这些年不断的去帮助这些孤寡失独老人，还有就是一些被子女抛弃的被失独的老人之后，我总结出来的。就像我们今天的乐龄芳华，我们所有的这些家人们，你看我和这些老人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最开始他们都愿意回忆自己年轻的时候，那回忆呢都是年轻时候痛苦的经历呀，因为他们身份特殊啊，他们没有子女的关怀关爱呀，他们是孤寡老人，所以他们在回忆那些痛苦经历的时候，其实啊，他内心当中是渴望得到一份有子女的关爱疼爱的这种温暖呢。但是每次我都和他们讲啊，无论你在年轻的时候你们都经历了什么，给你们留下了多少的痛苦啊、苦难呢、啊？一切早都已经过去了，时间是不会倒流的，历史也不能重演。那现如今，你看我们都到了这把年纪了，我们更应该学会啊，我们怎么好好去享受眼下的生活。 更要让他们体会到有家人、有亲人、有儿女般陪伴的温暖呢。从我记得我是从1998年啊，第一次翻盖山南敬老院的时候，我每一天过得都很充实啊，因为每一天我都能感受到我帮助别人给我带来的快乐。从1998年啊，一直到2008年，这是10年，是吧？在10年间，我们乐龄芳华团队分别是在西藏还有青海，我们帮助的是数以万计的孤寡失独老人还有残疾老人。这些老人呢啊，他也都在成为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之后，真的是改变了往日颓废的那种生活状态，改变了整天浑浑噩噩过日子的那种态度，改变了怨天尤人抱怨满腹的心境。真的啊，很多的老年人他在加入乐龄芳华就不到1年的时间啊，他自己就拿着曾经的照片，你跟现在的自己这么一对比，哎呀，自己都惊讶了啊！不用时间长，就个半年一年呢，你发现自己啊竟然比之前好像还年轻了。而且每个老人都说呀，自己现在每天都活力满满的，这是为什么呀？其实很好理解，这些老人们呢，他们在加入我们的乐龄芳华之后啊，逐渐的他就忘记了曾经的那些痛苦的经历，而且也是学会了放下以前所有的不快，所有的烦恼，懂得了该怎么为自己好好的活呀，让自己余下的时光能活得更快乐，更有意义。我记得是在2008年7月2号啊，那个时候是距离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啊越来越近了这个时间。我那个时候呢正好就在青海啊在建立乐龄芳华老年物资投放站呢。那么小叔在那个时候就突然给我来了一个电话。在这个时候我接到天宝小叔的电话，我还挺意外的。为啥呀？因为他说他来青海了。啊，我一算日子，按说这个时候啊，他正是收购虫草的季节，小叔应该是在那曲才对呀。结果小叔说呢，他的牦牛乳制品厂啊，在祁连县是又建了一个分厂，所以他的人现在啊，正好就在祁连县。我一听说小叔在祁连县，我就开着车呀，我就马上去祁连县了。到了祁连县呢，见到小叔以后啊，我跟大家讲啊，真的就像我刚刚说的，行善之人的面相啊，绝对是不一样的。按说我跟小叔也快1年多没见了，小叔啊比我大29岁。啊，2008年的时候呢，我虚岁是36，那么一算，小叔已经65岁了，但是人家长出寿眉了，

0: 啊，就那两条眉毛向下弯弯的，眉梢特别长。眼角呢，鱼尾纹虽然是很深，但是这个纹路是怎么形容呢？一看就是特别的慈善。啊，就是他看任何人都感觉他像看着你笑一样，真的就这种感觉呀。我之前我是真没有体会过，咱们现在的家人们呢，大家可以没事儿照照镜子啊，咱自己也关注关注，啊，我们自己是不是慈眉善目的？如果说你不是，那你想一下呀。你一定是有很多的烦恼啊，那没事儿啊，你就多跟喜儿啊接触接触，有机会呢就加入咱们这个乐龄芳华的大家庭当中，用不了多久哈，保管让你也变得没有烦恼，慈眉善目了。这人吧，这一上了岁数之后啊，就每天笑口常开的。你这面相啊，不知不觉的就给人一种啊，好接触啊，善良啊，啊，给人这种感觉。所以大家记住啊，你的面相变得越来越好的时候，你的福气，你的运气，那就会变得越来越好。为啥说我注意小叔的面相呢？啊，因为他就是这样。面相越来越好了，啊，人家的福气运气也越来越好。你看，都这个岁数了啊，乳制品厂啊，又开设分厂了，啊，小叔是一点都不显老。所以说，我当时啊，这个印象特别深刻。我还跟小叔打趣呢，我说，我发现啊，每见到您一次，您的相貌都会发生改变。啊，真是慈眉善目的，您呢还得继续多做好事儿，多行善呢。这不仅让您越来越年轻，啊，你看您的事业还越来越好了。小叔听完我说后啊，哈哈的就笑起来了。他说：“我这大侄女儿啥时候学会看面相了？啊，既然你这么说了，那小叔啊，还真就得往后啊，更多的做好事儿啊，做善事儿啊，小叔也活他个100岁。其实每一次见小叔啊，我们刚开始聊的话题呀、啊，都是小叔在不住的就问呐、啊，也不知道重复了多少遍呐、啊，就这老话题，什么累不累呀、啊，苦不苦啊，吃得好不好啊，哎呀，你看最近你又瘦了，啊，等等吧，就这些唠唠叨叨的话。不过这些唠唠叨叨的话呢，我是百听不厌。但是那一次我俩见面以后啊，他除了像往常一样唠唠叨叨啊，说这些老话之外，有意无意的，他就跟我聊着，他年龄越来越大了，现在我就是他最大的牵挂。啊，他说，我也30好几了，你一个女人呢，在外边一直东奔西跑的，太不容易了。身边得需要一个关心照顾自己的人。其实也不怪小叔说呀，你看我从95年大学毕业了，一直到2008年，这10多年的时间了，我还真就没给自己买个房子安个家。本身我这个人呢，我也不讲究什么吃啊穿呢，一年四季的衣服啊，都是为了方便换洗。一个皮箱，一台皮卡车，走哪儿住哪儿。最主要的是啊，我做这个事业，一年到头我都是在外面跑着。要真有个家呀，反而就成负担了。当然呢，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哈。小叔人家不这么想啊。啊，你别看他已经65岁了，他还没成家呢。但是啊。他对待我这个大侄女那是非常上心呢。小叔讲话了，我有一大堆孩子，到我老了都能陪我。 你干的是老年福利事业，等你老了，身边没一个相互照顾的人，终归是不行的呀。要说呀，这当老人的，真是无论孩子长多大，事业多成功，那在老人眼里，你始终都是个孩子。即便说他们老了，啊，有一天照顾不了你了，他们也是盼着你能找一个好的归宿，有人陪伴。要不我们怎么常说呢？70有个妈，80有个家。70有妈有人疼，80有家有人陪，这也算是老辈人对幸福的一种理解吧。其实天宝小叔啊，那一次见我的最终目的，就是在他的心里呢，已经给我物色了一个合适的伴侣了。啊，简单点说，小叔就是考虑我一个人呐，总在外面飘着，他不放心，他想让我有个依靠，所以就打算给我介绍个对象，让我成个家。小叔当时跟我讲啊，他心里要给我介绍的这个人呢，叫曹伟宁。
1: 千年古瓷城，百年老外滩，宁波江北欢迎您！
2: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3: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即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2: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1: 千年古瓷城，百年老外滩，宁波江北欢迎您。
0: 是一个刚刚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工程师，说是1米8大个儿，长相也特别出众，在国外是生活了14年。小叔是怎么认识的这个人呢？小叔跟我讲，是源于他的牦牛冷鲜肉啊，刚刚出口打入国外市场的时候，他就在南京结识了这个曹伟宁的父亲。也就是说，曹伟宁的父亲，他和我的天宝小叔是生意上的朋友。包括在2006年啊，小叔在拉萨的个人表彰大会，这对老夫妻也参加了。他们就是，因为在那场大会上了解我的出身和经历，也了解了我在西藏为孤寡老人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当时他们就很受感动。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曹叔叔啊，还有阿姨就已经喜欢上我了。只不过那个时候呢，他们儿子啊，曹伟宁还没回国，所以当时也就没有提及这个事儿。一直到2008年初，曹伟宁正式回国了，小叔还特意的就去了南京曹家，亲眼是见了曹伟宁，也算是给我提前把了把关。这都是小叔后来跟我说的，在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人家都给我准备婚姻大事儿了。要说曹伟宁呢，他只比我大1岁。小叔说这孩子也很要强，很懂事儿，学习好，有才华，有能力，国外想高薪挽留都没留住。反正啊，就在他嘴里，这个人呢就是好的不得了了，说是学的什么生物还是什么动物专业啊，他也不懂这些学术的东西。反正当时啊，当我的面就是夸赞这个小伙儿啊，这么好那么好，说是一回来呀，各种什么研究所呀、科研机构啊都疯抢他，说他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当然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知根知底儿。正是因为当时啊，小叔说曹伟宁的父亲啊，这个人的本质是非常非常的好，再加上呢，他提前也见到这个孩子了，就更加坚信了这个孩子肯定差不了，而且他父亲呢，对我也是非常认可的。 啊，早就想让我俩认识认识了。这老两口呢，就想给自己的儿子啊，找一个心地善良、懂得感恩的媳妇儿。而我呢，很显然就是他们二老认为的最佳选择了。其实小叔知道啊，我心里面还是对建军有放不下。只不过这个事儿呢，是对方家长先提出来的。我小叔啊，他也是真相中曹伟宁了。还有就是小叔也是关心我，他总是惦记你说我一个人在外边啊，别再受什么委屈。就像奶奶当年惦记小叔，想让小叔成个家一样。但是我还是坚持的推迟小叔说呀，我现在真没有时间和精力啊，考虑我个人问题。啊，现在青海那边老年福利事业开展啊、进展呢、啊，都需要我亲力亲为。以后什么时候有机会再说吧。可是小叔呢，他就依然坚持着啊，要带我去趟南京。小叔说，既然你现在没这个考虑和打算，那就算走走过场，你也得跟小叔去见一见呢。我都跟人家定好了，咱总不能言而无信呢。再一个，你这两年的不是西藏啊，就是青海，就来回跑，再忙也不得给自己放个假吗？休息两天吗？啊，这一次啊，就全当陪小叔了。咱们去南京散散心，溜达溜达。当时我听小叔说完呢，我也想了一下，毕竟小叔啊是最爱面子的人了，他肯定不希望因为这个事儿啊丢了他的面子。再一个呢，我这些年啊真就是全身心的就忙活这个老年福利事业了，其他的啊别的地方真就是哪儿都没去。那既然小叔都说到这儿了，那就跟他去趟南京吧。啊，全当散心了。那就这样呢，我跟着小叔从青海飞往了南京。一下飞机，小叔就跟我说，他们一定早就到了，等着我们呢，出去就能见着了。结果我和小叔就从机场的出口刚出来，啊，在人群当中，小叔一眼就看到他们一家了。小叔啊，老远的就开始喊，就向他们打招呼。等我跟小叔走到他们跟前的时候，我这一看呢，难怪小叔临行之前和我说，曹家这一家人真是要文化有文化，要财力有财力。啊，看他们一家三口的这个穿着打扮，一眼就看得出来，当年曹叔叔那是快接近60岁的人了，但是看起来呢特别年轻。穿着一身名牌的休闲装，虽然个头不算高，但是浓眉大眼，气宇轩昂，就很有那股精神劲儿。叔叔旁边的阿姨呢，一看年轻的时候那就是个大美女，高挑的身材啊，穿着真丝的旗袍，显得格外的有气质。就看阿姨那张脸，我当时感觉好像没比我大多少，太年轻了。小叔马上就给我做介绍，我随即呢就给叔叔阿姨问好。这个时候阿姨就笑着对我们说，一路辛苦啦，我让伟宁取车去了，马上就能过来。啊，一会儿呢我们在车上啊边走边聊。说话功夫啊，一辆黑色的奥迪车就行驶到我们面前。从车上呢下来了一位西装革履、相貌英俊的男人。白皙的皮肤，高高的鼻梁，戴着一副金边眼镜，快步的绕过车头走到我跟小叔面前。见到小叔以后呢，恭恭敬敬地给小叔行个礼，说，天宝小叔你好，我们又见面了。然后面向我微笑的小声地问好，你好， 你就是扎西桑格对吧？我是曹伟宁。天宝叔之前呢给我提过你，认识你很高兴。和我握手之后，转身就把我携带的皮箱啊拿起来放到了车的后备箱里，亲自拉开了车门跟我们说，大家都上车吧，我们边走边聊。
4: 北京时间20:59，
5: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就这样啊，我们上车以后，曹叔叔说，伟宁啊，咱们先回家吧。啊，转头就跟小叔说，你们这次来呀，我们就在家里吃。啊，我向来都是有贵客登门啊，一定是安排最好的酒店。但是你们来呀，这是家人，我安排的就是家宴。就问小叔，可以不可以呀？小叔听后哈哈大笑，大兄弟，到你这儿就是到家了。我和我大侄女没挑的，咱们都家里人。
6: 北京时间21:0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8: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9: 什么是三位短号？
8: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元，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9: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8: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9: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8: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0: 在一块吃顿饭，那感觉就是最好的。哎呀，我当时心里就想，这小叔啊，真是张口闭口家里人呢。也不知道他们习惯这种称呼，还是为了拉近我和曹伟宁之间的关系。就这样呢，一路上，我和曹伟宁并没有过多的交流。但是我看他开车的时候呢，时不时的就盯着后视镜，偷偷的看我。阿姨和曹叔叔呢，就是不停的寒暄，啊，一直就是谈生意上的事儿。很快呢，车子就穿过了繁华的闹市，拐进了幽深的小巷。小巷道路的两旁，一棵棵高大的梧桐树，茂密的枝叶把整条小巷遮盖的绿树成荫。又拐了两个弯以后，停在了一栋庄严而典雅的别墅门前。整栋的别墅的外墙呢，啊，一看就是融合了古典和现代的元素。米黄色的墙面，上面是雕刻着精美的花纹，显得特别的贵气。高大的门廊是白色的花岗岩砌成的，门廊的正上方呢，镶嵌着一块巨大的古董钟，显得庄严又华丽。车子停稳之后啊，阿姨说，到了到了，我们到了。这个时候曹伟宁马上就下车了啊，他拉开车门把我们都让下了车，细心的把我的皮箱也从后备箱给取了出来，然后带着我们呢就直接走进了别墅的大门。我进别墅里看呢，宽阔明亮的大厅，屋内陈设的每一件物品都是极其的考究，真是处处都透着高贵还有典雅。阿姨和叔叔呢也是热情的招呼我，就在客厅坐下给我们沏上了茶水啊，让曹伟宁在客厅陪我聊天儿。天宝小叔呢还有曹叔叔直接就上了二楼 啊，说他们要聊一聊生意上的事儿。

千万别拘谨。他这一开口呢，我马上就放松了很多。对呀，我有啥好紧张呢？我也不是奔着和你来谈对象的，那就随便聊呗。那就这样呢，我俩是东一句啊西一句啊，就是闲聊。彼此我们都没有过问说关于自身感情方面的事儿。不知不觉呢就到开饭的时间了。阿姨就喊楼上的叔叔们啊，又招呼我和曹伟宁就到餐厅要吃饭。阿姨是刻意安排的啊，曹伟宁坐在我身边，他呢就坐在了天宝小叔的旁边。曹叔叔呢，他坐在主人的位置上。曹叔叔就对我讲，啊，你天宝小叔经常来，你第一次到家里啊，千万别拘谨，以后常来就好了。然后就让曹伟宁给我夹菜。整个在席间呢，其实我明显的能感受到曹伟宁对我他是有好感的。啊，不管是夹菜呀、倒水呀，包括清理餐盘儿，都做得非常的体贴，也非常的细致。还不住地问我喜欢吃什么，说下次来呀，他一定亲自给我下厨，自己给我做。结果他刚说完，阿姨顿时就笑着说，哎呀，我的孩儿啊，你这些年在国外，我还真不知道你练了一手好厨艺呀。回家这么长时间，你也没给我和你爸露一手啊。那以后行了，喜儿来家里的菜呀、啊，就交给你做了。听完阿姨的话呢，大家就哈哈 哈都笑起来了。我呢是不好意思的低下了头，脸感觉都有点发烫。结果呢，我们大家就在一片欢声笑语当中，吃了由曹阿姨亲手为我们准备的丰盛的家宴。吃完饭以后呢，我们大家就坐在客厅聊天儿。这个时候阿姨就问我，小儿啊，累不累呀？要是不累的话呀，让伟宁带着你到后面花园转一转。如果你喜欢打网球打羽毛球，就让伟宁陪你打打球。啊，后面还有泳池，也是今天刚换的水。结果话刚一说到这儿，阿姨马上就问曹伟宁说，伟宁啊，前几天你说你去北京看奥运会开幕式，那个门票给你们呀？正好喜儿和他小叔都来了，你们几个可以一起去北京啊，啊，一起去看奥运会呀。听阿姨说到这儿，我赶忙对阿姨说，哎呀，可可千万不用啊，奥运会的门票肯定是非常贵的，千万别破费，这都已经够麻烦你们的。阿姨马上就笑着说，不麻烦不麻烦。结果呢，就是第二天早上啊，小叔和曹伟宁他们就张罗着订我们三个飞往北京的机票。最终的结果呢，他俩告诉我说，由于奥运会马上临近，飞北京的机票啊根本买不到，就只能坐火车去北京了。这样一来，原本只有三个小时的路程，那就变成15个小时了。啊，不过还好，我们三个人在火车上呢还能有很多共同的话题。而且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是彻底被曹伟宁的学识所吸引了。他给我讲了生物的变态反应，包括为什么毛毛虫可以变成蛹，为什么破茧可以成蝶，还有冬虫夏草的营养成分、药用的价值，到底是大的虫草好还是小的虫草好，还有牦牛奶啊和黄牛奶还有骆驼奶的区别啊，高海拔的鹿茸和低海拔的鹿茸的区别。总之呢，你看他多用心哈，他都是围绕着小叔的产业啊，用他自己的生物学工程师的学识，真是给我上了一堂深刻的

生物课。哎呀，可不是单纯的生物课哈，这里边还包括了医学呀、进化呀、地理呀。总之吧，就一谈到学术性话题，啊，你一下子就知道他为什么能免费得到奥运会的门票了。这真确实是有真才实学的。我在他面前呢，还真就成了一个倒卖手机和电脑通讯行业的倒爷了。这绝对不是自卑啊。我从大学毕业之后，就从来没自卑过。这只是钦佩。老百姓讲话，服了。后来呢，我们从学术又聊到了生活，包括他小时候的经历，啊，那个其他孩子在外边玩闹的时候呢，他只能在家里学习外语；其他小朋友用木头做玩具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在蟠桃上面啊嫁接其他水果了。他自己成长的每一个时期，都遇不到同龄的玩伴，因为没人陪他玩。其实这一点吧，我们还真有点相同。只不过呢，人家是因为学习所以不出去玩，而我呢，是因为在敬老院里长大，高中之前呢，根本没人跟我玩。总之，我们聊的东西呢，天宝小叔啊，是根本插不上嘴，不懂。但是看我们聊的热火朝天呢，啊，他能时不时的就插上两句，好啊，真好啊，说的真对。其实他也不知道对不对啊，就是为了避免自己尴尬。包括后来小叔跟我讲，坐火车去北京啊，也是他的意思，主要是想给我和曹伟宁多创造一些相处的时间。说心里话，小叔一直都是这么一个实在人，他关心你、帮助你啊，都是默默的、静悄悄的。因为当时啊，就以曹叔叔想找人买三张飞北京的机票，那就是一个电话的事儿，怎么可能买不到呢？只不过当时的我不知道而已。但这个时候啊，曹伟宁发现我们俩聊学术上的这些东西啊，就冷落小叔了，马上就话锋一转，开始询问我啊，这些年呢，在西藏、在青海从事的这些老年福利事业，具体内容是什么呀？我现在做的怎么样了？结果曹伟宁的话题刚刚转过来，那都不用我开口，这天宝小叔啊，他可算是有说话的机会了。因为我做的这些老年福利事业呢，小叔都是完全清楚的。这就开始滔滔不绝的啊，和曹伟宁就聊起来了。但是小叔一边讲，一边不住的就夸赞我。曹伟宁听完小叔讲完我的经历之后呢，很受感动。他笑着对我说，其实你就是在我心目中最喜欢、最敬佩的人。你能有这样的出身经历，还能做出如此大的善事壮举，我们很多人都是远远做不到的。就像我身边熟悉我的人，啊，对我很多做法都不理解。因为我在国外读书生活的这些年，我没和家人要过一次钱。我和其他同学是一样的。假期的时候呢，我也跟他们一样勤工俭学，到货场搬过东西，在餐厅刷过盘子。在我心里啊，一个人的价值绝对不是拿金钱的多少去衡量的。啊，是你能不能让自己活得更有意义，活出价值。就像你一样啊，即使你是在贫困中长大的，但是你能够把辛苦赚来的钱完全的奉献给那些孤寡老人，去帮助他们，
这才是真正的价值。我之所以这一次选择回国呢，也是为了让我自己的人生活得更有价值，更有意义。我不想被金钱所绑架俘虏。当时在国外，有几家知名的科研机构，甚至都开出百万美金的年薪，就是为了挽留我。但是都被我拒绝了。身边的好朋友他们都说，我从小家境殷实，这点钱呢是肯定打动不了我的。但是我对他们讲，这跟钱多钱少啊真没关系。我这个人呢，向来我对钱没什么概念。国家培养了我，给了我出国留学的机会，那是为了有朝一日我们能学有所成，我们还能回到祖国，报效祖国。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骨子当中没有骨气，没有家国情怀，你就是走得再远再成功，那也谈不上什么价值。当时我听完他的话以后，他在我心里的印象一下子又提高一大截儿。如果我们每个人，有才华有能力的人，都能有家国情怀，报效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还何愁不强大呀？这个时候，小叔对曹伟宁竖起大拇指说：“你真是好样的。”我大侄女喜儿啊，就因为从小就有这个坚定的信念，干了现在的这个大事儿。啊，有机会你到西藏去看看呢。他在那儿建立了大大小小56处的老年物资投放站。就在他的带头之下，越来越多的有爱心的人都加入进来了，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帮助了太多的孤寡失独老人了。结果西藏这边呢都安置完事儿了，这不又到青海了，想让青海的这些孤寡老人都能得到及时的帮助。希儿跟我讲啊，青海西藏一家亲，同为青藏高原人，所以说呀，你们俩呀都是好样的。结果曹伟宁请小叔说完呢，马上就接着说，何止青海西藏一家亲呐，青海和南京也是一家亲呐。有句话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说过，宁宁相望，同饮一江水，同是一家人的说法。这两个地方啊是有很深的历史渊源的呀。青海早期的时候人不多啊，就是在明朝朱元璋那个时期，南京的竹子巷闹元宵的时候得罪了朱元璋，结果呢全乡人士都被发配到了青海，然后青海就有人了。所以说大部分青海人的祖辈啊都是从那个时候的南京移过去的。所以我们南京也有个说法，青海是我们南京的娘家。青海的省会叫西宁，南京以前呢叫江宁。这就是宁宁相望，守望相助。要不说人家渊博呢，不听他说呀，哎，我真不知道南京和青海还有这段渊源呢。我当时只是随口说了一句，我只知道长江和黄河的发源地都在青海。结果呢，他马上就把卜算子“我住长江头”背出来了。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小叔听完马上就鼓起掌，嘴里还不停地说着，这就是缘分呐。
缘分这东西啊，真是说不好，也不好说。然后的，就把自己在青海长大，怎么遇到的奶奶，怎么认识的我，包括自己怎么在西藏安的家，还有这些年做生意搞产业啊，也是西藏青海两边跑，终是没有离开青藏高原。所以无论走到哪儿，青海和西藏啊都是一家亲。这一回呢，听到曹伟宁说到青海和南京也有这么一层关系啊，小叔就说，那么青藏一家亲，青海南京也是一家亲，那这不就亲上加亲了吗？真的，我现在回忆啊，当初小叔为了撮合我和曹伟宁的这段姻缘，真是煞费苦心呢。他一辈子也没结婚，更没谈过恋爱，就这么生搬硬套的往一块捏，也真是难为他了。小叔说完之后啊，可能自己也感觉挺尴尬，僵硬的微笑的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曹伟宁。我当时看到小叔的样子啊，我真是差点没憋住就笑出来。但是呢，让我没想到的是啊，曹伟宁非常认真地说，他的名字里的宁其实指的就是西宁的宁，南京的简称宁。他在国外的这些年呢，他深刻地感受到，只要是中国人，大家在国外呀，都像一家人一样，特别亲切。曹伟宁说，我们同是中国人，不管是西藏也好，青海也好，还是南京也好，只要是在中国的土地上，任何的一个角落，我们都流着同样的血液，所以我们都是一家人。就像你做的这份老年福利事业，当初只想着如何报答马奶奶对你的这份养育之恩，可是马奶奶不在了以后呢，你把这份恩情啊扩大到了所有敬老院其他老人身上，再到后来整个西藏啊，让更多的孤寡老人都能够得到你的关怀照顾，从西藏现在又到了青海，继续扩大你的心愿。这就像我在国外学习深造的这些年，我的专业是生物与生命工程，是为了实现怎么让人更长寿呢？我研究这个课题，绝对不是让我自己如何长寿，也不是为了让我的父母如何长寿，而是我想让全中国更多的人都能够如何做到健康长寿。所以你说的这份福利事业和我做的事情是有很大的相同之处的。你选择帮的那些孤寡老人，目的不就是让他们好好的活着吗？其实想想啊，的确是这样。我们之所以都选择这么去做呢，无非就是想让自己这一辈子不要留什么遗憾，能够活出意义。尤其是曹伟宁提到了，希望我将来呢能够带领团队到南京。我当时突然又想到了奶奶，在我小时候啊，奶奶总跟我讲他在南京生活工作的事情。也许我和奶奶一样啊，和南京都有这份特殊的缘分，所以我心里呢就有了更坚定的想法，等我把青海所有的老年物资投放站都落成以后呢，我就应该到南京了。如果南京搞好了，什么北京、天津、河南、河北、安徽、辽宁，全国都要陆陆续续的都要建起来。我这个想法呢，也是马上就得到了小叔还有曹伟。

0: 李宁的大力的赞同和支持。就这样啊，当时我们在去往北京，在去看奥运会的路上，我们足足聊了一路。到了北京以后呢，我们在鸟巢观看了这场举世瞩目的国际奥运盛会的开幕式。当时曹伟宁还想着说，让我跟小叔继续留在那儿观看后期的赛事，但是被我和小叔婉拒了。啊，出来这些天了，我真是都急得不行了，我要赶快赶回青海啊。小叔那边的乳制品分厂，它正是在建设的关键期，所以我们看完这个开幕式以后啊，就在北京机场跟曹伟宁做了告别。他当时恋恋不舍地跟我说，他非常想啊跟我一同去青海，去看一看我的老年福利发放站。但是他既然回国了，那就一定要在自己最擅长的生物工程、生物科学领域要搞出一点名堂。也不知道下一次啊什么时候再见面，但是他会在南京一直等我。就这样呢，我和小叔还有曹伟宁在机场分别，一个回到了长江头，一个去了长江尾。我是小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3: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2: 集赠大乐透排列3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4: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5: 浙商银行宅邸经营贷，快速解决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经营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最高2000万，最长可贷10年。详询0571-8765-9523。
6: 这里是中国民营经济的萌发地，这里是首批共同富裕的实践地，商都路桥，欢迎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5: 大家好，我们是
6: 银河快递。
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2: 敬请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8: 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浙江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只要拨打电话300833-1912订购，就能多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是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经常发干发涩，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的，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涵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像给眼睛做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这份福利只给咱们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爷爷爷爷快来看，电视里的西湖荷花开了，还有白鹭在飞。
10: 哦，我瞧瞧，哟，这画面像真的一样，我这老花眼都看得清清楚楚啊。哎呀，就是这腿脚它不争气呢，不然真想再去湖边走走啊。
11: 小智，帮我们规划一条从家到西湖断桥的无障碍游览路线，要少走路多看景的。
12: 好的，已为您规划好水上巴士加电瓶车的无障碍路线。
10: 嘿，这电视成精了，比我儿子还懂我，这个方便呢。
11: 爸，这可不是普通的电视。
9: 小智小智，我的走遍浙江研学作业就差印到山的火山岩资料啦。
12: 明晚8点的名师空中课堂地理专场已同步开启。
0: 从看电视到用电视，智慧客厅蓄势待发。电视不再只是一扇看世界的窗，更是一双用来经营美好生活的手。城市的智慧一定会让家的边界无限延伸。智慧广电，智享美好，共赴未来。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13: 您猜怎么着？那天我在黑神话悟空当马楼的时候，看见一造像特别眼熟，结果在杭州的飞来峰还真让我给找着了。您猜我还看到什么了？我还看到一组西天取经的浮雕。您看这虎皮裙儿，这是啥时候的浮雕呢？首先排除明代，因为在特殊的光线下能看到上面有猪八戒的字样。专家们综合考虑，明代朱元璋是不可能同意用猪这个字儿的，所以大概率是元代的。 另外在飞来峰您还能看到很多跟龙有关的造像，要是在龙的旁边您还看到了一个罗汉举着钵，就是这个造型，就可以跟朋友说，哎，这就是降龙罗汉。为什么咱这么肯定呢？因为咱有古画为证啊。来看几个不同朝代的降龙罗汉图，这是南宋林廷圭的罗汉降龙图，天上有条龙，下面罗汉手里拿着一个钵，这是元代的降龙罗汉图，这回龙在水里，罗汉坐旁边，钵放在龙的正前方，快到碗里来。再看，这是明代的降龙罗汉图，有龙有钵，为什么会成为降龙罗汉的常规造型呢？众所周知，龙能呼风唤雨，平时龙乖乖的，那老百姓的生活肯定是风调雨顺，那要是不乖了呢？降龙罗汉就来了，手里的钵就成了降龙的工具。但是您看古画里啊，也很少能见到把龙真的收进钵里的，对吧？所以这钵就不是拿来用的，而是拿来看的，就放在龙的面前，你就说你乖不乖吧。所以民间把降龙罗汉设计成这个样子，其实无非就是祈求这一年能够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年年有余，岁岁平安，大展宏图，步步高升，喜结连理，百年好合，财源广进，福寿双全，这要的也不算多吧。总之这次游飞来峰真的是很有收获，平时大家都太忙了，忙得浑浑噩噩，忙得无可奈何，就感觉心里总有一根线被扯得很紧很紧，来到飞来峰心里就有了一种说不出的宁静，好像好久都没有让心休息休息。看看这些佛菩萨的造像，他们好像带着淡淡的微笑在说，没事儿，都会过去的。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1: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2: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您知道古代鸡的地位有多高吗？来看看北宋宋徽宗的《芙蓉锦鸡图》。这幅画也许不是宋徽宗亲自画的，但却是他亲自题的。当宋徽宗看到这只锦鸡的时候，他能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为你写诗。这首诗把鸡夸得可太狠了。诗中写道：秋尽巨霜盛，峨冠锦羽鸡，已知全武德，安逸胜拂衣。别的地方都好理解，鸡哪来的武德呢？在西汉《韩诗外传》里是这么说的，说头上的鸡冠是文，脚上的鸡爪是武，敢于战斗是勇，不吃独食是仁，准时打鸣是信，文武勇人信，鸡都有了。在古人看来，鸡是德禽，向鸡学习，那不是做人的基础吗？画里的锦鸡被捧的压力很大，但是它脚下的芙蓉花明显压力更大，芙蓉花都快被压服了。不过锦鸡仿佛也没想久留，它的爪子正在蓄力，目光锁定那对蝴蝶，在哥面前秀恩爱，那哥今晚就加个菜。什么叫动静结合呢？宋徽宗说，那就把锦鸡动之前的静定格给人看看吧。没有目标的锦鸡长啥样呢？来看看元代王渊的花烛锦鸡图。您看他没有目标，雌性锦鸡看着他，他恋爱都不想谈，他骄傲，因为他是红腹锦鸡。成语金鸡报晓中的金鸡说的也是他，甚至在宋代皇后最高规格的礼服上，他都是主角。什么？皇后衣服上的主角居然不是凤凰，而是鸡？没错，这是宋真宗后座像，这是宋高宗后座像，

皇后身穿灰衣，您看他们衣服上的图案是不是跟王渊画的锦鸡一模一样呢？在古籍中不会记录皇后衣服上有鸡纹，而是称之为宅纹。一件标准的皇后礼服上应该有12行宅纹，所以谁说山鸡不能变凤凰呀？他们本来就是穿在凤凰身上的呀。

从古至今，有多少历久弥新的故事在流传？他们活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在生活的间隙发光发热，让疲惫的身心得以喘息。生命绵绵不绝，灵魂行走其间，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寻力量的源泉。传奇、传说、传颂，于文化的根脉中汲取营养。新闻、新事、心情，于岁月的更迭中展望未来。在旧的故事中发现，在新的故事中成长。楚河讲故事，你会发现，最后的最后，所有的所有，都会变成

0: 浙江之声楚河说历史，今天咱们来讲一讲什么样的人才能被称为秀才。秀才一直是科举考试当中最低最容易考取的功名吗？今天咱们就来讲讲这个。关于秀才，人们对他的理解最重要的大概有两点。首先，这是科举考试当中最低的功名。其次，秀才没有做官的资格。但事实上，秀才并非一直是科举考试当中最低的功名。秀才这个词啊，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原本不是属于科举功名的范畴，也不特指读书人，而是相当于现在的俊才、英才这样一个意思。根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可以知道，历史上的贾谊是有记载的最早被称为秀才的人。汉武帝时期，朝廷推行官员选拔制度改革，秀才与孝廉一起成为了地方官员举荐的两种优秀人才。东汉光武帝时期，为避光武帝刘秀的名讳，秀才就改称了茂才。三国曹魏时期又改回了秀才。隋朝科举制度开科取士，最初也称作。
1: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场越剧《我的大观园》，首部场均票房超百万元的中国戏剧作品，45岁以下观众超80%。
3: 平时是在英国伦敦工作和生活，这次是出差回国，打算把小百花所有的越剧都刷一遍。
2: 越剧引人入园的魅力在哪里？是经典 IP 的青春演绎。
4: 这个本子写得太好了，非常的现代。4个月的排练，不断地去挖掘人物的性格，加强节奏。
2: 是先锋视觉语言打造的新东方美学。
5: 想把越剧的传统保留下来，创造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视觉体验，到最后做出来运动中的阶梯和灯光多媒体的配合。
2: 是全体演职人员的走心用情。
6: 虽然是陈军滚下来的，这份心疼也不是说单给陈军的，他也是对贾宝玉的，我觉得这个是共情的。
2: 这里有好戏，青春又芳华。
7: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8: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9: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0: 寻根问古，探寻尘封的记，盘古道今，数数今朝的文章，穿越时空，倾听文化宝藏。
11: 有幅画明明画错了，乾隆却特别喜欢，他不允许任何人看这幅画，这是为什么呢？今天咱们就说说这幅画。
7: 来看看元代赵孟俯的《鹊华秋色图》。700多年前，赵孟俯回到故乡，遇到了好友周密。刚刚卸任济南职务的赵孟俯对周密盛赞了济南的风光。
12: 兄弟啊，我跟你讲，那个地方实在太漂亮了，有鹊山，还有花扶柱山，
13: 是吗？你再讲讲。
12: 好的，没问题。
7: 赵孟俯给周密讲了好多济南的事，周密怎么听也听不够，因为他的老家就在济南。自从他曾祖父随宋高宗南渡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回过故乡。本想以后也许有机会，可谁能想到后来南宋也亡了。不愿为元朝效力的周密从此隐居起来，回家的计划更是遥遥无期。赵孟俯跟他聊着聊着，发现这位好兄弟好像根本就不是留恋什么美景，他只是想家了。所以赵孟俯对他说，
12: 干脆我画一幅送给你吧，
7: 用一幅画把好兄弟的家装进去，让他的心找个归处。说起来，家这个地方很奇怪，待久了总想去外面看看，可真到了外面又开始想家。有时候想的可能也不仅仅是那个地方，而是在那个地方的人。
12: 但这幅画赵孟俯好像画错了，
7: 请您点赞关注一看。画左边长得像元宝的这座山叫鹊山，画右边长得像冰激凌甜筒的这座山叫花扶柱山。您可能已经有疑问了，那不是花不住山吗？怎么读成了花扶柱山了呢？因为这里的不原本是夫，有花萼的意思。花扶柱这个名字就是说这座山像漂浮在水中的花一样漂亮。 最神奇的是，如今这两座山好像和700多年前的样子差不多。但是在赵孟俯写的题跋中说，花扶柱的东边是雀山，结果被乾隆皇帝找出了一个问题。传说乾隆皇帝有一年冬巡，登高望远，看着眼前的美景，顿时觉得非常眼熟。
12: 这不就是朕在《雀花秋色图》里看。

看到的景色吗？拿过画来一对比，不对呀。赵孟俯说东边是雀山，西边是花富柱山，这位置画的根本就不对。于是乾隆御笔把发现的问题也写到了画里，原文是戊辰春东巡齐州，则东华西阙。传说乾隆皇帝因为赵孟俯的这个地理位置画错了，差点把这幅画给烧了。因为人们看到这幅画之后，很可能以后会在军事行动当中把山的位置搞错，到时候贻误战机。但转念一想，这幅画已经流传了几百年了，烧了的确可惜，于是就命人收藏起来，再不给人看了。不过没关系，楚河给您看呢，关注一下吧，只说中国话的楚河说话。

0: 北京时间22: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清晨的阳光洒进窗台，一只小手轻轻拽住你的衣角。
3: 妈妈。
2: 那一刻，疲惫变成了嘴角上扬的理由。
4: 深夜加班回家，桌上的话歪歪扭扭地写着：“
3: 爸爸，你
4: 爸爸辛苦了。”原来，有人一直在等你点亮他的宇宙。
2: 生命是一场奇妙的相遇，他的第一声啼哭，第一次大笑，第一句我爱你，
3: 我爱你，
2: 让平凡的岁月有了星辰般的闪耀。
5: 生育不是负担，是爱与未来的双向奔赴。
6: 国家护航，
5: 政策暖心，延长产假，
6: 生育津贴，
7: 育儿补贴。
2: 让每一份期待都有坚实的依靠，
8: 孕育希望，接力未来。你的选择终将汇成时代的回响。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体育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是赛场上挥洒的汗水，让每一次奔跑、跳跃都充满能量。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浙 BA 城市争霸赛，
0: 是和兄弟并肩看球的时刻，为进球欢呼，为逆转喝彩。
5: 获得揭幕战冠军的是杭州队，
0: 是拼搏向上的精神传递，是在运动中突破自我的成就感。
6: 希望大家看完浙 BA 能够爱上篮球，爱上运动，收获健康跟快乐。
0: 更是赛事与生活交融，让每一天都过得精彩。
7: 看完浙 BA 一定要逛逛市集，尝尝美食，然后去看一下浙江的美景。
0: 热血不分年龄，热爱可抵岁月。
8: 白天印花布，晚上抢篮板。
0: 浙 BA 让体育点燃生活热情，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3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3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5: 永盛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妈妈妈，你快看呀，这是我画的咱们全家，我手里还有小气球呢。
2: 哎哎，宝贝乖啊，妈妈正在工作，就差一点了，一会儿一定好好看看啊。
3: 市场监管总局召开
1: 爸爸，这道数学题我不会，你能教教我吗？
4: 啊，等爸爸刷完这个视频啊，就差一点了。你先自己对着课本想想啊。
1: 其实我只是想你们陪陪我。
5: 孩子啊，家里的智能电视怎么连不上网了？你教教我好不好？
6: 哎呀妈，我正在加班写总结呢，等会儿啊，就差一点了。
4: 那你周末啊能回家吃顿饭吗？你妈想你了。
6: 这周不太方便，我朋友约好了，下次吧。
0: 有些等待童年等不起，有些陪伴父母也等不起，别让就差一点儿变成一生的遗憾。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8: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9: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0: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9: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3: 浙商银行杭州分行专属保管箱福利来了，达标白金及以上客户可申领保管箱权益，首年租金最高全免，库房高安保，恒温恒湿，私密安心，字画贵金属重要文件妥善珍藏，详询理财经理或95527。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舒北北，
2: 哎，舒圆圆，
3: 哎，
0: 舒北北和舒圆圆的
2: 公益广告时间，
3: 公益广告时间。
4: 爸，这是我存的钱，我给妈妈换个手机。
1: 哟，这么大手笔！
4: 现在妈妈的手机一打开就是学霸哥凌晨五点背单词，自律几眼刷牙也不忘刷题。昨天晚上妈妈看完，那眼神嗖的一下就看向了我，跟那个探照灯似的。你怎么一写完作业就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2: 还有我，还有我，我也要出钱出力。妈妈还老是看什么数学神童、围棋天才，我太难了。
1: 哎呦，这可是高科技委屈啊，但这也不是手机的错呀。
5: 那是谁的错？
1: 算法小管家喽。哦，他呀在妈妈的手机里一看，哇，这位用户最近老是看鸡娃视频，好嘞，那我就给你拼命投喂同款内容。这不，妈妈一不小心啊就光盯着别人家的娃，忽视了咱们家北北的贴心，圆圆的可爱了呀。
3: 那我们能给妈妈手机喂点别的吗？
1: 太能了，这样等妈妈回来，我们和她一起啊用手机搜
4: 好好夸一个做完作业就去打球的小伙子，嗯，
3: 还有搜幼儿园小朋友全部都可爱。
1: 好好好，再搜点好吃好玩又有趣的。咱们呀要让算法小管家明白，这个家最爱看的是
5: 笑脸，
1: 最需要的是
5: 好玩。
1: 对对对，用好算法，看见身边最真实的，
5: 最真实的好，
3: 好好好。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习惯是文明的语言，自然是最美的表达。
1: 当环保成为一种习惯，垃圾分类就会成为自然。当节俭成为一种习惯，光盘就会成为自然。当绿色出行成为一种习惯，公交上下班就会成为自然。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斑马线前减速停车就会成为自然。当文明成为一种习惯，遵守就会成为自然。
0: 点滴习惯，汇聚文明星河。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个普通的妈妈，手不巧，却总爱给孩子缝缝补补。
2: 妈妈，同桌的耐克包背起来好帅啊。
1: 孩子总念叨着同学的耐克书包，我突然有了主意，剪块红布绣个钩，垫上家里最软的旧毛衣当内衬。那天孩子放学蹦着跑回来，举着书包给我看。
2: 妈妈妈妈，同桌说这书包最特别了，能够闻到太阳的味道。
1: 我摸着书包上歪歪扭扭的针脚，突然明白，孩子要的从不是名牌，是被人看见的欢喜，是我藏在布里的惦记。
0: 愿每个家长都能慢下来，听听孩子的心里话。下一代的健康成长从来不是一个家庭的事，而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他们在爱的滋养里学会勇敢，在理解中懂得成长。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这座城市，每个清晨一点点善意都在悄悄发生。
2: 阿姨，空瓶给您。
3: 谢谢啊，小伙子。
1: 一个动作让风都暖了。
4: 爷爷，我帮您过坎。
1: 好孩子，一推路就顺了。
5: 走，风呢？多穿点啊。
3: 哎，您也注意保暖。
1: 一句话，心就热了。这些声音，就是我心跳的节拍。下一个声音，会是你吗？
6: 你的一点善意，就是城市的心跳。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对不起老板，这个月的任务我还没有完成。
2: 你刚来，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下个月补上就行。
3: 快，
4: 360号。
5: 这个病人我们已经救过来了，不过可能以后行动上会有一些影响。
6: 我懂，医生，我知道你们已经尽力了，谢谢。
7: 妈，这次我好像没有考好。
8: 妈妈知道你已经尽力了，没关系，下次考好就行。
0: 生活中，我们都在尽力做好每一件事，不论结果。宽容、理解，远比鲜花、掌声更具温暖人心的力量。谢谢你，看见他们的努力。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清晨，当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他们已经开始了忙碌的一天。
1: 喂，女士，你在家吗？我这边有一份你的快递，我现在送过来。
2: 您有订单，被其他设备接单。
3: 你好，先生，你的外卖已经送到了。如果产品没问题，麻烦给个好。
0: 夏日炎炎，他们的皮肤被晒得黝黑。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我现在手上单子比较多了，要麻烦你稍微等一下了，我马上过来。
0: 冬日寒风，他们裹紧棉衣，依然坚定前行。
5: 谢谢，刚才我还担心会不会送得很晚，没想到你送来这么及时，真的是帮了我大忙了。
0: 他们是这座城市里最熟悉的陌生人，他们用汗水为我们传递便利。
6: 想要对他们说声谢谢。
7: 谢谢你，路上注意安全，辛苦了。
8: 谢谢你。
0: 请对他们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善意，以城市的温度善待赶时间的人。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当前危害中国老百姓健康的首位的跟饮食和体育锻炼都
2: 密切相关。今天是世界防治肥胖日，也是我国首个体重管理年。网友调侃，胖到国家都出手了。
3: 预防肥控制胖，第一高招限饭量，
4: 先吃菜再吃豆，最后来点饭和肉。
3: 日三餐细嚼咽，放慢速度20遍，
4: 油炸甜勾魂药，浅尝辄止别中招。
3: 吃在前动在后，久坐生病易长肉。
4: 快步走控体重，两杯心率才有用。
3: 减脂肪增肌肉，强壮骨骼助长寿。
4: 好理念重实践，健康由我不由天。
5: 我没健康，
6: 我说了算。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等等等等，这山路怎么变成了柏油路了？
2: 阿轩，你这设计师还迷路呀？
3: 小雨，你毕业真回来当村官了？
4: 是啊，我在抖音直播宣传我们村呢。
5: 大家看，这是阅读越小书房，我们村里的娃也有地方看书。
6: 稻田里都有咖啡馆了，你们年轻人真会玩。
4: 包的，村里景色好，现在流行喝咖啡，我要让城里的白领们都来看看我们村的美景，让我们的村民也喝上洋气的咖啡。
7: 我爸让我修祖屋，我想改成非遗工房。
8: 乡村振兴需要青春力量，我的小有作为，乡村大有可为。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好想长大后坐上火箭去太空探索更多的未知，
2: 我想去太空体验失重的我，
1: 我好想背着五星红旗在太空漫步。
3: 神话故事里上天入地的想象其实早已在我身边慢慢实现，梦想不必等到长大后再说出口，哪怕少年的书包再沉，他的思绪也能漂浮于浩瀚苍穹。
4: 我是杨利伟
5: ，利用孩子们的好奇心去敲开我们科技的大门，能够去对科技感兴趣。
6: 好奇心、梦想、太空，未来我们对智慧的构建早已穿透虚实之界，从想象到现实，从梦栖九州到晴云寰宇。
5: 科学普及和科技创新同等重要，所以呢，对孩子们的这种对科技的热爱啊，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去攀登更高的高峰。
7: 3、2、1，
8: 保持好奇心，共赴新探索，航天出梦想，英雄出少年。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2: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4: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其实很多时候吧，我们所做的这些决定啊，真的不一定是为了自己，那也许就是为了成全另一个人呢、啊。人都是自私的，我们喜欢的东西也都希望能够占为己有。所以说，一个人如果说能够成全别人，来委屈自己，那这一定就是极高的品格了。那也说明呢，你能够成全别人的人，那他们心中那是有着无人能及的善良和对他人的爱。有很多人说呀，我这些年做的乐龄芳华老年福利事业这一件事儿啊，就是对所有的孤寡失独老人的成全。因为这些老人呢，无儿无女啊，没有人照料，晚年的生活是孤苦伶仃的。如果说没有乐龄芳华团队的帮助，这些老人的晚年生活真是一定非常的痛苦。现在有了我们团队呀， 为老人们提供各种的生活物资，而且呢，给他们心灵陪伴，让这些老人生活上得到了保障。有了我们团队呢，为老人提供了关心和关怀，让他们在精神上呢有了更多的慰藉，让这些老人重新的再一次的拾起曾经芳华绝代的激情，拥有健康的身体，享受快乐无忧的乐龄晚年。就像昨天我跟大家聊到了，我们芳华助老团队啊，随着说很多爱心人士的不断的加入，这个人员队伍啊就是不断的扩大了。所以在2011年以后呢，那我就是有了新的想法了，我想把老年福利事业快速的全面的向全国推进。而且呢，我觉得我现在确实是具备这种实力了。所以当时我就提出多点位布局同时抓，多条路并轨同步走啊！我提出了这个原则，把所有的人员呢就分成了三个工作团队，骨干分别带队，多点位同时布局，分头行动。在2012年年底呢，那我就带着其中的一个工作团队啊，直接我带着这支工作团队就去了四川大凉山。在四川大凉山呢，我们在那里见到了无数的生活困苦的空巢老人，还有留守儿童。因为我们芳华团队是在2012年的年底，我们进入到四川大凉山之后呢，我们就在大凉山啊，一共是有18个县城，还有呢各处县城村落，我们是不断的走访，不断的来建立乐龄芳华的助老物资服务中心。一直到了2013年、2014年啊，再到2015年五月份，就这几年的时间里面吧，我带领的团队呢在凉山州建立了30多处的老年物资投放站啊，在四川的阿坝州、甘孜州啊等等吧，还有其他地区，我们都建立起来大大小小的老年物资投放站啊，就是为当地的孤寡失独老人来提供生活方面的帮助。那也是一直到了2015年的六月初，我和我的团队呢就在整个的四川地区，尤其是说那些偏远贫困的地区，基本上啊我们走访已经就接近尾声了。那么各地的助老物资服务中心呢也都是陆续的就建立起来了，啊，包括像米面粮油啊、吃喝穿用啊，这各种物资的调配吧，啊，都是通过我们的乐龄芳华乐善基金会统一协调，一批一批的就运抵到当地了。那么在后期收尾工作啊，我们正有条不紊进行的这个时候呢，啊，有一天天帮小叔就突然给我打电话了。当时呢，小叔就说让我去陕西去一趟。啊，电话里小叔就告诉我啊，说他收养的孩子当中啊有一个叫云杰的孩子要结婚了。他说云杰大学毕业之后呢直接就留在西安工作了。那之后就在西安谈了个

高原那都要去呀。小叔就笑着说，你不说我能长寿能活100岁吗？那按这个年龄算，我今年72岁，我还很年轻嘛，还是可以做很多事儿的。你不说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吗？其实啊，一说到我这个天宝小叔啊，真是很多人都不理解他。说年纪都这么大了，你自己的产业规模做得相当大了，那钱赚多少是够啊？啊，而且你看他也没结过婚，没有任何亲人子女。啊，即使说他收养的那些孤儿啊、孩子啊，大多数都长大成人了，啊，很多都陆续成家了。你说他自己一个人抓那么多钱干什么呀？花也花不完，也没个继承人，到最后这些财产都给谁呀？所以说呢，很多人都不理解他，啊，都说，哎呀，都这一般年纪了，还这么拼，到底是为了啥呀？其实啊，我最了解小叔，他之所以这么做呢，啊，一个是他已经把他这些买卖呀，就当成一个事业去做了。其实跟赚多少钱他没有什么关系，他总说有了这份事业呢，每天过得都很有意义。他就怕自己要突然一下子闲下来，就会感到特别孤独，身边也没人陪伴，担心自己很快就得得老年痴呆了啊！到时候我大侄女都不认识了，那可咋办呢？再就是说呢，小叔总说将来自己老了不在了，他所有的产业呢都会捐赠出去的，为社会做点贡献。因为他认为的民营企业，那就是为民众老百姓创造就业条件的企业，最终呢还是要还给民众的。所以小叔不管是在孤儿儿童方面啊，每年都是拿出很多的钱去捐助他们。那么在遇到任何灾难的时候呢，他也会慷慨解囊，援助捐助。所以说，你看他办公室里啊，咱们说各种锦旗、奖杯、奖状，那太多太多了。各种的爱心企业家、慈善家、爱心公益大使，那各种称号头衔，那也真是太多太多了。真的，在我心里啊，小叔他一直就是我最好的榜样。所以说在2015年的6月初，小叔给我打电话啊，我当时在四川呢，他就借着干儿子云杰结婚的机会，就想让我去西安看看。啊，的确是好几年了，我们叔侄都没见过面了。他的年纪呢也越来越大了，我就是再忙我也应该去多看看他了。所以当时啊，我马上就把手头工作安排了一下，直接就从成都我就飞到西安了。到了陕西西安啊，我见到小叔以后，他又一次给我惊呆了。为啥呢？因为你看，我从带队去四川啊，足足有3年多时间，我都没见过小叔了。当年小叔是72岁了。但是小叔腰不弯背不驼，面色红润啊，你就是头发就白了一些啊，那其他的真的没有任何明显的老态，而且那两条眉毛啊眉梢就是又长了很多了，就有点像寿星老的感觉了。我当时我就忍不住我就夸奖起小叔来了，小叔你这还真是越活越年轻啊，精神头十足啊，看来做好事儿行善事儿真能让人年轻不老啊。小叔听我这么夸他呀，就高兴地说，说大侄女啊，你这嘴呀是越来越甜了。小叔现在的心情真是特别好，心情好没烦恼，笑一笑十年少嘛，可能跟这个有点关系啊。但是这几年不见，我这大侄女可是又瘦了，而且还黑了，那肯定是在四川那边没少受苦受累吧。啊，我就说你一个人在外面啊，千万注意身体，年龄也不小了，
那有些事儿啊

能交给团队就交给团队啊，其他人能做就让他们去做吧，你可别东奔西跑了。其实每一次啊，我见到小叔，他真的他都跟我说这些，就是怕我一个女人身边呢也没个依靠啊，四处的跑啊，累坏了身体都没人知道，没人心疼。小叔是心疼我了，可是我说我每次见到小叔，那小叔都那么努力，我才多大岁数啊，那年我才40多岁，我怎么可能完全退下来呢？咱就说做手机通讯生意吧，那我做甩手掌柜那可以啊，赚钱赔钱反正都是我自己的事儿嘛，是吧？但是现在的乐灵芳华乐善团队，那它可不是我个人的事业了，那基金会里那是无数的爱心人士捐赠的善款，所以说我必须得做到名目清晰，有理有据，合理利用。所以我当时我就跟小叔说，我现在的身体啊还是不错，也没闹啥毛病啊，可能这就是上苍给我继续努力的动力嘛，人善天不欺嘛，我还得把乐灵芳华这个老年福利事业继续向全国全面拓展呢。教授听完就又笑了，说哎呀，咱爷俩都是一个命啊，闲不住就得张罗，那你一个人在外边啊，各方面可真要多注意。小叔又跟我说，再过2天呢，那就是他干儿子云杰的婚礼了啊，他给这个孩子张罗办的，云杰也是没有别的亲人啊，就一直叫小叔干爹。所以说这一次呢，小叔让我参加婚礼，说的是我就是相当于云杰的亲姐姐。要说云杰这孩子吧，也是啊，这孩子他从小他就喜欢我，每一次他见到小叔他都问我的事儿，什么喜儿姐忙什么呢，身体怎么样啊，还挺有心啊，也是很知道感恩的一个孩子。所以说这孩子的婚礼呀，我是必须得参加的。再就是我跟小叔真的好长时间没见了，真是我有点想他了。都说30而立，40不惑，这老祖宗的话呀真是越听越有道理哈。40岁之前呢真不感觉怎么样，每天呢我就忙自己的老年福利事业，心里除了事业还真就想不起什么来。但是啊，这一过40岁以后，哎呀，我就无意识的我就经常的就想起小时候的一些场景，包括奶奶、小叔、建军，总会就做一些事儿的时候，或者是我看到某些人的时候，我突然就想起他们了。啊，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这种感觉？这可能就是人到老年需要有个伴儿的原因吧。哎，你看我这说多了哈，自己还感慨上了。可能真就是啊，年龄越大，我们对人生的感悟呢就越多。不过还好啊，我们乐灵团队的所有家人，我们大家的感悟无一例外的就都是积极向上的，乐观向好的啊，没有任何的消极的负能量的东西。但是年龄大了以后啊，有感慨有感动，这也是很正常的。就像当时小叔跟我说，说咱爷俩都好长时间不见了，小叔是真想你啊。啊，说这话的时候，我一看小叔啊，那咋还有点眼泪汪汪的呢？我一看小叔这表情，我连忙就点头，我说是啊，时间真快呀，转眼间云杰都结婚了，你我都老了。我说我这次回来呀，我不着急走了，啊，我陪您在西安多待一段时间，正好呢四川那边的助老物资服务中心都差不多陆续的都投入使用了，也就剩点收尾工作，就让他们去做就行了。我说完这段话呀，那小叔啊马上就笑了，笑的就像孩子一样的开心。我们现在常说呀，老小孩小

好小孩儿。老人要是能呈现像孩童般的笑容，孩童般的天真，那我相信他的晚年生活真的一定是非常幸福的，因为他身边一定有人就把他像孩子一样的疼。这样的老人，那也一定是健康长寿的老人，同样也是乐龄老人。那就这样呢，是在2015年6月18号啊，在西安，我和小叔呢就一起亲眼见证了他一手抚养大的干儿子啊，就是云杰的婚礼。小叔当时说呀，他收养了这么多的孩子，将来所有的孩子结婚成家，他都要给张罗，给操办。如果说有的孩子他赶不上了，那就让我给他们操办。我当时听完小叔的话，真的我感觉到小叔，哎呀，对于他收养的这些孩子，真是就视如己出一样，真就像当年小叔资助我照顾我是一样的，就像父爱一般的温暖。云杰婚礼过后第二天呢，小叔就突然找到我啊，神秘兮兮的跟我说，说喜儿啊，这孩子婚礼已经办完了啊，小叔让你回来的第一件事儿就已经做完了。接下来呢，小叔还有另外一件事儿我要告诉你。我一看呢，小叔那神秘兮兮的表情，我心里就合计，还能有啥事儿能比婚姻大事还大呢？小叔一看我这表情啊，透露着疑惑是吧？他就更神秘的跟我说，大侄女儿，你知道我为啥从青海西藏那边我又跑到陕西这儿吗？我听小叔这么问，我赶忙就问道，我说这个事儿你要不说我还正想问问您呢，怎么突然间就到陕西了呢？啊，您是把什么买卖做到这边来了呀？小叔自豪地仰着头跟我说，说我这一次来陕西，我可不是在这里做什么买卖赚什么钱呢，我是来这里花钱的，花大钱的，而且2年前我就过来了。你还记得吗？我在2013年的春节的时候，我就给你打电话，我让你回陕西过年。我说我记得呀，当时我准备就是在大凉山，我和那些留守老人、留守孩子，我们一起过个年嘛，就没回来。您当时还答应我说，给那里的孩子提供帮助、捐款、助学这些好事儿，那我肯定不能忘了呀。我当时还合计呢，您怎么能跑到陕西这边过年呢？啊，当时我还以为您过去旅游游玩，顺便在那里过个年呢。我是真没想到啊，您是搬过来了呀。可是青海西藏那边的企业，那牦牛冷鲜肉，那还有乳制品厂，还有你的虫草收购加工，就这些买卖咋办呢？小叔说，他收养的这些孩子当中啊，彭华和小浩啊，他们两个呢，一个是留学英国，一个是留学新加坡。去年前年呢，陆续就都回来了，也出息了，又有才华，又会管理，而且呢还踏实啊，还认干。那么彭华学的就是如何管理企业的，所以说那边的事儿呢就交给他们去管理了，有个啥事儿啊就跟小叔汇报就行了。生意上的事儿呢，小叔说他不怎么操心了。那这一次在陕西呢，是准备干一件更大的事儿，而且还要待上几年。小叔说他要把这件事儿，花大钱的事儿啊，给做出结果来。我听着小叔说的，我就是越听越迷糊，什么花大钱的事儿啊，还要花好几年？再一个，花多少钱是大钱呢？难道是到陕西来投资来了？那既然投资，那就应该有回报啊。小叔怎么说成花大钱了呢？所以说我当时我就问小叔啊，您是不是在这边做什么投资花大钱了呀？小叔说没错，我花了这个数。说着话呢，小叔冲着我伸出两根手指，
我一看小叔对我伸出两根手指，我再结合他做生意这么多年，买卖干的这么多，这么大，产业这么多，那他跟我伸两根手指，我感觉那绝对不可能是200万。他说他干了一件花大钱的事儿。我的天哪，我想到这儿，我心里当时我就一惊啊，我说小叔啊，你不会是花了2000万吧？小叔哈哈哈就笑起来了，说大侄女你猜对了，我在这边投了2000万。而且呢，这2000万呢，它只是先期的投资。后边的项目呢还得陆续跟进，还要不断的投。我听小叔这么一说呀，我就着急了，我说小叔你什么买卖呀，你干什么买卖，你投这么多钱，你考察好了吗？你可千万别盲目啊。毕竟啊，这个不是少数的钱呢、啊、说心里话啊，我当时就是怕小叔被别人蒙了。因为小叔这个人真是非常的实在又善良，他是从来不设防的，他很容易听信别人的话。小叔看我满脸着急，就慢慢的跟我说哈、啊、说你放心吧，你小叔不会受骗的。我这个项目啊可了不得了，那如果这个项目要成功了呢，你和我之前说的我能长寿活100岁那就不是梦了。那别说100岁，那有可能120岁、150岁都有可能啊，还有你还有其他更多的人，他都能实现这个梦想。说完小叔哈哈哈就仰头大笑了，那脸上啊那就是显露出无比的自豪。哎呦，我当时我听完小叔这么说，我这心呢、啊、我都跳到嗓子眼了，我说坏了，这小叔是肯定是让人给蒙了，这而且明显这蒙的还不轻啊，那都要活到150岁了，那这中毒太深了。我马上就跟小叔说，小叔啊，这是谁跟你说的这个事儿啊？你是不是让人给蒙了？那现在就有一些人，他专门就找你们这些知名的企业家，然后跟你们说什么长生不老啊，然后知道你们有钱，想多活几年享受生活，那你可不能信呐。再说了，你这么多年，你一直做的都是什么牛马路生意，还有虫草生意，你现在做这个大事业跟那些生意它有关系吗？咱们说隔行如隔山，你可得慎重啊。小叔听完之后呢哈哈就大笑起来了，说大侄女啊，你可太抬举你小叔了。小叔这些年呢虽然是赚了一些钱，但是小叔的钱他可不是凭运气赚来的，那也是因为小叔不蒙人不害人，我实实在在做生意，一点一点积累出来的口碑呀、啊。你这样吧啊，我现在我跟你说呀，我也说不明白。你现在就跟我去啊，就我说的这个大事业部的总部，你去看一看。到那儿一看呢，你就全明白了。那说这话呢，小叔就让司机开车，就带我出了西安城，就往咸阳的方向开了。这车上啊，小叔还跟我说，大侄女你就放心吧，我这个事儿的带头人绝对是不可能骗我的，而且小叔这个事儿要是成了，那就是千秋万代的大功德。我在车上呢是有一搭无一搭的就回着小叔的话，我心里真的我是担心的不得了，因为毕竟当年我是有被骗的经历，那一次的经历差点要了我的命啊。要知道那时候我才多大呀，20多岁。但是当年的小叔都70多了，他能承受得起2000万的欺骗吗？真的，我当时我真是越想越心慌。啊，就在这个时候呢，小叔就跟司机说，你一会儿啊绕着厂区转一圈啊，让我大侄女啊好好见识见识。然后就跟我说，说大侄女你看，从这个十字路口开始啊，一直到下一个路口，这整个的厂区那都是小叔的。我顺着小叔手指的方向呢，我一看真的是好大一片厂区，那四周呢都有高大的围墙围起来了。但是
我在公路上，我能看到围墙里面呢有四个塔吊正在工作。

离塔吊也就500多米吧，啊，有一个4层的白色的楼房，这个楼房还挺奇怪，是凹字形的。我说小叔啊，你这2000万就花这儿了？小叔点点头说，要不这个事儿是个大事儿呢，而且绝对是大好事儿，大善事儿。说着话，我们车也就开进院子里了。啊，就停在了这个凹字形楼的正中央，我们就停在这个大门口了。一下车，有2个穿西装的人就快步跑到小叔面前，就喊了一声“左董事长”，小叔也就答应了一声，给我介绍了一下。啊，其中呢，一个女的就带我参观了一下整个厂区，什么这4个在建的楼房都是分别干什么的，还有呢，他们现在这个。凹字形的这个楼呢是实验楼啊，包括实验室都配备了什么更衣室、休息室、留样观察室、加速稳定性考察室、什么资料存储、数据处理区、什么档案资料室、电脑分析室、一般分析实验区、生物实验室、普通仪器室、成品检验室、菌群培养室、特殊分析作业区，啊，包括。理化系统高温室、精密仪器室啊，什么天平室啊、毒气室啊，还有生物系统，什么抗生素微生物鉴定、无菌检验室、微生物限度检定室，哎呀，就反正他跟我说的这些吧，我就只知道名字。啊，但是你这么老多室啊，你说档案室、电脑室我懂，后边的这些那都是干什么的？那我是一点儿不懂，我就知道他们就统称为实验室。等到这个工作人员呢，他带我参观了前面那3层楼之后呢，工作人员就跟我说了，说这个4楼啊，我们上不去，因为4楼是独立的办公区域。啊，只有总工程师授权，他才能进入4楼的实验室。那整个那一大层，它属于高度无菌房间。我听他这么一说呢，我又回头看了一眼小叔，小叔就对我撇撇嘴啊，然后就对刚刚给我讲解的工作人员说呀，说总工程师什么时候能出来？工作人员说这说不好啊，他们有时候一待一整天，有的时候很晚才下楼。小叔呢点点头，啊，然后就指了指通往4楼大门，跟我说，他们这些人呐，那干起工作来废寝忘食。那要不然咱们先去我办公室等一等。我马上就说等，当然得等。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工程师到底是什么人，他研究的到底是什么工程。结果这句话说完，我们就在小叔的办公室是开始了漫长的等待，从上午10点多一直等到晚上8点多。这时候我才听到一群男女就高兴的说着话，就从楼上下来了。小叔说：“看来今天有新发现了啊，不然每一天下楼那都垂头丧气的。今天你看有说有笑了吧？看来呀，你这个喜儿啊，还真能给人带来吉祥好运。我这会儿哪有时间跟小叔开玩笑啊？我就想让小叔赶紧给我引荐引荐这个总工程师。”然后我听他给我讲一讲具体情况，结果我正想着呢，啊，那位总工程师就在刚刚接待我的那个工作人员啊，在他的陪同下，就一起来到了小叔的大办公室。等我跟这位神秘的总工程师一见面，一下子就把我给惊住了。为啥呀？这工程师不是别人。这工程师，他不就是小叔给我介绍的那个对象吗？曹伟宁。我一见曹伟宁，我马上惊讶的跟他说：“你就是那个总工程师？”曹伟宁害羞的说：“什么总工程师啊？那都是他们瞎叫的，是伯父抬举我。”我马上就又问了：“那小叔说他干的那个大事业？”
那就是你当年跟我说的让人类长寿的工程喽。伟宁就点了点头。我一看曹伟能点头承认了，哎呀，我这颗悬着的心呐，彻底的就放下来了。因为曹伟宁啊，我知道他学的是生物工程，他研究的就是长寿课题，而且呢，在国外的科研机构那都给他开出100万美元的高薪，那都没留住他。那国内的几所知名的科学院都是花费重金来聘请他，加入科研团队来攻关科研项目。那这一切呢，就足可以证明了曹伟宁他的能力那绝对是够用的。聊天的过程当中呢，曹伟宁还说他之前的同学啊，还有国外的同事啊，当时呢也都在小树的实验室来搞科研了。那这样一来呢，那我就不担心了。曹伟宁那天工作的时间太长，身体也是特别的疲乏，所以说那天我们也没聊太多，就分开了。等到我跟曹伟宁一分开，我马上就问小叔，我说你们这爷俩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呀？小叔看我一眼，然后就阴阳怪气的跟我说。还不是因为你吗？那上一次啊，你记得不？08年，咱们不是从北京看完奥运会吗？分开了以后，哎呀，你就把伟宁的魂儿给勾走了。那这小子也不好意思跟你联系啊，那就天天给我打电话啊，他就打听你的消息。后来呢，我们就聊天儿，就聊到了他在科学院工作呀，说也不是很顺心。聊着聊着呢，就聊到了我的虫草深加工工厂，然后就说他免费加入我的虫草深加工工厂啊，给我做科研组长，就把虫草的价值要做到最大化。说实话呀，小叔就是一个挖虫草卖虫草的，我只知道这个东西好，因为它贵呀，那老外买的更贵，但是贵在哪儿？我不知道啊，可是我听这个伟宁一说，哎呀，咱们这些年这虫草买卖算是白做了呀。然后这孩子他就上小叔那取的那个虫草加工厂去了，那确实啊，那给我帮了大忙了。而且呢，他到了那取啊，那伟宁啊就让咱们先前实验室那个小葛给相中了。哼，要不说这优秀的人呢，到哪儿都招人喜欢呢。但是你想啊，他那颗心都完全在你这儿呢。这不，2011年你去南京了吗？他从我这儿知道，马上就飞过去了。我这才恍然大悟，啊，原来当时曹伟宁啊，他跟我说的那个新的实验室就是这儿啊。小叔说：“那可不是吗？人家等了你3年。”小葛等了他2年，你要说伟宁对你那份心呐，日月可见呐。但是没办法啊，剃头挑子一头热，你这边一点反应没有，那我也不能让人家就这么跟你一直耗下去啊。小叔话说到这儿，我马上就把话拦过去了，我说我对伟宁啊，那真的只是单纯的就是欣赏，我没有其他想法。小叔说我知道。所以说，我跟伟宁做了一次长谈，啊，我把你当年呢，还有建军的事儿啊，都跟他说了。我说你这辈子啊，估计得跟我一样了，不可能结婚。所以说，我就劝人家伟宁，你别这么漫无目的的等了。然后呢，我就给小葛呀助了助力，呵呵，帮他们两个往一块儿撮合了撮合。你不结婚就不结婚了，你别把人家伟宁给耽误了，对吧？最后这俩人去年五一的时候啊，就走到一块儿了。你看现在俩人关系非常好，那都在咱们研究所里工作。人家小葛呢，也是学生物工程的，也是研究生毕业，那比伟宁小10岁呢。但是啊，双方父母都非常高兴，他俩也挺般配的。
我听完小叔的话以后啊，我是真心的为曹伟宁高兴。现在说呀，缘分这个事儿哈，真是挺奇妙的。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这一生中你能遇到什么样的人。就像我和建军，我原本以为我们会走到一起的，结果呢？哎呀，还有伟宁，他以为到小叔这儿工作呢，他就可以和我在一起。结果呢，我只是人家爱情和事业上的一个引路人呢。啊，他的爱人小葛，后来我们也相识了，而且我们是成了很好的姐妹。从那以后呢，那我跟伟宁的关系呢变得更好了，就真正变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我们处的那就是跟哥们一样。我和曹伟宁这一段没有开始的感情，无意当中呢，让曹伟宁遇到了他一生的挚爱，工作上的亲密同事，而且也成就了曹伟宁回国以后他想要实现的长寿课题。所以说，缘分就是这么奇妙。曹伟宁呢，他是生物专业的工程师，人家是专业人才呀。小叔当时在陕西建厂，那都是曹伟宁通过各方面的综合因素做了分析之后做的决定。伟宁说呢，陕西的气候条件非常适合虫草的菌群培养，还有这方面的技术研发。而且呢，是通过在那曲小叔的那个小实验室，也是对虫草研究之后，现在对于他实现长寿这个课题的理想，那真是充满了信心。坚信啊，想要让人类长寿，那一定会在虫草当中找到答案。之前他去过的那几家科研机构，各方面条件呢根本不匹配。所以说，这一次呢，有小叔的投资，伟宁呢又召集了六名和他志同道合的专业人才，凭借他高超的专业素质，一丝不苟的做事风格，带着这个团队就干起来了。伟宁跟我们说，这些人呢，那都是在国外放弃高薪回来的呀，来加入到他的团队当中，一起搞研究的。小叔这边呢，软件硬件所有设施都给他弄好了，就看他们大显身手了。只要我们是一心一意的为老百姓做好事儿、做善事儿，那无论走到哪儿啊，都会得到社会上四面八方那给予我们协调、给予我们所有的帮助。我就借着那一次去陕西的机会呢，我就把乐龄芳华的老年事业，我直接就做到了陕西。啊，因为我心里早就定下了放眼全国的这个宏大的目标，那我就走到哪儿，咱们就做到哪儿。就这样呢，啊，那是在2015年的8月份，我们把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就在陕西的各地就开始陆续的建立了。我们是走访到延安的时候，啊，我们遇到了一位呢叫林玉芝这个老人。老人当年是84岁了，住在一个破旧的窑洞里。林奶奶呢，老家是江苏南通的。啊，年轻的时候呢，林奶奶她就跟邻村的小伙儿王连顺情投意合的。但是林奶奶父母她是坚决不同意的啊，她不同意这门婚事。啊，原因就是当时啊，那个王连顺家里太穷了。而且最主要的是啊，他们家的穷它不是天灾，它是人祸呀。就是这一家人他不是那种过日子的人家。王连顺的父亲呢，你看喝酒赌钱打老婆。啊，这样一来呢，不仅败了家，那还败坏了王家的名声啊。所以说林奶奶的父母是坚决不同意啊，坚决不同意林奶奶跟王连顺在一起。可是林奶奶就感觉说，王连顺这个人很好，跟他爸爸不一样，踏实肯干，而且对他还

王连顺还跟这个林奶奶许诺说，一定要让林奶奶过上好日子。结果呢，这么一来二去的呢，林奶奶怀孕了，未婚先孕，那还是在父母不同意这门婚事的情况下发生的。这种事儿呢，要是放到现在啊，也是够人嚼一阵子舌头的，更何况他们是出于当时那个年代啊，一气之下真就是啊，就跟自己的父母断绝关系了，跟着王连顺离开了南通老家。而那个时候呢，那个时期正好就赶上了三年的自然灾害，他们无论跑到哪里啊，都是忍饥挨饿，再加上他们人生地不熟的，根本没有活路。你奶奶说他们那个时候要饭都要不到啊，因为你看人家老百姓家自己都不够吃啊，谁能给你啊？结果就在流浪期间呢，这第一个孩子啊就没保住，胎死腹中了。最后也是辗转一路的，算是在陕西延安就落了脚，但是那日子过得也是特别的苦啊。然后又生了第二个孩子，那是个女孩。可是还没等孩子过百天呢，那王连顺就以养不起为理由把孩子送人了。等到第三个孩子还没出生，这王连顺就失踪了，音信全无。那个时候邻居啊都来劝林奶奶，你说你别要这个孩子了，说王连顺把自己闺女都能送人，你就证明这个人不行，他人都走了不要你了，你还给他生孩子干啥呀，你不如赶紧把孩子做掉啊，轻手轻脚的，以后你再找一个，不然的话你这一个女人呐，你一个人带着个孩子你可有罪受了。但是林奶奶呢，她还是坚持就把这个孩子给生下来了。她说她始终认为王连顺呢，她不可能对她这么狠心啊，她一定是出去赚钱去了，就相信她一定会回来，所以说她要把孩子生下来抚养长大，等着王连顺回来。这回呢，林奶奶是生下了一个男孩，真是含辛茹苦的把他给养大了。最后呢，也是因为家里一直生活很困难，没给这孩子娶上媳妇儿，结果孩子一气之下呢，就离家出走了，而且是再也没有回来。我当年听完林奶奶就跟我讲完她的故事之后啊，我是非常同情，也是非常可怜林奶奶。所以当时我就告诉团队的人啊，我们要为这个老人来提供生活上的帮助，要让他在余后的时光当中能感受到被人疼爱的温暖，也好让他这悲惨的一年，可能这是我们娘俩的一段缘分吧。林奶奶在2015年遇到我之后呢，啊，在我们乐龄团队的帮助下，身体是一点点的好起来了。去年的时候我再次回陕西，我还真就特意去看望了一下林奶奶。当时还特意给她啊，还有我们乐龄团队其他超过90岁的老人一起过了一个生日。林奶奶身体啊仍然是很硬了，心态也好了，你看每天生活呀都非常快乐。而所有这些老人们的快乐，那就是我干这份老年福利事业的最终的心愿。就是这些年呢，我在全国啊，我走访乐龄芳华在各地的服务站的时候，我看到年过80、90甚至是年过100多岁的老人啊，他们每一个都是红光满面的，慈眉善目，我看到这些表情，我内心真的我是充满了无比的幸福和满足。这就是我要做的乐龄芳华事业，它是专属于老年人的福利事业，他就是让所有的孤寡失独老人都能在自己的晚年呢，能收获有子女陪伴的幸福。

0: 每当我发出这样的感慨时，我都会不由自主地就想到我的马奶奶。不知道您在天上，您是否满意您曾经在西藏山南敬老院捡的那个孤儿？但是您这个孙女儿永远都无法忘记，在敬老院的门口站着那个双目失明的老人，满头的白发被风吹得有些凌乱，头上还沾着一片嫩绿的树叶。弓着身子的老人脸上的皱纹很深，手上也有很多皱纹，一身的藏袍下穿着扎着裤腿的粗布裤子，手里拄着一个拐杖，微笑着等喜儿回家。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秋天是收敛的季节，万物归藏，顺应时节调养，身体自然安稳。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源自海拔3500米以上野生虫草核心菌种中国被毛孢，天然发酵技术，虫草酸、虫草多糖、腺苷高倍浓缩，直接吃，好吸收。科技把高山的纯净带给您，让日常调养变得简单。四季轮转，跟着自然节奏走。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优质菌种，先进工艺，还原虫草本真。秋天打好底子，冬天从容应对。
4: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5: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6: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3: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3: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3: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0: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3: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1: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2: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3: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0: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入秋之后啊，有些人开始遭罪喽。什么样的人呢？就是鼻炎这样的人。这天没亮呢，开始打喷嚏了，一打呀7-8个得打呀。我遇见过一个人，哎，连打20多分钟喷嚏，哎，这是当年呢，就是我刚到电台工作的时候，住的是集体宿舍，管宿舍的那个老爷子。其实他那个时候多大岁数？就我现在这个岁数啊，50-60岁，连打20多分钟啊！我那时候20多岁，我们在楼上住着，就听他在楼下打喷嚏，我们都害怕了，我们都下来看看他。我们这些学员呢，哈，新来的电台的主持人什么的，全都下楼来看他了，说大爷你没事吧？啊，就这么严重，这我亲眼看见的啊！这样的人呢，啊。在这个时候受点冷风马上就开始打喷嚏，根本控制不了啊！说开个冰箱门，进个商场，窗户漏点缝，马上就开始。关键是打完之后呢，就鼻子都不通气儿，

就张嘴呼吸，有的人张嘴呼吸都呼吸不过来啊，啊，憋得脑袋都疼啊。到医院去怎么办呢？用那种喷雾的，哎，往鼻子里喷的那个，管用不管用？真管用，来的可快了。但是，他就等管几个小时，过劲儿之后该啥样还啥样。关键是这个东西呢，你不能一直用，啊，不能一直用。时间长了，你要一直用的话，副作用还挺大。因为它毕竟是一种免疫抑制剂。还有的说到医院带呼吸机，那医院的呼吸机啊，它也属于高价值仪器，它不是拿来给谁都用的，对不对？它只能给特定的人群在特定的时候使用，对吧？大多数普通人还得过日子，谁天天给医院躺着带个呼吸机呀，对不对？那怎么办？看中医。中医确实有效，也真好使，但就一个缺点，得治老长老长时间了。铁峰，我当年就是这种鼻炎的患者，就我年轻的时候就是，那我怎么好的？就是常年坚持用中医理论来治疗。那我坚持了多少年？我坚持20多年呢，这不是谁都能做到的。那有的人问了，中医真能治鼻炎呢？那可太能了，不但能治，还能治好的。而且呢，中医对鼻炎的理解跟西医的理解不一样。中医认为肺开窍于鼻啊，鼻是肺和外界接触的那个通气口，肺是守门人啊，肺气足，门关的严，风寒这些邪气就进不来。你肺气虚，就等于门有缝，哎，秋风一来，这些外邪就从这个缝，就从这个孔窍就钻进来了。那为了把敌人赶出去怎么办呢？打喷嚏，流鼻涕。中医认为啊，西医当然也这么认为，打喷嚏是人体向外啊排泄外邪的一个手段。那有人说，我喷那个鼻子那东西那么好使，它是干什么用的？它是收缩血管的，它让血管一瞬间变细了，细了之后呢，就抑制了黏膜的过敏反应。哎，这黏膜过敏的能力不足了，就好比说有些人咳嗽用镇咳药，用上之后他就不会咳嗽了，不是不想咳嗽，这是两码事儿啊。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你的肺气一直是虚的，门还是漏风的，所以你喷那种啊激素这样的东西的时候啊，寒邪暂时进不来，等它一过劲儿，哎，又钻进来了。而且呢，这种喷鼻子的这种喷雾剂，它黏膜啊反复的收缩扩张，反复的收缩扩张，时间长了黏膜就萎缩了，就干巴了，就变得更加敏感了。将来呢，就得用更大的剂量来维持，剂量越大效果就越差。哎，所以喷鼻子的、抗过敏的，这都属于把症状压制住的手段，就等于警报在那儿响，你把警报啪电给断了，但是火在那儿烧呢。所以想改善鼻炎，一定从根儿上管，管什么呢？管肺，肺的功能提上来啊，才能够从本质上解决鼻炎的问题。喷鼻子那个东西，那是往门上贴封条，我们需要做的是把守门人的功夫练好啊，让无人敢闯，无人敢犯疆。当然了，修复黏膜只是一方面。刚才我说了，门关不严啊，你把门板修好了，那门轴都要掉了，还是松的，也关不严呢。哎，肺气就是这个门轴，肺气足啊，呼吸深，底气够，身体才有多余的能量去滋养修复黏膜。那怎么补？什么时候补呢？现在就是。为什么？秋天在五行中属金，对应的就是肺，肺开窍于鼻，秋天是肺气当令，所以肺从鼻到气管再到我们的脏腑，门户大开，鼻窍作为第一道关口，秋天感受最深，最容易受伤，最容易在这个季节得到修复。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土地休养生息积蓄力量的时节，这个时候补肺气，鼻子吸收的好。那么你等冬天才去治的时候，寒气太重，土都冻上了。说我明年春天，明年春天阳气生发，你这个时候一补，它不上火了吗？所以讲秋收冬藏，秋天就是把肺气收回来，把鼻子调好的好时机。好了，健康话题。

0: 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2: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3: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4: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5: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6: 手机尾号803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7: 你好，铁峰老师。
6: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7: 上次我有一个微信上发，就是那天我突然之间双眼看东西就是重影。
6: 是啊。
7: 哎。
6: 赶紧上医院查呀，查脑血管啊。
7: 查过了。
6: 啊，怎么说？
7: 查过的话呢，他也没跟我讲个什么，都讲个是所以然，他说是脑神经麻痹，说。
6: 这不讲的挺清楚吗？
7: 但脑神经麻痹，但是我们不理解，老百姓不理解这个是。
6: 这脑袋里血管堵了。
7: 脑子血管堵是吧？
6: 对。
7: 啊，那行。那么铁峰老师啊。
6: 嗯。
7: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你，就是像我这种生活习惯这一块，是不是按照这个要改变？
6: 你现在研究这事儿有点儿。明天这高考就准备考清华了，你现在跟我讨论我这作息习惯是不是有点不合适，有点晚了吧？
7: 有点晚了。
6: 嗯，对啊，你先研究你这个事儿呗。
7: 那么铁峰老师，我们是两夫妻都是听你节目，就是像这个什么纳豆激酶啊，
6: 嗯，
7: 像这我们像我这种能不能吃的？
6: 能吃，你别说你现在有这事儿，你就是没这事儿你都应该吃，但是你现在没工夫研究吃不吃纳豆激酶。
7: 嗯，
6: 你得上神经内科去查你神经麻痹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怎么治疗。
7: 这前面一段时间呢是在吃激素的，然后后面呢我到神经内科那个杜学浩挂过他们眼科几个专家会诊过的话呢，就是激素不吃了，那么就是养神经的一些药在这里。
6: 嗯，这个过程可能会非常漫长啊，你要有耐心，然后要跟医生保持必要的联系啊。
7: 还有一个就是你讲的那个三边方啊，三边方这个我们适合不适合的？
6: 嗯，不是适合不适合，那都不是当前的主要问题
7: 啊。
6: 你当前的吃纳豆激酶吃维生素片对你肯定是有帮助的，但这都不是你也神经麻痹以致服饰，我们叫服饰啊，治疗的主要任务。你现在主要任务还是跟神经内科老老实实接受治疗。
7: 哦，
6: 嗯，
7: 好的。
6: 啊，我支持你吃纳豆激酶，我也支持你吃维生素 K2。
7: 好的。
6: 嗯，
7: 好，
6: 再见啊。
7: 好，再见。
8: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9: 秋风起，凉一生，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发酵冬虫夏草菌粉秋季补贴活动正式启动，原价1299元的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活动期间每盒仅需1090元，买一盒加一元到手两盒，买三盒加一元到手七盒，活动时间有限，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

0: 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萧上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1: 手机尾号127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啊，是。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听讲？
2: 啊，很荣幸，很荣幸。
1: 嗯，
2: 这样子，陈老师啊，
1: 嗯，
2: 我呢主要向您咨询两个问题啊。
1: 嗯。
2: 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我这个咳嗽啊，经常会反复，已经有好几年了，然后呢，多次治疗效果呢也不是太好。一般呢就是说一感冒以后呢我就会咳，如果没结石直指的话就咳，一咳上来就会几个月，基本上是这种那种阵发性的咳，是很厉害哦，就是有时候咳起来的感觉这个人整身的发热会抽筋一样，而且晚上呢就是一咳的话有时候经常要坐起来才能睡一会儿。
1: 嗯，我告诉你去买一个药啊，叫止咳橘红丸。
2: 止咳
1: 橘红丸。
2: 橘子的橘子吗？
1: 对对对，
2: 橘红丸。
1: 对，那一盒是10丸、
2: 哦、
1: 那个你搁家里备着、
2: 啊、
1: 以后再感冒、
2: 啊、
1: 咳嗽之后你就开始吃它啊，基本上3丸就能好。
2: 哦，基本上3丸就能好是吧？
1: 对对对、啊、
2: 那可好了，这个可真的是太难个。
1: 嗯，是。然后呢以后平时的时候要坚持健脾益肺温肾，打好基础。我以前也这样，感冒完了就咳嗽，自打我坚持健脾之后到现在健脾温肾，这20多年就没有这事儿。我基本上你看我什么时候因为感冒发烧耽误过节目请过病假、
2: 啊、
1: 从来没有。
2: 你听你讲话中气很足的哦。
1: 对，就健脾益肺温肾它是有用的。
2: 健脾温肾啊，像我这样平时也不太怎么样去健脾温肾的。然后的话呢，老师我在顺便帮我姐姐也咨询一嘴啊，她呢就是说天冷的时候没啥事，天开始热起来的，她会就会感觉身体就是比较热，然后会出很多的汗，主要集中在上半身，一出来的头发也会出，这是咋回事呢？
1: 这是气虚。
2: 气虚啊。
1: 吃点人参呐、啊、西洋参呐、啊、这类的东西，补补气的东西，党参呐、啊、这些东西啊。
2: 行，那、
1: 啊哎、
2: 好的，谢谢老师
1: 啊。哎。
0: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尾号2679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3: 我说我在医院做那个彩超啊，做出来就是胆囊结石，
1: 嗯，
3: 就是充满型的。我现在就是也不没有感觉，也不疼不痒。我问问铁龙老师，我是治疗术啊，还是那个保守治疗？
1: 这事儿是这样的，选择什么样的疗法，你得知道你面临的是个什么事儿。首先、
3: 啊，
1: 胆囊里如果已经装满了结石，那么胆囊的功能就没有了。
3: 嗯、啊。
1: 胆囊什么功能你知道吗？
3: 反正不知道。
1: 胆囊的功能是在平时贮藏胆汁，胆汁由肝脏分泌，胆囊来贮藏，对吧？
3: 啊，
1: 肝脏分泌出来的胆汁装在胆囊里头，当我们吃下食物的时候，胆囊把胆汁分泌到推动到挤到哪儿呢？挤到这个肠道里面参与消化，这是胆囊的作用。说白了，胆囊就是一管牙膏，知道吧？是一个酱油瓶子。
3: 啊，
1: 平时打来酱油装酱油瓶里，炒菜的时候巴往里倒点，胆囊就干这活儿。但是你这个酱油瓶啊，你这里边已经装满了泥沙，酱油都倒不进去了，它已经没有贮藏胆汁的功能了。换句话说，它就是个容器，但是没用了。
3: 有生命危险没？
1: 这就是我下面要说的话。首先，它已经没有了贮藏胆汁参与消化的功能了，那么它还有什么用呢？它的用处就是接受胆结石不断的刺激，胆囊壁不断的增生，给你带来痛苦，让你疼，让你难受。如果这个疼这个难受吃药能顶住的话，那么就会好一阵儿，过一阵儿会再犯，犯了再顶，顶了再犯，反反复复，胆囊壁会增厚，会增加你患胆囊癌的风险。如果不幸这人得了胆囊癌，能活过5年的人不到10%，就100个胆囊癌患者能活过5年的人不到10个人， 癌中之王有他一个，所以你现在肝上挂着这么一个容器没有用，但是可能会给你找麻烦，你说你怎么办？
3: 对，别问老师，那我现在就是到哪个医院去做这个做手术的？
1: 我觉得就得手术。第二呢，做这个手术现在几乎都是微创手术。
3: 我现在没有感觉，一点感觉没有。
1: 啊，要是这样的话呢，情况比我想的还要糟啊。
3: 是吗？
1: 那当然了，疼是人类最基本的感觉。如果你连疼都不知道，说明这东西都烂透腔了。
3: 是吗？
1: 牙不就是吗？刚开始发病的时候疼，疼来疼去，最后牙不疼了，一查神经都死没了，它可不疼了。
3: 嗯，
1: 就这么个情况。
3: 那行，那就得手术了哈。
1: 嗯，你没有选择余地了。
3: 那行，那好了，
1: 再见。胆结石85%都是吃出来的。很多患者生活习惯不好，早上不吃早餐，或者是晚上大吃大喝，饮食整体上偏向于油腻的、高胆固醇的，这就会加重结石的症状，啊，促进结石发生。胆囊结石的诊治目前考虑就是两种，一个是无症状的胆囊结石是否需要治疗，二是如果做手术是做保胆还是切胆。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误区，认为没有症状的胆囊结石不需要治疗，这是错的。有1/3的胆囊结石是没有症状的。其实那也是暂时的，因为那个时候病情还不重，出现症状是早晚的事儿。你等出现症状的时候呢，患者就可能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人体经过千万年自然进化，每一个被保留下来的器官都有着自己不可替代的作用。过去我们认为胆囊只是一个储存和浓缩胆汁的器官，但是呢，胆汁对我们人体消化和免疫系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能保尽量保。但是有的人说了，说保胆治疗容易复发，其实不是这样啊，这个复发率不高，不到10%，没有大家说的那么高。但是今天这个患者不一样，因为他的结石已经充满了胆囊，但是却没有症状，这说明呢，他此时胆囊的功能已经完全丧失了，没有用了。这个时候这个胆囊保它的意义就不大了，应该说就没有意义了，应该立即采取手术把整个胆囊摘掉，防止器官的恶变。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4: 他说，我有肾小球肾炎，我感冒了，咳嗽低烧，吃罗红霉素头孢，对肾病有影响吗？这个你必须遵医嘱。肾小球肾炎的患者呀，真得小心的照顾自己，别感冒，感冒之后容易使病情反复啊。如果你让我给你出一种药的话，我倒建议啊，你吃一些能够益肾的药物啊。至于吃罗红霉素对你的病会不会有影响，一定要遵医嘱，我不敢给意见，我知道我也不敢回答你。因为什么？因为抗生素、罗红霉素、头孢全是处方药，全是处方药啊，我没有权利回答。总是匆匆忙忙。唯有初夏的雨，双腋下副乳有点疼还痒，请问我该怎么治疗好？副乳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会给我们惹麻烦，但真要惹麻烦了，最好的办法做手术把它摘掉，这是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为什么？它今天给你惹麻烦，你把它控制住了，明年还会给你惹麻烦的，这东西就这样。所以我从长远计，在自己年纪合适的情况下，能早点把这根绝了就把它绝了，反正那东西也没啥用。唯有紫霞，他说，我最近呢总失眠，每天要靠吃褪黑素才能睡着，您有什么好办法吗？我也不知道你的年纪，但是呢，只要是睡眠不好的人，我习惯上用两个方式解决问题。一个用益气养心补血的办法，用什么呢？用归脾啊，再有一个就是疏肝解郁啊，这样的办法。
1: 唯有郭郭说，长老年斑怎么预防啊？吃点什么药啊？老年斑，老年斑，岁数大了才长的斑，对不对？岁数大了为什么要长斑呢？五脏功能衰退，身体里的垃圾排不出去，脏腑不能很好的运作了，就出现各种各样的斑，这是生理变化。老年斑呢，你要想预防，实际上就不是单纯斑的预防了，而是整个衰老进程的预防，那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你已经长了老年斑还预防啥了？对不对？已经长了老年斑，说明你的脏腑已经开始衰退了，你得等它没有衰退的时候，我们才应该用药调啊。
4: 对不对？铁峰从34岁就

开始补肾，就开始填精。为什么呀？不就是为了怕自己老吗？我们很多人他都已经出问题了才想起来去调整，所以错过了很多机会。那么我们这位郭郭，你要是已经长了老年斑，第一谈不到预防，但是老年斑我们可以淡化的。怎么淡化呢？可以用激光美容的手段，用药物祛斑，极其漫长，成本极其高昂，代价很沉重。你做好这个准备了吗？你要有这个准备，我也可以帮你想办法，那就是用药强化我们的脏腑，就是要健脾，要除湿，要补肝，要益肾，要填精。你能做到吗？得长期坚持。唯有河畔幸运星说，这是我的检查报告单，麻烦您帮我看一看呗。好的，我看一看啊。哎呀，这家伙你这个脂肪啊简直是无法想象，和脂肪有关的东西全高啊，载脂蛋白高，甘油三酯高，低密度脂蛋白高，应该高的是高密度脂蛋白，你偏偏不高啊，总胆固醇高，你这就是一个油人啊，想办法降脂吧，减肥降脂，终身用药，河畔幸运星，你必须终身服用降脂的药物啊，而且要在生活习惯上做彻底的改变。怎么改变呢？煎的、炸的、烤的食物永远都不要吃，一口都不要动。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696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喂。
1: 啊，你好，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啊，
2: 铁峰老师你好。
1: 嗯嗯。
2: 我咨询两个问题啊。
1: 嗯。
2: 第一个是前列腺炎。
1: 嗯。
2: 前列腺炎这个指标弄出来很高，那个叫什么？23了吧？本来表征是4嘛，是吧？
1: 嗯。
2: 那就是说现在一直不接好，尿频、尿急、尿不尽，还有上半夜可能稍微好一点，不好，拉不尽，连拉不快，下半夜稍微好一点，白天还可以，这么个情况。
1: 你多大岁数了？
2: 我周岁70岁了。
1: 啊，70岁有这个症状其实不奇怪。啊，就是男性嘛，50岁开始前列腺肥大增生，就是肾精不足开始退化了。如果你在这种情况下呢，可以考虑吃点三边方啊，吃点固本延龄啊这些东西。
2: 哦，
1: 嗯，
2: 这个是吧？
1: 来补补肾气不足，这个是可以的。
2: 哦，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肾的问题，肾功能现在肌酐偏高哎。
1: 有多高？
2: 肌酐有300。
1: 肌酐300呀？
2: 嗯。
1: 你肾那不是肾功能不好啊，你这有肾病啊。
2: 啊，我跟你讲啊，我大概是20多年之前，他确定是慢性肾炎。
1: 啊，你50来岁就慢性肾炎喽？
2: 对。
1: 那你有尿频尿急这个症状，那在你这个年纪来讲呢，那就不错了，挺好的，维持的就算了。
2: 对，挺好的。
1: 啊，那你这三边方，哎呀，那你还是再说吧。你有肾炎呢，就这个。三边方呢，它是针对肢寒胃冷、手脚冰凉、精神萎靡。哎，这个脑力不足、肾血不足，这样的人你可以从年龄的角度来讲，你可以吃。但是呢，现在的话题变了，我们吃三边方是为了，比如说我吃三边方是为了多活几年，这有个前提条件，就我都挺健康。你别看我现在56岁，我也快60的人了，但我身体很好，我啥毛病没有。
2: 嗯，
1: 我吃三边方纯粹是为锦上添花。你不一样啊，你20多年慢性肾炎病史，肌酐都300多了。你是
2: 我慢慢上来的，原来什么50、100、150、160慢慢上来，现在
1: 那就说明你的肾越来越不好。你的任务当前不是为了吃三边方多活几年，你得先把你慢性肾炎肌酐上涨的势头遏制住。
2: 嗯嗯嗯，我就跟你说一下，我这尿袋白有3个加了，现在2个加到3个加。
1: 啊，这些都是评估你肾脏功能的指标
2: 啊，
1: 就好比说这车呀，哎呀，发动机4缸，现在只有1缸能转呢，啊，那这车老破了，那就，对吧？我说这个意思，这个事儿说明你的肾脏功能这些年变得越来越差，这是当前重中之重。

0: 这时候还吃啥三边方，还盐啥灵啊，先稳住吧。
1: 啊，
0: 就好比说咱坐飞机啊，从天上跳伞，跳到一半发现伞没带，这时候还研究吃啥三边方延寿啊，先研究怎么活下来吧。
1: 是不是铁峰老师吃什么是不是能给我发到手机里啊？你吃什么？
0: 我让我工单告诉你没问题。
1: 哎，给我发过来好了，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啊，我不能忘了，记不牢。
0: 是的，是的，啊。
1: 好的，好的，
0: 好的，好的。
1: 啊，就这样，谢谢您啊。
0: 哎，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秋风起，凉一生，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发酵冬虫夏草菌粉秋季补贴活动正式启动，原价1299元的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活动期间每盒仅需1090元，买一盒加一元到手两盒，买三盒加一元到手七盒，活动时间有限，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0: 手机尾号849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哦，你好，铁峰老师。
0: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4: 哦，我就是说的呢，我这个人呢，起先么是三高，高血压了，心脏病了，糖尿病。到现在你糖尿病等这个高血压你根本控制的哇哈，就这个心脏病呢，我是心脏房颤了。
0: 哦，房颤呐。
4: 哎，房颤，咱们做过很多手术。
0: 很严重吗？
4: 很严重。
0: 啊，你都做过手术，都做过射频消融了。
4: 做不是，走路交融他是做不来，他是我直的做不来，根本一直就是给我做那个。装支架器械嘛，啊，搿辰光我还不大理解嘞。装支架，后头么起搏器，后头么这个左心封堵，做了3个手术。
0: 哎呀，那你这做的挺全面了。
4: 做的挺全面嘛，现在成就是那个了，成就不好了。专门老人家们很厉害了，我现在也在睡了，个人很难过，都是。心跳啊，哎呦，脚趾一点都抖不起，就要么困，要么坐，走路啊不大好，根本没多少路好走。你要想走出去啊，走不出去。
0: 你吃点那啥吧，纳豆激酶吧。
4: 纳豆激酶啊？
0: 对，因为有这个房颤呐，最主要的它就是把斑块能抖下来，你就吃纳豆激酶吧。
4: 哦，那么另外还要吃什么药呢？
0: 把这个吃好了，纳豆激酶、维生素 K 二这两个吃好了，我觉得就可以了。
4: 哦，维生素 K 二。
0: 纳豆激酶吃这两个啊。
4: 哦，吃两个，这还有没？还有这个的啊，这不重要，我也问一下。我这脚后头了，好像骨头会响，这走路嘛有点痛，哎，膝盖。
0: 你每天吃1500毫克氨糖。
4: 哦，氨糖、
0: 啊、
4: 哦。
0: 对，1500毫克啊。
4: 哦，
0: 好嘞，哎，再见。
4: 哦，谢谢啊。
0: 铁峰帮你忙。手机尾号280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哎，铁峰老师你好。
0: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5: 我这个舌头中间有裂痕，很长。
0: 这是肾阴虚。肾阴虚，然后还有齿痕是吗？
5: 对，然后这个头发油，面部也油得不得了，掉头发。
0: 这是脾虚。
5: 中间的这个感觉到很干。
0: 嗯。
5: 就是这个齿痕里面感觉到很干。
0: 这脾虚这是。
5: 然后大便呢也不成型，睡眠呢也就睡到3点钟也就醒了，后面都是浅睡眠。但是我这个睡觉时候呢，你说手脚冰凉吗？它也不冰凉，就手脚呢还有点发热一样。
0: 你这是阴虚，肾阴虚，然后呢有脾湿。
5: 就是有脾湿，对的。
0: 对，
5: 我的血脂有点高，2点几到3点几吧，有好几年了。但是我这个关节呢，也是一直凉的，还加后背呢，实际上呢。
0: 你多大岁数了？
5: 我48。
0: 哎，
6: 男人48岁开始找事儿，就开始来病了。我也是，我48岁开始知道冷了。
5: 但是我这个关节呢是20岁左右，大概。
6: 你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吗？
5: 对，原来住在那个防空洞里面，大概受凉了，关节。但是呢，一直就关节炎也不是，就是你要坐在那不动，时间长就感觉关节凉的不得了。
6: 嗯。
5: 后背的凉呢，是动过手术的时候，动个阑尾炎手术的时候呢，大概没注意保暖，后背也有点就是着凉。
6: 那、它是消耗，消耗，所以怎么办呢？后天就得补，你得补脾，你得补肾，啊、哦。
5: 但是因为我也看了，在我在上海这边的嘛，我看了几个医院，有的给我开的也没效果，有的有一次给我开的好像上海中医院的给我开的反而补反了一样的，
6: 你
5: 我这个感觉是不是阴阳两虚那里有失调了那种？
6: 这个需要有一个人呢、见了面之后最好是给你查一下、这是最好的我觉得。
5: 对，我有时候补感觉补反了一样，就是之前这个齿痕好像没这么大，补了中间这个齿痕感觉里面好干。
6: 嗯，
5: 我有时候这小脚趾啊、有点不是麻就是木一样的感觉，但有时也没有。左胸口有时候会有点，有时候有点硬的痛一点，有时候也不痛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左胸接近正中这个位置，但是有时也没有，有时过半年也没有，有时候哎。可能是没休息好的原因，对，又来了。
6: 我建议你从我这个角度出发，脾肾是一定要补的。
5: 先是健脾，还是先去疏肝理气？我感觉可能就像睡觉睡不好是肝的原因嘛，对吧？
6: 你可以同时进行嘛，这互相之间不耽误啊。
5: 那我现在一直在喝陈皮啊、黄芪啊，这个包括那个枸杞啊，这些能喝吗？包括。这个石斛啊，铁皮石斛啊什么的，
6: 这些东西你最好在医生诊断之后再用。我现在让你吃的这两样，对于你当前的这个舌象肯定是有帮助的。
5: 对，我那我适合用一些什么？我先怎么一步步来？按照你的那个方法吧。
6: 我说，你先健脾补肾啊、你可以吃参苓白术，可以吃
5: 知
6: 柏地黄，先吃一个星期，完了再说。
5: 好的好的，谢谢啊。
6: 好吧，哎，
5: 那我这个陈皮这些还泡水喝还能喝吧？
6: 能喝，但是意义不大。
5: 好的，好好好好，谢谢啊。
6: 好，再见。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见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菩提心，他说我眼睛手术3个月了，能染发吗？我有很多白头啊，我想染一染，不知道对眼睛里面的硅油有没有影响？对硅油没有影响，但是染发，不论什么样的染发剂，最后它都是化学成分制成的，能不用尽量不用，但是它对你这个硅油是没有影响的。唯有开心逗了，他说我家宝宝4岁，每天都是夜里11点多咳嗽，能有1个月了，请问怎么办？中药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吃，如果能吃，有一个药的名字叫止嗽青果丸，按照成人剂量的1/6给他吃，就是那一小丸啊，有小手指头那么大，给他吃6天，一天吃1/6就可以，这是第一。第二，以后一定要给孩子健脾啊，坚持健脾啊。你指引我前行的方向，我看到了不去的。唯有天天发大财，请问肛瘘轻微的必须要手术吗？肛瘘只有一种治疗办法，就是手术。肛瘘对于肛肠外科的医生来讲没有轻重之分，因为那个眼儿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大的，它不干净，它一定会感染的，它感染了就会变得很麻烦啊。我跟你说，临床上可有因为肛瘘切掉半拉屁股的啊！我说的半拉屁股不是屁股蛋子，是整个坐骨那一圈的肉几乎切没有了，非常可怕的。你可千万别小看这事儿啊！在他很小的时候做的手术，说明你的切口面积小，损伤地方小。你别把小眼弄成大眼之后再去切，那就不简单了，那就会很痛苦，很痛苦啊！微有红阳，他说我朋友手指特别粗，指甲也大，发白还平，不知道什么病，请教一下，这种情况用不用治疗？去哪个医院看得好？去挂哪个医院的科？你最好能把他手指的照片给我发过来。听你这么讲啊，肢端肥大，我还得考虑是不是垂体瘤。首先我考虑这个问题啊，如果是的话，那就归神经外科管啊。 未有开心，说铁峰老师，麻烦你帮我也看一下报告单，是不是肾病？妥，我瞧一下啊。啊，你这个按肾功能不全入院做的这个检查，但是你现在只有两个潜血，这两个潜血不能够证明你肾脏功能有障碍就有肾病，不能啊。目前看就凭这张单子是看不出来的啊。有潜血不代表肾有问题，肾有问题不代表一定有潜血，这个关系你能理解吧？你现在只有两个潜血的加号，不能说明什么啊，需要做更进一步的检查。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8768，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你好，铁峰老师。
1: 哎，
2: 我家小孩吧，8岁了，男孩。完了，就是最近时间啥的，就脚趾头吧，一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总是麻，就不得劲儿。就他说的不得劲儿吧，就是总揉啊捏一下子，就是能好点儿，能缓解的。但是白天吧，正常跑跳的啥都没影响，一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是脚不受下的情况下就难受。各项指标我都检查了，是缺铁、缺钙，你说啥也不缺，这个你说能是什么毛病吗？
1: 我不认为这有什么问题，
2: 但是他一难受吧，就是你必须得搁手给他打，或是就是搁温水泡能缓解一下吧，就是稍微啥一下子，
1: 就是血液循环越好
2: 啊，
1: 他的这个症状就越轻
2: 啊。对，你说现在是我给他做哪项检查呢，还是怎么事儿，什么药好？
1: 这个要查会很麻烦，因为什么呢，很有可能是血液循环的问题，也有可能是血管的问题，甚至有可能是心脏的问题。但是不管是哪一种问题都不严重，
2: 不严重
1: 啊。你要是想做检查，就在循环科做相关的检查吧。但很有可能啥也查不出来。
2: 这原来我觉得他说以为就是缺钙啊，或者啥腿抽筋那种。
1: 那不是。
2: 完了，现在各项检查了也不缺钙缺锌，反正他大夫建议说你就补点啥吧，补点那个钙锌的或者啥玩意儿。咱也是正常吃饭都挺正常的，就是偶尔还有点啥呢，他愿意流鼻血，就躺着睡觉突然就感觉要流血了，就到流血。
1: 这个年纪的孩子出大寒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儿。你要是不放心，就给他做一个循环系统的检查。
2: 啊，循环系统。
1: 但是你目前所说的这些事儿是没有什么证据，没有什么可支持说这孩子有什么疾病的这个可能，看不出来啊。
2: 啊，那行，那我知道，那就有底了。
1: 嗯，
2: 行，谢谢铁峰老师。
1: 哎，好，再见。
2: 哎，再见啊。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秋风起，凉一生。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发酵冬虫夏草菌粉秋季补贴活动正式启动，原价1299元的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活动期间每盒仅需1090元，买一盒加一元到手两盒，买三盒加一元到手七盒。活动时间有限，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0: 手机尾号8710，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5: 铁峰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5: 晚上就是睡到2点3点，醒来睡不着。一个
0: 每天晚上2-3点就醒，这肝气不舒啊，这是。然后呢？
5: 然后我那个腰，那个后背那个就是那个手掌下面那个肋骨有点疼，经常疼。
0: 啊，这是另外一件事了。肋骨疼痛呢，可以考虑
5: 是。就是后背右边后背，可能是以前疼伤还是怎么的，反正。
0: 那查一查，看看是不是黄膜炎呐、软骨炎呐这些事儿，查一查，查完再说。
5: 查我乡镇医院做了做 CT， 他说他以为我肺怎么的，其实没有啥的。
0: 我没说肺的事儿，你看你说疼痛，我首先考虑的是肋骨、骨膜的炎症。你这样，你是哪里人？
5: 绍兴。
0: 绍兴市人民医院的，就你绍兴市中心医院啊，那个有个疼痛科。
5: 绍兴市啊，人民医院。
0: 哎、对，绍兴市人民医院啊。
5: 啊。
0: 绍兴市人民医院有疼痛科，疼痛科的有个主任叫陈栋梁
5: 啊，陈栋梁啊，
0: 对对对，你到他那儿让他给你看看，确定一下疼痛的来源
5: 啊啊，
0: 哎，你得先搞清楚你为什么疼啊，是炎性的疼痛啊啊，还是什么哪种性质导致的疼痛啊
5: 啊，
0: 搞个调查，让他给你查一下，然后我们再根据这个疼痛的性质再考虑怎么治疗 好吧。
5: 啊啊！我想是不是有没有药可以吃的呗？
0: 太盲目了吧！假如说这个疼痛是由炎症引起的，那你是吃抗生素还是不吃抗生素啊？因为炎症分两种，一种是细菌病原体感染引起的，另外一种是无菌性没有感染引起的。那你用哪个？它治法完全不一样啊，对不对？
5: 啊，嗯，对，嗯。
0: 是不是？如果是细菌感染引起的，那要是肺内感染呢？那要是肺内感染，形势挺大个事儿。肺内感染可以是细菌，也可以是病毒啊，对不对？你敢懈怠吗？对不对？说如果不是炎症，是无菌性炎症。要是无菌性炎症，咱外用氨糖就完了呗，是不是？它不一样啊。所以我让你第一件事先去找陈栋梁。找陈栋梁的目的是确定疼痛的来源。疼痛来源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什么事儿导致你这个地方疼？
5: 就是那个这么就是好像外边那个骨头神经有点疼。
0: 你说的是疼痛的位置，你说不清疼痛的来源。
5: 嗯，对对，
0: 我也说不清啊，你去查一下吧。啊
5: 啊，好的。
0: 哎，这个对你来讲是有好处的，叫磨刀不误砍柴工啊，不然你就这么乱治啊，这不好啊。
5: 绍兴市人民医院疼痛科陈栋梁是吧？
0: 陈栋梁啊，
5: 陈栋梁，
0: 对，
5: 市人民医院了。
0: 对对对。
5: 啊，好的，谢谢。还有一个呢，就是晚上老醒来睡不着了。
0: 晚上睡着一到两三点钟就醒，这叫肝气不舒。这样的人呢，往往都有个特点，就是心思太重啊，这个生活工作上事儿太多，压力太大。一般都跟这些事情有关。如果这个人非常非常的开心，非常非常的快乐，那一般不会这样。再有一个什么呢？这个肾精不足的人容易出现这种表现啊，因为精化气血呀，他的气血不足跟不上来，本来肝气就不舒，路本来就堵，堵上了之后还没有源源不断的给养部队跟上，就导致这个人出现到两三点钟就醒的现象啊。所以我觉得学着让自己快乐起来，想办法把自己的气血补足，把自己的五脏调补平衡。您多大岁数了？
5: 六十。
0: 啊，六十岁啊，我听你声音感觉比我年纪还小呢。那就说明你整体的情况还是挺年轻的。调补一下五脏，补一下肾精吧。
5: 啊，好的。
0: 好嘞，哎，再见。您好，
6: 您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
6: 哎，
0: 您需要我
6: 是想问一下了。我爸爸是，他是两三年前吧，他就那个得了那个银屑病嘛。
0: 啊，牛皮癣。
6: 然后他吃了这个皮肤科的，去看过好多次了。
0: 嗯。
6: 然后他那个药吃是只能把他那种稳定住嘛，就是说不能完全治愈。
0: 嗯、
6: 然后药一旦停了，他又重新又发起来了。
0: 嗯、对。
6: 这种状况已经。就是他反正就是很难受啊。
0: 嗯，
6: 我想问一下，像他这种的话，有没有其他的什么办法？就是说，比如说你推荐一下有没有好一点的那种皮肤科医院啊，或者什么的？
0: 啊、
6: 我们现在其实没办法了。
0: 啊，你的医生没告诉你牛皮癣是治不好的吗？
6: 他有说过，但是
0: 你不信、
6: 嗯，
0: 对不对？
6: 对。
0: 那我再给你
6: 说
0: 一遍。
6: 说是说过，那我就想着能不能就是说稍微能够控制的稳定一点，他就是。一会儿又翻回来，一会儿就药不能停，就是那种。
0: 那我再给你说一遍。
6: 啊、
0: 嗯。牛皮癣也叫银屑病，是一个世界性疑难疾病、
6: 嗯。
0: 这个病以人类目前的医疗水平看，无法根治。我们现在能做到的仅仅是控制皮损，而且控制的时长。

0: 长有限啊，
1: 嗯
0: 这个短则3个月，长则3、5年，一定要复发。
1: 嗯，啊，
0: 现在
1: 这个
0: 人
1: 没
0: 类
1: 办
0: 对
1: 法。
0: 牛皮癣的治疗水平就这样，就这个水平，你上哪治都这样。中国、外国、中医、西医、北京、上海，都是这样的。
1: 哦，那就没办法，那也只能就这样控制一下，就是稳定一段时间，药就是还是一定要吃的哦。
0: 你说的医生能够把皮损用上药，让它控制下来，这就不错了。
1: 嗯，
0: 这就是一个比较
1: 对，
0: 标准的治疗过程。只
1: 嗯，
0: 不过医生在向你交代病情的时候，你不接受，你不相信医生说的这个事儿是真的，你觉得是不是还有一个高人能够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1: 对，
0: 哎，
1: 心理
0: 那
1: 上
0: 现
1: 是
0: 在
1: 这
0: 我
1: 样子
0: 告
1: 想
0: 诉
1: 的，
0: 你。不是那
1: 嗯。
0: 样的，全世界治牛皮癣都这样，只不过高手和一般医生之间的区别是，一般医生用完药能维持3个月，高手用完之后能维持3年，就
1: 嗯，
0: 是这样的。
1: 我也就是看我老爸这种状态太痛苦了，真的，他天
0: 嗯。
1: 天就那种就痒啊，身上就一块一块的，跟那个铜钱一样的，一块一块的，
0: 对。
1: 全身都是，哎呦，
0: 对，这个病就是这样的，
1: 嗯，
0: 一点办法都没有。人类现在就这水平，好吧？
1: 啊，好
0: 别
1: 的，
0: 乱花
1: 谢
0: 钱
1: 谢，
0: 了啊！
1: 啊，好的
0: 别
1: 好的，
0: 乱
1: 谢
0: 花
1: 谢老
0: 钱了。
1: 师，
0: 我刚才说的话最要紧就这句话，别乱花钱了啊！
1: 啊。
0: 嗯，
1: 好，谢谢，
0: 好，再
1: 谢
0: 见。
1: 谢老师，
0: 嗯。
1: 嗯，好，再见。
2: 同样是犯鼻炎，有人早上起来严重，有的人晚上临睡觉的时候严重，为什么呀？有的人想，什么为什么呀？那不一样吗？不一样，它有原因的，它是有时间差的。早上犯的往往是阳气升不起来，肺推不动，鼻窍打不开；晚上躺下重的是体位变了之后，气机往下走，走不顺，堵在鼻子里了。所以表现是一样的，但是事情的起因不一样啊。但骨子里的东西是一样，骨子里的东西都是肺气虚啊。平时啊，把手搓热了。在鼻翼两侧上下搓搓鼻子，哎，发热发烫，有助于阳气生发，打开鼻窍，能保证你通那么一会儿啊。晚上呢，晚上躺下鼻子堵了，睡前呢把枕头垫高一点，让上半身有个坡度，让鼻黏膜充血轻一点，呼吸就好一些啊。这两个办法呢，一个是帮你开的，一个是帮你通的啊，都是临时辅助用的。真正要想解决问题，还得是把肺气补足。啊，肺气足的人不用搓啊，鼻子自己就通。你像我，年轻的时候这时候就堵，那现在就没事了。哎，为什么？就是肺气足了啊。
3: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0: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4: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3: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3: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7: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7: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8: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3: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9: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3: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0: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 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1: 秋天是收敛的季节，万物归藏，顺应时节调养，身体自然安稳。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源自海拔3500米以上野生虫草核心菌种中国被毛孢，天然发酵技术，虫草酸，虫草多糖，腺苷高倍浓缩，直接吃，好吸收。科技把高山的纯净带给您，让日常调养变得简单。四季轮转，跟着自然节奏走。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优质菌种，先进工艺，还原虫草本真。秋天打好底子，冬天从容应对。
1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1: 什么是三位短号？
0: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1: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0: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1: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3: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2: 好视力后台的电话真的是不停的响，提醒还没有抢到护眼补贴的，赶紧打4008331912，来亲自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呢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眼睛干涩模糊、迎风流泪等问题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独家采用中医的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效果是当场看得见。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再次提醒正在听广播的浙江听众，您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够享受浙江的专属补贴，都能够无忧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听众啊要更幸运了，额外呢再赠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机会难得，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4: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这道题我不会。
7: 我来教你，这里画一条辅助线，你看是不是就简单一些了？
6: 我上学要迟到了。
7: 我已经提前叫好车了，就在楼下，记得带上红领巾。
6: 我已经输了你好几回了，
7: 要不要给你调整到中等难度？
6: 打电话给我爸爸。
7: 好的。
6: 爸爸。
8: 喂。
6: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8: 这个周末爸爸就回去了。
9: AI 可以代替你做很多事情，可 AI 不能替代你。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小 Z 帮我分析一下国内广告传媒行业现状。
12: 主人，这是你要的分析资料。
11: 小 Z，我明天参加广告与艺术交流会，你帮我提炼一下发言要点。
12: 主人，我提炼了5个发言要点。
11: 小 Z， 再帮我写一篇工作总结，关键词努力收获。
12: 主人，工作总结已完成。
13: AI 使我们快捷获取信息，快速得到答案，大大提高效率。
14: 但是不要让 AI 成为我们的思维拐杖。
15: 人工智能时代，不要让 AI 使我们失去深入思考和探索的动力。
16: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17: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的7月28。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先来刷新天气情况，今天沿海地区多云到阴天，部分有阵雨天气，其他地区多云天，局部阴有阵雨。今天早上最低温度，浙西南地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白天最高温度，浙北地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未来一段时间的气温总体平稳，全省大部地区最高气温都在30度上下徘徊。天气方面来说，预计11号浙北局部有阵雨天，其他地区局地偶有零星小雨，所以大家呢这几天早晚要注意添衣，出门可以带一件薄外套。未来几天阵雨会出没，也要记得随身带伞。
18: 政策信息权威解读，
19: 市场行情及时送达，
18: 新经验新业态新风尚，
19: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三农动态。
17: 当前水稻进入到了生长关键期，受多重因素叠加影响，稻飞虱、水稻、白叶枯病等病虫害防控压力陡增。近日安吉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专家上门送技术，田头开课堂，指导农户们科学防治。
20: 安吉县西龙乡九星家庭农场会议室里格外热闹，18位种粮大户齐聚一堂，认真聆听农技专家讲解稻飞虱识别要点与科学防控技术。室内培训结束后，专家又带领大户走进田间，实地查看受虫害影响的水稻地块，现场取样捕捉稻飞虱，直观讲解它的繁殖特点及爆发后的严重危害。安吉西龙九星家庭农场负责人涂彩虹说，
21: 稻飞这个东西一旦发展起来了，它就后期就没有好治了，对吧？所以要防得好。今年嘛，我们是植保站发的这个病虫害预报嘛，我们是根据它的情报按时用药，感觉嘛田里稻飞这情况还是比较稳定的，防治比较及时。
20: 农技专家介绍，今年稻飞虱数量急剧增多，主要是迁入时间早、迁入量大、迁入时间长、夏季温度不高等综合因素导致，只要合理防治，虫害可有效控制。安吉县农业农村局农业与机械化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李军说，
22: 建议农户使用那个三氟苯苯丁或者是绿虫三氟苯苯丁的复配制剂。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对所有的乡镇啊继续加强那个监测，防止那个合肥社那个爆发性的增长和危害。防治的时候啊，我们建议是田里面保水3到5公分，就施药以后要保水4到5天，否则的话它的药效啊也就没有了。
20: 此外，农技人员在近期田间普查中还发现，水稻白叶枯病在安吉县局部区域发生，涉及4-5个乡镇，累计发病面积约2000多亩。专家提醒种植户密切留意田间植株状态，做到早发现、早处置，及时开展针对性防治，避免病害进一步扩散蔓延。
17: 眼下，嘉善创业创新孵化园的14亩阳光玫瑰葡萄迎来了采收高峰，每天采摘量可达1000斤，果农们抢抓农时，忙碌在采收与备耕一线。
23: 清晨6点，天刚蒙蒙亮，渭塘街道创业创新孵化园的葡萄种植大棚里，早已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伴随着清脆的剪刀声，工作人员一手稳稳扶住晶莹剔透的葡萄，另一手利落地剪下果饼。到了上午8点，工人们已经齐聚包装车间，将一串串刚采摘下来的葡萄整齐地装入筐内。据了解，目前园区内14亩阳光玫瑰正处于采收的黄金期，抢收工作正紧张有序地进行。嘉善县长秀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种植技术员严立鹏，
24: 我们今天采了大概有个1000斤左右，因为我们采下来的葡萄有一些残次果、残次果或者品相不好的，我们需要修剪出来，因为我们保证到每一串葡萄到客户手里面都是保证是金苹果。
23: 严立鹏介绍，由于前期降雨量相对较少，今年葡萄的果形和口感都比往年更胜一筹，这背后得益于渭塘街道创业创新孵化园现代化大棚种植技术的有力支撑。相比于露天种植，大棚葡萄不仅上市

0: 园区的葡萄销售火爆。嘉善县长秀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健。
1: 卖的话嘛，我们现在八月头上我们开始卖了，估计可以卖个两个月，因为可以卖到九月底。今年我们估计30,000多斤吧，总共10几亩地，市场行情还可以，基本上熟了都可以摘掉，销售掉。
0: 魏塘街道创业创新孵化园的果农们用汗水和智慧浇灌出甜蜜的果实，这不仅丰富了市民的果盘子，更鼓起了农民的钱袋子。
2: 智慧与科技，理论与实践，热爱与拼搏，
3: 他们潜心农业，扎根乡村，展现不一样的田野新活力。
2: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赞赞新农人。
4: 这两年，一批青年主理人扎根东阳，化身东阳古村新村民，深耕乡村文旅赛道。他们以微改造、精提升、盘活老旧闲置资源，创新乡村资源变现模式，让东阳山水古村焕发全新活力，持续释放乡村共富流量。
5: 午后的南山南农业创业园暖意融融，这间由废弃供销社仓库改造而成的方寸之境茶室雅致静谧，落地窗前中古茶器错落陈列，古朴又不失新潮，成为了休闲的热门打卡地。市民杨女士说：“
6: 我特别喜欢他家的装修啊，然后这些物件啊、摆设啊，都审美特别好，我特别喜欢。而且每次来呢，都有不同的新的瓷器啊，都一些能展现一些那种东方美的那些东西，我就特别喜欢。所以我经常会来的，我感觉坐在这里特别惬意，很舒畅的。”
5: 4年前，95后青年主理人耿宁霞从湖州安吉来到东阳，接手闲置仓库潜心改造。200多平方米的空间内，原木色系搭配老家具旧物件，融合各地特色茶器，非遗手作，让老旧空间实现华丽蜕变，变身集美学体验、文化传播、休闲打卡于一体的中古茶空间。方寸之境主理人耿宁霞说：“
7: 现在第4年，它已经成为了一个综合型的 vintage 的中古茶空间。平时大家在这边就形成了可以喝喝下午茶、拍拍照、聊聊天，然后淘淘宝，就可以在这边待一整个下午。
5: 独特的审美氛围和文化质感，让这间茶室迅速出圈。”耿宁霞告诉记者，他想用自己的方式传承文化，在静室里讲好东阳故事。
7: 大家通过线上的自媒体找到我们，然后过来喝茶拍照，每天还是来的人比较多，周六周末的话基本上就是会客满的，也会有一些那种影视剧组过来取景拍摄，包括前段时间我们也接待了几个拍短剧的剧组。
5: 在湖西镇八里湾村，主理人胡金打造的四喜咖啡坐落于八面来风影视基地对面，咖啡箱里常能看见剧组忙碌的身影。依托古朴精致的庭院，质感十足的咖啡空间与雅致客房，咖啡店成为了不少短剧的热门取景地。
8: 整个村子你去转一下也会觉得还挺干净的。在村口的地方呢，它是有共享田园，就是还有小火车啊。最主要我选的这个位置是因为对面有一个拍摄基地，因为这边拍的剧还挺多的。
5: 胡金表示，影视拍摄的引入为他带来了直接的场地收入，还有效拉动了二次消费。许多游客因为明星或剧组的打卡推荐，专程前来寻找同款机位，咖啡加民宿加影视的模式，让村咖有了更大想象空间。像耿宁霞、胡金这样的文旅主理人，正在东阳各处生根发芽。今年以来，东阳市文广旅体局积极打造青年创业主力军，建立文旅主理人培育名单。
9: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4: 专注眼健康26年的好视力，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发放一批补贴。

0: 只给五十岁以上的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们，特别是眼睛模糊干涩、经常发干、发胀、酸胀的朋友们，都有资格来领取眼贴的补贴。拨打好视力电话4008331912订购，可以多送78元的航天款蒸汽眼贴。眼贴特别添加了多种中草药的成分，对缓解眼睛干涩模糊、酸胀流泪效果很不错。今天五十岁以上的听众朋友们都是好视力的补贴对象，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的幸运听众再送多功能收音机。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清晨4点，环卫工人老徐已经拿着工具开始一天的工作，弯腰165度清理绿化带垃圾，弯腰110度用垃圾钳夹起烟头，弯腰75度拖着分类垃圾桶，弯腰45度清洗街边垃圾箱，弯腰0度跪在路面擦拭污渍。从165度到0度，一个环卫工人平均每天弯腰860次，每一次弯腰都是为你挺直文明的腰杆。垃圾不落地，城市更文明。
3: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4: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5: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0: 自2021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启动以来，浙江以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为主攻方向，依托千万工程持续牵引城乡融合发展，交出了一份可赶可急的共富答卷。
6: 走进嘉兴同乡重复农创园，映入眼帘的是挂满鹿角蕨的大片绿墙。90后农创客陈思冲说，出来考察时便被园区的冷链仓储等配套所打动。一顿饭11元，单身公寓月租400元，加上租金减免、人才补贴等硬支持，以及定期举办的青年交流培训，让他决定留下。
7: 这里的大棚设施特别好，他们这边有宿舍、有食堂，相当于是拎包入住了。周边有非常多，也是一样，我们做热值这一块的商家朋友，互相就是会有交流，我觉得氛围特别好。
6: 如今，重复农创园已集聚270多名像陈思冲这样的青年创客，平均年龄30岁的他们，做出了年销售额超6000万元的蝴蝶兰产业和国内最大食虫植物基地。园区的共富大棚为附近村民提供1300多个就业岗位，直接带动村民增收5600多万元。农创园负责人金小义说，他们将推动农创客往文创、研学体验游等新业态延伸。
8: 因地制宜的向2产3产的那个农创客去招引，够给农创客提供是全方位的一个服务的啊，就是全平台、全生产环节、销售环节的一个服务。
6: 各地搭建平台，出台政策，为青年提供创业摇篮，青年们也用创意与活力让乡村焕发勃勃生机。放眼浙江，超10.8万名农创客活跃乡野，90后、00后占比近60%，带动100万农民增收致富。夜幕降临，台州天台县大塔后片区的塔后村乡村音乐节如期上演。 这一文化 IP 每年吸引超10万人次，也为片区内主打民宿业的仙都村带来滚滚客流。听完音乐的游客留宿一晚，次日直奔天台山看大瀑布。村民王永燕说，
7: 我这边过去到大瀑布那个路口就300米，接下来买粮食肯定是爆买的，大概70万吧。
6: 片区内的三星村则另辟蹊径，发展生态农业，水稻、油菜、高粱四季轮作，月月都给村子带来美景和客流。去年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100万元。村村联动，差异化发展，大家都能吃到整条产业链的蛋糕。去年片区接待游客210万人次，年集体经济总收入超900万元。大塔后片区召集人陈孝行说，
9: 各种各样的业态大家形成一个互补协作，像齿轮一样，就所有人在这里边都有发挥作用，就一加一它一定是大于三。
6: 眼下全省正推进320个省级重点村组团片区建设，其中90%的片区已开展乡村运营，96%建立利益联结机制。片区组团这把金钥匙正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打开更广阔的空间。晨光微亮，在丽水景宁镇坑乡卫生院里，医护人员在流动诊疗车上清点物资，整装待发。车子沿着蜿蜒山路一路颠簸抵达无布村，医护人员为有需求的村民对症开方。偏远山区群众看病难曾是基层医疗的最大痛点，如今流动诊疗车让村民足不出村就能问诊拿药，医保结算报销。截至目前，景宁全县流动诊疗车已累计行驶18万公里，服务山区群众超8.7万人次。镇坑乡卫生院院长雷于婷说，
10: 巡诊车上面配备了心电图、 B 超这些精密仪器，在车上还可以完成一个全流程的看病，村民在村里就可以实现小病不出村，像慢病我们就可以就地管。
6: 500多辆流动诊疗车将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百姓家门口，4700多名教师编制不动跨校服务，1.2万多个老年助餐点服务群众就餐，1.6万多个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丰富群众精神生活。在浙江，医疗、教育、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正成为推进共同富裕的抓手。今年上半年，浙江沉乡居民收入倍差持续收窄至1.64。从青年入乡到片区组团，从民生保障到服务均等，浙江在缩小三大差距的实践中步履坚实。省农业农村厅缩小三大差距专班成员金子金说，接下来浙江将聚焦缩小三大差距的堵点卡点攻坚突破，追求高质量发展基础上的缩差共富，
11: 充分运用千万工程理念方法机制，一体推进四力强城、三美新村双向融合、全域富民，通过更加注重一体谋划、以城带乡、因地制宜、守镇创新和以人为本，在城乡的规划布局一体融合、产业体系建设、基础设施体系构建、公共服务一体化、生态环境建设、要素有序流动、文化繁荣和文明建设上取得7个新突破。
0: 近年来，青田县真望乡深耕生态底色，雕琢乡村风貌，以人居环境提质、文旅业态升级、乡土资源赋能为抓手，融合生态康养、农旅体验等多元业态，走出了一条生态宜居、产业兴旺、村民富足的乡村共富新路径。
12: 走进无奢山居野营民宿，整齐分布的帐篷客房、平坦开阔的露营草坪、依山而建的观景平台，处处都充满了乡野气息。经过这几年的经营，民宿知名度不断攀升，民宿负责人正和村干部筹划第三期无奢山居野营民宿扩建计划，为游客打造更丰富的露营体验和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民宿接待能力。真望乡无奢村无奢山居野营民宿负责人徐伟群说，
13: 我们是18年投入嘛，正式开业是22年，现在的话就是说每年哈，就是接待游客量啊大概3000左右吧，然后像住宿情况的话基本上都是各个平台提前预约为主。我们这上面的话主打特色啊，就是躺在床上看云海看日出，然后就是看星空。我们游客的话平时的话主要就是金华、温州啊、台州啊，这个最大的大概占比50%-60%。
12: 在无奢村，沿路可见红色故事墙绘和革命标语景观小品。全村通过修旧如旧的方式，将6处闲置农房改建为军旗馆、无奢书屋等主题展成空间， 这些体量小巧、散落分布的空间被当地人称为口袋空间。游览动线上还穿插着革命历史互动问答牌和红色诗词展示墙等小而精的体验节点，让游客在移步换景间便能感知那段烽火岁月。郑望乡吴社村党总支书记郑潘涛说，
14: 2019年以来，吴社村累计接待游客近30万人，吸引市县机关组织开展主题党日活动累计超过2000余场，年旅游收入综合达到100万元，带动就业30余人。
12: 美丽乡村贵在塑形，重在兴业，旨在富民。近年来，郑望乡以美丽乡村建设为总牵引，深挖红色文化、原生态生态、特色农产三大本土资源，串联红色旅游、山野民宿、品质农业三大特色产业，以业态振兴激活乡村生命力。依托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促村、美丽宜居示范村等项目扶持，累计争取2000万元资金赋能乡村提质升级，聚力打造吴社红共富裕乡村振兴联合体。如今的郑望乡乡村配套日趋完善，产业业态持续丰富，全乡培育12家本土农家客栈，深耕红菌餐、油茶宴、红糖宴等乡土特色美食 IP， 笋干、红糖、蜂蜜等原生态农特产品走出深山，年销售额突破500万元。郑望乡吴社村村民王贤珍说，
13: 一年几万块都有的，也不用出去打工吧，在家里边也可以挣到一点钱，自己挣点生活费吧。
12: 从村容整洁、风景如画，到产业兴旺、户户增收，郑望乡实现了美丽乡村建设与共同富裕的双向赋能、同频共振。郑望乡副乡长雷小倩告诉我们，
1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挖红色文化与生态资源，同时积极实施老区青年。
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6: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17: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16: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18: 好视力后台的电话真的是不停的响，提醒还没有抢到护眼补贴的赶紧打400-833-1912来亲自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呢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眼睛干涩模糊、迎风流泪等问题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独家采用中医的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效果是当场看得见。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再次提醒正在听广播的浙江听众，您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够享受浙江的专属补贴，都能够无忧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听众啊，要更幸运了。额外呢，再赠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机会难得，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9: 永生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生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20: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21: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22: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23: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22: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24: 北京时间6:3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北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2: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前八个月

0: 我国外贸同比增长 17.6%， 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2026年服贸会将于今天开幕，推动更多中国服务扬帆出海。
0: 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
1: 英法加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巴勒斯坦欢迎12国拟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50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作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 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1: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4.6%，进口增长22%。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5万亿元，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4: 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5.95万亿元，增长20.6%。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前八个月，我国与欧盟、美国贸易总值分别增长8.1%和1.3%。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7.74万亿元，增长15.9%。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各外贸主体活力充沛，民营企业进出口19.79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0.15万亿元，增长18.1%。国有企业进出口4.77万亿元，增长16.9%。吕大良指出，
4: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接近8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继续领跑。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
4: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将在北京开幕。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多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多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6: 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5: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昨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7: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8: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四历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初心使命的再度洗礼。
9: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也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伟大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循着长征足迹，回望革命年代红军攻坚克难的铁血豪迈，唱响一代代中华儿女接续奋斗的时代华章。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赣州台记者陈石红。
10: 1934年秋天，江西赣州于都河畔，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远征在这里悄悄地展开。
11: 夜幕降临，在赣州于都县于都河畔的长征大剧院，大型红色文旅史诗《长征第一度》震撼上演。92年前，8.6万多名红军从于都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于都往南是赣州信丰县。1934年10月下旬，红三军团第4师作为先头部队，挺进新田镇百石村，打响了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百石战斗，取得万里长征的第一场胜利。信丰县史志研究室主任陈中华。
12: 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了百石村附近的制高点，听到这个激烈的枪声以后啊，驻新田金居墟的一个越军的营猛地向百石村扑来，途中呢被红军击溃，躲进村里的一座叫望人祠的大堡垒。红军在攻占百石碉堡以后呢，歼灭了这股顽敌。
11: 瑞金决策，于都集结，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铸就红色传奇。在长征精神的照耀下，赣南老区赓续红色血脉，书写新时代的发展答卷。
13: 这个垮要打掉，不打掉那个瓜就种不大的。
11: 清晨，于都县紫山镇潭头村连片富硒蔬菜产业园的大棚里，村民们正忙着给哈密瓜整枝打岔。2019年以来，于都县立足1000多平方公里的富硒土壤，建成富硒产业示范基地186个，综合产值突破60亿元。于都县富硒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曹小云说：
14: 我们要培育我们这个龙头企业来发展富硒产品精深加工这一块，全力推动我们的富硒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11: 长征精神薪火相传，奋进脚步从未停歇。2026年上半年，江西省地区生产总值达18037.9亿元，同比增长4.0%。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分别增长9.2%、8.0%，彰显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韧性。在赣州信丰县一家锂电装备制造企业生产车间，一件件立体仓库、高速物流线等智能终端产品从这里走向全国，远销海外。企业负责人夏国安。
15: 我们将吸引消下游完整的产业链，聚集信丰，打造成高端智能至上现代化产业基地，预计年产值达到20个亿。
11: 眼下江西正全力构建一区五地红色基因传承新格局，这片承载过红军长征壮丽史诗的热土，始终将传承长征精神作为砥砺奋进的使命，以昂扬的姿态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3: 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莹表示，
16: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缴费负担。
3: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
0: 本台消息经中共

0: 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二十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昨天与十一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该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1: 记者昨天从第十五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
1: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方案，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100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夜间到明天，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四川盆地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四川盆地等地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8号了解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伊朗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晚发出紧急警告，称将袭击收留美军的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 美国财政部八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及相关企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八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成功捕获了一艘美国军队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
1: 本台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八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八号称，所有欧盟成员国一致认为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违反国际法。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当天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做出相关承诺。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此表示欢迎。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八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当天称，将对英国采取系列报复措施。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俄军八号称，打击了乌军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称，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等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在暂停空袭3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
1: 也门胡塞武装八号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对沙特近期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此次袭击为危险的升级，联军将采取措施阻止进一步袭击。
0: 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八号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到24号。日本北海道民间团体反对自卫队参加上述演习，表示这不仅会架空宪法第9条，也不符合专守防卫原则。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李丹丹、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北京时间6:59，
4: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22到28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
1: 第六次全省农业科技大会在杭州召开，王浩、刘杰看望受表彰代表王成讲话；
2: 温州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引导广大民营企业坚定创新发展信心，走高质量发展道路；
1: 省教育厅发布教师队伍建设成绩单，专任教师超75万，城乡差距稳步收窄；
2: 宇树科技发布世界模型驱动人形机器人，首次实现全自主搏击。
1: 国内外新闻，
2: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等开展3年专项行动，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参加职工医保。
1: 俄美元首通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
2: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早新闻今日头条。
2: 昨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5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

0: 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昨天上午，第六次全省农业科技大会在杭州召开。会议总结交流“十四五”农业科技发展经验，研究部署“十五五”期间农业科技重点工作。会前，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浩、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看望了浙江省农业科技促共赴突出贡献者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参观了浙江省“十四五”农业科技代表性成果。 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成一同看望，并在会上讲话。省领导刘鑫、姚高原、何中伟、陈晴仓一同看望或出席会议。王浩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受到表彰的农业科技促共赴突出贡献者和先进工作者致以敬意，向全省农业科技领域工作者表示亲切慰问。王浩说， 近年来，全省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带着深厚感情服务三农、扎根乡土，为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作出了积极贡献。王浩指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缩小三大差距是主攻方向，农业农村是重点难点，科技创新是关键支撑。 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四加一”重要要求，对标落实在以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上走在前列，全力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农业科技创新是创新浙江建设的重要方面，农业科技工作大有可为，也必定大有作为。 希望大家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紧紧围绕农民增收、紧盯农业生产和产业发展急需，立足农业科技主责主业，加快突破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扎实有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千方百计把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更好助力土特产富全链发展。 在新征程中展现新作为，作出新贡献。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真情关心关爱农业科技工作者，为农业科技创新发展进一步创造良好环境。王成在讲话中强调，要把农业科技创新主动融入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大局，创新浙江建设全局中谋划推进。 聚焦重点关键攻坚突破，要打好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推动农业领域两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赋能土特产富优质优价，培育壮大农业科创主体和平台，集聚更多领军企业和科技人才，要打开科技助农、强农、富农通道，引导创新要素向片区组团集聚。 提升乡村治理数字化水平，深化农业科技帮扶，优化农事技术服务，完善利益联结机制，要加强对农业科技创新的组织领导，加大政策支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科研力量协同，优化农业创新生态。 会议表彰了浙江省农业科技促共赴突出贡献者和先进工作者，发布了“十五五”浙江农业科技创新重点领域，省农业农村厅做工作汇报，省农科院、金华市、黄岩区有关负责同志和农技推广人员、农业科技企业代表等做交流发言。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报道。
2: 十四五以来，浙江深入实施农业双强行动，全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 70%。 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从无人机植保、精准施肥，再到智能温室、调控畜禽渔业养殖环境，浙江农业正从靠天吃饭迈向数据决策的新阶段。“十四五”期间，全省已建成729家数字农业工厂和63家未来农场。 在浙江，一批科技小院打通了技术进村入户的最后一公里，成为带动农民致富的重要载体。
0: 在宁波宁海长街镇保卫堂的益琛科技小院就是其中之一，由宁波大学、沈氏县三级科协与长街镇政府共建。负责人徐继林带领团队将人工定向藻种培

0: 服务体系推动农业科技成果落地生根的生动缩影。十四五以来，浙江科技服务体系持续完善，建成一批科技小院和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初步构建5公里农事服务圈，累计选派科技特派员超6万人次，带动农民增收超180亿元。大会现场，来自杭州市临平区农机推广中心的高级农艺师王忠，作为农业科技促供赋先进工作者受到表彰。他推广的测土、配方、施肥等技术，带动农民亩均增收超120元。稻鱼综合种养新模式，带动亩均增收超1000元。王忠说，农技推广工作并不高深，关键在于把先进技术翻译成农民听得懂、用得上的语言。
1: 很多科研院所研究出来的一些创新性的科技，但是我们很多老百姓是听不懂的，那这个就需要我们作为一个中介的这么一个人，把它从比较高深的转化成老百姓大家都能听得懂、能用得上的一些技术。一个是平凡，二个是久久为功啊，这几个词比较关键的啊，就是能体现我们工作的性质。
0: 现场还发布了15/5/17浙江农业科技创新10大重点领域，涵盖生物育种与特色品种创制、人工智能加农业与智慧农业先行、绿色低碳农业与减排固碳增效等方向。十四五以来，浙江深入实施农业双强行动，全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70%，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84.5%。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宾表示，下一步将从科创体系、重点攻关、人才支撑等方面发力，加快建设农业科技强省。
2: 探索农业科技成果，先用后转，先试后购，市场化转化机制，聚焦种质基因挖掘、病虫灾变机理、农业生物制造等方向，实施涉农学科与顶尖成果培育行动，实施农业科技企业梯次培育验证计划，做强产业技术团队、科技副总等服务载体，建成科技小院100个以上，每年派遣科技特派员10000人次。
3: 为确保浙江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助力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浙江省15/5粮食和物资储备发展规划》，规划期限为2026至2030年。规划明确，浙江将统筹推进增强粮食物资收储能力，新质生产力赋能行业发展，释放粮食产业发展新动能，优化储运设施网络布局，强化应急综合保障能力，提升行业治理现代化水平等6大任务，重点实施百亿链条突破、浙粮质储赋能、产业新粮共富、储运双强提升、评级兼备保障、浙里粮安治理等6大工程，全面提升储备安全、创新驱动、产业发展、粮食流通、应急保障、行业治理水平，显著增强浙江粮食和物资储备应对极端情况的综合保障能力。
4: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今天在首都首钢园正式拉开帷幕。本届服贸会共有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90多家企业和机构将进行成果发布，众多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将实现全球首发与中国首展。浙江展馆今年的主题为未来以来，向世界集中展示浙江企业未来真正能落地的商业化应用或成果。本次浙江共组织了52家优质企业参展，展品覆盖人工智能、文化影视服务、中医药服务等多个前沿领域。其中，众隼智能将展出低空域全域安防 AI 自主网捕无人机，蚂蚁集团也将带来数字支付与数字金融等前沿服务能力。此外，现场还将推出 XR 沉浸式体验、中医药非遗体验等特色互动活动。
5: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6: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
3: 作为中国民营经济重要发祥地，温州即将迎来以创新聚势、赋能未来为主题的2026民营经济创新发展大会。站在万亿城市新起点，温州以制度创新、赋能企业创新，以平台载体集聚创新要素，持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书写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温州答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的报道。
7: 在浙江歌尔德智能悬架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几个月前新上线的 AI 检测线正对减震器关键零部件连杆进行分析。公司信息部项目工程师于安博文说， AI 就像智慧

0: 会大脑自动分流瑕疵品，优良率大幅提升。
1: 但是有了这个设备之后，达到显微镜的效果，不合格率已经降低到了1/1000以下，会为我们企业每年减少了100万的用工成本，质量损失减少了300万。
0: 于安博文团队一直希望引入 AI 质检系统代替人工，但质检标准模糊，很难准确把握需求。打破这一壁垒的是今年3月温州在全省创新推出的 AI 行业翻译官制度，组建了500多人的专业服务队伍入企，成为企业生产实际需求和 AI 智能化语言转化的桥梁。对接戈尔德公司的正是瑞安移动公司工业项目总监张凡，他把原先口口相传的质检要求量化转化为硬核技术指标。
2: 我们把企业的具体的需求翻译成话术，以这样子形式给到高校团队，他才会可以根据实际的要求去做系统的研发。
0: 近年来，温州持续完善民营经济创新发展政策体系。2024年5月，全国首部民营企业科技创新主题地方性法规《温州市民营企业科技创新促进条例》正式实施，旨在破除民营企业创新堵点、科技副总、AI 行业翻译官等特色机制，为企业创新提供人才支撑和技术对接桥梁。两个健康集成改革，让企业创新创业有信心、更安心。作为温州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平台，中国舒安港是全国唯一国家级数据试点大满贯，集聚1300多家数据与 AI 生态企业，数据交易额突破100亿元。舒安港管理服务中心党组书记戴孝飞说，产业生态的完善持续吸引着科创企业落地。
3: 我们就打造上下楼就是上下游，产业园就是产业链啊，一个良好的生态，不断的来促进北上广深杭一线城市落地的企业跟我们温州本土的企业的不断的合作，来一起开发研发新的创新的数据产品。
0: 目前中国研谷集聚了4个国家级产业转化平台、9家高能级科研平台、42家世界500强及头部企业共建研究院，产出多项全球首创成果，包括全球首款近视防控药物、首款用于诊断的眼科 AI 机器人以及全球最高分辨率人工视网膜芯片等。中国研谷首席科学家吕帆说，这里的产学研转化体系领先全国。
4: 温州医科大学的演示光学，它有一个非常庞大的这个系统，这样的前提下再建一个科技转化，我们经常讲这个全链条最后一公里，这就在这里。
0: 创新驱动带来实打实的增长动能。今年1到7月，温州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高技术产业增加值近20%。
5: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6: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
7: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6: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7: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6: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7: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5: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8: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5: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9: 浙江之声。
10: 继续关注新闻。第42个教师节前夕，省教育厅昨天在杭州举行弘扬教育家精神、推进高质量发展记者见面会。5位浙江优秀教师代表现场分享教书育人故事。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11: 优秀教师代表，杭州第二中学钱江学校校长郑丽，还有另一个特殊的身份，迪拜中国学校校长。2023年4月，受杭州市教育局党委派选，郑丽远赴阿联酋担任迪拜中国学校校长。面对海外办学的文化、生源与环境差异挑战，他将非遗文化引入校园，搭建中阿文化交流桥梁。办学成果先后获评中国教育部基础教育创新案例、 其牵头的实践成果先后斩获杭州市、浙江省教学成果奖特等奖。今年三月，当地安全局势骤然紧张，郑立果断做出决定，疏散师生，将教学切换至线上。谈及这段经历，郑立感慨万千。
12: 经历了那样困难的一个阶段，其实我被我们的老师们所感动着，我也被我们的家长和我们的学生所感动着。我们没有因为战争停过一天课堂，孩子们在云端的这个教学过程当中也是非常的用心学习，这也给了我们进一步做好我们育人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动力和我们的一个坚守的意识。
11: 丽水市实验学校校长杨丽佳扎根讲台28载，2019年起，杨丽佳开设杨大人作文公益课直播，利用寒暑假备课录制，免费面向全国推送，播放量超千万人次。2015年11月，他跨越4500多公里，将公益课送到新疆。
13: 多年以来，我坚持开放课堂，欢迎老师们随时推文听课。有一位从贵州来到青田任教的青年教师，他每周开车1小时到我班里听课学习。4年以后，这个小伙子成长为了丽水市小学语文教学能手。我真切体会到，教育的力量可以传递勤学笃行的韧劲儿，能够帮助青年教师绽放教学光彩。
11: 见面会上，中国美术学院绘画艺术学院教授何鸿洲，浙江理工大学材料与工程学院副研究员刘可，浙江警察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李丽丽也分享了他们在教书育人这条路上的感人故事。
10: 会上，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的负责人介绍，我省教师队伍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目前全省各级各类专任教师超75万人，农村和不弱学校师资水平显著提升，城乡校级差距稳步收窄，近3年有56位教师获评全国模范教师、最美教师等荣誉。全省建成64个国家一流师范专业，建成覆盖主要学科的321个省级名师网络工作室，教师人工智能国际化素养显著增强，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得到切实保障，有效减轻教师非教学事务负担。
14: 昨天上午，教育家精神这里行2026年巡回宣讲首场活动在温州医科大学举行。5位来自高校的教师代表作为宣讲员，依次登台讲述自己的育人故事。现场还举行了星火传承、精神永续仪式。宣讲员向来自13所高校的新教师代表赠送纪念笔，激励他们笃行育人使命，更续师者荣光。宣讲活动于9月8号到15号在全省高校开展，宣讲员成员包括黄大年市教师团队骨干、全国最美教师及省级杰出教师，他们将走进宁波大学、浙江理工大学、浙江特殊教育职业学院等学校，通过线下主会场加线上同步直播的形式进行宣讲。
10: 近日，满载5.5万吨 PTA 的马绍尔群岛莱拉轮在舟山港宗堡区码头完成装船作业，经舟山边检检查后，当晚驶离码头前往印度尼西亚。至此，舟山口岸首单 PTA 外贸出口业务落地，单船5.5万吨的吨包出口量刷新了浙江省 PTA 单次出口历史记录。PTA 是生产聚酯纤维、塑料包装品等产品的核心基础化工原料，应用广泛，市场需求旺盛。这种货物吸湿性强，稍不注意就容易受潮结块，对仓储防潮和运输安全要求极高。舟山港综合保税区码头凭借充足的堆场和成熟的建杂货吊装经验，为这批货物量身定制了其输运和装船方案。
14: 我省首家具身智能机器人 9S 展示中心近日正式在金华亮相，不仅让前沿机器人技术更走进市民生活，也为机器人产业落地应用搭建起全新窗口。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和金华台的报道。
15: 在金华具身智能机器人 9S 展示中心 C 位区的具身机器人有板有眼地打着太极，康养机器人伸出机械臂提供理疗服务，还有穿着物具戏服的仿真机器人神态逼真，活灵活现。 而在脑机接口体验区，市民李佳倩正带着一个感应头箍，靠自己专注力产生的脑电波来控制小车前进。
16: 他跑直线的时候，我会让自己的脑子比较专注一点，他就会跑得比较快。抖弯道的话呢，要减速，肯定让自己大脑放松一点，那他就更好的过弯道，感觉还是挺好玩的，锻炼自己大脑的一点专注度嘛。
15: 展示中心占地1500多平方米，集聚了30多个品牌，覆盖工业作业、养老康养等多个细分领域的机器人产品。中心负责人童科说，
17: 我们目前是致力于打造一个可体验、可商用、可研学、可定制的新型智能具身机器人的一个新的展示平台。
15: 中心由浙江灵拓未来科技有限公司打造，公司负责人吴洪斌说，他们正组建团队打造机器人技术培训中心和专业维修中心，同时推进自主研发，联合高校实验室，聚焦农业、巡检、配送等领域研发实用型机器人，推动前沿成果更快地融入日常生活。
18: 我认为机器人产业未来最大的机会不再单纯的造硬件卖产品，我们展厅不只是做销售，而是一座城市的机器人应用中心，本地化的运维中心，产业孵化的窗口，提前布局未来。
10: 7号晚，宇树科技发布视频宣布，其世界动作大模型 UNIF-LM X2 1.0 取得突破，首次实现人形机器人全自主搏击。视频中，机器人完成了出拳、格挡、躲闪及连续攻防转换等动作，全程没有依赖外部遥控或预设脚本。宇树科技表示，这验证了世界模型驱动的人形机器人大规模落地部署的基础可行性。这是宇树科技8月19号登陆科创板，成为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后，首次在机器人大脑层面发布重量级技术进展。对于这家长期被贴上小脑和运动控制出色，但大脑相对落后标签的公司而言，此次演示被市场视为其补齐智能短板的关键信号。宇树科技表示，该模型突破了世界动作大模型在瞬时规划、决策和动态交互执行等方面的瓶颈，实现了高动态、强交互以及对未来的实时预测和规划。
14: 近日有媒体曝光甘肃榆中地区出现染色莴笋，记者走访杭州多家农贸市场发现，莴笋供应正常，价格平稳，相关部门和农贸市场也已经启动应对措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19: 在杭州凤起路农贸市场，记者看到莴笋价格在每斤7-8块钱左右。摊主刘大伯说，
20: 进货大部分都是人家沟庄那边，染色的杭州没有。
19: 销量有没有影响？
20: 销量影响不大，如果染色的话，在表层啊，原色是不是很均匀的，那个它是一块一块一看得出来的。
19: 记者在市场随机采访了几位买菜的市民，一来知道外地染色莴笋的市民并不多，再者大家对杭州农贸市场把关还是非常放心的。杭州东山农贸市场总经理山海文告诉记者，得知外地莴笋染色剂的消息，第一时间升级了检测手段。
21: 在这段时间会做一个比较频繁的一个检查，我们每一个商户都会看，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就开始就是专门针对这个东西，就是特别是每天要检查的，查到之后肯定是要销毁的嘛。
19: 作为杭州蔬菜的重要集散地，杭州蔬菜批发市场的反应也很迅速。市场总经理助理商贝贝介绍，从6号开始，市场已经启动了甘肃产地莴笋染色剂的专项全检。
22: 现在所有入场的莴笋，市场除了常规的农残甲醛等检测外，还新增了色素的抽检，抽检合格呢才能销售，如果出现不合格就报市场监督部门处理。
19: 染色莴笋使用的是果滤等人工合成着色剂浸泡，目的是为了掩盖莴笋在采收运输过程中出现的表皮发黄、局部损伤等问题。杭州市场监管部门也已第一时间开展排摸，目前暂未发现涉事着色剂。
10: 开学季，护眼灯成为家长采购学习用品的热门选择。今年不少商家推出大路灯，价格不菲。医生提醒，护眼灯不等于防近视。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23: 在杭州拱墅区一家灯具销售门店，不少家长正在为孩子挑选台灯，防蓝光等级、照度等成为家长们反复比对的重点。市民潘先生花1000多元买了一款吸顶护眼灯，
24: 看着是不是很刺眼，而且是他说是防蓝光的，那配合着其他灯一起用，希望能够保护小孩在看书写字的时候的眼睛和视力吧。
23: 不少商户都给家长推荐一款大路灯，这是一种功率较大、发光面积广的落地台灯，可移动，价格高达几千元。
0: 这个是专门针对小孩子学习用的大路灯，显脂更高，蓝光更低，就跟护眼灯里面的天花板啦。你这种大路灯一开的话，它整张桌子那个学习区域都范围很宽很亮。
23: 部分商家还给大路灯贴上了防控近视、抑制眼轴增长等功效标签。

0: 甚至打出眼科医院同款这样的宣传语。那么大陆灯到底有没有用？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眼科副主任徐其斌认为，高质量的大陆灯通过顶光慢反射补充环境光，能提供均匀充足的光线，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保护眼睛的作用。
1: 我们要求家长呢，小孩子的桌面上啊，采取一个台灯，然后上方呢有条件，我们可以买个大陆灯，一起照亮，造成整个房间是均匀的。选择灯具的时候呢，肯定建议没有有害的蓝光，最好是没有频闪。参数呢，一般是要在两个 A
0: 以上的。但徐其斌也强调，大陆灯的核心就是照明。如果学习区域光源本就充足，没必要额外购买。家长与其在光线上动脑筋，不如多让孩子户外活动。
1: 护眼灯呢，它并不能缩短你的近视的眼轴，也不能防控你的近视。首先，我们要定期到医院里进行视力的检查。没有近视的小孩呢，我们提倡多户外活动；如果有近视的小孩呢，我们提倡在医生的指导下呢，进行科学的验光配镜。
2: 昨天下午，临海举行花车巡游活动，从江南长城到回浦实验中学，千年古城以最高礼遇迎接刚刚夺得2025至2026中国初中篮球联赛全国总冠军的回浦实验中学男篮凯旋。就在前一天晚上，2025至2026中国初中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在福州落幕。 回浦实验中学男篮以99比76击败清华附中男篮，拿下全国总冠军的奖杯。此次夺冠是回浦实验中学男篮继2022至2023、2023至2024赛季之后4年内第3次登顶中国初中篮球联赛。
3: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4: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5: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6: 整一个。
7: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8: 整一个。
9: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10: 整一个。
11: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12: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so easy。
13: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14: 未定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5: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16: 浙商银行小微科创贷，满足科创小微企业多维度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担保灵活，最高2000万元，最长可贷3年。详询0571-8765-9523。
17: 青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18: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
19: 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品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浙江之声，继续关注新闻。受9月1号特大暴雨影响，温州苍南县多处路段、小区、车库严重积水，不少车辆泡水受淹。 连日来，当地各大汽修门店、4S店迎来车辆维修高峰，车辆抢修定损理赔工作全面铺开。来听温州台的报道。
0: 记者在苍南县灵溪镇多家汽车维修门店看到，不少泡水车辆陆续被拖车运来送修。据了解，目前进店维修车辆多存在底盘受损、线路故障、内饰积水等问题，各家汽修门店维修工作量大幅激增，预约报修车辆数量持续攀升。苍南极客 4S 店理赔经理张伟：
3: 今天的话天气比较好，我们预计进店场次的话是有15台，而目前呢，我们微信群里面的客户也在预约，陆陆续续的话大概统计了一下，也有35台车。
0: 针对暴雨、泡水车辆处置、定损理赔等车主关切问题，业内人士给出专业规范的处置流程和定损标准，为车主科学处置车辆、顺利理赔提供指导。苍南吉利银河汽车总经理陈瑶瑶：
4: 我们可以先第一打保险公司的电话，然后呢，我们再去车内去看一下这个水位满到你的车的哪个位置，然后去拍照，然后拍视频，车架号、车牌号都要拍进去，然后水位线都要拍进去，然后提供给保险公司。
0: 同时，工作人员已提醒广大市民，汛期出行需谨慎通行，掌握涉水行车安全技巧，有效规避车辆受损风险。苍南极客 4S 店理赔经理张伟：
3: 我们要先下车，看一下我们前方的一个涉水的一个深度，如果说是达到轮胎以上了，这边就不建议我们再去开过去了。如果说这涉水在大概在我们轮胎一半的差不多一个情况下，我们可以慢慢的平稳的去开过去。
2: 截至目前，今年已经有3个台风登陆玉环，台风也带来了远洋稀客。近日有摄影爱好者拍到珍稀远洋海鸟在台风白海豚登陆后飞抵玉环坎门街道，专家证实其中有全国和全省首次发现的鸟类。来听玉环台的报道。
5: 这次发现的远洋海鸟是玉环市民王静拍到的，从照片上可以看到多只户类远洋海鸟在空中盘旋翱翔。王静将照片发到台州观鸟群，请专家协助甄别。经浙江野鸟汇集多位省级鸟类专家核实确认，其中黑翅鸢尾户为全国首次发现，棕头鸢尾户为浙江首次发现。玉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森林资源与自然保护地管理科科长李元春说，
6: 此次观测到3种远洋海鸟均被台风带到了玉环，这类海鸟呢常年栖息于太平洋的深处，那么极少靠近我国的沿岸，此次现身玉环十分难得。玉环优越的滨海生态环境可为海鸟提供一个临时的栖息觅食场所，待体力恢复后，它们便会启程重返远洋。
5: 得到消息的王静也非常高兴，
7: 完全没有预料到，非常非常开心。之后的话，我肯定也会继续保持对观鸟的这么一份热爱，同时也会尽量的去宣传爱鸟护鸟的这么一种理念。
5: 监测数据显示，玉环鸟类种群数量持续增长，截至目前共记录鸟类363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14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鸟类59种。今年3场台风期间，新增鸟类记录7种。
8: 这里有温度。
19: 福建莆田日前遭遇极端强降雨，绍兴嵊州曙光救援队连夜驰援，当地企业捐赠的20万只速冻嵊州小笼包也随着救援队被送到灾区老百姓的手中，热腾腾的小包子温暖了灾区群众。来听嵊州台的报道。
9: 回到嵊州的曙光救援队队长廖壮来告诉记者，这次驰援福建莆田的一共有12名队员、4台车，跨越1000多里，历时11个小时。抵达莆田后就连夜投入搜救。
10: 我们走，对，我们走，奶奶背就行了，我们走下去。
11: 小孩子慢点。
9: 在灾区救援的日子有艰辛，有成就感，也有温暖。在每次任务过后，队员们总会来到安置点，他们支起蒸笼，用携带的煤气灶烧起猛火，将小笼包蒸熟，热腾腾的送到受灾群众手中。当拿到热包子的群众连连致谢，廖壮来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力量和暖意。以后带着小笼包奔赴一线，也许会成为团队的特色，把来自嵊州的温情送到有需要的地方。
12: 以往执行救援任务，我们只携带抢险装备，这次救灾让我们真切体会灾难现场热气腾腾的小笼包也是群众需要的。
19: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13: 毕业创业去哪里？
14: 来浙江体彩。
13: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14: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11: 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3: 凝聚向上力量。

0: 彰显主流担当。
1: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0: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1: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2: 接下来关注国内外新闻。国家医保局、财政部等七部门日前印发通知，要求用三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同时明确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可参考当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为计一年，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以及规定的累计缴费年限的，可享受职工医保退休人员待遇。各地可因地制宜探索与制度间筹资水平相适应的连续参加居民医保缴费年限与当地职工医保缴费年限折算办法。各地不得将办理职工医保退休人员待遇和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绑定。同时提出，各地可结合实际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或探索对灵活就业人员实行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
3: 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工作方案2026至2030年》，聚焦重点人群和重点眼病，为眼健康服务工作绘制路线图。根据方案，到2030年，0至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百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2: 昨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同期举办第4届营商环境论坛，论坛发布了2026年全国优化营商环境创新实践案例，浙江省金华市打造政策找人数字服务新生态，推动惠企政策精准直达快享入选其中。
3: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当地时间8号在日内瓦总部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报告显示，中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世界第一。按照集群规模排名，中国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连续第2年名列榜首。
2: 中国对尼泊尔第4批紧急援助物资昨天下午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本批援助物资主要包括救援气垫船、不锈钢泳姿抗洪泵以及备用电池、太平柜、太阳能灯等，是根据尼方当前最迫切需要进行配备。
3: 记者从江西遂川高平镇明坑村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晚6点，泥石流灾害已导致12人遇难，目前还有1人失联，救援力量正进一步加大搜索力度。
2: 记者昨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自7月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1批重大黑恶案件，批准逮捕104件342人，起诉涉黑涉恶案件151件900人。
3: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他开除公职处分，终止他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违纪违法所得，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2: 昨天，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山西省委原副书记、省政府原省长金湘军受贿一案，对被告人金湘军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0: 对追缴在案的金湘军受贿所得财物及资息依法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
1: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2: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3: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2: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4: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5: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6: 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7: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接近35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八月单月进口增长21.7%，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
0: 由海关总署编制的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昨天发布。这个指数由贸易规模、贸易结构、贸易创新和贸易潜力四项指标构成，以金砖国家领导人首次会晤的2009年为基期，2025年上升到334.1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30万家，同比增加8.8%，进出口约7.5万亿元，同比增长3.4%，占当年中国外贸总值的16.4%。
7: 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加方对钢铁、乳制品、农业设备、纸浆及电子产品等美国进口商品开始征收等额反制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发表全国视频讲话，动员全民团结应对加美贸易战。
0: 国际油价8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0.95%。
7: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8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指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1.18%，标普下跌0.58%，纳指下跌0.32%。
0: 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8号下跌0.13%，在汇市尾市收于98.787。
8: 民生财资云，您的企业资金大管家，多账户管理统一高效省心，就选民生财资云，详询民生银行营业网点。
6: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9: 浙江之声。
7: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天说，俄美总统同意继续致力于解决人道主义问题，包括交换被扣押和被判决的人员。俄美总统同意保持联系，并在需要的时候及时通话。
0: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8号发布通报说，7号深夜到8号凌晨，俄军使用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武器及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打击了乌国防工业综合体的无人机、巡航导弹生产和储存设施，位于基辅和基辅州的军用物资运输及配送中心，以及位于敖德萨州切尔诺莫斯克港的军用物资装卸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说，袭击造成基辅市2人死亡，10人受伤。
7: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8号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提出的和平方案中有几个非常不错、很值得肯定的想法，但目前还不清楚能否取得成果。泽连斯基透露，下一次乌克兰、美国和俄罗斯三方会谈可能在阿联酋、土耳其或瑞士举行。他还表示，预计将在9月中下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并计划讨论反弹道导弹供应问题。
0: 匈牙利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奥尔班当地时间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匈牙利政府已决定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部长。

0: 交人员。匈牙利有关部门认定他们从事的活动违反了维也纳公约。奥尔班表示，此举旨在维护匈牙利安全和主权，并不意味着匈俄两国外交关系的中断。
1: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军当地时间8号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有匿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打击目标包括多艘伊朗油轮。伊朗方面表示，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的地方遭到了美军导弹袭击。事件中没有人员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晚就美军袭击伊朗油轮事件发出紧急警告，所有停泊在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船船员都应该立即离开，因为这些油轮将会成为袭击目标。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8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凌晨，革命卫队海军通过一次复杂的情报侦查和作战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了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所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当时在事发海域进行侦查，以支持美军行动。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并且没有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
1: 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8号发布公告，把27家伊朗航空公司及其多个公司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以实施制裁。美国政府早在2011年就已制裁伊朗马汉航空，上述举措意味着伊朗所有航空公司都受到美方制裁。
0: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8号说，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阿美公司的设施，以及吉赞经济城和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对目标设施造成重大破坏。这是对沙特近期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回应，还将继续在沙特境内纵深地带开展军事行动。沙特方面当天表示，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
1: 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昨天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到24号。日美澳共派出约3700人参加演习，在海上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将再次使用低风中导系统和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实施反舰作战训练。按计划，演习结束之后，低风将被转移到驻日美军基地。
0: 据法国总统府官网8号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声明说，英法加三国已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
1: 巴勒斯坦总统府当地时间8号发表声明，欢迎法国、英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有关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的联合声明，同时呼吁相关12个国家、欧盟及国际社会将相关立场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措施，并追究以色列政府责任。
2: 大声锐评。
0: 近日，长沙一餐厅的肢体触碰纠纷引发全网热议。一名4岁男童跑运当中意外地触碰到一名成年女子的臀部，男童家长事后道歉并赔付相关医药费，但当事女子坚持要求书面或一家三口拍视频道歉，经3次调解，双方仍僵持不下，女子最终选择走诉讼途径。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别让情绪绑架事实。诉讼是当事人的权利，但维权要讲究证据，尊重事实，而非基于个人情绪。现场监控证实，触碰是因为餐厅过道狭窄，男童跑动过程中身体失衡所导致。网友普遍认为，4岁孩子尚无完整的性别认知，女方却上纲上线为性骚扰。律师表示，4岁男孩属于无行为能力人，缺乏控辩和控制能力，不具备性意图和性意识，难以满足性骚扰的故意要件。3次调解无效后，女子仍坚持诉讼，宝贵的行政司法资源以及社会信任与善意被纠缠式维权反复消耗。当事女子在网上曝光该事件，想以舆论为武器反复施压， 他将个人不快上升为对性骚扰的公开指控，对一名4岁孩童施加超乎合理限度的压力。政府应当为公共资源装上防火墙，精准过滤无理诉求，同时为被冤枉者织密安全网，让滥用指控者承担名誉侵权等法律责任，让无辜者获得救济。唯有让滥用者付出代价，让清白者得到保护，才能守住公共资源和公共善意的底线。
1: 在北京经营甜品店的刘女士日前发视频透露，因为生意不景气，停止了坚持多年的月捐。随后就有公益机构打电话来询问停捐的原因，面对刘女士说没钱了这样的回答，话筒里竟然传来了扑哧的笑声。工人日报发表文章说，在个别公益机构的运营链条里，长期捐赠的普通人可能已被默认为稳定续费的长期客户。有的机构把捐赠人的持续付出当成理所应当，可公益从来不是强制绑定的终身契约。生意不景气，家人生病，收入暂时下滑，普通人的生活本就各有各的难处，捐款从来不分金额多少，也不该强求时长。有能力的时候伸手是情分，遇到困难后暂时停下也是自己的事儿。民间捐赠者是公益生态坚实的基石，只有守护好这份善意，善待每一位捐赠者，公益事业才能长久良性发展。一次嘲讽式催捐伤害的不止刘女士一人，更是无数默默行善的普通人。期待相关机构以此为契机进行反思和整改，也期待整个行业常怀敬畏，用专业的服务守护每一份爱心，为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风尚出一份力。
0: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夏兰，责任编辑王浩，主播洪放飞扬，监制张楠。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北京时间7: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生动浙江，新闻力量，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8: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9: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8: 微光成炬，浙清同心。